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出席多国官员出席。乌军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打击，俄军称最近一周摧毁乌军多处军用设施。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救援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 高市早苗访问印度，达成多项合作，中方指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台风美沙克3号晚间在海南陵水沿海登陆后，4号晚将在广西和越南交界再次登陆。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进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将于5号到11号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代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代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3: 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伊朗森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 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都卫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方到场致哀。出席告别仪式的还有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以及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和议员。也门胡塞武装也派代表团出席。 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 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接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证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号到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
2: 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他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再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一则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有关的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以及彻底的捏造。纽约时报早前报道说，美国官员曾经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议长卡利巴夫，指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且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区内的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警告。报道又提到，在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突袭之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都曾经被列为以方的目标，而之前已经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层官员被以军炸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3号发表声明称，防空部队当天阻止了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试图入侵其领空的行为，并且警告称，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者发动军事行动，将实施报复性打击。
3: 叶海亚称，沙特战机编队3号凌晨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的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将继续保障萨那与伊朗首都德黑兰之间的航班运行。叶海亚警告称，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媒体此前报道称，涉事的伊朗客机已成功降落，并搭载胡塞代表团返回德黑兰，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胡塞代表团3号出席了葬礼，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敬。率团的也门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纳伊米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致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的委婉措辞来粉饰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在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2: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4: يبدو انه لا هروب من هذا المخطط لانه كل التقارير وكل المخرجات التي تخرج 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ا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ا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ا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ه غزه واحد وغزه اثنين ا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ه الجديده وغزه القديمه، وبالتالي انا ارى با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الى ما هو اصعب من ذلك.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5: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أ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أن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ران
6: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 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ال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2: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7: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美伊局势持续焦灼。三号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石认为，受困于十一月中期选举的压力，特朗普正在急于在伊朗问题上寻求政治止损。他判断，在选举尘埃落定前，伊朗局势难以迎来实质性转机，而长期来看，美国将会面临实质性撤离中东事务的巨大压力。
8: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4个月，中东局势持续撕裂美国两党。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石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起战争、反移民政策、持续高企的通胀，都是助推民主党选情的因素。而现在到十一月中期选举前，这几大民生与地缘问题很难出现实质性好转。
9: It'll impact on Iran. That is very, very unpopular,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I think that's a reason Trump is.Very anxious for some type of agreement to end this. The Republicans who are running for offices up and down, local level, state level, congressional level, they're saddled with this, that they own the Iran war. And the Democrats will go after that for votes.
8: 冯驾石进一步指出，上世纪40年代，美国介入中东始于对石油的依赖，如今传统逻辑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美国社会对于承担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风险来维持中东稳定，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疲劳。
9: We don't need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ymore. The Europeans don't need so much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 American public said.Why are we still running the economic risks, the political risks, the military risks of try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a disorderly region where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are not doing a very good job of working things out among themselves?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changes in U.S. willingness to be engaged, way forms of engagement or disengagement.From the Middle East.
8: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全面解放卢甘斯克，稍后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经全面解放卢甘斯克，并且在顿巴斯等地取得重大进展，控制超过300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俄军当天还攻占了斯拉维扬斯克东翼10公里的战略定居点皮斯库诺夫卡。红利曼城争夺战也进入最后时刻。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俄乌战场前线发回的最新报道。
1: 这是俄军南极群150步兵师国际15旅的训练场，这里离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城约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渗透作战中，俄军国际15旅总结出了新的战法。渗透小组由3人扩展为4人，副组长为渗透组的侦察的前锋，离小组相距10至20米，探路带队。教官说，在巷战中，影视剧里将装备架在窗户或墙洞上的行为，这既暴露了自身的位置，又带来了渗透小组的灾难。正确的训练方法是，应在离窗户一定距离的位置建立射击的阵位，以不使射击所产生的烟火被室外发现。教官指出，城市巷战已经成为俄军渗透组作战的常态性的科目。巷战狙击的射击距离通常也会相当近，所以遭遇战的火力突然性和其散面的技能，这要比单纯的枪法更为重要。复训的渗透组人员还接受了在各种的场景下与无人机作战的训练科目。教官们认为，俄国防企业目前为前线已开发出各类的霰弹枪和弹药，具有优化扩散模式和破片效果的某型号弹药已配发到基层。这些弹药的特性可能是钨弹或者是钢弹丸，弹头上也增强了霰弹在攻击小型空中目标飞行时的杀伤范围，使其在开阔地形和近战中发挥出最大的破片。这支部队还训练渗透小组使用无人机打击货运无人机以及无人地面运输车的战术。
2: 可以看到现在这种云南车非常的灵活，而且呢前沿呢它有着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战术动作。
1: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通过战场的实践总结出了其渗透的战术，并采取了由众多小群组所构成的战场兵力的云状的样式。这种作战的能态在攻守的战术科目中，一个班排可能会分散成以往需要一个连乃至一个营的战术的地步上。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巴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截至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经过去，救援队伍仍然在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
3: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

0: 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的失踪者人数，官方还没有给出明确说法，但是民间统计仍然有将近4万人失联，有不少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首都加拉加斯的各家医院，寻找亲友的下落。我们一起来看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3: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也有一位家属得知亲属于1日晚间在拉瓜伊拉州的加勒比市获救，却不知道被送往了哪间医院就医。
4: Y ahora mismo están buscando por todos los hospitales de Caracas. A ver
5: si lo encontramos.
3: 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6: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3: 因624地震而失踪的人数，委内瑞拉当局尚未正面回应具体数字，但非官方统计显示，截至7月3日仍有近4万人下落不明。首都加拉加斯2日至3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1: 再来看香港大公报的一则消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号发布了一则报告，显示在2024年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竞选集会上企图刺杀特朗普的枪手，他在行动期间，当地执法部门曾经发出了102条相关无线电讯息警示，但是美国特勤局都没能收到。枪手克鲁克斯在2024年的7月13号的造势活动当中，向正在台上演说的特朗普开枪，导致特朗普的右耳遭到子弹擦伤。当时地方执法单位持续收到有关搜查一名可疑人员的报告，后来确认这人就是枪手克鲁克斯。而国土安全部的报告指出，特勤局在案发当天对这些无线电通报毫不知情，原因是特勤局没有和地方执法部门建立联合通信中心。此外，报告当中还指出，克鲁克斯在行凶前的几小时曾经操作无人机进行近9分钟的飞行，但是没有被发现，原因是特勤局的反无人机系统当时无法正常运作。再来关注，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而近期美国国内的多项民调显示，过去近10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呈现出持续下滑趋势。
7: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

0: 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 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50%下降至仅5%。PU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
0: 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6%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交界再次登陆，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令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1: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及海外侨胞的关心，令侨界倍感温暖。
2: 我哋广大嘅侨胞一直担任联系陆中外、促进各地交流合作嘅桥梁角色。今次总书记响港澳同胞同埋海外侨胞嘅亲切嘅慰问之下，足以证明中央对侨界群体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亦都令到香港的侨界上下都倍感温暖，士气大增，更加坚定我们服务香港、贡献社会的决心。
1: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施清流也表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让社会重回安宁，香港市民及在港闽籍乡亲深感关怀。
3: 得为香港回归29载清理香港由乱到治、到有治之先的见证者，我有最精确的体会。香港市民和在港闽籍乡亲深深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始终心系香港，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回望百年征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稳定。
1: 前全国人大代表蔡素玉也表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深得支持，缔造如今繁荣稳定的局面。
4: 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系因为有个我哋国安法，有国家对我哋喺回归之后咁多年对我哋嘅眷顾同埋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絕對咧，香港唔會話有今日咁和平、咁繁榮嘅一個局面。覺得我哋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喺呢一個共產黨領導中國嘅年代。
1: 全國政協常委譚英年也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促進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充分反映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香港是参与者、贡献者及得益者。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颁奖典礼时表示，获奖教师灵活运用多元教学策略，因材施教，为教育界树立卓越的典范。
5: 3、2、1。
6: 香港教育局3号举办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2025至2026颁奖典礼。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开幕仪式，并表示，获奖教师展现深厚的专业素养，为教育界树立卓越的典范。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虽然硬件与政策固然重要，但关键的根基在于基础教育。
7: 政府配合國家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建設，正大力推動數字教育高質量發展，更新課程並且投入大量的資源，營造智能化學習環境。我希望各位教師把握人工智能時代的契機，善用科技賦能教學，引領校園數字化轉型，全面提升學與教的質量。
6: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督导委员会主席叶礼德表示，本年度共收到近200份提名，最终17位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分别获颁发卓越教学奖嘉许状、新秀教师奖和创新教育奖。
8: 本年度各个奖项的教学实践都非常之出色，充分展现了卓越的专业精神。各位获奖的教师都以学生为本，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和策略，創設生活化情景，有效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並大大提升了他們的學習動機和成效。
6: 他又指出，获奖教师积极善用数字工具，深化学生的学习经历，培育高阶思维，引导他们关心社区，培育学生成为具承担精神、创新思维的新一代，将来为国家及香港发展做出贡献。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第三天的访港交流活动，有学生指登舰参观能够学习到国防装备知识。
5: 停靠昂船洲军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三日开放给已预约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不到8点已经有不少学生抵达军营门口等候入场。他们由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南宁舰及衡阳舰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船载小艇及直升机等装备的特点及用途。有来参观的学生表示，很开心可以见到实体的装备。
9: 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潜水艇，因为每次我

0: 睇嘅時候咧，都係就喺電視劇睇啦。咁好榮幸可以今次即係實體可以睇一次咁樣咯。
1: 相比起平日可能係駐港嘅一啲艦艇，例如宿遷艦，其實呢艘艦艇係比我哋平日駐港嘅艦艇會大好多啦。咁所以設備都會先進好多嘅，有祖國嘅一啲支持啦。咁我哋喺國防啊，即係治安方面亦都會越嚟越好，可以保即係祖國會保衛我哋香港。
2: 等佢哋了解一下中國嘅文化啦，因為始終我哋係中國人啊嘛，係啦。咁啊咁難得有軍艦嚟訪港啦，咁我哋亦都有機會可以俾啲同學仔嚟參觀見識一下啦。
3: 在两艘舰艇访港期间，解放军还组织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和项目体验，加深青少年和学生对海军舰艇编队及国防知识的了解。
4: 一搭一转一扯，一个平结就完成了。在这里，市民和学生可以体验到丁香结、双套结等海军特色绳结，看似简单的缠绕穿插，其实上手体验过才知道，这些绳结松紧有度，即使大风大浪也不会松散开。
5: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
3: 有军舰上的海军军官表示，希望通过交流让香港市民感受祖国的强大。
6: 首次来到香港随着咱们蓝鲸舰到这里，这个执行这个文化交流以及这里看望参观这个任务整体感受大家这个香港市民是非常热情的，希望大家能怎么深入与咱们这个主力战舰进行一个交流的同时，也能看到咱们这个祖国现在强大的这个军力。
7: 小学生们的热情是都很热情，对我们对舰艇的一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看到他们也十分开心，看到他们这种朝气蓬勃这种感觉。
3: 两艘军舰本周六和周日将接受已成功预约的市民登舰参观，本次共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8: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3号的晚上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预计到6号，海南岛、广西和广东沿海等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随着美沙克的影响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今天上午的6点起陆续恢复航班运行。
9: 美沙克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在海南陵水县新村镇附近海域，监控画面显示，在美沙克的影响下，距离岸边7至8海里的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在距离陵水50-60公里的海南三亚湾，随着台风登陆，当地雨势渐强，海浪也越来越大。由于美沙克主要带来强降雨，三亚市区市民的交通出行和生活并未受到较大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后将移入北部湾，4号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3号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并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海南陵水全线登记在册的1442艘捕捞渔船等船舶均已回港固定避风，工作人员在各渔港码头加紧巡查，现场督导渔船有序停靠。三亚市近日也加大了岛外蔬菜的调运力度，目前三亚市储备蔬菜超1300吨，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加大平价菜的投放，确保蔬菜价格稳定，市场有序供给。此外，广东西部一带沿海也将迎来风雨天气，广西海事局3号上午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严峻，累计确诊1502例。稍后见。
1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食目神下，寄托心灵。
11: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1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1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1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在3号抵达刚果金，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严峻，当地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02例，其中死亡473例。
1: 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凌晨出发，当天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马留斯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较复杂，期待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继续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据悉，中国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将与刚方卫生部门和专业机构密切配合，围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感染防控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与支持。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3号表示，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他也表示，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专家阿基利玛丽表示，当地埃博拉疫情发生在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给发现病例、追踪接触者带来困难。他还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社区死亡病例约占死亡总数的3/4，表明较多患者未能及时接受治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5月，法国文物返还新法落地，为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打开了新的窗口。但是举证门槛高，条款限制多，国宝回家依然道阻且长。有国际法人士呼吁，以这次立法为契机，推动中法缔结文物返还双边条约。而学术界也在借助数字技术复原历史空间，让漂泊珍宝实现数字归安的同时，完善实物追索的关键证据。我们来看文物回家系列报道。
2: 圆明园流失文物追索的最大困难，首先是当年的陈设清册没了，文物的流转记录不全，我们甚至无法统计我们到底丢失了多少件文物。
3: 圆明园鼎盛时期收藏文物超过150万件，160多年前，一场劫掠让这座万园之园中无数的珍宝散落海外。
2: 这套图呢是清宫院画巅峰之作，它主要描绘了在乾隆9年圆明园40景全部建成之后，这40景的盛况，绘制完成之后一直藏在圆明园。那么在1860年10月，被法军的地形测绘部主任杜潘上校劫掠拿到了法国。
3: 在1862年的拍卖中流拍后，圆明园40景图落到书商手中，后被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购。
2: 证据链目前已经非常的清晰。那么我们就是在期待法方如何对此进行法律的解释。
3: 2026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文物归还法案，突破公共馆藏不可转让的限制，但追索方需提供充分、确凿且相互印证的线索。同时将战时战利品、军事文物、私人藏品部分排除返还范围。
4: 法国这部法律它解决的重点优先对象应该是法国当年殖民非洲时期劫掠自非洲殖民地国家的文物，在适用于中国追索流失文物的情况下，相关

0: 般的术语怎么解释，证明的标准怎么具体确定，我觉得这个有赖于今后中国和法国双方那么通过协商来加以解决。
1: 复原这个圆明园四十景图呢，依据了大量的所能够找到的清宫的档案资料、样式雷图，还有一些历史照片，另外呢还有御制诗文和这个文人的笔记，在数字的世界里把它重新复原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些流失文物的载体，重新修建起来了，就形成了这种文物日后归藏的一个数字空间，对。
0: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数字化复原呢，大多数情况下它可能并不能直接用来追索文物，当然也不排除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下，某一件文物经过系统的数字化还原，我们恰恰能够通过一些细节发现当年文物追索的具体的线索。
1: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雍正美人图，美人身边的这些博古架上陈列的这些文物，实际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文物原件与之一一对应的。圆明园四十景诗里面有两句非常关键的诗句，扣弃黄金仍两序，凌霄白玉被宫悬，这个呢就与枫丹白露所藏的编钟完全吻合。
2: 这座彩绘武士浮雕距今1100年，1994年被盗，2000年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被发现，一年后经司法程序追回，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 这是建国之后第一件中国政府通过国际法规无偿追回的海外流失文物。很有意思的是，在看到新闻之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主动地联系中国的文物部门，把他之前在香港购买的另一件被盗的武士浮雕捐赠给了中国。
2: 目前中国已和27国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条约，但法国并不在列。崔正新说，在法国新法的推进下，中法有望以更积极姿态推进双边条约的签订。
3: 无论日晒雨淋，每个开放日数以万计的游客都会从大水法的废墟前走过。160年了，他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散落的石件铜首，一件一件地回家。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被劫掠的终将归来，虽然归途漫漫，但这些遗存剩下的同伴或许正在回家的路上。凤凰卫视孙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4: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在2号晚间再次迎来剧烈喷发，岩浆将天空映成赤红色。意大利民防部门已经发布了黄色预警，以加强监测和防范。画面可见，岩浆喷射汹涌，火光明亮。此次喷发始于6月26号，熔岩流从海拔约3000米处的火山口喷涌而出，并且伴随强烈的火山震颤。考虑到山区可能仍有徒步游客活动，意大利民防部门已经发布黄色预警，旨在加强监测并且防范相关风险。民防部门此前曾经预测火山活动会进一步升级，并且提高了警戒级别。而埃特纳火山位于西西里岛东海岸，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据称，埃特纳火山活动通常表现为间歇性喷发、熔岩流和火山灰排放，有时一年喷发数次。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首轮淘汰赛进入最后一天，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在法定时间战平1-1，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胜出，晋级16强。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了领先。换边之后第54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内，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自家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而第一轮澳大利亚球员率先踢飞，埃及命中，之后到第4轮，澳大利亚球员再度罚丢，埃及四罚全中，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以4-2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地演员陈毅主演的电视剧在香港举行开机仪式，吸引了大批粉丝到现场等候。现场更看到内地演员肖顺尧和香港艺人张颖康等惊喜现身。监制曾志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开机仪式现场花絮。据悉，陈毅自五月中起便推掉所有公开活动，到香港隐身为这部电视做准备。而陈毅的应援会早前已开始在香港多个地方投放多个应援灯箱为偶像造势。这部电视剧仅凭一张概念海报，平台预约量已突破17万，更率先斩获第六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2026最具期待作品奖，让人对这部作品充满期待。香港艺人古天乐将于8月迎来首个属于自己的红馆演唱会。这天古天乐现身记者会，率先预告这次演唱会的特色。
6: 其实是一个 party 的元素，所以是除了唱歌之后，我觉得也都是跟观众有一个互动，所以我想气氛开心一点。我觉得入行33年第一次开演唱会，我又不觉得，我想跟大家开开心心去度过这两晚。第二是有惊喜，不过我们问我叫得惊喜就是不，如果事前讲了到时就不是惊喜的。
5: 香港艺人吴启华与戴祖仪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在电视剧中饰演两父女的他们虽然是首次合作，但两人在受访时都表示合作得很愉快。
7: 是啊，
8: 哇，
7: 第一次啊，
8: 开心幸福荣幸。下次有冇兴趣合唱？
7: 有啊。
9: 多唔多啊？启华哥多唔多登台合唱歌啊？
7: 都有嘅，商演咯，有，而家仲有做啊。
8: 如果我开音乐会，可唔可以请你嚟做嘉宾啊？
7: 可以啦，梗系。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六月下旬开始，欧洲遭遇高温的侵袭，多个国家的气温是连创历史的新高。那频繁来袭的极端高温不仅对民众生命健康构成威胁，也对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6月27到28号，西欧、中欧、南欧多地最高气温仍然在35度以上，其中法国中东部、德国中北部等地更是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29号起，高温继续的向东向南推进，强度开始减弱。波兰、巴尔干半岛等地呢是出现了小范围的40度以上的高温。那在这轮高温热浪当中，德国、卢森堡、丹麦、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多国纷纷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的记录。30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伊比利亚半岛的高温再度的发展增多，西班牙中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是接近或达到了40度。6月28号到7月2号，像西欧、中欧等地陆续经历了阴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导致多地热度快速的消减，最高气温降到30度以下，部分地区是不到25度。像柏林，上周六最高气温一度是达到了40度附近，创下当地观测史上的气温新高。最后气温一路下滑，到本周四周五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只有25度上下，体感从炎热到清凉。不过从预报来看，预计7月5号、6号开始，欧洲可能又会迎来新的一轮热浪，请这里的华人朋友提前关注，做好防护。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顾北美的天气。

欢迎回来。过去7天，加拿大南部阴雨频繁，其中28到30号，埃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马尼托巴省等地自西向东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随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强降雨主要分散地出现在北部、中部和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是频繁地发生，尤其是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等局地。还一度监测到了龙卷风。那气温方面，随着副高的发展加强，逐步北抬，北美多地气温走高，最高气温30度线一度北抬到了加拿大东南部一带，最高气温超过35度的区域呢，从27号的美国西南部、南部平原一带逐渐的向东向北扩展，波及美国东部多地，就连东北部的局地也是出现了40度的罕见酷热。而且在副高掌控之下呢，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是贯穿早晚的。好了，国外天气就跟大家先回顾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中午我们再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4: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5: Just doesn't seem fair.
3: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5: Severe debt.
6: Debt.
7: 915 million naira.
5: What?
3: 有人同行。
5: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7: If we have to fight.

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去风险，欧洲更应在气候行动、公共卫生等领域寻找合作机会，并利用自身在塑造国际规范与标准上的优势，完善与中国的合作规划。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也同意今年秋天在中国来举行机制下的第二次例行会议。在今年的和平论坛上，不少的专家学者认为，尽管中欧间的经贸紧张持续，相信通过这样的部长级会面和磋商机制，中欧有望避免潜在的贸易战，通过加强沟通来找到解决方案。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德国执政联盟在近日推出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涵盖像是减税、劳动市场还有行政简化等多方的领域。德国媒体就报道说，这次改革可能是这20多年来德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同时也是默斯政府要推动经济提振的重要一步。但外界对于这样一个力度包括落地的效果却是看法分化。
3: 本周，德国执政联盟各个党派在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终于达成了包含34项措施的经济改革方案。此次德国联合政府推出的改革方案，力图刺激德国经济增长并扭转公众情绪。方案涉及到养老金、劳动制度、企业监管以及精简官僚程序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其中，养老金和劳动市场改革备受关注。政府计划在养老金制度中引入资本市场投资元素。长期来看，法定退休年龄可能逐步提高至70岁。劳动市场方面，高收入员工解雇规则将更灵活。同时，政府还计划取消电话病假证明，并要求员工从生病第一天起提交医生证明。
4: Abredung steht, dass es eine verpflichtende Vorlage der Arbeitsunfähigkeitsbescheinigung ab dem ersten Tag der Erkrankung gibt. Das heißt nicht, dass man am ersten Tag zum Arzt gehen sollte.Vielleicht sollte man das, wenn man krank ist, aber es versteht natürlich keine Pflicht.
3: 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为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并调整最高所得税率。高收入群体未来可能承担更高税负，用来部分弥补减税成本。在制度精简层面上，政府计划免除企业过多的报告义务，适度放宽数据保护，加快税号发放和审批的过程。
5: Grundsätzlich ist das ja auch ein Ziel, was auch in der Modernisierungsagenda föderal ausgewiesen ist, dass man nach einer gewissen Zeit in der Modernisierungsagenda föderal sind das 3 Monate genannt, Anträge automatisch als genehmigt gelten, wenn Behörden nicht tätig werden.
3: 德国商界总体欢迎精简行政手续，但也有行业协会认为改革力度仍然不够。德国工会则批评。放宽解雇保护和固定期限合同是对雇员权利的削弱。民调显示，默斯政府上台后，公众信心持续走低，因此这次改革也将成为默斯争取支持、重塑执政形象的一次关键考验。凤凰是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好，来看一下伊朗。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3号是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的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
6: 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方到场致哀。出席告别仪式的还有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以及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和议员。也门胡塞武装也派代表团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 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

0: 昨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证六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当天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是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到了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问题。卡利巴夫就指近期和美国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做出了规定，也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来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进一步意见。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在3号发表声明指，防空部队在当天阻止了沙特阿拉伯的战机编队试图入侵其领空的行为，更警告指如果沙特还敢再次侵犯领空或者是发动军事行动，就会实施报复性打击。
0: 叶海亚称，沙特战机编队3号凌晨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的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将继续保障萨那与伊朗首都德黑兰之间的航班运行。叶海亚警告称，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媒体此前报道称，涉事的伊朗客机已成功降落，并搭载胡塞代表团返回德黑兰，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胡塞代表团3号出席了葬礼，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敬。率团的也门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纳伊米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致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这种委婉性措辞来粉饰其持续推行的驱逐计划。而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就在警告，加沙地带正在面临比现状更为艰难的肢解危机。
2: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3: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1 وغزة 2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4: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و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أ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أن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رار
5: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 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2: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6: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 As

0: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战局。现在，俄总统普京宣布已经全面解放了卢甘斯克。
2: 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增加。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侨批，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 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I'm Malay.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emnicz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احترام.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3: 拉茶与知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号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了卢甘斯克，并且在顿巴斯等地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控制住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14: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1: 普京在当天是与俄军总参谋部的负责人，包括各部队的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以及近期的战况召开了军事会议。除了卢甘斯克之外，普京还说，俄军正在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 目前已经稳控制住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瓦维扬斯克、还有克拉马托斯克、德鲁日科耶夫卡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是攻克这个防御枢纽的重要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5: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同俄中友协日前是在莫斯科的国立师范大学共同举办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浩辉在致辞中表示，25年前，中俄两国元首高瞻远瞩，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新世纪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奠定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坚实法律基础。 此后，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深化，中俄友好深入人心。今年5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条约再次延期，显示了双方对条约精神和原则的实质坚守。希望两国青年接过中俄友谊的接力棒，为两国关系发展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16: 228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США, это почти в 29 раз больше показателя 2000 года, составлявшего всего 8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Китай уже 16 год подряд остается крупнейшим торговым партнером России.
15: 俄方则表示，这份条约筑牢了俄中新型大国关系的。

0: 互信根基，俄中有协愿继续推动两国民间友好交流与合作，愿以条约签署25周年和俄中教育年为契机，推动两国教育合作再上新台阶。方威视尹丽基马莫斯科报道。
1: 好，一块来关心世界气象组织在3号发布的这一份新闻公报指，预计在今年的7月份到9月份，在热带的太平洋地区将会出现强厄尼诺现象，从而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等极端天气的可能性。 公报就指，在全球多个主要的预测中心的多模型及和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域温度持续在显著升高，在关键的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在气温方面呢，在南纬60度到北纬60度之间，大多数的陆地区的气温极有可能会高于常年均值，几乎会涵盖极地以外所有的人口稠密地带。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 邵若就表示，正在加强预警方面的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特别是在农业和卫生对于气候敏感的领域方面。 法国持续在遭遇极端的热浪天气，医院在告急，山火在蔓延，而死亡人数也在持续攀升。与此同时，空调、电风扇这些降温设备却在欧洲多地被抢购一空。中国制造迎来一波出口的热潮，而这波热浪暴露出的是不只是极端天气，更是欧洲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挑战。来看一下本期的欧洲观察。
2: 近年来，极端高温正从偶发事件逐渐成为欧洲夏季的新常态。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法国短短数日，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医院、学校、交通等公共服务接连承压。一场热浪也再次暴露出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仍然不足。
3: 在法国多家医院病房温度一度超过34摄氏度，不少病房甚至连基本的风扇都无法及时配齐。大量医院、养老院和学校建于数十年前，设计时并未考虑持续高温。

0: 重点场所。医院急缺空调，居民同样在抢购空调。持续高温带动欧洲降温设备需求急剧增加，法国大型超市一天售出30000台空调和电风扇，销量达平时近1000倍。不少家电商场和网购平台出现断货，一些中国品牌移动空调甚至被炒到原价2至3倍。这场抢购潮并非偶然，过去由于夏季相对凉爽，加上节能理念普及，不少欧洲家庭并未安装空调。一方面，大量老旧住宅安装空调成本高，施工周期长，也使市场供应短时间内难以满足需求。在这波热浪中，中国制造迅速填补了市场缺口。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移动空调出口同比增长超过70%，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出口更实现翻倍增长。除了空调之外，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销量也大幅攀升。这场热浪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的消费习惯，也让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看到了新的增长空间。随着极端高温日益频繁，曾经被视为可有可无的空调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生活必需品。从医院病房到居民住宅，从空调短缺到公共设施承压，这场热浪带来的不只是一次极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场对欧洲公共治理能力的检验。对欧洲而言，真正需要适应的不只是今年夏天，而是一个越来越炎热的未来。如何让城市、医疗体系以及公共服务具备更强的气候韧性，将成为欧洲未来不得不回答的一道长期课题。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1: 中医药文化走进俄罗斯活动日前是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举办。这次活动是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俄中友好协会主办，由中俄各界友人，包括中医药文化爱好者200多人参与，以多元文化的形式推动中俄在医学和人文领域交流走深走实。
2: 与会嘉宾表示，中医药文化积淀中华千年健康智慧，蕴含独特的东方养生哲学，俄罗斯传统自然疗养和草药理疗理念与中医药核心思想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两国文明在医学健康领域的共通互鉴，中俄医学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俄罗斯多所重点医科院校开设中医相关课程，中俄医学专家联合编译中医俄语教材，为中医药在俄规范化、系统化普及奠定坚实基础。活动现场还开设了中医科普讲座，来自中国的专家讲授穴位理疗、食城养生等实用中医知识，设置专家问诊服务，打造中医药文化展区，通过传世名药陈列、经络教具展示、文献展出等内容，全方位展示中医药文化魅力。此外，还设置胶囊 DIY、 文化打卡等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方威视尹丽萨维莫斯科报道。
1: 好，这一节新闻最后来掌握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北京时间4号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的决赛中，阿根廷在加时赛是以3-2险胜了佛得角，成功晋级了16强。接下来会在1/8的决赛中准备对阵埃及队。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节新闻。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笑问答神州，今晚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尖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六月非农新增职位远低于预期，加息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联储局主席沃什应该要做该做的事情。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严重关切英国钢铁配额的措施。外长王毅希望丹麦企业继续投资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访印度，中国外交部表示，国家之间开展合作，不能够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上个星期，美国股市还在担心通胀上升会使得联储局走向加息的步伐，但是这个星期四，美国非农新增职位的数据让市场反转了看法，认为呢十月份美联储可能会重启减息。美国道琼斯指数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大涨超过了1%，带动了亚太地区股市。六月份美国非农新增职位5.7万个增幅，少于预期将近一半，失业率却是降到了4.2%，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加息的预期开始降温，第二个是对美国经济真实情况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些怀疑。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六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只有增加57000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000人，也比五月下修之后的129000人大幅度放缓，创下近年来比较疲弱的单月新增就业表现之一。尽管如此，美国失业率从五月份的4.3%降到4.2%。这项数据改善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就业市场转强，而是劳动参与率意外下滑0.3个百分点，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显示劳动市场降温趋势正在扩大。从产业上来看，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增加36000人是主要成长来源，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业分别新增25000和22000人，休闲与旅游住宿业减少61000个职位，成为拖累整体就业的最大因素。市场原先预计

0: 世界杯相关活动能带来服务业的聘用，但是实际效果并没有显现。最新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开始质疑美联储是否低估了劳动市场放缓的速度，也进一步压住美联储今年不会再加息。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股市期货小幅走高。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淡化市场忧虑，他强调薪资持续增长跟生产力提升，反映美国经济依然非常强劲，并表示对美联储主席沃什领导下的决策团队抱持高度信心。现在我们看到呢，市场也有这样的一个反转的看法。花旗说加息理由不复存在，预计美联储10月份会重启降息，也就是最新的就业数据让市场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美元汇价从上个星期高见108，在星期五跌到了100.7以下，日元回升到了160.5附近，人民币离岸价6.78、6.79，在岸价收盘上升62个基点，报6.7804。 美联储主席沃什现在要面对一个比较两难的困境，仍然就是通胀压力持续上升，但是就业新增又不如预期，究竟他是要停止这个降息，或者是会开始加息，其实都还没有最后的决定，因为数字还要不断的出来。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始施压，他说沃什应该要做他该做的事情。 特朗普星期四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说，联储局主席沃什是一个伟大的家伙，在利率问题上必须做他该做的事。因为这也是回应了最新公布的6月份非农就业职位只有增加5.7万个。数据公布之后，特朗普拒绝向沃什提供建议，但说相信这位新任主席必须做他该做的事情，又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对抗衡通胀有利，而不仅仅是不利于通胀。 外电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政府高层跟外部盟友正在积极研究如何撤换联储局理事会成员，以便安插更多总统特朗普主义的人选，重塑联储局。最高法院在前段时间允许理事库克留任，但他仍然是特朗普阵营锁定的对象。前主席鲍威尔也是一样。还有就是，特朗普政府也把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出缺，视为是另一个扩大影响联储局的机会。 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透过人脉物色可能的人选来替代这3个人，而哈希特，也就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也再次批评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卸任主席职务之后，却仍然继续担任理事的做法是极不寻常，极不寻常，认为这限制了特朗普政府提名新理事的人事空间。这样的一个角力呢，也凸显了白宫在联储局人选的方面。 有政治上的角力，也有货币政策的角力，而这都仍然凸显了特朗普在这方面一直没有放弃要掌控美联储的人士。 美国加息预期降温，缓解了这种市场的压力，所以亚太股市呢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来看一下。 在韩国方面，韩国股市星期五大幅度上涨，推动韩股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 Anthropic 这家 AI 初创公司跟韩国三星定制 AI 芯片洽谈的传闻，推动了芯片股强劲反弹，日韩股市上演了 V 型反弹，韩国首尔股市涨幅扩大超过了5%。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首尔股市大涨5.76%，冲上8000点大关。 日本股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和日本的服务业数据良好的情况下提振市场气氛，日本股市收盘1.47%的升幅，收复69000点关口。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08%。还有韩国会在7月6号开始实施韩元全天候交易，是几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也是争取 MSCI 发达市场升级的核心举措。另外，日本股市个人股东到 2025年度的时候呢，已经增加到了9200万人，创下新高。日经指数在2025年度上涨大约4成。为了避免错失股市行情，越来越多年轻投资者已经投入到这个市场当中。 日元汇价呢？我们看到今天是上涨的，所以日本方面呢，日本的官房长官木原忍就表示不会推行损害市场信心的财政政策，会继续跟日本央行密切合作。至于在内地和港股表现方面，来看一下，内地股市今天冲高回落。 午盘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一度急升超过2%，但是尾盘升幅明显收窄，两市成交缩量到31,000亿元人民币水平。机器人跟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沪指收盘4043点，升0.37%，深成指升0.64%，创业板指数轻微上升2点，在平盘的位置收盘。港股进一步反弹，联储局加息预期快速降温，提振市场气氛。蓝筹股普遍上扬，内房股继续向好，汽车股强势。恒指收盘23,350点，上升295点，升幅1.28%。国企指数升1.15%，科技股指数升1%。主板成交3049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678点，升幅2.99%，中指连续7个星期的跌势。对于香港来说，今年的 IPO 集资额应该还会有3800亿元，这是来自于普华永道的最新估计。也就是说，在全球今年 IPO 前三名的位置，港股还是守得住的。而香港呢，在这一段时间看起来，虽然港股的表现比较弱，低于其他的市场的表现，但是港股的市道气氛开始回暖，零售业的表现有暖意回来。从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的销售额看起来的话，今年五月的零售额总销货值临时估计为338亿元，按年升7.9%，连续上升13个月。政府的数字显示，这段时间珠宝首饰、钟表还有名贵礼物升幅比较大，升幅超过20%。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加上访港旅客继续增加，有利于零售业务，会密切监察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香港证监会昨天公布了2025年资产和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香港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去年管理资产总值按年提升20%到42.2万亿元，突破2021年的纪录，创历史新高。净资金流入更飙升193%到2.1万亿元，连续第3年上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越见突出。还有证监会最新的这个调查结果也显示，国际投资者在香港的管理资产中占比超过了一半。到去年12月31号，源自海外投资者的资产达到22万多亿元，占总值的54%，源自香港和中国内地投资者的管理资产分别占37%和9%。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进入到国家“十五五”规划关键期，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监管局最近连环出招，包括年初已经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倍增，以便为银行提供稳定低成本资金。今年之内更有望推出印尼盾的直兑框架，会全方位地拓展离岸人民币在实体经济当中的应用场景。金管局也归纳了6大实战策略，助力企业从美元转用人民币。我回来分析，
1: 就是香港这个资产管理的规模去年增加就是190%多啊。
0: 嗯，
1: 它其实就反映了在这个国际的地缘政治大变局下边，很多国际投资者就是把他们的一部分资金要放到香港来。那对于香港来说，这可能是个重大机遇，但是呢，就香港的监管部门它必须得有改革的思想，要不断地拓展在香港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它的业务的范围和应用场景。
0: 嗯，
1: 这个就是这个普通法的好处。普通法呢，就是它没有规定说你不能做什么，你就可以做。那么就金融业务来说，它一定是从这个金融机构它自己创新创出来要做这个业务，所以对于资产管理这一块如此。那未来呢，就是你上层的你必须得搭建，像这次谈到和印尼盾它怎么进一步的进行一个货币上的这个安排，这样就可以方便印尼的投资者到这儿来，但这边也可以去那边投资。
0: 嗯，
1: 但从香港的这个吸引力来看，它是个国际金融中心，所以呢，就是未来其实呢，香港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它应该要更积极的心态去拓展更多的业务，然后呢在监管方面它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先有业务再去看监管。
0: 谢谢文辉，下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四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欧洲多个国家跟中国的经贸合作密切程度不同，当然也有不同的分歧或者是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国持续推进跟欧洲国家的合作。首先在丹麦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二号抵达丹麦访问，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推动跟丹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两国在绿色经济、科技转型等领域可以扩大合作。
1: 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这次迎接王毅到访的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去年五月也曾正式访问中国。王毅在与拉斯穆森会谈时提到，丹麦是全球最早推动绿色转型的国家之一，中国与丹麦通过绿色转型合作机制在新能源领域开展了深度合作。王毅说，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乱象，两国应该在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上加强合作，在国际事务上协调配合。
2: 中国和丹麦的疫情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事，我们都有支持，都有支持，都时尚危机管制，我们都坚持联合国大会的教导和核心思想，我们共同的推动共建更加公正的成熟体系。
1: 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与丹麦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突破18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丹麦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药品、精密机械是北欧国家对华出口的主要领域，电动汽车及电池产业也成为合作新热点。在北欧国家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当中，丹麦位居欧洲国家前列。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也对两国间的坦诚交流表示赞赏，他相信保持两国高层持续对话非常重要。王毅还在拉斯穆森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去弗里公园，这座拥有19世纪风貌的主题公园曾举行过中国戏曲表演以及欢乐春节等文化活动，为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民间平台。
3: 这次也是时隔15年再次有中国外长访问丹麦，丹麦也是王毅这次北欧四国行的第一站。外界解读认为，王毅这次到访也是中欧关系面临多重考验之际，中欧高层的又一次重要的互动。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哥本哈根的报道。
0: 至于在英国方面，中国跟英国的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在伦敦举行。来看一下，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跟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还有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对7月1号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
4: 王文涛表示，中英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英应共同落实好世贸组织第14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中方对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凯尔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政策沟通，通过英中服务伙伴关系和英中服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扩大服务领域合作，愿与中方用好英中世贸组织工作组，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双方高度评价联委会向下的投资、服务贸易、出口管制、世贸组织、航空等工作组的工作进展。王文涛2日还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王文涛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国企业未来可继续在服务业创新、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呈现多维度的发展，我们来分析。
5: 就是我们其实过去几天这个重点就是欧盟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就剪不断理还乱。其实呢，它在不断的增长的过程当中，昨天咱们谈到像 欧洲它需要中国的电动车，需要中国的小额包裹，需要中国现在最抢的凶的就是空调啊。但是我们说，欧洲它不光有欧盟，还有这个北欧这些国家，也有呢脱欧的英国。
0: 嗯，
5: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中国现在在外交方面和它进行全面的接触，而这个接触的大背景就是北大西洋、这个、跨大西洋的原来所谓的这个联盟关系出现了很多这个缝隙。所以呢，欧洲的各个国家也在寻找下一步，他们在整个全球的对外关系方面如何做一个重新的布局。所以从经贸的问题上来看，中国当然是要继续去往前走，尤其北欧国家它的电动车的渗透率非常高，所以呢他们本身也对中国的电动车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敌意。那么从英国的情况来看，英国本身它总的偏向上是往自由贸易走的，所以呢最近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边，虽然很快又要换新的首相啊，但总的来说中英的经贸关系还是往前发。当然中国一定要提出自己关心的，比如说这个钢铁配额问题，那中国该提还得提。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访印度，在双方的会谈记者会上签订的协议联合声明当中，或明或暗都提到或者是针对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到3号到访印度，跟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蜜月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度的民间投资达成一致。这次访问是两国首脑互访的穿梭外交的一环，也是日本首相从2023年以来第一次到访印度。两国首脑进行1个小时30分钟左右的会谈。高市早苗在发布会上表示，会在日本主导的能源供应合作框架 Power Asia 之下新设政府间对话机制，助力印度强化石油储备。日本还会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署。两国发布了经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将能源、半导体、重要矿产、信息通信、医药产业划定为优先合作领域，着眼于中国。宣言对经济施压行为表达了他们的强烈担忧。我们来看看这次会谈的情况。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至3号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号，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6: Your Excellency, or Mori Choti Bhan, Pradhanmantri.
4: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和日本要在关键矿产加强合作，那么这个方面呢，事实上颇有排他性或针对性的意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够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7: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日本跟印度的经济合作会不会有具体成果？我会来分析。
5: 从这个两个人以兄妹相称来看，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呢，把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啊推得越紧密越好，这个饼画得越大越好嘛。我们先看高市早苗，他在最近这个外交啊，明里暗里都是在 亚洲、中国周围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这种包围圈，比如他专门去了越南访问，对吧？那么他又去韩国那一边，又是什么打鼓啊，又是唱歌的，到这边就变了，找上大哥来了。
0: 嗯，
5: 但是就是从日本和印度的这个号称20000亿日元的投资来看，他能不能够成功，我是有个深深的问号的。比如说这次印度方面特别希望日本能够提供这个新干线的这个最新的技术给他来搞这个西部高速铁路。我们谈到印度搞的高速铁路就得万幸啊，当时中国幸亏没有踩进去。当时因为是安倍的时候要和中国来竞争印度某一段高速铁路，那最后呢安倍又给这个给那个，最后拿到手呢现在什么样了，什么也没有。但是印度本身它确实学了不少技术，所以印度本身是有了准高速铁路，它最终它一定会想办法拿到你的技术，然后变成它自己的。这一点呢现在没有人在炒作了，原来一直说是苹果要把中国的大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去，那现在大概是到了1/4左右，就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苹果发现自己的相关的信息和这个新的手机，还有包括原来正在印度代工的手机的所有资料全部被泄露出来。那一旦泄露出来之后就很简单，容易被人模仿嘛，或者你的对手他看到你这个情况呢，就提前推出一款和你这个差不多的东西，但是人家是有知识产权可以申请啊，这谁干的？就是印度干。而在手机这个领域，10年前中国的大量手机在印度生产，其实已经被印度给学到了。虽然它的质量很差，但是它便宜啊，而且它在印度国内的这个占有率在逐渐增加，所以苹果现在就吃了这个亏了。我们再看看帮印度代工的那些代工商，很多呢现在又开始搬回到比如说河南郑州这个重镇了。所以从日本和印度的合作来看，战略上啊，你不管他们怎么吹。

0: 怎么做都可以，但实际上落地落下去之后，像高速铁路这样的东西，我倒是希望它能够早点成功啊，就是赶快把钱给投下去，然后被印度给坑得死死的。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宽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颁发命令状。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公开悼念仪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黄生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将于5号到11号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2: 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代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代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号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且在顿巴斯等地取得重大进展，控制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1: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0: 普京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以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除了卢甘斯克之外，普京又称俄军正在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防这一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晚间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且在顿涅茨克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已经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此外，俄军当天还攻占了斯拉维扬斯克东翼10公里的战略定居点皮斯库诺夫卡。红利曼城争夺战也进入到最后的时刻。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俄乌战场前线发回的最新报道。
2: 这是俄军南极群150步兵师国际15旅的训练场，这里离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城约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渗透作战中，俄军国际15旅总结出了新的战法。渗透小组由3人扩展为4人，副组长为渗透组的侦察的前锋，离小组相距10至20米，探路带队。教官说，在巷战中，影视剧里将装备架在窗户或墙洞上的行为，这既暴露了自身的位置，又带来了渗透小组的灾难。正确的训练方法是，应在离窗户一定距离的位置建立射击的阵位，以不使射击所产生的烟火被室外发现。教官指出，城市巷战已经成为俄军渗透组作战的常态性的科目。巷战狙击的射击距离通常也会相当近，所以遭遇战的火力突然性和其散面的技能，这要比单纯的枪法更为重要。复训的渗透组人员还接受了在各种的场景下与无人机作战的训练科目。教官们认为，俄国防企业目前为前线已开发出各类的霰弹枪和弹药，具有优化扩散模式和破片效果的某型号弹药已配发到集成。这些弹药的特性可能是钨弹或者是钢弹丸，弹头上也增强了霰弹在攻击小型空中目标飞行时的杀伤范围，使其在开阔地形和近战中发挥出最大的破片。这支部队还训练渗透小组使用无人机打击货运无人机以及无人地面运输车的战术。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种云南车非常的灵活，而且呢前沿呢它有着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战术动作。
2: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通过战场的实践总结出了其渗透的战术，并采取了由众多小群组所构成的战场兵力的云状的样式。这种作战的能态在攻守的战术科目中，一个班排可能会分散成以往需要一个连乃至一个营的战术的地路上。凤凰卫视吴玉光、伊万、巴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3号表示，斯洛伐克将继续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菲佐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继续通过双边磋商机制展开合作，但是不会参与任何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 对于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可能通过一项政治声明为乌克兰再提供700亿欧元的支持。费佐表示，峰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不会令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他强调，就像此前没有参与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一样，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其中。国际刑警组织在3号发布红色通缉令，追捕一名涉及日前摩纳哥爆炸案的39岁乌克兰女子。当局称她已经逃往德国，很可能并非单独犯案。嫌疑人名为别列佐夫斯卡，涉嫌谋杀未遂，蓄意在公共道路放置爆炸装置和刑事共谋。爆炸案在6月29号晚间发生于摩纳哥一处住宅前。乌克兰裔富商叶尔莫拉耶夫及其伴侣和儿子在袭击中受伤。警方称他们疑似是特定目标，其中一人目前仍然生命垂危。嫌犯在案发地放置了不明包裹，包裹在受害人接近时爆炸。警方表示，这次袭击手法老练，爆炸装置复杂，推断嫌犯并非是单独犯案。嫌疑人别列佐夫斯卡已知住址在德国，案发之后他驾驶汽车逃离，途经多个欧洲国家之后返回德国。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4: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5: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6: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0: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3: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6: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14: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6: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3号在阿美林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15: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2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日本和印度表

0: 表示要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在3号表示，国家间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1: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关注国际消息，截至到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然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
3: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9岁的男孩。男孩名为巴斯塔多，他自地震当天起被困在倒塌的12层住宅楼废墟中。多国救援队于7月1号正式展开对巴斯塔多的救援。救援人员运用热成像无人机与搜救犬探测生命迹象。巴斯塔多的亲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待，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的失踪者人数官方还没有给出明确说法，但是民间统计仍然有近4万人失联，有不少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首都加拉加斯的各家医院寻找亲友的下落。我们来看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5: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也有一位家属得知亲属于1日晚间在拉瓜伊拉州的加勒比市获救，却不知道被送往了哪间医院就医。
6: Y ahora mismo están buscando por todos los hospitales de Caracas.
7: A ver si lo encontramos.
5: 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7: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 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5: 因624地震而失踪的人数，委内瑞拉当局尚未正面回应具体数字，但非官方统计显示，截至7月3日仍有近4万人下落不明。首都加拉加斯2日至3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0: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美国正式表态不续约美墨加协定之后，截至3号，加美双方仍然没有落实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日期。为了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钢铁企业，加拿大政府宣布追加1250万加元投资，用于升级和现代化位于魁北克省的钢铁生产设施。
12: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加拿大的钢铁企业直接雇佣了约2.3万名员工，更间接支撑着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联邦政府稍早公布总计13亿加元针对钢铁和木材行业的扶持政策之后，再次追加1250万加元用于设备改造和更新。
13: We've been at it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we've been able to protect thousands of jobs, and we've been also able to create jobs, notwithstanding what's going on.And so it shows the strength of our workers, the strength also of our business leaders, but also the resiliency of our economy. And we'll continue to fight this trade war.
12: 乔利补充，近期将与加拿大的谈判团队一起前往美国，会晤当地的商界领袖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议员，寻求更多的支持。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魁普瓦列夫尔3日召开记者会，批评卡尼政府上任15个月以来，仍然无法与美方就关税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让260万依赖与美国贸易的加拿大人面临更严重的生活成本压力和失业危机。普瓦列夫尔也呼吁卡尼政府取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真正落实加大对亚洲出口的承诺。
14: American tankers travel through those same Pacific waters all the time, from Alaska to the U.S. West Coast. So why does Mark Carney believe it's safe for our American tankers carrying American oil from Alaska to California is safe, but it's not safe for us to send Canadian oil over to Asia through the same passages? Secondly, It takes about 36

0: 改革方案力图刺激德国经济增长并扭转公众情绪。方案涉及到养老金、劳动制度、企业监管以及精简官僚程序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其中养老金和劳动市场改革备受关注。政府计划在养老金制度中引入资本市场投资元素，长期来看，法定退休年龄可能逐步提高至70岁。劳动市场方面，高收入员工解雇规则将更灵活，同时政府还计划取消电话病假证明，并要求员工从生病第一天起提交医生证明。
1: Abredung steht, dass es eine verpflichtende Vorlage der Arbeitsunfähigkeitsbescheinigung ab dem ersten Tag der Erkrankung gibt. Das heißt nicht, dass man am ersten Tag zum Arzt gehen sollte. Vielleicht sollte man das, wenn man krank ist, aber es besteht natürlich keine Pflicht.
0: 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为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并调整最高所得税率。高收入群体未来可能承担更高税负，用来部分弥补减税成本。在制度精简层面上，政府计划免除企业过多的报告义务，适度放宽数据保护，加快税号发放和审批的过程。
2: Grundsätzlich ist das ja auch ein Ziel, was auch in der Modernisierungsagenda föderal ausgewiesen ist, dass man nach einer gewissen Zeit in der Modernisierungsagenda föderal sind das 3 Monate genannt, Anträge automatisch als genehmigt gelten, wenn Behörden nicht tätig werden.
0: 德国商界总体欢迎精简行政手续，但也有行业协会认为改革力度仍然不够。德国工会则批评，放宽解雇保护和固定期限合同是对雇员权利的削弱。民调显示，默茨政府上台后，公众信心持续走低，因此这次改革也将成为默茨争取支持、重塑执政形象的一次关键考验。凤凰是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3: 债务问题是全球金融市场阴魂不散的困扰，也影响金融市场资金流动和金融稳定。但是银行依然为了推销庞大的企业债而各出奇谋。
4: 美国银行业分析师透露，由于流入杠杆型交易所买卖产品的资金不断，股票期权交易量持续攀升，以及对冲基金破纪录的持仓，正收紧提供股票融资的大型银行的全球资产负债表。现在这类银行，也就是市场里的一级交易商持有的股票，在回购融资敞口超过2200亿美元。推升支持股票交易的贷款的成本，反映杠杆成本的主要指标。追踪标普500全收益期货隐含融资利率与基准利率之间利差的 AXW 1个月期货，早前攀升至2020年底开始有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升势的时候，这些额外成本可能只是普通不过的成本，但当遇到跌势，将会促使部分交易商避免借贷，特别是依赖低成本融资的交易，从而加速交易商撤出，加大市场震荡。摩根史丹利指出，现在最大的风险不是交易越趋依赖杠杆，而是推动股市上升的股票高度集中。在标普500指数的11个行业板块中，只有一个板块跑赢指数，就是包括英伟达和博通等科技在内的资讯科技板块，其余全部跑输。高科技企业靠巨额融资推动的增长也越来越让投资者疑虑，所以截至6月24号当周，净流入全球股票基金的资金急剧萎缩6%，只剩下75.1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日前发表的经济年报也警告，公共债务上升、通胀重临以至于金融脆弱性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急升是否可持续等因素，正提升全球性风险。特别是 AI 投资越趋依赖借贷和复杂的融资架构，有可能演变成之前龙枯周期出现过的过度投资。不过美国银行家仍然积极拉拢 AI 相关的融资业务，除了协助科技巨企在美国以外市场筹集非美元资金，银行也利用新手法来帮助初创 AI 企业集资，例如利用预先安排还没有开始动工的数据中心的租赁协议来借贷。有数据中心不久前的租赁协议支持票据发行额8.1亿美元，获得9倍超额认购。过去1年多已经有大约15次类似的发行。有过头认为，投资者需要思考科企还需要融资多少，但至少现在 AI 相关债券发行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占据投资级别企业债发行总规模只有15%，市场还没有饱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

0: 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获得了50.135%的有效选票，当选秘鲁新一届总统，并将于本月的28号宣誓就职，任期到2031年。
2: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布尔内奥3日在发布会上宣布，藤森庆子及其竞选搭档在6月7日举行的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路易斯·加拉雷塔将担任第一副总统，米格尔·托雷斯将担任第二副总统。在宣布当选后，藤森庆子随即举行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将立即开始权力交接，并进行技术评估，确定国家优先事项。
3: Comienza una nueva etapa para el Perú, una etapa de responsabilidad, de diálogo y de resultados. Una etapa para recuperar la confianza en nuestras instituciones y volver a poner el Estado al servicio de las personas. Los convoco a mirar hacia adelante, a construir juntos un país más seguro.Más próspero y más unido。
2: 藤森庆子同时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向数百万秘鲁人民给予的信任表示感谢，同时将以责任、谦逊和使命感来进行接下来的工作。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6月29日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在今年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所有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得票数居前2位的藤森庆子和桑切斯进入第二轮投票。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3号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是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2: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不会放弃自决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手。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在驶回本国土伦港。此前，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重要进展。法国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戴高乐号航母正在返回其母港土伦港。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旧保持就位，随时准备和伙伴展开行动。四月中旬，法英宣布将牵头组建一项防御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五月，法国将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待命。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及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再来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
4: 伊朗三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方到场致哀。出席告别仪式的还有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以及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和议员。也门胡塞武装也派代表团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四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四日至五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六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八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九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六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二号到三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
5: 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一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三号发表声明。

0: 称，防空部队当天阻止了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试图入侵其领空的行为，并且警告称，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者发动军事行动，将实施报复性打击。耶海亚称，沙特战机编队3号凌晨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的萨那国际机场。 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将继续保障萨那与伊朗首都德黑兰之间的航班运行。 叶海亚警告称，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媒体此前报道称，涉事的伊朗客机已成功降落，并搭载胡塞代表团返回德黑兰，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胡塞代表团3号出席了葬礼，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敬。 率团的也门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纳伊米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致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委婉措辞来粉饰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在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2: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4: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 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我们再把焦点转回伊朗，来关注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仪式和悼念仪式的最新消息。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悼念仪式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来了解一下。李瑞你好，请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所在的现场情况如何？而这一次面向全民开放的悼念仪式，伊朗官方在安保部署还有流程安排方面都做了哪些安排呢？
5: 好的，陈子。那么现在呢，距德黑兰大厅的现场是可以说是有大规模拍照了。那么等一会儿呢，就伊朗最高司令说哈梅内伊的棺木呢将会回到现场，在我身后的大主席台。

0: 在这群风西马万民族的瞻仰，我们采访了很多民众啊，他们从自己养来，守的呢是政府的什么政策，他们的不想的是，说呢来你说的话来着。
1: 好，由于信号原因，我们的连线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带您随时关注。而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以伊热战稍有停息，但是和平前景仍然充满变数。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首场专家对话聚焦重塑中东和平。巴基斯坦前外长认为，这次战争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相信中东国家能够为地区的战略稳定寻找到新的平衡。
2: 巴基斯坦、约旦、澳大利亚三国前外长虽然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不同阵营国家，但是三人在中东局势问题上的主张异常的一致，都认为美以伊战争是几十年来中东紧张局势的一次升级，这次冲突明确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
3: I think this is a moment of unique opportunity because most of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ve found out that security is not something that is viable on the shelf by having military, you know, by some having giving military bases to someone, you cannot purchase security. It is not viable on the shelf. You have to create the circumstances to create mutual trust, to give respect, to be mindful of others' security threat perception, also to be able to create circumstances where security for all can actually be there for the entire region.
2: 也有专家提出要关注伊朗的核问题以及武器装备发展问题。巴基斯坦前外长呼吁关注伊朗的军事发展的同时，首先要谈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他乐观认为中东能够建立新的平衡。
3: My optimism comes from the emergence of a belief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emerge to put some banks around Israel's ambitions. Through all the means that I mentioned, whether it's economic sanctions or just, I am assuming that we would wake up and not allow this entity to continue to be a cause of other people having to have proxies, for instance, I could ask.
4: Genuine security lies in building security with others, not against others. Military solutions are never guaranteed to solve problems permanently. It's a message which, of course, Israel itself has to observe.
2: 三国前外长都批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人性的界限，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障碍是以色列。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共识，美以伊战争不是必须要打的战争，相信各国能够调整战略措施。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1: 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开悼念仪式，我们来看看现场画面。
5: 现在是在德黑兰市的穆萨拉祈祷场地。那今天德黑兰的气温呢是23到36度，公众的活动呢其实在当地时间早上6点就开始了。相信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是考虑到气温的原因。伊朗时间早上6点钟相当于香港时间的10点半。伊朗跟国际标准时差呢它是有半个小时的。这个也从中可以看出伊朗的一种个性跟其他的国家呢往往做的并不一样。今天是星期六，那么在伊朗呢它也是一个休息日，伊朗人休息的周末呢是星期五和星期六，所以把这个公众的纪念活动放在周六呢也是不耽误上班族，能方便更多的伊朗民众来参与。从这个纪念场地可以看出是一座盛大的一个清真寺的一个模样的建筑，其实从右侧的那个清真宣礼塔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它还没并没有完工，上面还有很多应该贴上去的这个马赛克的瓷砖呢都还没有贴上去。现场来的民众呢，伊朗的民众他们一个习惯就是男兵和女兵呢通常是在不同的区域，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女兵，然后另外一侧呢都是男兵。那么今天的莫萨拉呢已经成为哈梅内伊和其他殉道者的一个主题的清真寺， 现。

0: 厂经过紧急处理、紧急布置，可以看到墙上有很多画像。除了哈梅内伊本人、他的家属之外呢，还有同一天，殉职的伊朗的军政的高官。今天在公开的这么一个场地呢举行活动，其实昨天呢各国的代表团已经在室内进行了告别活动。那么这些代表团又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的总理，甚至像阿塞拜疆的总统，这些国家呢也都派出了高级别的代表团。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呢也有代表团，只不过层级呢高低参差不齐。现场播放的音乐呢都是颂扬什叶派的一些先哲，或者说是什叶派的一些伊玛目的在历史上的一些功绩。这些伊玛目包括阿里、哈桑、侯赛因。那么今天的主题呢会是颂扬哈梅内伊生前的功绩。从现场的气氛看呢，伊朗人已经并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悲伤了，他们已经感觉已经从最悲伤的时间已经走出来。随着时间的进展，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其实现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现在当地伊朗的德黑兰的时间还不到早上七点。传统的妇女还都是穿着黑袍，戴着头巾。虽然在德黑兰的市区，年轻的女子呢已经更加的开放。现场挥舞的旗帜呢，除了伊朗的国旗之外，有一些红旗上面写着的标语也是颂扬哈梅内伊以及什叶派的伪光正。为什么选择在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它其实这个活动呢，从今天开始，三号开始到7月9号，它会有一个持续，是在不同的伊朗的城市，甚至是在伊拉克的两座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现场旗帜呢，还有伊朗的国旗和他们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旗帜是拼在一起的。黄色的旗帜就是代表革命卫队的军旗。舞台的正中间部分，蓝色的部分，那就是哈梅内伊家族的人相关的，如果镜头推上去的话就应该能够看到。在2月28号的袭击当中，除了哈梅内伊本人之外，还有或他的儿媳妇哈达德，还有他的妻子，还有哈梅内伊的孙女，也就是现领袖穆吉塔巴的女儿，也都一并殉道。今天的游行呢，目前并不包括车队的移动的游行。如果是车队移动的话，那场面会更加的震撼，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扑向同一个地点。为了伊朗有9000万人口，那么官方预计呢，在德黑兰出席的活动呢，可能会到2000万以上。因为德黑兰本身的人口已经1000万以上，所以会在巡游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哈梅内伊，他的相关的一些棺木呢，他会在德黑兰之外，还会到伊朗的圣城库姆， 库姆也是伊朗的另外一座圣城，虽然在中国人当中名气并不是很大，但在伊朗是赫赫有名的什叶派的宗教学院的集中的一个城市，离德黑兰大概驾车不到一个小时。那么所有的高级的什叶派的神职人员呢，几乎清一色的无一例外都是在库姆进修过。在7号到8号的时候呢，会到伊拉克的圣城，这两座圣城是什叶派的圣城，因为如果追溯什叶派宗教历史的话，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是什叶派最著名的两位先哲，也就是哈桑和侯赛因殉道的地方。
1: 好，有关哈梅内伊悼念仪式的更多消息，我们也会持续带您关注。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也请持续关注稍后的各节报道。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出席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颁发敏状。格陵兰岛方面称不会因为美方施压而出售格陵兰岛。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关注，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还有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会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看到的是丹麦国王腓特烈逝世，三号是在阿美林堡宫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2: 腓特烈逝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

0: 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到来自伊朗方面的最新消息。伊朗在4号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3号是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
2: 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都卫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代表出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方到场致哀。出席告别仪式的还有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以及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和议员。也门胡塞武装也派代表团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2号到3号就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了何为。
3: 何为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的戴高乐航母正在驶回本国的土伦港。此前，戴高乐航母就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了重要进展，而法国在这样一个新形势之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戴高乐航母正在返回其母港，也就是土伦港。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包括其附属的护卫力量，依旧是维持就位，随时准备好要和伙伴展开行动。在四月份中旬，法英就宣布会牵头组建一项防御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在五月份，法国将戴高乐航母就部署在了中东海域，准备待命。

0: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俄总统普京在3号宣布，现在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了卢甘斯克，并且在顿巴斯等地取得了重大进展，也控制住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1: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0: 普京在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和各部队的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的战况召开了军事会议。除了卢甘斯克之外，普京就说俄军正在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方面的攻势，目前已经基本控制住了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包括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都部署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所以这也代表着控制住康斯坦丁诺夫卡也是能够攻克这个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3号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还在持续的施压，但是格陵兰岛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2: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跟进报道委内瑞拉在强劲过后的后续消息。
3: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4: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5: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截止到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大地震目前死亡人数攀升到了2645人，有超过1.2万人受伤。尽管目前黄金的搜救时间早已过去，但救援队伍还在昼夜不停，继续搜寻失踪人员。

0: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 7.2 级和 7.5 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9岁的男孩。男孩名为巴斯塔多，他自地震当天起被困在倒塌的12层住宅楼废墟中。多国救援队于7月1号正式展开对巴斯塔多的救援。救援人员运用热成像无人机与搜救犬探测生命迹象。巴斯塔多的亲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待，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具体的失踪人数，官方尚未给出一个明确说法，但民间统计认为至少有将近4万人还是失联的，还有不少失踪者的家属每天都穿梭在首都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在寻找自己亲友们的下落。来看一下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当地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3: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也有一位家属得知亲属于1日晚间在拉瓜伊拉州的加勒比市获救，却不知道被送往了哪间医院就医。
4: Y ahora mismo están buscando por todos los hospitales de Caracas.
3: 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5: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 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3: 因624地震而失踪的人数，委内瑞拉当局尚未正面回应具体数字，但非官方统计显示，截至7月3日仍有近4万人下落不明。首都加拉加斯2日至3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1: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在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获得50.135%的有效选票，当选秘鲁新一届总统，并且计划会在28号就会正式的宣誓就职，任期会一直到2031年。
6: Fórmula de candidatos.
7: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布尔内奥3日在发布会上宣布，藤森庆子及其竞选搭档在6月7日举行的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路易斯·加拉雷塔将担任第一副总统，米格尔·托雷斯将担任第二副总统。 在宣布当选后，唐森庆子随即举行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将立即开始权力交接，并进行技术评估，确定国家优先事项。
8: Hoy comienza una nueva etapa para el Perú, una etapa de responsabilidad, de diálogo y de resultados. Una etapa para recuperar la confianza en nuestras instituciones y volver a poner el Estado al servicio de las personas. Los convoco a mirar hacia adelante, a construir juntos un país más seguro, más próspero y más unido.
7: 唐森庆子同时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向数百万秘鲁人民给予的信任表示感谢，同时将以责任、谦逊和使命感来进行接下来的工作。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6月29日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唐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在今年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所有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得票数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和桑切斯进入第二轮投票。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美国正式表态不会续约美墨加协定之后，截止到3号，加美双方仍未落实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日期。为了能够帮助受到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钢铁企业，现在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会追加1250万加元投资，用于升级相关的钢铁生产设施。
9: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加拿大的钢铁企业直接雇佣了约2.3万名员工，更间接支撑着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联邦政府稍早公布总计13亿加元针对钢铁和木材行业的扶持政策之后，再次追加1250万加元用于设备改造和更新。
10: We've been at it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we've been able to protect thousands of jobs, and we've been also able to create jobs, notwithstanding what's going on.And so it shows the strength of our workers, the strength also of our business leaders, but also the resiliency of our economy. And we'll continue to fight this trade war.
9: 乔利补充，近期将与加拿大的谈判团队一起前往美国，会晤当地的商界领袖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议员，寻求更多的支持。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魁普瓦列夫尔3日召开记者会，批评卡尼政府上任15个月以来，仍然无法与美方就关税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让260万依赖与美国贸易的加拿大人面临更严重的生活成本压力和失业危机。普瓦列夫尔也呼吁卡尼政府取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真正落实加大对亚洲出口的承诺。
11: American tankers travel through those same Pacific waters all the time, from Alaska to the U.S. West Coast. So why does Mark Carney believe it's safe for our American tankers carrying American oil from Alaska to California is safe, but it's not safe for us to send Canadian oil over to Asia through the same passages? Secondly, it takes about 36 hours less time.To get to Asia from northern BC, as it does from southern BC.
9: 凤凰卫视综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法国持续在遭遇极端的热浪天气，死亡人数还在攀升。而与此同时，像是空调、电风扇这些降温设备，在欧洲多地已经被抢购一空。那么这一波高温天气暴露出的是欧洲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挑战。来看一下本期的欧洲观察。
12: 近年来，极端高温正从偶发事件逐渐成为欧洲夏季的新常态。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法国短短数日，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医院、学校、交通等公共服务接连承压。一场热浪也再次暴露出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仍然不足。在法国，多家医院病房温度一度超过34摄氏度，不少病房甚至连基本的风扇都无法及时配齐。大量医院、养老院和学校建于数十年前。
13: 设计时并未考虑持续高温，降温设备和基础设施明显不足，高温带来的影响也直接反映在死亡数据上。法国卫生部门表示，自本轮热浪开始以来，全国死亡人数较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其中85%为65岁以上长者。由于死亡人数短时间内激增，巴黎市中心2家殡仪馆一度。

0: 调。一方面，大量老旧住宅安装空调成本高，施工周期长，也使市场供应短时间内难以满足需求。在这波热浪中，中国制造迅速填补了市场缺口。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移动空调出口同比增长超过70%，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出口更实现翻倍增长。除了空调之外，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销量也大幅攀升。这场热浪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的消费习惯，也让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看到了新的增长空间。随着极端高温日益频繁，曾经被视为可有可无的空调，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生活必需品。从医院病房到居民住宅，从空调短缺到公共设施承压，这场热浪带来的不只是一次极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场对欧洲公共治理能力的检验。对欧洲而言，真正需要适应的不只是今年夏天，而是一个越来越炎热的未来。如何让城市、医疗体系以及公共服务具备更强的气候韧性，将成为欧洲未来不得不回答的一道长期课题。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1: 好，来掌握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北京时间4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16的决赛中，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在加时赛是以3-2险胜了佛得角，惊险晋级了16强。在第29分钟，阿根廷队的梅西接住的队员长传之后进球，带领阿根廷以半场领先的1-0。到了第59分钟，佛得角的球员杜阿尔特是禁区内破门，帮助佛得角是把比分给扳平。比赛的常规时间结束，双方是1-1战平，进入到了加时赛。到了第90分钟，阿根廷的后卫马丁内斯破门，阿根廷再次的领先。而到了第103分钟，佛得角的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踢入了一脚世界波，将比分又扳平为是2-2。到了第111分钟，阿根廷的球员头球攻门，却造成对手自摆乌龙，最终阿根廷是以3-2战胜了佛得角，晋级了前16强。接下来会在1/8的决赛中继续迎战的是埃及队。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香港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同比上升20%，达到42.2万亿港元，净资金流入按年大增193%，凸显香港正稳步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证监会7月2日发布的最新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再写历史新高，突破了2021年的35.5万亿港元纪录，其中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净资金流入，全年录得2.1万亿元，连续第三年上升。各大板块中，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管理资产按年上升19%，至31万亿港元。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按年上升24%，至12.9万亿港元。调查报告也显示，近年来自内地及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占香港管理资产总值的54%以上。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香港资产管理人2025年将其管理资产的56%投资于内地及香港以外的市场。香港政府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愈见突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7月3日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级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为作为中方代表出席葬礼，并与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而在仪式举行前，有伊朗官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哈梅内伊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穆杰塔巴7月2日曾就父亲的葬礼表示，有幸在父亲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说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3日上午被运送到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按计划，伊朗将从4日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玉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而美国将完全由本国农民提供这些农产品。6月份，美伊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重建伊朗军队。另外，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称，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2: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浅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3: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1: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瞧瞧美国这场仗打的，原本在二月底之前，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公海水域通行收费的说法，而随着六月中旬临时停火协议的签署，伊朗成功的将海峡控制权与收费权变成了对抗美国和解除制裁的核心筹码。美国还无可奈何的绕不开这个议题，等于承认原本不存在的事情现在真正成了大问题，真是太有讽刺性了。目前美方只能坚持60天的免费过渡期，但伊朗已经开始强推其所谓的权威航线，要求所有过往邮轮必须遵循伊朗划定的航道，并准备在8月中旬后缴纳管理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买路钱之争，中方在5月份的中美北京峰会上已经由最高层做出了极为清晰而且坚定的表态，就是中方明确反对任何企图对该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行为。彭博社等国际媒体近日引述知情外交官的最新披露，说以英国、法国为首的欧洲大国准备做出妥协，接受某种形式的缴费支付额外航运成本。只是欧洲国家强烈敦促说，未来的海峡收费绝不能根据船舶的国籍、船旗国来进行歧视性定价，坚决反对伊朗将过路费作为针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惩罚工具。不仅是欧洲，据悉一些在冲突中遭受重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私下非正式会谈中也流露出类似态度，希望通过某种程度的让步来缓和地区紧绷的局势。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有着本质的区别，运河属于主权国家领土内的开凿水道，收费合法合理，而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往船只享有不可剥夺的过境通行权，但伊朗正通过高强度的非对称军事威胁，将法理上的公海自由通行水域降为成他实际控制的收费内湖。如果这个模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坐实的话，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将被重新书写。地区强权只要拥有锁闭战略通道的物理能力，就可以绕过国际法，直接向全球商业航运征税。霍尔木兹海峡绝非单独案例，一旦这种武力封锁加逼迫谈判加合法收费的闭环被国际社会隐忍接受，它的示范效应将在全球关键航道引发连锁反应。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可以在红海门户曼德海峡仿效，胡塞武装已经具备通过无人机和导弹瘫痪红海航线的能力，如果伊朗收费成功，那么胡塞武装可以效仿伊朗，要求过往船只向他缴纳安全护航费，直接将他的武装转化为实体经济租金。 马六甲海峡，虽然目前是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同维护，但在全球秩序失序的背景下，沿岸国家一旦面临极端经济危机，或者是以生态补偿、反海盗、安保费为名强行改变自由通行惯例。至于黑海、地中海之间的博斯布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的这个土耳其海峡，围绕乌克兰粮食通道和黑海制海权的争夺冲突，各方随时可能以清理水雷、战区管理为由，对商船开辟变相的收费窗口。目前看来，由美国这场战争的烂尾引起的国际社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无可奈何与默认，正在葬送人类运行了数个世纪的海洋自由原则。当国际水域沦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提款机，全球化赖以生存的低成本航运基础将不复存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三号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4: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
5: 今後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4: 日本防卫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无人机采购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方案，相关提案已交由陆海空自卫队评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7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8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亲密关系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度民间投资达成一致。而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和日本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日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日，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6: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इची जी。
1: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日印首脑峰会中，不仅大手笔地签下了涵盖人工智能、供应链、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120个合作项目，还发表了旨在深化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这场会晤本质上是两个地区大国在不确定时代进行的一场双向外交对冲。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执政以来鲜明地继承并放大安倍路线，在中日关系因为他的强硬立场而坠入建交以来低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印德亲德里之行带着极为明确的战略企图心，一是供应链去中国化。随高市出访的庞大日企代表团直接砸下2万亿日元，约等于160亿美元的印度投资承诺，包括富士胶片在印度布局半导体材料制造等。日本想把印度浇灌成替代中国产业链的备份基地。二是锁定 AI 与网络安全红线。日印两国此次特别针对前沿人工智能签署成果文件，重点防御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在技术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日本试图拉拢数字大国印度，抢占印太规则制定权。对印度总理莫迪而言，与日本的结盟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其大国平衡术的体现。印度既需要美国的尖端技术，又担忧华盛顿政局波动带来的政策摇摆，既在边境上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又不想彻底沦为西方遏制中国的冲锋枪。此时日本完成了印度最完美的，日本成为了印度最完美的中间选项。日本不仅能提供印度急需的硬件基础、硬基建支持，例如日本主导的电力亚洲框架向印度电网提供800亿日元贷款，还能够在不附带政治说教的前提下提升印度的工业与国防防务水平。双方已经敲定年内举行2+2外长防长会谈。日印两国这场不确定时代的深化合作是由三股交织的外部力量共同催化的。一是美国的不可预测性，华盛顿在孤立主义与全球干预之间摇摆，盟友对美式安全承诺的战略焦虑上升，日印通过加强双边演训及防务技术合作来降低对单一超级大国安全伞的绝对依赖。二是所谓邻国咄咄逼人的压力，指的就是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强势存在以及在关键矿产稀土出口上的限制。所以日印想联合构建排除单一依赖的经济安全网，共同保障所说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航道。三是中东局势与供应链的动荡，传统地缘冲突频发，脆弱的全球能源与物流链随时可能中断。那么日印协同对冲的办法就是能源安全的多元化，新设政府间对话机制协助印度强化石油储备，引入日本生物燃气技术，推进绿色安全合作。高市早苗与莫迪在新德里的紧密握手，是在向全世界表明，在由中美两强定义的大国博弈夹缝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通过自身务实的结盟来把握自身的命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石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呢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加拿大联邦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7月2日宣布签订哥伦比亚省政府7月2日宣布签署数十亿加元的合作协议，涉及多个重大基建项目，有望带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新投资。协议也确认，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可能迫使阿尔伯塔省提出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需要选择南部线路，以增加对亚洲的能源出口。
6: 加拿大总理卡尼2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温哥华宣布签署加拿大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合作繁荣协议。
7: Today,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we're going to announce, anchored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e will catalyze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over $200 billion.In new investment, while advancing our trade agenda across Asia.
6: 协议涉及液化天然气港口、铜矿扩建、输电网络、隧道等多个基建项目，并承诺加强劳动力训练和环境保护，以及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刚刚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温哥华的省长尹大卫表示，中国等亚洲市场对于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建对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尹大卫也重申不支持阿尔伯塔省提出的修建新的输油管道计划。
7: The posi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has been very clear. There is no wayThat we see a new bitumen pipeline going through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the removal of the tanker ban, and the compromising of multi-billion dollars of private sector projects.
6: 卡尼补充，正与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沟通，对旨在增加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做出调整。
8: 记者会之后，卡尼当天在温哥华会晤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这也是11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度到访加拿大。双方的会谈着重于讨论推进加拿大与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安保、能源、关键矿产、旅游和文化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6: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5: 加拿大政府

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 BC 省达成的一项数十亿加元的重大基建协议，不仅是一次地方与联邦的协同发力，更是现任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025年上任以来将他大国经济蓝图付诸实施的核心一步。这个协议预计将撬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后续新投资，这不仅是一张庞大的财政支票，更是卡尼政府在重塑加拿大地缘政治和能源版图上的一石二鸟之策。首先，协议明确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 BC 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一决定初看起来似乎是对环保势力和原住民诉求的妥协，但是呢，在卡尼这位前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国央行行长，而且是前联合国气候行动特使的政治逻辑当中呢，这更像是一场精准的政治与生态这种这个财经的算计。那么一是稳固生态与政治基本盘，保护敏感的北部生态系统，避免旷日持久的法律与社会冲突，为大型基建的落地扫清最大的民意障碍。二是确立可持续的发展的底层逻辑。卡尼作为经济学家，他深知在2026年的今天，缺乏环境正当性的能源项目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寸步难行。再者呢，北部的禁令将迫使阿尔伯塔省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选择南部线路，这不是战略退缩，反而是故意的来调转政策方向。它暴露出卡尼真正的能源雄心，就是深度绑定亚太市场。长期以来，加拿大的能源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时常在地缘政治和关税壁垒中处于被动。那么通过南部线路将管道引向 BC 省南部的港口，直接打通面向亚洲这个全球增长最快能源市场的大通道。就在这项协议签署的同一时间，卡尼在温哥华会见了马克思，大力推进双边及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件事情绝非孤立存在，基建协议通过南部线路把能源运得出去，而外交谈判呢，就想确保在亚太地区获得这个卖得火，那么能源出口、外交多元化与国家安全在此刻呢，就完成一种战略闭环。过去加拿大的能源政策通常是一味追求环保和盲目开发资源的两个极端之间撕裂，卡尼的雄心就在于他想把这两者呢有机的结合起来，既环保又赚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是绝望
1: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2: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军委举行进山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了命令状。
1: 丹麦国王会见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丹方加强新兴领域合作。
0: 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参加。
1: 乌军打击克里米亚俄军机场，俄军则摧毁了乌军多处军用设施。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3号在阿美领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 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3: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4号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数千名伊朗民众手举伊朗国旗、鲜花以及哈梅内伊的肖像等纪念物品，涌入德黑兰大清真寺主庭院，为前最高领袖祈祷哀悼。由于当天德黑兰实行严格交通管制，很多民众步行了数公里来到现场，那更有人前一天晚上便已经来到大清真寺外等候。哈梅内伊的棺椁将会在此停灵2天，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在6号将会在德黑兰举行正式的送葬仪式，并在接下来几天要陆续移送至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待各地送葬仪式完成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被安葬在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
0: 伊朗首都德黑兰正在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马上切到最新现场来看一下。
4: 现在是德黑兰当地时间的上午7点34分，香港时间的中午12点04分。其实在德黑兰现在已经太阳高照，但是今天的温度是在介于23到36度之间，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差不多已经接近30度。可以看到在人群当中呢是有喷水这个现象，这个喷水主要也是为了降温，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在参加纪念活动当中呢不至于出现身体的问题。而这个水在伊朗的文化当中呢，它是神的一种赐福，叫 Ni'mat Khodo， 也就是说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有降雨的。那么这个场地呢是位于德黑兰的穆萨拉大清真寺的门口，现场有看到伊朗的穿黑袍的民众，穿黑衣的男子，他们有的静坐，有的举着哈梅内伊和新领袖穆基塔法的画像。现场民众有喊口号，这个口号跟 哈梅内伊殉道之前是一样的，就是打倒以色列，打倒美国，这个也是他们喊了47年的口号。从霍梅尼上台，前国王巴列维出逃之后，伊朗人几代伊朗人最熟悉的一个口号。那么选择了这个伊朗人的周末来举行这个活动，其实昨天3号就已经有了，到9号会有一个高潮，哈梅内伊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那么为什么选择这几天3、4、5号，特别是伊朗的重点的日子呢？3号其实是一个在伊朗的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也就是昨天。3号是伊朗的航空公司655次航班当年1988年的时候从德黑兰飞往迪拜的航线上，在波斯湾上空遭到美国导弹击中的这个灾难日的纪念日。当时的美国海军文森号驱逐舰向发射的2枚导弹，那导致了机上29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66名儿童。而这艘军舰的美国指挥官还因此受到美国政府的勋章，这等于是在伊朗人的伤口上撒盐了。所以时隔38年，伊朗专门选了这个美国对伊朗人犯下罪行之一的周年纪念日，为哈梅内伊来举办葬礼。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美国人，这么多年过去，伊朗人并没有忘记美国人做过的事情，同时呢也是怀念伊朗客机的遇难者，就是每一笔美国人的罪行呢都记录在案。特别是特朗普高调举办独立日 party 的时候呢，也要提醒他。
1: 好，通过小峰的解说，从3号的告别仪式到9号的安葬仪式，整体是5天的时间。那有关于哈梅内伊遗体公告相关公众告别仪式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面对这一次呢，像全民开放，我们刚刚也看到这样一个悼念仪式，到底伊朗官方在安保方面，包括流程的安排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安排呢？
5: 好的，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伊朗的大日子啊，在整个德黑兰非常的空寂，街上没有车，是因为所有的高速公路呢基本上全都被警察封堵了，你市民只能通过步行或公共交通前往德黑兰清真寺，在那里呢瞻仰领袖的遗体，跟他告别。那么很多的民众呢已经彻夜的等候，从凌晨开始呢就在那里排队，所以那里的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政府呢也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和接待，那么整个的德黑兰市呢都动员起来。那现在呢就是所有的车辆呢在私人的车辆都不可以在这个德黑兰的市中心通行，只有通过公共汽车或者是地铁才能，或者步行才能进入那里。那么在现在呢，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民众呢，他们已经到达了德黑兰，然后德黑兰市政府呢已经安排了很多公共设施，包括教室，还有呢就是公园，还有很多的清真寺接待这些游客。据说呢现在呢德黑兰呢有大概有1500万到2000万的民众要参加领袖的告别式。那么今天呢是主要是普通的民众瞻仰和告别，向公众开放。3号呢主要是对于一些高级官员领导人，还有呢就是外国的宾客向他们开放。那外国宾客呢就有一天，3号结束呢就4号、5号呢主要是向民众公众来开放，进行哀悼和悼念，而每个民众不能停留太久，大家只是快快的看一下就得过去，因为呢之前呢比如说苏莱曼尼的葬礼呢就有踩踏事件，所以呢这次呢为了避免踩踏事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政府呢也希望能够摆成一个有序庄重的葬礼，据说呢这也是在这几年来呢伊朗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葬礼。而哈梅内伊呢他呢不仅对于很多年纪大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革命和抵抗的记忆，同样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在社会呢这样如此撕裂分裂的一个时代呢，它也告代征着这个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所以它是一个权力交接的重要时刻。同样呢，它因为是一个宗教领导人，是什叶派的阿亚图拉，所以呢对于什叶派信众来说呢，他的葬礼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所以呢伊朗的媒体称呢，这一次的葬礼呢是有历史性的重大事件，而对伊朗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而谁来参加葬礼谁不来参加葬礼呢，也是引人关注，包括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没有来参加葬礼也引起了很多争议，还包括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的副外交大臣，还有呢卡特尔、阿曼这些国家派来了代表，还有呢一些国家没有派来代表，这也带着非常重要的外交指向。包括伊朗这次也没有邀请西方的国家代表来参加，那么这也说明伊朗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呢依然呢是存在敌对和对立的关系。那么但是呢谁来参加呢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俄罗斯啊中国都派出了高级代表团，那么这也象征着这次的这个葬礼呢也是具有国际级别的高级的一场葬礼，所以呢外界这天都非常关注，我们会持续报道。
0: 好，非常谢谢余瑞来自于德黑兰当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
1: 而稍早之前，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小范围的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0: 伊朗的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代表出席。
6: 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都卫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方到场致哀。出席告别仪式的还有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以及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和议员，也门胡塞武装也派代表团出席。

0: 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四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四日至五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六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八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九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六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二号至三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
2: 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和美国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做出了规定，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的戴高乐航母正在驶回本国的土伦港。此前，戴高乐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马克龙表示，美国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了重要进展，而法国在这样一个新形势之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戴高乐航母正在返回其母港土伦港，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以及附属的护卫力量依旧保持就位，随时准备要和伙伴展开行动。在四月中旬，法英是宣布将会牵头组建一项防御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在五月份，法国就把戴高乐航母部署在了中东海域待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报道，有目前委内瑞拉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攀升到2645人，搜救持续进行。
3: 格陵兰岛总理表示，美国还在施压，但是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行。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

0: 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号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巴斯等地取得重大进展，控制了超过3000平方公里土地。
1: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0: 普京当天和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以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了军事会议。除了卢甘斯克之外，普京并称俄军正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军在斯拉维扬斯托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队的防御体系，而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2: 现在俄乌两国继续在互相攻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就使用了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的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俄军最近一周连续的打击行动则摧毁了乌克兰多处的军用设施。
3: 乌国家安全局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无人机打击，其中萨基机场至少7架战机损毁，这是乌方一周内第二次袭击这个机场。另一个机场则有两座机库遭袭，机库内存放有攻击型无人机和航空装备。乌方称，俄军战机定期从这两座机场起飞，向乌发射导弹，并为俄军提供支援。另外，乌军无人机也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州托克马克市场，造成5名平民死亡，18人受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形容这是一起针对老弱妇孺的卑鄙战争罪行，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公正的评估。当地官员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俄外交部又指责西方国家过去一年间增加供应乌克兰无人机5到7倍，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6月27日至7月3日打击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其中首都基辅全市有39处遇袭，据报有30人死亡。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市一座民宅也遇袭，一共有2人死亡，20人受伤。乌方说，有关民宅楼高9层，引发的大火面积达到60平方米。由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受到波及，第21次失去外部电源。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目前电力已恢复，但一座消防站在近日的攻击中遭到严重破坏。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因为消防站对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聚焦委内瑞拉，截至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
2: 尽管现在的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但是救援队伍还在昼夜不停继续搜寻失踪人员。
4: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

0: 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遭遇到了7.5级和7.2级双震之后，目前还处于救援阶段，但对于基础设施还有民众住宅包括建筑物的状态的评估和重建规划也正在同步启动。负责这项工作的总统专员就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
2: 负责震后基础设施市区性评估的总统专员表示，评估阶段将核实哪些房屋遭到破坏，哪些人具备安全使用条件，可以继续入住。
3: Posteriormente, ha de iniciarse una fase en conjunto con algunos estudios adicionales para poderle darle vivienda a aquellas personas que lo pidieron y, por supuesto, también para reiniciar planes de reconstrucción de la zona que se ha caído.
2: 总统专员表示，中国的技术、相关研究和援助工作对评估和灾后重建至关重要。
3: En este caso, la tecnología, los estudios y el trabajo de China es fundamental porque, bueno, es un país número uno.En tecnología, en maquinaria y en conocimiento, que bueno, que nosotros agradecemos que esté a la disposición para poder aliviar y avanzar en la reconstrucción que se necesita en estos tiempos.
2: 总统专员表示，地震波及了人口稠密的区域，加剧了损失和死亡人数。面对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团结救灾和携手重建将高于意识形态。
3: Tenemos una demanda de viviendas.De trabajo que no es lo que nosotros programamos para un año. Nosotros tenemos que hacer en pocos días y en pocos meses lo que se hace durante muchos años.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美国年初出兵抓走马杜罗，并深度介入该国内政后，当地政治和经济前景不明。一些中资企业因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撤离，一些则留下少量人员观望。但地震发生后，在为中资企业在中使馆的指导协调下迅速响应，提供了全方位的抗战救灾和人道主义救助和支持。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4: 在委内瑞拉，有不少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在首都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去寻找亲友的下落。来看前方记者从首都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6: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 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5: 首都加拉加斯2日至3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1: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旗下的多档节目的主持人在6月最后一周就传播抹黑中国的言论道歉。此前，加拿大的商人奥利里在犹他州推进一个大型数据中心的项目，但因为高耗能还有环境的影响，遭到当地环保组织和居民的强烈反对。
4: 奥利里在5月11号参加福克斯节目当中，就将反对者贴上了中国代理人标签，甚至还抛出了一连串煽动性提问。这些指控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迅速引发了争议。反对这一项目的当地组织就迅速发声辟谣。
1: 而面对这样。

0: 的舆论压力和潜在的法律风险。奥地利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就撤回的言论，承认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组织或者是个人受到了中国的资助，而福克斯电视台也随即道歉。
1: 有美国媒体评论就指出，福克斯电视台的道歉根本不是因为新闻良知，而是担心遭到索赔起诉。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3号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还在持续的施压，但是格陵兰岛是不会放弃自决权，也不会放弃自身的价值观，且格陵兰岛是绝对不会出售的。
2: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而近期美国国内的多项民调显示，过去近10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呈现出了持续下滑的趋势。
3: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PU 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将会关注到的是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今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一会儿见。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0: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4: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队表示，7月4日，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1: 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相关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海警会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特区政府3号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将会于本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特区政府表示，草案包括会为厘定北都范围、简化城市规划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补偿、促进工程创新及品质、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及要求、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指定地区成立法定法团等立法建议提供基础。当局指出，草案将会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6个政策范畴，并且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就6个范畴订立附属法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那发展局表示，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草案，争取在今年内通过，然后正式将首批附属法例提交立法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
1: 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各部门要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
2: 风暴频繁，要特别留意山泥倾泻同埋水浸情况，将恶劣天气对市民嘅影响减到最少。
3: 咁你个 warning 好紧要 ，warning 最紧要就减少受伤。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团队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他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处方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整合了香港多年的降雨数据、人造斜坡及山泥倾泻记录，能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性。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鳌，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与车载流动机库，可以执行人未到、车未到、无人机先到的超视距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部门也可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土地工程处也正与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3号下午的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中国首个登陆的台风。
0: 随着美沙克的影响逐渐在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今天上午6点开始继续恢复航班的运行。
5: 美沙克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在海南陵水县新村镇附近海域，监控画面显示，在美沙克的影响下，距离岸边7至8海里的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在距离陵水50-60公里的海南三亚湾，随着台风登陆，当地雨势渐强，海浪也越来越大。由于美沙克主要带来强降雨，三亚市区市民的交通出行和生活并未受到较大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后将移入北部湾，4号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3号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并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海南陵水全线登记在册的1442艘捕捞渔船等船舶均已回港固定避风，工作人员在各渔港码头加紧巡查，现场督导渔船有序停靠。三亚市近日也加大了岛外蔬菜的调运力度， 目前三亚市储备蔬菜超1300吨，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加大平价菜的投放，确保蔬菜价格稳定，市场有序供给。此外，广东西部一带沿海也将迎来风雨天气。广西海事局3号上午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京市在3号晚间的8点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并且伴随大风和冰雹天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统计，这一场短时降雨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丰台区，达到了36.6毫米，在房山和大兴出现了8到10级的短时阵风，在石景山和海淀等地出现了冰雹。在3号晚间的10点钟，北京市已经解除了大风和冰雹黄色预警。目前主要的降雨的云团已经逐渐离开了北京市区，而大部分地区雨势也已经减弱，甚至已经停止。根据预测，北京今天在夜间一直到明天的大白天还会出现雷阵雨，将会对周末的出行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下期回来为您报道，莫迪将会首访新西兰，这也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访新西兰。
1: 德国推出20年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方案。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座椅条好轮胎，
2: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3号宣布，印度总理莫迪下周会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根据行程的安排，莫迪将于10号会抵达奥克兰，并且会在第二天就会结束访问，离开新西兰。而新西兰的媒体就报道指，这次访问的行程预计会全部安排在奥克兰，包括像是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谈，还有工商界活动等等。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就说，莫迪此访具有历史性意义，旨在庆祝新西兰和印度之间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印度商务和工业部此前表示，预计一个高级商务代表团会跟随莫迪一块出访。
1: 德国执政联盟在近日推出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涵盖了减税、劳动市场和行政简化等多领域。德国媒体称，这次改革可能是近20年来德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
0: 这同时也会是莫迪政府所推动经济提振的重要一步，但外界对于其力度包括落地效果看法分化。
2: 本周，德国执政联盟各个党派在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终于达成了包含34项措施的经济改革方案。
3: 此次德国联合政府推出的改革方案，力图刺激德国经济增长并扭转公众情绪。方案涉及到养老金、劳动制度、企业监管以及精简官僚程序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其中，养老金和劳动市场改革备受关注。政府计划在养老金制度中引入资本市场投资元素。长期来看，法定退休年龄可能逐步提高至70岁。劳动市场方面，高收入员工解雇规则将更灵活。同时，政府还计划取消电话病假证明，并要求员工从生病第一天起提交医生证明。
4: Abredung steht, dass es eine verpflichtende Vorlage der Arbeitsunfähigkeitsbescheinigung ab dem ersten Tag der Erkrankung gibt. Das heißt nicht, dass man am ersten Tag zum Arzt gehen sollte.Vielleicht sollte man das, wenn man krank ist, aber es versteht natürlich keine Pflicht.
3: 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为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并调整最高所得税率。高收入群体未来可能承担更高税负，用来部分弥补减税成本。在制度精简层面上，政府计划免除企业过多的报告义务，适度放宽数据保护，加快税号发放和审批的过程。德国商界总体欢迎精简行政手续，但也有行业协会认为改革力度仍然不够。德国工会则批评，放宽解雇保护和固定期限合同是对雇员权利的削弱。民调显示，莫茨政府上台后，公众信心持续走低，因此这次改革也将成为莫茨争取支持、重塑执政形象的一次关键考验。凤凰是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今年5月，法国的文物返还新法落地，为中国追索海外的流失文物打开了新的窗口。但是，这个举证的门槛高，条款的限制多，国宝要回家依旧是道阻且长。
1: 有国际法人士就呼吁，以这次立法为契机，推动中法缔结文物返还的双边条约。来看《文物回家》系列报道。
5: 圆明园鼎盛时期收藏文物超过150万件。160多年前，一场劫掠让这座万园之园中无数的珍宝散落海外。在1862年的拍卖中流拍后，圆明园40景图落到书商手中，后被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购。2026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文物归还法案，突破公共馆藏不可转让的限制。但追索方需提供充分、确凿且相互印证的线索，同时将战时战利品、军事文物、私人藏品部分排除返还范围。
6: 法国这部法律，它解决的重点优先对象应该是法国当年殖民非洲时期劫掠自非洲殖民地国家的文物。在适用于中国追索流失文物的情况下，相关的术语怎么解释？证明的标准怎么具体确定？我觉得这个有赖于今后中国和法国，双方那么通过协商来加以解决。
7: 复原这个圆明园40景图呢，依据了大量的所能够找到的清宫的档案资料、样式雷图，还有一些历史照片儿，另外呢还有御制诗文和这个文人的笔记，在数字的世界里把它重新复原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些 流失文物的载体啊重新修建起来了，就形成了这种文物日后归藏的一个数字空间。对，
5: 这座彩绘武士浮雕距今1100年，1994年被盗，2000年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被发现，一年后经司法程序追回，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8: 这是建国之后第一件中国政府通过国际法规无偿追回的海外流失文物。很有意思的是，在看到新闻之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主动地联系中国的文物部门，把他之前在香港购买的另一件被盗的武士浮雕捐赠给了中国。
5: 目前中国已和27国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条约，但法国并不在列。崔正新说，在法国新法的推进下，中法有望以更积极姿态推进双边条约的签订。
9: 凤凰卫视宋一坚、赵伟北京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32强的比赛在4号结束，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16强将会面对瑞士。目前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全部确定，3个主办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0: 都晋级。
1: 而这个夺标的热门包括像是法国、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等也是同样晋级。首强的16强赛事将会在香港时间5号的凌晨1点就会上演，将会由加拿大来迎战摩洛哥。而在北京时间4号所举行的世界杯1/16的决赛中，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在加时赛是3-2险胜了佛得角，惊险晋级了前16强。在第29分钟，阿根廷队的梅西接着队友的长传，左脚是轻巧的卸球之后，直接打门，一气呵成，带领阿根廷在半场领先了1-0。到了第59分钟，佛得角的球员杜阿尔特就在禁区内破门，帮助佛得角将比分给扳平。到了比赛的常规时间结束，双方是以1-1战平，随后就进入到了加时赛。到了第92分钟，阿根廷队的后卫也就是马丁内斯，他劲射破门，阿根廷又再次领先。到了103分钟，佛得角的边后卫也就是卡布拉尔在禁区的边缘弯出了一脚世界波，把比分给扳平到了2-2。到了111分钟，阿根廷的队员头球破门，造成对手是自摆乌龙，阿根廷最终是以3-2战胜了佛得角，晋级了前16强。接下来会在1/8的决赛中将会迎战的是埃及队。
0: 美加墨世界杯首轮淘汰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天，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在法定时间1-1战平，那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胜出，晋级16强。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领先。换边之后第54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之外，禁区之内，而埃及的哈尼不慎把球顶进了自家的球网，澳大利亚1-1扳平。那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第一轮澳大利亚球员率先踢飞，埃及则命中，之后到第4轮，澳大利亚球员再度罚丢，埃及则四罚全中，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以4-2淘汰了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同时晋级。
1: 好，感谢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Armele,
3: Raya,
4: Aklecino, Kof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云霞是惊喜的邂逅，也可能是危险的预兆。像在华南，最近总把天空染成一片金红的火烧云呢，正是受到逐渐靠近的台风的影响才产生的。台风来临前，火烧云格外的频繁，主要是因为台风外围水汽丰富，天空中呢有连成片的云。当可见光中的红光、橙光透过大气层投射到云上的时候，绚丽的火烧云就形成了。而台风的水汽不仅能带来好看的云，还有需要警惕的风雨。随着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靠近，华南风雨影响呢已经在展开当中了。美沙克由于生成地点距离我们国家陆地比较近，而且呢移动速度比较快，所以生命周期明显的偏短，但是它的影响不容小觑。不对称的结构让它的能力有一些偏科，雨的强度呢是远大于风的，而且对流集中于台风中心的南侧，这也就意味着它登陆之后降雨的影响会更强，并且它还引导季风气流北上，使强降雨影响的范围会更大。那受它的影响，今天像广西中南部、还有广东大部、海南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的西南部的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那请在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先说到这儿，城市报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台风后续降雨的影响。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欢迎回来。明天台风美沙克强度减弱，但是降雨影响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大到暴雨的范围会主要集中在贵州东南部、湖南的西南部，还有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广西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后天呢，强降雨范围会继续的扩大，广西中东部、贵州东部，还有湖南西部到湖北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出现。广西一带需要特别注意啊，不少地方的强降雨持续三四天，请大家警惕城乡积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注意安全。同时呢，台风还会远距离的输送水汽，今后三天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也将有持续的降雨，其中还不乏强降雨的身影，还请在强降雨区域的朋友呢，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出行。而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多对流天气的状态在今后三天还会持续，需要大家注意外出时携带雨具。西北、华北、中南部以及黄淮等地，今明两天呢天气炎热，高温区域比较多，防暑降温也要做到位。最后，希望大家在雨热之中都能照顾好自己。我们再会。

0: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为。

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委内瑞拉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645人。乌军打击克里米亚俄军机场，俄军摧毁乌军军用设施。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天开放公众参观。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截止到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的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645人，超过了1.2万人受伤。尽管黄金的搜救时间早已经过去，救援队伍仍然在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
1: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9岁的男孩。男孩名为巴斯塔多，他自地震当天起被困在倒塌的12层住宅楼废墟中。多国救援队于7月1号正式展开对巴斯塔多的救援。救援人员运用热成像无人机与搜救犬探测生命迹象。巴斯塔多的亲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待，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的地震造成的失踪者人数，官方尚未给出明确的说法，但是民间的统计仍然是有接近4万人失联，有不少的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首都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的下落。我们一起来看到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3: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也有一位家属得知亲属于1日晚间在拉瓜伊拉州的加勒比市获救，却不知道被送往了哪间医院就医。
4: Y ahora mismo están buscando por todos los hospitales de Caracas.
3: 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5: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 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3: 因6.24地震而失踪的人数，委内瑞拉当局尚未正面回应具体数字，但非官方统计显示，截至7月3日仍有近4万人下落不明。首都加拉加斯2日至3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0: 6月24号，委内瑞拉经历了1812年以来最严重的地震。流亡海外的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寻求回国，主张立即结束临时政府的政治过渡，履行2024年选举赋予他的执政合法性。
6: 委内瑞拉政府安全智囊内维斯教授认为，在目前这种灾难下，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的人，将懂得拒绝那些未能采取人道主义立场的人。
7: Pero hay un sector, ese sector de la oposición extremista venezolana, han, digamos, de manera, disculpen la palabra, de manera asquerosa, han asumido una postura de descrédito que va más allá de cualquier tipo de controversia política en un momento como el actual.
6: 对于反对派指责临时政府无法应对灾难的问题，涅维斯表示，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国家相比，委内瑞拉缺乏地震文化。历史上两次强震分别是1812年的加拉加斯地震和1967年的6.5级地震。这一次同时发生两次震级分别为7.2和7.5级的超级地震，史无前例。政府应对灾情已非常及时，现在最重要的是掩埋尸体、处理受灾群众的安置问题。
7: Evidentemente.Impactos en materia política de gobierno, por supuesto que vamos a tener. No podemos magnificarla porque estamos en pleno proceso, a escasas horas, para decirlo de alguna manera, del evento, donde, bueno, evidentemente estamos en un proceso, en primer lugar, de rescate de los que todavía pudieran quedar vivos, lo cual hemos realizado.
6: 废墟上的委内瑞拉，一个没有防震文化的国家，罗德里格斯政府要在几周内学会应对上万具遗体和上百万灾民的安置，是一个巨大挑战。救灾做得好不好，不只是人命问题，也是政权问题。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两国仍然还在继续的互相攻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使用了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的两座军用机场实施打击。另外，也根据俄国防部的最新战报，俄军最近一周连续的打击行动则是摧毁了乌克兰多处的军用设施。
1: 乌国家安全局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无人机打击。其中萨基机场至少7架战机损毁，这是乌方一周内第二次袭击这个机场。另一个机场则有两座机库遭袭，机库内存放有攻击型无人机和航空装备。乌方称，俄军战机定期从这两座机场起飞，向乌发射导弹，并为俄军提供支援。另外，乌军无人机也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州托克马克市场，造成平民死亡。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形容这是一起针对老弱妇孺的卑鄙战争罪行，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公正的评估。当地官员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俄外交部又指责西方国家过去一年间增加供应乌克兰无人机5到7倍，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6月27日至7月3日打击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其中首都基辅全市有39处遇袭，由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受到波及，第21次失去外部电源。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目前电力已恢复，但一座消防站在近日的攻击中遭到严重破坏。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因为消防站对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晚上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此外，俄军当天还攻占了斯拉维扬斯克东翼10公里的战略定居点皮斯库诺夫卡，红利曼城争夺战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俄乌战前的前线发回的最新报道。
2: 这是俄军南极群150步兵师国际15旅的训练场，这里离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城约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渗透作战中，俄军国际15旅总结出了新的战法。渗透小组由3人扩展为4人，副组长为渗透组的侦察的前锋，离小组相距10至20米，探路带队。教官说，在巷战中，影视剧里将装备架在窗户或墙洞上的行为，这既暴露了自身的位置，又带来了渗透小组的灾难。正确的训练方法是，应在离窗户一定距离的位置建立射击的阵位，以不使射击所产生的烟火被室外发现。教官指出，城市巷战已经成为俄军渗透组作战的常态性的科目，巷战狙击的射击距离通常也会相当近，所以遭遇战的火力突然性和其散面的技能，这要比单纯的枪法更为重要。复训的渗透组人员还接受了在各种的场景下与无人机作战的训练科目。教官们认为，俄国防企业目前为前线已开发出各类的霰弹枪和弹药，具有优化扩散模式和破片效果的某型号弹药已配发到基层。这些弹药的特性可能是钨弹或者是钢弹丸，弹头上也增强了霰弹在攻击小型空中目标飞行时的杀伤范围，使其在开阔地形和近战中发挥出最大的破片。这支部队还训练渗透小组使用无人机打击货运无人机以及无人地面运输车的战术。
3: 你看到现在这种云南车非常的灵活，而且呢前沿呢它有着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战术动作。
2: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通过战场的实践总结出了 其渗透的战术，并采取了由众多小群组所构成的战场兵力的云状的样式。这种作战的能态在攻守的战术科目中，一个班排可能会分散成以往需要一个连乃至一个营的战术的地务上。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巴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港特首要求有关部门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极端高温来袭，美国多地独立日活动受到影响。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黄牌大放送
1: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0: 美国建国250周年，宏伟蓝图的背后，支撑超级大国的骨骼却在腐坏坍塌。
2: See? Look at it. That's what's happened to this whole bridge.
3: The capital is like garbage.
0: 一场场灾难揭开美国不为人知的基建顽疾。
4: Show me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0: 摇摇欲坠美国基础建设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5: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条批，
6: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条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

0: 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就表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
2: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3: 参观的南宁舰，它的雷达装置是全舰最贵重的地方，也是可以扫描敌人清查。很开心，就觉得中国，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很重视，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
1: 这次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度到港，已经预约登舰的市民可以登上军舰的船舱和甲板，近距离的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其中，南宁舰入列5年以来，已经执行了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多国海上联演和常态化的战备警巡等任务，累计航程超过了20万海里。海军南宁舰编队中校军官雷潇在日前表示，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举办的开放日活动还包括训练展示、军事体验和文艺展演，旨在让香港市民更直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以及军队建设的发展。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科创园以及主席蔡明杰表示，园区首批落成的3座大厦反应热烈，自去年的12月底开园到5月底，已经有90间的科技企业迁租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已经全部租出。进入企业当中，51%是来自于内地，有35%是为本地企业，其余的14%是来自于瑞士、韩国以及芬兰等海外国家。企业当中大约有10间是上市或龙头公司，如联想、阿斯利康以及华大等等。另外有近70%为初创企业，园区特意透过大带小的模式来协助初创企业成长。另外也有近1半的企业是首次在香港设立据点。蔡建明指出，第一批次其余的5座大厦预计今年年底之前落成，其中标志性的综合大楼已经评底并且展开预租，目前已经租出了超过70%的楼面。虽然现阶段的内地企业进驻速度较快，但是政府正在联系本地的大学以及国内与海外的院校来进行研发，未来会将合适的国际品牌引入河套，以加强国际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日前视察土力工程处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他强调，极端的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各部门要继续的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并且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的风险降到最低。
4: 风暴频繁，要特别留意山泥倾泻同埋水浸情况，将恶劣天气对市民嘅影响减到最少。
5: 咁你個 warning 好緊要 ，warning 最緊要就減少受傷。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团队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他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处方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整合了香港多年的降雨数据、人造斜坡及山泥倾泻记录，能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性。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鳌， 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与车载流动机库，可以执行人未到、车未到、无人机先到的超视距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部门也可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土力工程处也正与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预告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今天首次并网成功，发出了第一度电，标志着这一机组正式具备了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还将会按照计划进一步的验证机组的性能，预计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泰国警方在3号正式启动了跨国信息共享平台 Shield 盾牌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与联动数据库系统，用于打击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警方称，这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相关的犯罪开发的信息共享系统。
0: Shield 盾牌系统采用实时在线模式，可24小时访问。参与国可共享诈骗园区 GPS 定位、IP 地址、犯罪网络、受害者资料及资金流向等信息，将各国掌握的零散线索集中串联，及时掌握诈骗集团跨境转移动向，并为案件调查、申请逮捕令及营救受害者提供支持。系统还允许各国自主设置数据访问权限，以适应不同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各参与方从6月28日起，在坚竹汶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系统测试、使用培训及标准作业程序协调。
7: ในช่วงสัปดาห์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ก็ได้ทดลองครับใช้ระบบด้วยส่วนหนึ่งแล้วก็ดูข้อจำกัด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ยิ่งเรื่อง PDPA 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ต่างๆว่ามีข้อจำกัดอย่างไรบ้า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ภาษาเรื่องการเข้าถึงข้อมูลต่างๆเรื่องนี้เราได้มีการทดลองใช้ก็คิดว่าเราพร้อมแล้วครับ
0: 受地缘因素影响，泰国近年来成为了电信诈骗相关人口贩运的中转地。
7: ที่เราทราบกันว่าใน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มีแก๊งคอลเซ็นเตอร์ตั้งอยู่เวรอบๆ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อยู่3 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มีคนจาก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ทั่วโลกครับที่ถูกหลอกเข้ามาแล้วเดินทางเข้ามา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โดยบังคับให้ไปทำงานในแก๊งคอลเซ็นเตอร์ในโลกส่วนใหญ่เนี่ยได้รับผลกระทบจากแก๊งคอลเซ็นเตอร์และการค้ามนุษย์ที่เรียกว่าการค้ามนุษ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มีส่วนเรื่องนี้มากนะครับเรื่องการค้ามนุษย์ก็คงเป็นที่ประเทศกัมพูชาพม่าแล้วก็ลาวอย่างที่เราทราบกันครับ
0: 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แก๊งวางแผนเชิง多个国家诈骗窝点受害者和资金流向相互分离受国际法律及执法工具限制追踪难度较大因此盾牌系统通过24小时实时在线的信息共享加强各国跨境协同执法目前泰国与中国日本美国等10个伙伴国家共11国已参与合作并开始共享数据
7: We have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China going to Chantaburi with us and working with us on using the chill system and the police Chinese has no problem at allTo join us on this scam operation.
0: 各参与方还将每周跟进行动，未来将通过重大案件检验系统实际成效。因涉及到各国国内法律许可和协议签署流程，目前系统采取自愿加入方式。未来是否让诈骗基地所在国加入，取决于国家间的信任与透明度。
8: 泰国警方表示，除目前已加入的11国外，印尼可能很快加入这一系统。凤凰卫视圆圆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美国在4号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日，然而美国中部和东部的多地受到了极端高温的影响，一系列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被打乱，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推迟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
9: 受高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办的独立日活动重头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美国洲际大型博览会3号下午被迫提早关闭，傍晚时分再度开放。主办单位表示，现场气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至少有30人因中暑接受医疗救助，周围不少民众涌入室内场所避暑。
10: And I got sweat dripping down me, and I was inside, and it was dripping off my arms. And finally, when they shut down.It took me 4 water bottles with pinches of salt before I was out of the danger of like passing out from heat. And I was inside. So the heat is special and then some.
9: 此外，新泽西州、纽约州等多地也因高温取消或推迟了年度庆祝表演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四号当天，全美有1.85亿人口处于高温警报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6摄氏度，多座城市将破高温纪录。

0: 空调需求激增 ，PJM 的供电压力还源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车用电需求快速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路透社在2号的报道，跨国连锁零售公司711当天已经在美国德州联邦法院起诉了运动品牌耐克，指控其计划于7月11号推出的运动鞋抄袭了711便利店标志性的橙绿红三色的条纹设计。报道称，711在诉状当中表示，耐克即将推出的运动鞋的颜色与其品牌商标极其混淆，消费者会将该设计与711品牌联系起来。此外，耐克将运动鞋的发售日期定为了7月11号，恰逢711一年一度的促销活动。诉讼文件还指控耐克对711的权利表现出了冷酷且恶意的漠视。711称，其次是在提起公诉前曾经多次试图解决这一纠纷，但是耐克表示将会继续宣传这一款运动鞋，并按计划于7月11号推出。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格陵兰岛总理称，美国依然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下周对新西兰进行政治访问。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伊朗4号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数千名伊朗民众手举着伊朗国旗、鲜花以及哈梅内伊肖像等纪念物品，涌入了德黑兰大清真寺的主庭院，为前最高领袖祈祷哀悼。由于当天德黑兰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很多民众步行了数公里赶往现场。 更有人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来到大清真寺外等候。哈梅内伊的棺椁将会在此停灵2天，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将会于6号在德黑兰举行正式的送葬仪式，并在接下来几天要陆续移送至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 在各地的送葬仪式完成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被安葬在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卡利巴夫指出，近期和美国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做出了规定，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伊拉克总理发言人在4号证实，美国已经于当天恢复了对于伊拉克的美元现金输送。 那此前，资金流动因为美伊的冲突以及政治摩擦暂停了数月，有专家分析指出，这一缓和双边关系的积极举措是为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周之后的访美行程铺平道路。伊拉克总理发言人阿布迪及总理财政顾问萨利赫当天证实，美国对伊拉克的资金输送已经重启。分析认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即将访美，美方此举是在为双方会晤铺路。
1: جعبة من الملفات وأهمها أو من بينها الملف الاقتصادي وملف الاستثمارات.
2: 此前，特朗普政府于4月停止向伊拉克运送美元现金，这些资金原为伊拉克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账户的石油收入。美元断供对伊拉克高度依赖现金流的经济体系造成了巨大压力。
3: هناك زيارة بعد أقل من أسبوعين لدول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لابد أن تكون إنه ليس فقط استجابة مني كعراق. إنما استجابة من الحليف الآخر أيضاً. هذا جانب. الجانب الآخر يفترض أن لا يستخدم المال العراقي في أن يحجب أو يقلل أو يقنن ولكي يرسل إلى أصحابه.
2: 不过，有伊拉克官员就表示，尽管美元输送渠道已重新开放，美方与伊拉克的安全合作及相关资金支持仍处于暂停状态。
4: The U.S. has resumed the dollar shipment to Iraq after months of pressure in Iraq over Iranian ties. The cash is flowing again, but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Washington is still on hold. Sefe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3号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依然在持续施压，但是格陵兰岛绝不出售。
5: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

0: 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西兰总理阿克森在3号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下周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这也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根据行程安排，莫迪将会在10号抵达奥克兰，并于第二天结束访问离开新西兰。新西兰媒体称，这次访问行程预计全部都安排在奥克兰，包括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双边会谈，还有工商界活动等。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莫迪此访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旨在庆祝新西兰和印度之间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商务和工业部在此前表示，预计一个高级的商务代表团将会跟随莫迪出访。那另外有报道指出，这次访问正值新西兰政府内部就对印自贸协定发生分歧之际。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在此前就指控国家党部长们正在暗中收紧针对印度人的移民政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早前呢是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于1号到3号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在2号在新德里举行了第16届年度峰会，并且在双边会谈之后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涵盖了经济安全、人工智能、国防科技、清洁能源、医疗保健与海上安全，进一步扩大两国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2: 莫迪和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年度峰会后，宣布涵盖12项协议与4项联合声明，并确立10年10兆日元投资目标，并公布了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旨在强化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韧性。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急速变化的时代，互信是印度与日本最伟大的战略资产，两国伙伴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
3: During these talks, the leaders reflected on th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our bilateral tie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 defens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oth leaders acknowledge the role that our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plays inso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Is concerned.
2: 两国还签署了首相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及同一复杂无线电天线。莫迪表示，此计划开启国防技术合作的新篇章，未来将共同开发强化区域和平、海上安全与基于规则之秩序的国防技术。双方还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扩大联合海军演习、运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意识，以及维护修理合作。
4: 印日双方还重申对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对于高市访印时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北京表示，有些国家鼓吹自由开放时则追求对抗分裂，此举与区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记者尚静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德国推出20年来规模最大的经济改革方案。极端高温影响到美国多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有活动被取消或推迟。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具名赞助播出。

0: 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9: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德国执政联盟近日推出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涵盖了减税、劳动市场和行政简化等多个领域。德国媒体称，这次改革可能是20年来德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也是默斯政府推动经济提振的重要一步。但是外界对它的力度还有落地效果看法分化。
11: 本周，德国执政联盟各个党派在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终于达成了包含34项措施的经济改革方案。
12: 此次德国联合政府推出的改革方案，力图刺激德国经济增长并扭转公众情绪。方案涉及到养老金、劳动制度、企业监管以及精简官僚程序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其中养老金和劳动市场改革备受关注。政府计划在养老金制度中引入资本市场投资元素。长期来看，法定退休年龄可能逐步提高至70岁。劳动市场方面，高收入员工解雇规则将更灵活。同时，政府还计划取消电话病假证明，并要求员工从生病第一天起提交医生证明。
13: Abredung steht, dass es eine verpflichtende Vorlage der Arbeitsunfähigkeitsbescheinigung ab dem ersten Tag der Erkrankung gibt. Das heißt nicht, dass man am ersten Tag zum Arzt gehen sollte.Vielleicht sollte man das, wenn man krank ist, aber es versteht natürlich keine Pflicht.
12: 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为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并调整最高所得税率。高收入群体未来可能承担更高税负，用来部分弥补减税成本。在制度精简层面上，政府计划免除企业过多的报告义务，适度放宽数据保护，加快税号发放和审批的过程。
14: Grundsätzlich ist das ja auch ein Ziel, was auch in der Modernisierungsagenda föderal ausgewiesen ist, dass man nach einer gewissen Zeit in der Modernisierungsagenda föderal sind das 3 Monate genannt, Anträge automatisch als genehmigt gelten, wenn Behörden nicht tätig werden.
12: 德国商界总体欢迎精简行政手续，但也有行业协会认为改革力度仍然不够。德国工会则批评。放宽解雇保护和固定期限合同是对雇员权利的削弱。民调显示，默斯政府上台后，公众信心持续走低，因此这次改革也将成为默斯争取支持、重塑执政形象的一次关键考验。凤凰是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0: 在美国正式表态不续约美墨加协定之后，那截至3号，加拿大和美国双方还没有落实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日期。而为了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钢铁企业，加拿大政府宣布要追加1250万加元投资，用于升级魁北克省的钢铁生产设施。
15: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加拿大的钢铁企业直接雇佣了约2.3万名员工，更间接支撑着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联邦政府稍早公布总计13亿加元针对钢铁和木材行业的扶持政策之后，再次追加1250万加元用于设备改造和更新。
16: We've been at it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we've been able to protect thousands of jobs, and we've been also able to create jobs, notwithstanding what's going on. And so it shows the strength of our workers, the strength also of our business leaders, but also the resiliency of our economy. And we'll continue to fight this trade war.
15: 乔利补充，近期将与加拿大的谈判团队一起前往美国，会晤当地的商界领袖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议员，寻求更多的支持。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

0: 普瓦列夫尔三日召开记者会，批评卡尼政府上任15个月以来，仍然无法与美方就关税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让260万依赖于美国贸易的加拿大人面临更严重的生活成本压力和失业危机。普瓦列夫尔也呼吁卡尼政府取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真正落实加大对亚洲出口的承诺。
1: American tankers travel through those same Pacific waters all the time, from Alaska to the U.S. West Coast. So why does Mark Carney believe it's safe for our American tankers carrying American oil from Alaska to California is safe, but it's not safe for us to send Canadian oil over to Asia through the same passages? Secondly, it takes about 36 hours less time to get to Asia from northern BC as it does from southern BC.
2: 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在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的候选人藤森庆子获得了50.135%的有效选票，当选秘鲁新一届总统，并将会在本月的28号宣誓就职，任期到2031年。
3: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布尔内奥三日在发布会上宣布，藤森庆子及其竞选搭档在6月7日举行的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路易斯·加拉雷塔将担任第一副总统，米格尔·托雷斯将担任第二副总统。在宣布当选后，藤森庆子随即举行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将立即开始全力交接，并进行技术评估，确定国家优先事项。
4: Hoy comienza una nueva etapa para el Perú, una etapa de responsabilidad, de diálogo y de resultados, una etapa para recuperar la confianza en nuestras instituciones y volver a poner el Estado al servicio de las personas. Los convoco a mirar hacia adelante, a construir juntos un país más seguro, más próspero y más unido.
3: 藤森庆子同时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向数百万秘鲁人民给予的信任表示感谢，同时将以责任、谦逊和使命感来进行接下来的工作。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6月29日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 在今年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所有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得票数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和桑切斯进入第二轮投票。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侵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在4号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然而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地受到了极端高温的影响，一系列独立日庆祝活动被打乱。首都华盛顿特区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推迟了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受高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办的独立日活动重头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美国洲际大型博览会3号下午被迫提早关闭，傍晚时分再度开放。 主办单位表示，现场气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至少有30人因中暑接受医疗救助，周围不少民众涌入室内场所避暑。And
6: I got sweat dripping down me, and I was inside, and it was dripping off my arms. And finally, when they shut down, it took me 4 water bottles with pinches of salt before I was out of the danger of like passing out from heat. And I was inside, so the heat is special and then some.
5: 此外，新泽西州、纽约州等多地也因高温取消或推迟了年度庆祝表演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4号当天，全美有1.85亿人口处于高温警报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6摄氏度，多座城市将破高温纪录。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 由于极端高温天气推高用电需求，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已下令发电机组以最大功率运行，并立即启用闲置电厂。 PJM 联合电网公司表示，已接获联邦政府警报，要求在其服务区内削减用电量。公司启动的紧急程序还包括在必要时要求用户降低用电，以及考虑向公众发布节电呼吁。除了空调需求激增， PJM 的供电压力还源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车用电需求快速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气象组织在3号所发布的新闻公报称，预计今年的7月份到9月份，热带太平洋地区会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从而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等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公报指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比平时要高出2摄氏度以上。那气温方面，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的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了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正在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法国持续遭遇极端热浪，医院告急，山火蔓延，死亡人数持续攀升。那与此同时，空调和电风扇等降温设备在欧洲多地被抢购一空，中国制造也迎来了一波出口的机遇。这波极端热浪所暴露出的不只是极端天气，更是欧洲应对气候变化所面临的新挑战。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2: 近年来，极端高温正从偶发事件逐渐成为欧洲夏季的新常态。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法国短短数日，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医院、学校、交通等公共服务接连承压。一场热浪也再次暴露出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仍然不足。在法国，多家医院病房温度一度超过34摄氏度，不少病房甚至连基本的风扇都无法及时配齐。大量医院、养老院和学校建于数十年前，设计时并未考虑持续高温，降温设备和基础设施明显不足。高温带来的影响也直接反映在死亡数据上。法国卫生部门表示，自本轮热浪开始以来，全国死亡人数较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其中85%为65岁以上长者。由于死亡人数短时间内激增，巴黎市中心2家殡仪馆一度满载，部分家属不得不前往市郊甚至更远地区，才能为逝者安排安置和告别仪式。殡葬业也警告，火化排期和墓地安葬能力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面对医疗系统持续承压，法国政府宣布将制定新的极端高温应急计划，并紧急采购3万台空调，优先供应医院等重点场所。医院急缺空调，居民同样在抢购空调。持续高温带动欧洲降温设备需求急剧增加，法国大型超市一天售出3万台空调和电风扇，销量达平时近1000倍。不少家电商场和网购平台出现断货，一些中国品牌移动空调甚至被炒到原价2至3倍。这场抢购潮并非偶然，过去由于夏季相对凉爽，加上节能理念普及，不少欧洲家庭并未安装空调。一方面，大量老旧住宅安装空调成本高，施工周期长，也使市场供应短时间内难以满足需求。在这波热浪中，中国制造迅速填补了市场缺口。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移动空调出口同比增长超过70%，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出口更实现翻倍增长。除了空调之外，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销量也大幅攀升。这场热浪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的消费习惯，也让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看到了新的增长空间。随着极端高温日益频繁，曾经被视为可有可无的空调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生活必需品。从医院病房到居民住宅，从空调短缺到公共设施承压，这场热浪带来的不只是一次极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场对欧洲公共治理能力的检验。对欧洲而言，真正需要适应的不只是今年夏天，而是一个越来越炎热的未来。如何让城市、医疗体系以及公共服务具备更强的气候韧性，将成为欧洲未来不得不回答的一道长期课题。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0: 韩国媒体在3号报道，韩国男足前主教练洪明甫在从世界杯回到韩国之后又突然启程赴美国。有外媒报道，洪明甫是在收到了死亡威胁之后逃离韩国的。 胡明甫据报在回到韩国短短两天之后就迅速前往美国，启程之前他头戴着帽子和口罩，向记者表示自己有话要说，但相信事情最终会水落石。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
2: 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实木神下，寄托心灵。
6: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5: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7: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5: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香港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同比上升20%，达到42.2万亿港元，净资金流入按年大增193%，凸显香港正稳步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证监会7月2日发布的最新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再写历史新高，突破了2021年的35.5万亿港元纪录，其中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净资金流入，全年录得2.1。

0: 1万亿元，连续第三年上升。各大板块中，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管理资产按年上升19%至31万亿港元，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按年上升24%至12.9万亿港元。调查报告也显示，近年来自内地及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占香港管理资产总值的54%以上。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香港资产管理人2025年将其管理资产的56%投资于内地及香港以外的市场。香港政府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愈见突出。看到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7月3日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级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为作为中方代表出席葬礼，并与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而在仪式举行前，有伊朗官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哈梅内伊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穆杰塔巴7月2日曾就父亲的葬礼表示，有幸在父亲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说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3日上午被运送到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按计划，伊朗将从4日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玉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而美国将完全由本国农民提供这些农产品。6月份，美伊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重建伊朗军队。另外，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称，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2: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潜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1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3: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1: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瞧瞧美国这场仗打的，原本在二月底之前，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公海水域通行收费的说法，而随着六月中旬临时停火协议的签署，伊朗成功的将海峡控制权与收费权变成了对抗美国和解除制裁的核心筹码。美国还无可奈何的绕不开这个议题，等于承认原本不存在的事情现在真正成了大问题，真是太有讽刺性了。目前美方只能坚持60天的免费过渡期，但伊朗已经开始强推其所谓的权威航线，要求所有过往邮轮必须遵循伊朗划定的航道，并准备在8月中旬后缴纳管理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买路钱之争，中方在5月份的中美北京峰会上已经由最高层做出了极为清晰而且坚定的表态，就是中方明确反对任何企图对该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行为。彭博社等国际媒体近日引述知情外交官的最新披露，说以英国、法国为首的欧洲大国准备做出妥协，接受某种形式的缴费支付额外航运成本。只是欧洲国家强烈敦促说，未来的海峡收费绝不能根据船舶的国籍、船旗国来进行歧视性定价，坚决反对伊朗将过路费作为针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惩罚工具。不仅是欧洲，据悉一些在冲突中遭受重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私下非正式会谈中也流露出类似态度，希望通过某种程度的让步来缓和地区紧绷的局势。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有着本质的区别，运河属于主权国家领土内的开凿水道，收费合法合理，而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往船只享有不可剥夺的过境通行权。但伊朗正通过高强度的非对称军事威胁，将法理上的公海自由通行水域降为成他实际控制的收费内湖。如果这个模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坐实的话，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将被重新书写。地区强权只要拥有锁闭战略通道的物理能力，就可以绕过国际法，直接向全球商业航运征税。霍尔木兹海峡绝非单独案例，一旦这种武力封锁加逼迫谈判加合法收费的闭环被国际社会隐忍接受，它的示范效应将在全球关键航道引发连锁反应。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可以在红海门户曼德海峡仿效，胡塞武装已经具备通过无人机和导弹瘫痪红海航线的能力，如果伊朗收费成功，那么胡塞武装可以效仿伊朗，要求过往船只向他缴纳安全护航费，直接将他的武装转化为实体经济租金。马六甲海峡虽然目前是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同维护，但在全球秩序失序的背景下，沿岸国家一旦面临极端经济危机，或者是以生态补偿反海盗安保费为名强行改变自由通行惯例。至于黑海、地中海之间的博斯布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的这个土耳其海峡，围绕乌克兰粮食通道和黑海制海权的争夺冲突，各方随时可能以清理水雷、战区管理为由，对商船开辟变相的收费窗口。目前看来，由美国这场战争的烂尾引起的国际社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无可奈何与默认， 正在葬送人类运行了数个世纪的海洋自由原则。当国际水域沦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提款机，全球化赖以生存的低成本航运基础将不复存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三号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4: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
5: 今后，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4: 日本防衛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无人机采购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方案，相关提案已交由陆海空自卫队评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7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8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亲密关系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度民间投资达成一致。而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和日本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日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日，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6: Your Excellency, aur meri choti behan, Pradhan Mantri Takaichi ji。
1: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日印首脑峰会中，不仅大手笔地签下了涵盖人工智能、供应链、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120个合作项目，还发表了旨在深化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场会晤本质上是两个地区大国在不确定时代进行的一场双向外交对冲。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执政以来鲜明地继承并放大安倍路线，在中日关系因为她的强硬立场而坠入建交以来低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印度新德里之行带着极为明确的战略企图心，一是供应链去中国化。随高市出访的庞大日企代表团直接砸下2万亿日元，约等于160亿美元的印度投资承诺，包括富士胶片在印度布局半导体材料制造等。日本想把印度浇灌成替代中国产业链的备份基地。二是锁定 AI 与网络安全红线， 日印两国此次特别针对前沿人工智能签署成果文件，重点防御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在技术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日本试图拉拢数字大国印度，抢占印太规则制定权。对印度总理莫迪而言，与日本的结盟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其大国平衡术的体现。印度既需要美国的尖端技术，又担忧华盛顿政局波动带来的政策摇摆，既在边境上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又不想彻底沦为西方遏制中国的冲锋枪。此时日本完成了印度最完美的，日本成为了印度最完美的中间选项。日本不仅能提供印度急需的硬基建支持，例如日本主导的电力亚洲框架向印度电网提供800亿日元贷款，还能够在不附带政治说教的前提下提升印度的工业与国防防务水平。双方已经敲定年内举行2+2外长防长会谈。日印两国这场不确定时代的深化合作是由三股交织的外部力量共同催化的。一是美国的不可预测性，华盛顿在孤立主义与全球干预之间摇摆，盟友对美式安全承诺的战略焦虑上升，日印通过加强双边演训及防务技术合作来降低对单一超级大国安全伞的绝对依赖。二是所谓邻国咄咄逼人的压力，指的就是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强势存在以及在关键矿产稀土出口上的限制，所以日印想联合构建排除单一依赖的经济安全网，共同保障所说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航道。三是中东局势与供应链的动荡，传统地缘冲突频发，脆弱的全球能源与物流链随时可能中断。那么日印协同对冲的办法就是能源安全的多元化，新设政府间对话机制协助印度强化石油储备，引入日本生物燃气技术，推进绿色安琪合作。高市早苗与莫迪在新德里的紧密握手，是在向全世界表明，在由中美两强定义的大国博弈夹缝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通过自身务实的结盟来把握自身的命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Armele!
3: Raya!
4: Akvecino, Kopar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加拿大联邦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7月2日宣布签署数十亿加元的合作协议，涉及多个重大基建项目，有望带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新投资。协议也确认，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可能迫使阿尔伯塔省提出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需要选择南部线路，以增加对亚洲的能源出口。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温哥华宣布签署加拿大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合作繁荣协议。
3: Today,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we're going to announce, anchored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e will catalyze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over $200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well advancing our trade agenda across.Asia.
2: 协议涉及液化天然气港口、铜矿扩建、输电网络、隧道等多个基建项目，并承诺加强劳动力训练和环境保护，以及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刚刚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温哥华的省长尹大卫表示，中国等亚洲市场对于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建对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尹大卫也重申不支持阿尔伯塔省提出的修建新的输油管道计划。
4: The posi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has been very clear. There is no wayThat we see a new bitumen pipeline going through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the removal of the tanker ban, and the compromising of multi-billion dollars of private sector projects.
2: 卡尼补充，正与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沟通，对旨在增加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做出调整。
5: 记者会之后，卡尼当天在温哥华会晤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这也是11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度到访加拿大。双方的会谈着重于讨论推进加拿大与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安保、能源、关键矿产、旅游和文化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2: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加拿大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 BC 省）达成的一项数十亿加元的重大基建协议，不仅是一次地方与联邦的协同发力，更是现任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025年上任以来将他大国经济蓝图付诸实施的核心一步。这个协议预计将撬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后续新投资，这不仅是一张庞大的财政支票，更是卡尼政府在重塑加拿大地缘政治和能源版图上的一石二鸟之策。首先，协议明确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 BC 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一决定初看起来似乎是对环保势力和原住民诉求的妥协，但是呢，在卡尼这位前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国央行行长，而且是前联合国气候行动特使的政治逻辑当中呢，这更像是一场精准的政治与生态这种这个财经的算计。那么一是稳固生态与政治基本盘，保护敏感的北部生态系统，避免旷日持久的法律与社会冲突，为大型基建的落地扫清最大的民意障碍。二是确立可持续的发展的底层逻辑。卡尼作为经济学家，他深知在2026年的今天，缺乏环境正当性的能源项目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寸步难行。再者呢，北部的禁令将迫使阿尔伯塔省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选择南部线路，这不是战略退缩，反而是故意的来调转政策方向。他暴露出卡尼真正的能源雄心，就是深度绑定亚太市场， 长期以来，加拿大的能源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时常在地缘政治和关税壁垒中处于被动。那么，通过南部线路将管道引向 BC 省南部的港口，直接打通面向亚洲这个全球增长最快能源市场的大通道。就在这项协议签署的同一时间，卡尼在温哥华会见了马克思，大力推进双边及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件事情绝非孤立存在。基建协议通过南部线路把能源运得出去，而外交谈判呢，就想确保在亚太地区获得这个卖得火。那么能源出口、外交多元化与国家安全在此刻呢，就完成一种战略闭环。过去加拿大的能源政策通常是一味追求环保和盲目开发资源的两个极端之间撕裂。卡尼的雄心就在于他想把这两者呢有机的结合起来，既环保又赚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屈膝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环球电影大观，
3: 天台老人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4: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拉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3: 希南咪安息主题啊，
5: 我熬跌跌，希南咪为主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5: 天亮老了热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丹麦国王护驾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丹方加强新兴领域合作。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参与。
1: 周末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进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三号在阿美林堡宫会见了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2: 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 这是21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0: 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4号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数千名伊朗民众手举伊朗国旗、鲜花以及哈梅内伊肖像等纪念物品，涌入德黑兰大清真寺的主庭院，为前最高领袖祈祷哀悼。 由于当天德黑兰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很多民众是步行了数公里赶到现场。更有人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来到了大清真寺外守候。哈梅内伊的棺椁将会在这里停灵2天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号在德黑兰举行正式的送葬仪式，并在接下来几天要陆续运送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 等各地的送葬仪式完成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被安葬在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一起来看现场。
3: 现场是伊朗首都德黑兰穆沙拉大清真寺，这个场地平时是用于星期五大礼拜时民众集会的这么一个场合，这个是一个新建的场所，其实还没有完全完工。为了哈梅内伊的这次功绩，临时对于整个广场和建筑设施做了一些改动。 能够让更多的民众进入到这个广场，现场的旗帜挥舞非常颜色非常丰富，有伊朗的国旗，有黄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旗帜，还有红色的有哈梅内伊头像的这个旗帜。伊朗的旗帜呢是由绿、白、红三种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白色代表纯洁。
2: 红色代表勇气和牺牲精神，也可以把这个红色理解为鲜血。那么什叶派对于鲜血，他们在历史上是有很多的悲情。这次来参加公祭的今天，除了德黑兰的民众之外，伊朗各地的民众呢也都来到现场。除了我们看得见的普通的民众之外，高喊打倒以色列，打倒美国，其实在这次葬礼背后呢，需要看到就是平时我们看不到的那些重要的人物呢都露面了，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的指挥官穆萨维，也向殉道的哈梅内伊来告别致敬。这是这名将军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次的公开露面，他的出现呢，曾经是惊动了伊朗的媒体啊，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而是被伊朗严格保护的人。虽然我们在人群当中看不到这个穆萨维将军，因为他是被严格保护起来了，他是针对海湾有美国驻军国家发动打击的负责人，美国军舰的人，军舰上的人呢应该知道他，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基地里的人呢也知道他，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呢，他们都会有紧张的感觉。这位将军呢并没有出现在今天的攻击场所里，但是他是负责伊朗在战争期间导弹和无人机机库的，这包括以色列、美国和海湾很多国家呢都是对他恨得牙痒痒。他的路面呢是经过严格评估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他也穿着军装，体现出对于伊斯兰道路的忠诚和延续。而且呢他还宣誓敌人所遭受的那些严厉而突然的打击是无穷无尽的，因为真理和谬误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结束。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瓦基迪这次也给他的长官来送行了。其实这些重要人物、敏感人物的露面呢，是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其实是给敌人收集情报的一次绝佳的机会。就算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没有对伊朗这两天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助以色列扩展目标数据库。要知道拉里贾尼就是在公开露面之后出事的。伊朗的民众呢参加集会的时候，他们一年当中会有多次在公开场合的游行集会。今天德黑兰的温度其实非常高，应该说是高温，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是接近德黑兰的中午时间。但是伊朗的民众呢，因为参加集会的次数多，有的时候会在酷暑，有的时候会在严冬，所以怎样保护好自己，让自己的体温处于一个更加舒适的状态，他们其实是有相当经验的。现在看到的几个灵柩呢，是包括哈梅内伊和他的家人在内的几个陵墓灵柩，其中一个小的呢是哈梅内伊的孙女扎赫拉的灵柩。这个灵柩的位置呢就位于这个撒哈拉清真寺正中间拱顶的下方的阴影处。
0: 好，谢谢小峰为我们带来的解说。那关于现场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哦，你好。
0: 我们介绍一下此刻你在现场上午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哪些最新情况，民众主要表达哪种诉求。
3: 好的，方其实今天我们是第一时间呢赶到了现场。今天早上呢是在开放，从早上6点一直开放到明天晚上，也就是5号晚上的8点呢，是让公众免费开放。那么，但我感觉的第一个呢，就是人比较多，但是呢，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多，因为说有大概2000万人参加，但是我们在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白天比较少，所以呢，也有很多人，但是呢，没有我想象那种就是摩拳擦掌，就是摩拳擦掌的那种多。但是呢，就是也有他们从各地赶来。我问到， 都是开车10小时来到德黑兰，昨天晚上就夜宿街头啊，今天早上就是凌晨就在清真寺门口等待进入。早上的7:30，那个布才揭开，讲起国歌，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就，就是悲哭起来，痛哭起来，然后就是全场就是那种非常那种强烈的那种悲痛悲壮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在现场呢采访到很多民众，他们就说他们失去了父亲，然后呢一方面感到伤心，一方面就是痛恨美国。

0: 场就在高喊说我们要复仇，我们要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要消灭以色列。所以现场的气氛呢，就是一种又是抵抗，又是一种哀痛的感觉。同时呢，我还采访了很多民众，他们说他们从这么就是很多人从生下来有记忆开始到现在，就是领袖哈梅内伊呢，就是一直是在他们生活中不可必缺少的一部分，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记忆。所以现在他们来跟领袖告别，一方面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因为什叶派宗教义务要等他们的领袖告别，还有一个就是告别他们人生中的一个记忆。另外我还看到很多外国的，比如说伊拉克的民众，他们也从伊拉克赶过来参加。所以从这方面说呢，就是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呢，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一个葬礼，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在伊斯兰的世界中呢，所以它有宗教章，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除了伊朗以外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觉得当地的这个后勤保障他们做得很充足。我们看到这个在现场有紧急的医院医护人员，还有消防员，紧救护车，非常多，还有给民众免费提供水、食物、茶水，都是免费的。而且呢，就是在附近呢，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搭起了很多的棚子，在那个清真寺附近都搭起了棚子，就给大家免费提供茶水啊，还有这个去卫生间啊等等，就想得非常周到。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德黑兰呢，因为这几天的葬礼呢，就整个德黑兰呢就基本上是陷入停顿，商业呢就是基本都是休息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德黑兰的高速公路上呢，就是警察也在那里封路，就是让大家尽量的要避免出行，让这些民众呢他们能够更多的去。有很多民众很自觉，他们说我们只是来看一下，扮演一下，我们就赶紧走，因为让更多的人能够有空间来这。所以一直看就是人群是不断的在流动的。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这场葬礼呢，实际上是耗费人力物力是非常大的，也可以说是伊朗现在最昂贵的一场葬礼。就是因为它不仅是去6天，在很多地方，同时呢，就是在整个为了这场葬礼呢，就是包括接待外宾啊，还有接待这从各地来的人员啊等等，那么政府也花了不少的钱。所以呢，这次也可以看到这场葬礼呢，就是因为被
1: 好，幸好消息，我先回到现场，谢谢李瑞在前方带来的观察报道。那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在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表示，谈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那卡利巴夫指出，近期和美国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做出了规定，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本国的土伦港。那此前，戴高乐号航母被部署在了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所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了重要的进展。法国在这个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戴高乐号航母正在返回其母港土伦港，而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依然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4月的中旬，法国和英国宣布将会牵头组建一个防御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5月份，法国把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了中东海域待命。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了卢甘斯克，正加快攻势。特朗普发表讲话，称美国的国家认同正遭受新一轮的攻击。
2: 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3: 他
2: 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总统普京三号在和俄军的领导层进行会议的时候就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了卢甘斯克，并且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那此外，普京指出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0: 普京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进行了约一小时的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
1: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0: 除卢甘斯克外，普京并称俄军正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成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堡垒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针对下一步行动，普京强调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事工业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此外，普京指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并指示俄军总参谋部就无人机频频袭扰俄基础设施的情况制定具体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乌两国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使用了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的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那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最新战报，俄军最近一周连续的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3: 乌国家安全局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无人机打击，其中萨基机场至少7架战机损毁，这是乌方一周内第二次袭击这个机场。另一个机场则有两座机库遭袭，机库内存放有攻击型无人机和航空装备。乌方称，俄军战机定期从这两座机场起飞，向乌发射导弹，并为俄军提供支援。另外，乌军无人机也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州托克马克市场，造成平民死亡。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形容这是一起针对老弱妇孺的卑鄙战争罪行，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公正的评估。当地官员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俄外交部又指责西方国家过去一年间增加供应乌克兰无人机5到7倍，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6月27日至7月3日打击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其中首都基辅全市有39处遇袭，由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受到波及，第21次失去外部电源。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目前电力已恢复，但一座消防站在近日的攻击中遭到严重破坏。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因为消防站对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晚上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那此外，俄军当天还攻占了斯拉维扬斯克东翼10公里的战略定居点皮斯库诺夫卡，而红利曼城争夺战也进入到了最后时刻。来看本台记者从俄乌战线前线所发回的报道。
4: 这是俄军南极群150步兵师国际15旅的训练场，这里离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城约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渗透作战中，俄军国际15旅总结出了新的战法。渗透小组由3人扩展为4人，副组长为渗透组的侦察的前锋，离小组相距10至20米，探路带队。教官说，在巷战中，影视剧里将装备架在窗户或墙洞上的行为，这既暴露了自身的位置，又带来了渗透小组的灾难。正确的训练方法是，应在离窗户一定距离的位置建立射击的阵位，以不使射击所产生的烟火被室外发现。教官指出，城市巷战已经成为俄军渗透组作战的常态性的科目。 巷战狙击的射击距离通常也会相当近，所以遭遇战的火力突然性和其扇面的技能，这要比单纯的枪法更为重要。复训的渗透组人员还接受了在各种的场景下与无人机作战的训练科目。教官们认为，俄国防企业目前为前线已开发出各类的霰弹枪和弹药，具有优化扩散模式和破片效果的某型号弹药已配发到集成。这些弹药的特性可能是钨弹或者是钢弹丸，弹头上也增强了霰弹在攻击小型空中目标飞行时的杀伤范围，使其在开阔地形和近战中发挥出最大的破片。这支部队还训练渗透小组使用无人机打击货运无人机以及无人地面运输车的战术。
5: 你看到这些的这种云南车非常的灵活，而且呢在前沿呢它有着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战术动作。
4: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通过战场的实践总结出了其渗透的战术，并采取了由众多小群组所构成的战场兵力的云状的样式。这种作战的能态在攻守的战术科目中，一个班排可能会分散成以往需要一个连乃至一个营的战术的地务上。凤凰卫视吴玉光、伊万、巴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晚上在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峰下发表讲话，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表示，在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的国家认同正在遭受新一轮的攻击，而这些攻击的来源之一就是那些反对美国生活方式和巨大成功的新来者。特朗普呼吁美国人要保护250年前美国建国者们所构想的自由。他还在讲话当中谈到了将会在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并表示只要共和党人不允许自己输掉这场选举，就不会输掉这场选举。特朗普这番讲话为美国国庆庆祝活动拉开了序幕。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今年4月份所发布的民调显示，只有约40%的美国人对于美国建国250周年感到骄傲。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周年，而近期美国国内多项民调显示，过去的近10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呈现出了持续下滑的趋势。
6: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

0: 六月发布民调显示，近八成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十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十年前的10%下降至仅5%。Pew 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3号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依然在持续施压，但是格陵兰岛绝不出售。
2: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截至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尽管黄金搜救时期早已过去，救援队伍还在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
3: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9岁的男孩。男孩名为巴斯塔多，他自地震当天起被困在倒塌的12层住宅楼废墟中。多国救援队于7月1号正式展开对巴斯塔多的救援。救援人员运用热成像无人机与搜救犬探测生命迹象。巴斯塔多的亲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待，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不少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在首都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去寻找亲友的下落，一起来跟随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观察一下当地的情况。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5: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 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

0: 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1: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 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或者做到可能的，寻找家里的亲人，可能没有得到。
0: 首都加拉加斯二日至三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以来，全球已经有30多个国家伸出了援手，其中不乏委内瑞拉的宿敌，包括以色列、阿根廷、萨尔瓦多等。对此，有委专家表示，委政府看似打开国门接受援助，但是其实也有着清晰的政治界限。
3: 委内瑞拉地缘政治专家聂维斯教授表示，这是连续两场超级地震的特殊形式引发的特殊事件。
4: Junto de los del en este par de terremotos de super terremotos son sin duda son excepcionales, no hay ninguna duda de ello. Por esa misma razón.Nuestro gobierno revolucionario ha entendido que definitivamente puede aceptar, sin menoscabo justamente, sin vulnerar nuestra postura en materia de geopolítica, hay que decirlo, con aquellos países que definitivamente, muchos de ellos, con los cuales no compartimos sus actuaciones a nivel de la geopolítica mundial. En este caso estamos hablando de Israel.A quien nosotros hemos señalado como un Estado asesino y criminal que ha suprimido la vida de centenares de miles de la población de Gaza, niños, mujeres y ancianos, a toda la población.
3: 叶维斯指出，面对这种性质的灾难，委内瑞拉政府暂且搁置外交事务上的立场，他们完全可以参与到重灾区的救援的具体工作中。
4: Esa es nuestra postura. En ningún caso, poner en riesgo.Repito, nuestra soberanía, nuestra independencia, nuestra territorialidad y sobre todo, justamente sin vulnerar lo que ha sido nuestra postura en materia geopolítica frente a la defensa, como siempre lo hemos manifestado,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que han sido vulnerados, como digo, por muchos de estos países.
3: 对委内瑞拉政府为美国救援开绿灯与智利救援队出现不愉快的相关报道，聂维斯教授指出，如果对美国这样的侵略国都没有敌对态度，对同为美洲同胞的智利人民就更不可能有了。
5: 专家强调，灾难面前委内瑞拉的选择很明确，救人第一，但接受国际救援不能以损害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代价，也不会因为接受援助动摇在地缘政治上的先行立场。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2: 上午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明两天向香港市民开放参观。李家超指出，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为前线人员打气。
6: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关注到，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
11: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12: 参观的南宁舰，它的雷达装置是全舰最贵重的地方，也是可以扫描敌人清查。很开心，就觉得中国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很重视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
2: 这次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度到港，已预约登舰的市民可以登上军舰的船舱和甲板，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以及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其中，南宁舰入列五年来已经执行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多国海上联演和常态化战备警巡等任务，累计航程超过20万海里。海军南宁舰编队的中校军官雷霄在日前表示，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举办的开放日活动还包括了训练展示、军事体验和文艺展演，主要目的是让香港市民更加直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那各部门要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
13: 风暴频繁，要特别留意山泥倾泻同埋水浸情况，将恶劣天气对市民嘅影响减到最少。
14: 咁你个 warning 好紧要 ，warning 最紧要就减少受伤。
1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团队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他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处方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整合了香港多年的降雨数据、人造斜坡及山泥倾泻记录，能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性。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鳌，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与车载流动机库，可以执行人未到、车未到、无人机先到的超视距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部门也可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土力工程处也正与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首个登上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已经正式出舱投入服务。项目负责人透露，载荷专家黎佳莹将会负责其在轨操作。
16: 由全民健康协会主办的创意心灵年轻创新者的 STEAM 之旅嘉年华暨开幕礼3号在港举行。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出席活动，并在致辞时表示，国家高

0: 重视香港创科发展，首次有香港载荷专家参与载人航天任务就是最好例证。
1: 我哋香港首位嘅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已经正式搭载承载人嘅飞行船咧升空，喺空间站负责紧进行科学同埋应用研究等实验。呢啲正正體現咗國家對香港科技發展嘅高度重視同埋支持，亦都係香港創科進入黃金時代嘅最佳例子。
0: 在國家航天事業中，已經有越來越多香港力量的加入。今年五月，由香港科技大學牽頭研製的温室氣體探測儀“天運相機”隨“天舟十號”發射升空。科大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联席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透露，天运相机已经由载荷专家黎嘉莹亲手操作，正式出舱投入服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操作香港牵头研制的科研载荷，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2: 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这个仪器现在已经是顺利地安装在了这个空间站的外面，也是黎嘉莹博士和他的队友神舟23号的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一起把这个仪器安装了这个天宫梦天舱的外面，它现在已经开始正常的工作了。我们已经大概收集了很多的图像，但是我们现在在等一张最清晰的一个香港的图像，所以可以给大家来一起的展示。
0: 天运相机即将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苏慧表示，天运相机将记录温室气体排放浓度，助力国家双碳战略，与此同时还能监测潜在的甲烷泄漏，减少资源浪费。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印度总理莫迪下周访问新西兰，这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访新西兰。韩国男足的前主帅据报回到韩国之后遭到威胁，突然启程赴美。
4: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石木神像寄托心灵，
9: 佛像的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4: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10: 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做啦，起碼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會記起我阿爺、我老豆，我會係好開心咯。
4: 乔木不朽，見證生活智慧。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点半，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欢迎回来。履职近2个月的印度驻华大使魏加盟4号接受了本台的独家专访，谈到近期印度和日本的合作，魏加盟表示，他不认为印日关系会成为印中关系的发展障碍。那魏加盟还表示，希望任内能够推动印中之间全方位合作。
11: 日本与印度领导人2号在会谈中强调将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中国外交部敦促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在4号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今年5月旅行的印度驻华大使魏加盟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印中是陆上邻国，已经相处了几个世纪。
12: Do you think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will like be the obstacle of eas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13: I don't see why. I mean, we understand China has friends with friendships with countries with whom we have some disagreements. We don't see that as the lens to analyze China. China is our neighbor. We have to deal with China just as India is China's neighbor. China has to work with us bilaterally. Other countries shouldn't be the basis of it.
11: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关税压力，中印近年高层互动、民间经贸往来持续回暖。但另一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频繁开展联合军演，制造地区对立叙事，持续激化中方负面情绪，也为中印关系缓和制造了外部阻碍。
12: How do you think India can rebalance between like a Quad's mechanism and China? Because yeah, as we know, like Quad's is a kind of mechanism for anti-China alliance.
13: I think our friends sometimes are overanalyzing it. Again, if you see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talked about in the Quad, it's about things like, vaccines, it's about medicine, it's about economic issues, etc. We have at no point of time spoken about this as some kind of military alliance. I would urge friends who look at these things to look at what India says, not what other people are saying. We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e take our own view of things.
12: Now you started your trip to China. So in the following years, so what's your plan to like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13: Ah, well, we'll have to see, won't we? I mean, but the idea is to work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government, media, but also friends in the business and public domain, arts, etc. There's so much we can do together. And we really do welcome more friendship between us. The wider the relationship, the stronger it will be.
11: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3号宣布，印度总理莫迪下周将会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这也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同时也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根据行程安排，莫迪将会于10号抵达奥克兰，并将会在第二天结束访问离开新西兰。新西兰媒体称，这次访问行程预计全部都安排在奥克兰，包括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双边会谈和工商界活动等。新西兰总理阿克森表示，莫迪此访具有历史性意义，主要目的是庆祝新西兰和印度之间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商务和工业部在此前表示，预计一个高级商务代表团将会跟随莫迪出访。德国执政联盟近日推出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涵盖了减税等多个领域。德国媒体形容，这一次改革可能是20年来德国改革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
14: 本周，德国执政联盟各个党派在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终于达成了包含34项措施的经济改革方案。
15: 此次德国联合政府推出的改革方案，力图刺激德国经济增长，并扭转公众情绪。方案涉及到养老金、劳动制度、企业监管以及精简官僚程序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其中养老金和劳动市场改革备受关注。政府计划在养老金制度中引入资本市场投资元素，长期来看，法定退休年龄可能逐步提高至70岁。劳动市场方面，高收入员工解雇规则将更灵活。同时，政府还计划取消电话病假证明，并要求员工从生病第一天起提交医生证明。
16: Abredung steht, dass es eine verpflichtende Vorlage der Arbeitsunfähigkeitsbescheinigung ab dem ersten Tag der Erkrankung gibt. Das heißt nicht, dass man am ersten Tag zum Arzt gehen sollte. Vielleicht sollte man das, wenn man krank ist, aber es besteht natürlich keine Pflicht.
15: 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为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并调整最高所得税率，高收入群体未来可能承担更高税负，用来部分弥补减税成本。在制度精简层面上，政府计划免除企业过多的报告义务，适度放宽数据保护，加快税号发放和审批的过程。德国商界总体欢迎精简行政手续，但也有行业协会认为改革力度仍然不够。德国工会则批评放宽解雇保护和固定期限合同是对雇员权利的削弱。民调显示，莫茨政府上台后，公众信心持续走低，因此这次改革也将成为莫茨争取支持、重塑执政形象的一次关键考验。凤凰是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4号已经结束了所有32强赛事，16强席位全部产生。而首场16强赛事呢，将会在香港时间5号凌晨的1点上演，由加拿大迎战摩洛哥。
14: 本届世界杯最后三场32强的赛事，其中卫冕的阿根廷对

0: 战岛国童话佛得角。原本以为是实力悬殊的对决，结果斗得相当激烈。阿根廷球星梅西29分钟接队友长传，左脚轻巧卸球后直接打门，带领阿根廷半场领先1-0。第59分钟，佛得角球员杜阿尔特禁区内破门，帮助佛得角将比分扳平。两队在常规时间再没进球。随即进入加时赛，第92分钟，阿根廷后卫马丁内斯劲射破门，阿根廷领先2-1。第103分钟，佛得角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弯出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第111分钟，阿根廷球员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阿根廷最终以3-2战胜佛得角，惊险晋级16强，将在1/8决赛中迎战埃及队。另一场32强比赛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之间展开。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领先。换边之后，第55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内，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自家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澳大利亚球员在第一轮及第四轮都踢飞，相反埃及则四轮全部命中，成功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最后一场32强比赛在美国堪萨斯城体育馆进行，由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开场第14分钟，哥伦比亚球员苏亚雷斯边路突破后传中，助攻阿里亚斯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哥伦比亚16强将迎战瑞士，至此南美球队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四支球队进入16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媒体在3号报道，韩国男足的前主教练洪明甫在世界杯之后回到韩国，又突然启程前往美国。有外媒报道，洪明甫是收到了死亡威胁之后逃离韩国的。洪明甫据报返回韩国短短2天就迅速前往美国，启程之前他戴着帽子口罩向记者表示自己有话要说，但相信事情最终会水落石出，暂不清楚何时返回韩国。他也否认了有关于球队内部冲突导致他辞职的传闻。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3: Raya.
4: Akvec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及悼念仪式，美恢复对伊拉克美元现金输送，或为伊拉克总理访美铺路。乌军打击克里米亚俄军机场，俄军摧毁了乌军的军用设施。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在四号与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数千名的伊朗民众手举伊朗国旗、鲜花以及哈梅内伊的肖像等纪念物品，涌入了德黑兰大清真寺的主庭院，为前最高领袖祈祷和哀悼。由于当天德黑兰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许多民众步行数公里赶到现场，更是有人在前一晚便已经来到了大清真寺外等候。哈梅内伊的棺椁将会在此停留两天，接受民众的瞻仰和告别，随后于六号在德黑兰举行正式的送葬仪式，并在接下来几天陆续的移送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臣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以及待各地送葬仪式完成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被安葬在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拉克总理发言人在四号就证实，美国已经于当天恢复对伊拉克。

0: 我们再来看到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三号与俄军事领导层举行的会议，他在会上就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了卢甘斯克，并且正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此外，普京还指出，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
1: 普京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进行了约一小时的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
2: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1: 除卢甘斯克外，普京并称，俄军正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成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堡垒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针对下一步行动，普京强调，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事工业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此外，普京指，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并指示俄军总参谋部就无人机频频袭扰俄基础设施的情况制定具体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国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另外，根据俄国防部的最新的战报，俄军最近一周连续的打击行动则是摧毁了乌克兰多处的军用设施。
3: 乌国家安全局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无人机打击，其中萨基机场至少7架战机损毁，这是乌方一周内第二次袭击这个机场。另一个机场则有两座机库遭袭，机库内存放有攻击型无人机和航空装备。乌方称，俄军战机定期从这两座机场起飞，向乌发射导弹，并为俄军提供支援。另外，乌军无人机也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州托克马克市场，造成平民死亡。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形容这是一起针对老弱妇孺的卑鄙战争罪行，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公正的评估。当地官员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俄外交部又指责西方国家过去一年间增加供应乌克兰无人机5到7倍，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6月27日至7月3日打击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其中，首都基辅全市有39处遇袭，由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受到波及，第21次失去外部电源。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目前电力已恢复，但一座消防站在近日的攻击中遭到严重破坏。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因为消防站对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缅甸总统敏昂莱在3号访问老挝，并与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这是敏昂莱担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东盟成员国。通伦当天在老挝首都万象为敏昂莱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随后就举行会谈。根据缅甸媒体报道，两国元首就双方传统友好关系、两国世代领导人友谊等进行了交流，还就推动国防、旅游和生产制造等领域合作进行了讨论。此外，双方就合作打击网络赌博交换意见，并一致同意继续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地深化各领域的合作。报道称，通伦在会谈当中表示，老挝将会继续在国际和东盟舞台上支持缅甸。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载荷专家李佳莹成功操作天宇相机。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专家抵达了刚果金。
4: 接，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城，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5: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4: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履职近2个月的印度驻华大使魏佳蒙在4号接受了本台的独家专访，谈及到近期印度和日本的合作，魏佳蒙就表示，他不认为印日关系会成为印中关系发展的阻碍。魏佳蒙还表示，希望在日内能够推动印中关系之间的全方位合作。
16: 日本与印度领导人2号在会谈中强调将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中国外交部敦促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在4号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今年5月旅行的印度驻华大使魏佳蒙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印中是陆上邻国，已经相处了几个世纪。
17: Do you think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will like be the obstacle of eas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18: I don't see why. I mean, we understand China has friends with friendships with countries with whom we have some disagreements. We don't see that as the lens to analyze China. China is our neighbor. We have to deal with China just as India is China's neighbor. China has to work with us bilaterally. Other countries shouldn't be the basis of it.
16: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关税压力，中印近年高层互动、民间经贸往来持续回暖。但另一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频繁开展联合军演，制造地区对立叙事，持续激化中方负面情绪，也为中印关系缓和制造了外部阻碍。
17: How do you think India can rebalance between like a quads mechanism and China? Because yeah, as we know, like quads is a kind of mechanism for anti-China alliance.
18: I think our friends sometimes are over-analyzing it. Again, if you see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talked about in the Quad, it's about things like, vaccines, it's about medicine, it's about economic issues, etc. We have at no point of time spoken about this as some kind of military alliance. I would urge friends who look at these things to look at what India says, not what other people are saying. We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e take our own view of things.
17: Now you started your trip to China. So in the following years, so what's your plan to like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18: We'll have to see, won't we? I mean, but the idea is to work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government, media, but also friends in the business and public domain, arts, etc. There's so much we can do together. And we really do welcome more friendship between us. The wider the relationship, the stronger it will be.
16: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回到香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首个登上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已经正式的出舱投入服务。项目负责人透露，载荷专家黎嘉莹成功的负责其在轨操作。
19: 由全民健康协会主办的创意心灵年轻创新者的 STEAM 之旅嘉年华暨开幕礼3号在港举行。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出席活动，并在致辞时表示，国家高度重视香港创科发展，首次有香港载荷专家参与载人航天任务就是最好例证。
6: 我们香港首位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已经正式搭载承载人的飞行船升空，在空间站负责紧进行科学和应用研究等实验，这些正正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也都是香港创科进入黄金时代的最佳例子。
19: 在国家航天事业中，已经有越来越多香港力量的加入。今年五月，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发射升空。科大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联席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透露，天运相机已经由载荷专家黎嘉莹亲手操作，正式出舱投入服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操作香港牵头研制的科研载荷，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20: 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这个仪器现在已经是顺利地安装在了这个空间站的外面，也是黎嘉莹博士和他的队友神舟23号的航天员朱阳柱和张志远一起把这个仪器安装了这个天宫梦天舱的外面，它现在已经开始正常的工作了。我们已经大概收集了很多的图像，但是我们现在在等一张最清晰的一个香港的图像，所以可以给大家来一起的展示。
19: 天运相机即将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苏慧表示，天运相机将记录温室气体排放浓度，助力国家双碳战略，与此同时还能监测潜在的甲烷泄漏，减少资源浪费。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由香港医务卫生局主办的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今天开始一连两天在香港中医医院举办，汇聚于内地、香港以及海外重量级的专家，深入地探讨中西药并用的交互影响与安全，推动中医药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发展。
19: 在香港中医医院举办的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上，多位来自内地的国医大师以及海外中医

0: 床科研专家齐聚，两天内共超过40位嘉宾进行主题演讲，围绕专科疑难病症诊疗、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中医临床教育等核心议题深度交流。会议期间也落实香港中医医院与北京、上海、佛山等地的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完善粤港澳乃至全球中医药合作网络。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这次表示，会议为推动传统技术向循证医学方向发展提供理想环境，有望成为年度国际医坛盛事。香港也会继续发挥国际门户优势，助力国家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1: 香港中医院也将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的国际联系筹备委员会，目标是在明年正式成立国际联系，以实证为本，提升中西医协作的安全和效率。展望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更好融入与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助力国家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0: 香港中医医院自去年底投入运营以来，因预约爆满，曾三度加开政府资助门诊名额。中医医院表示，即日起将第四次增加门诊名额，回应市民需求，并为今年12月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做准备。预计中医医院开院首年的全年总服务量将较原计划增加超过1倍。
2: 由今日开始，整体门诊服务量将首先增加至每月超过13000人次。中医医院预计开院后首年的全年整体门诊服务将会超过14万人次。大家记得刚才我提过，在开院初期的2个月，我们预计今年全年都只有6万人次左右，现在是已经远远超过1倍了。
0: 此外，香港中医医院将在本月起推出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后及下腰痛等治疗，发展中西医协作服务的香港模式，通过中西医会诊共同为病人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为全球提供中西结合的医疗新范例。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香港律政司在今天举行了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表示，为期2年的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网上平台今年2月启动以来接到了不少的查询，近期更是成功的解决了第一宗个案，而未来会让各界都充分掌握体育争议解决带来的实际用处。张国军表示，随着香港体育运动和相关的产业飞速发展，无可避免的会出现不同的意见或纠纷，但是依靠体育总会内部协商或裁断的传统方法或诉诸法院的处理，往往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而且会更加的为当事人造成时间、精神和财政上的负担。因此，建立高效、专业且具有公信力的体育争议解决制度，以先调解后仲裁方式来处理体育的纠纷，可以更灵活和更有效地为当事人解决纠纷，通过仲裁裁决可以更为当事人避免诉讼和衍生的冗长的法律程序和庞大的律师费用。香港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安和管理有限公司定于本月的19号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议程就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等情况。公司表示，安排了4个场地供业主选择，届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来同步进行，如果报名的人数超出了场地的上限，将会以抽签的方式来编配。而议程还会包括汇报红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等。中国第二批的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在3号抵达了刚果金，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严峻，当地有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02例，其中有死亡473例。
4: 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凌晨出发，当天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马刘斯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较复杂，期待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继续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据悉，中国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来

0: 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将与刚方卫生部门和专业机构密切配合，围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感染防控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与支持。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三号表示，刚果今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他也表示，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专家阿基利玛丽表示，当地埃博拉疫情发生在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给发现病例、追踪接触者带来困难。他还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社区死亡病例约占死亡总数的1/4，表明较多患者未能及时接受治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韩国媒体在3号报道称，韩国男足前主教练洪明甫在回到了韩国之后，又突然启程赴美。有外媒就报道称，洪明甫是收到了死亡威胁之后逃难了韩国。洪明甫据报返回韩国仅2天之后，就迅速的前往了美国。启程之前，他头戴帽子、口罩，向记者表示自己有话要说，但是相信事情最终会水落石出，暂不确定何时返回韩国。他并否认了任何有关于球队内部冲突导致他辞职的传闻。洪明甫据报在2号抵达了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有韩媒就称，洪明甫在离开洛杉矶机场时，可能通过了 VIP 通道，以躲避媒体的采访。韩国男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了淘汰。洪明甫在6月28号宣布辞职。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娱乐快递。
2: 内地演员成毅主演的电视剧在香港举行开机仪式，吸引了大批粉丝到现场等候。现场更看到内地演员肖顺尧和香港艺人张颖康等惊喜现身。监制曾志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开机仪式现场花絮。据悉，成毅自5月中起便推掉所有公开活动，到香港隐身为这部电视剧准备。而成毅的应援会早前已开始在香港多个地方投放多个应援灯箱为偶像造势。这部电视剧仅凭一张概念海报，平台预约量已突破17万，更率先斩获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2026最具期待作品奖，让人对这部作品充满期待。香港艺人古天乐将于8月迎来首个属于自己的红馆演唱会。这天，古天乐现身记者会，率先预告这次演唱会的特色。
3: 其实是一个 party 的元素，所以是除了唱歌之外，我觉得亦都是同观众一个互动，所以我想个气氛开心啲。我覺得入行33年第一次開演唱會，我又不覺得，我想跟大家開開心心去度過呢2晚。第二是有驚喜，不過我哋問我叫得驚喜就係唔，如果事前講咗，到時就唔係驚喜嘅。
2: 香港藝人吳啟華與戴祖儀出席電視劇宣傳活動，在電視劇中飾演兩父女的他們雖然是首次合作，但兩人在受訪時都表示合作得很愉快。
4: 係啊，
5: 哇，
4: 第一次啊，
5: 開心、幸福、榮幸。下次有冇興趣合唱？
4: 有啊，
6: 多唔多啊？計劃過多唔多登台合唱歌啊？
4: 都有嘅，商演咯，有而家仲有做啊。
5: 如果我開音樂會，可唔可以請你嚟做嘉賓啊？
4: 可以啦，梗係。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節的新聞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 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求天神赐予救民。
1: 你可知道，见我真身者必有命。
2: 苏家已故，
3: 10万两。如此，大戏可止戈散马，准许你继续南面称孤。
4: 冇片场，冇剧组，更加冇真人演员，只系需要几日时间，几千蚊嘅成本就足够完成一套 AI 短剧。AI 人工智能嘅广泛应用，今年内地 AI 短剧呈现爆发式增长，低成本、高效率、短周期。AI 短剧正系迅速占据影视市场，
5: 整个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我觉得这是 AI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6: 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震动。
7: 我觉得 AI 是无法取代我们演员的，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8: 但我不敢说将来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9: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时候，我就好像觉得很假，未必特别去看咯。
10: 智能拍摄的电视剧、短剧，它都会变成一种类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变成一种手工艺品，可能会进博物馆。
4: 当剧本创作由演算法生成并批量输出，演员的容貌和声线被一一复制， AI 为影视产业所带来的是新机遇，亦或是一场自我毁灭呢？
11: 蒙面先生，我还会再遇见你吗？

0: 来自香港的编剧兼制作人郑文辉，近年长驻内地，专注拍摄短剧。
1: 中国的内地市场的影视市场是的确比香港的机会多一点和大一点。相对以往电影啊、电视剧啊，和一些我们叫网络电影，这两三年特别是国内短剧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0: 这日他在深圳的公司为一套短剧选角。
2: 导演你好，我看到祖训过来面试，我是演员张凯杰。
1: 好，请坐。
0: 郑文辉要求演员即场试一场喊戏。
1: 所以现在你很沮丧，很失望，最好哭出来。
3: 我看剧本看了整整一年，我试了三次。
0: 由诧异到眼泛泪光，再到情绪崩溃。30岁的张凯杰入行做演员已经8年，初入行的时候是拍长剧，近年改为拍短剧，做过男主角。不过今年开始 AI 短剧成主流，横店武器开，令他工作机会大减。
2: 今年我也想过要不要转行，因为从2月份开始之后，就整个片酬就特别低，一个月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因为今年整个行情的话，就是一部片酬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了，以前的时候可能就一天可以达到几千块钱，工作时长也是一天的话可能要拍摄20个小时左右，因为极度的压低成本，一部戏可能只需要3到4天就要拍完。
0: 虚拟场景取代了梦工场， AI 演员的诞生，真人演员的演艺路是不是走到尽头呢？张凯杰说，演戏不是流眼泪那么简单，伤心亦有很多种层次， AI 未必掌握到真人的情感温度。
2: 比如说 AI 在表达哭的时候，他可能真的眼泪哗啦哗啦全部在流，然后爸妈老婆怎么怎么样，他就眼泪可能就哗啦哗啦在哭。但是如果说我们真人演员在表达的时候，他可能人到非常痛苦极致的时候，他可能台词说不清楚，他可能说爸，我妈，他可能就是观众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台词。其实这就是表演的瑕疵，就是因为这样的瑕疵才让我们这样的情感更加真挚，我们真人演员的温度它是无法达到的。
1: 暂时 AI 在感情拿捏或者是方面是比冇真人咁好嘅，因为始终譬如话沮丧啊、唔开心，始终都有真人去理解呢件事会感受大好多，因为 AI 暂时未有去到好了解人类感情嗰个地步嘅。
0: 作为一名编剧，郑文辉都试过用 AI 协助写剧本，佢同意 AI 暂时未能掌握人类情感嘅分寸，人物内心嘅挣扎同埋矛盾，仍然需要靠真人编剧去理解。
1: 可以话冇咁细腻啦，即系可能描写我哋人类感情嗰方面，可能仲未系咁到位。你可能话排山倒海、海啸嗰啲，佢可以写到出嚟。但系一个人好沮丧、好唔开心，点样去发泄？可能目前暂时未系咁到位。
0: 利用 AI 技术自动生成剧本、分镜、影像同埋语音，呢、这个就系而家 AI 短剧产生嘅模式。电影人沈慕白擅长拍动作和科幻片，作品曾经在全中国包括香港上映，在电影赛道跑了15年，最近转战 AI 短剧。拍 AI 短剧和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一样，不过现在可以省却事前的策划，由 AI 代劳。
4: 我只给了他一句话，其实就主持人在香港的闹市区吃宵夜，然后他遇到了当地的古惑仔，然后呢，他一个人呢，杀出重围。基本上，我大概只花了2分钟时间，他的剧本啊，他的分镜头啊，其实就已经全部出来了。其实，
5: 今晚带大家找一碗最地道的。
0: 整个过程大约8分钟左右。就可以叫咳呢一场戏，仲有时间叹翻杯茶。沈慕白话：以前喺片场拍一场戏，连续拍15、6个钟头系常态。
4: 实拍呢，这个至少要拍一天时间啦。这么复杂的动作戏，一天不一定拍。

0: 因为我们传统的拍电影的话，可能一天只能一天最多拍六场戏，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其实是才能完成这一场很复杂的动作戏。
1: 一般目前一般是10天左右可以完成一部 AI 短剧。
2: 本身唔识功夫嘅沈慕伯，仲可以客串打埋一份，连请动作演员都悭翻。
1: 我每部戏有很多大的格斗场面嘛，我们整个威亚团队就有10个人，就拉威亚的团队啊，非常的复杂，因为那么多人专门帮演员要调到，比如调到50米高的高空做这种御剑飞行的动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但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提示词，一行指令就很容易去实现。所以在从拍动作片的难度来讲的话 ，AI 大大降低了动作电影的难度。
2: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最新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上线的短剧有大约128,000部，其中有122,000部是 AI 短剧，占比超过90%，成为主流。拍摄影视作品，特别是需要大量后期制作特技的科幻片，被形容是烧钱。但是 AI 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一人一日一套剧，几乎是点石成金。
3: 回报率蛮大的，就是我们可能投资我举例大概20-30万人民币的投资一部 AI 短剧，那么如果在这个播出端表现比较好的情况下，可能有20-30倍的收益都有可能，就是我投20万可能赚500万-600万都是有可能的。
2: 看准 AI 短剧市场的爆发潜力，李木汉11年前在杭州创立了这间 AI 原生影视公司，以工业化模式大量生产 AI 影视作品。公司计划在今年内制作200部 AI 短剧，以量取胜。
3: 如果你在同一个时间段同样的资金，你能够投更多的东西出去，那么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变大。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的等级，来去判断我们投入多少的资金和时间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剧本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能把它定为 S级项目，我们还是会投入比较多的资金和时间在打磨。那么另外一部分我们可能会被我们评为A 级或者 A 加级，那么这样的内容我们要求是完全的要走量，要按照大约8-10天，3-4个人的小组，8-10天制作一部80-100分钟的内容，所以这个效率就非常非常高了。
2: 内地影视产业近年随着市场不断转变，有学者说现时大量的资本投入到 AI 短剧，讲到尾就是成本和回报的问题，以低成本测试市场反应，从而赚取高回报。
4: 其实这个你由一开始大的电影制作去了拍短剧，已经是一个你见到成本收缩周期加快的整个市场的改变。咁短剧佢个好处就是佢成本低，咁变咗佢好快出到品。咁其实用 AI 做短剧，只是将呢一个周期压得更短，个成本压得越低。我点样去回本呢？就是要啲人俾钱解锁啦，咁跟住可能要平台嗰度你俾佢播，佢俾翻钱你啦，仲有广告啦、带货啦等等咁样。咁佢谂我，如果我几万。咁我整嚿嘢出嚟，如果你嘅觀眾人口多，尤其是中國大陸佢人口咁多，咁多同埋有好多講普通話嘅人啦，除咗喺中國之外，咁佢好快可以即係回到本。
2: 鬥平、鬥快、鬥流量，成為影視市場嘅主流。實拍短劇逐漸失去優勢，影視行業所面對嘅究竟係一次產業轉型，亦或係一場顛覆性嘅變革呢？下一節再講。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短剧十五秒一个小反转，三十秒一个大推进，结尾十秒必留悬念的故事公式，紧紧捉住观众的心理。不少香港观众平时都喜欢看 AI 短剧，亦都套用这种公式，令观众明知道是假的，都依然忍不住继续看下去。
1: AI 短剧其实它还是短剧，其实短剧的模式它是非常讲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有比较有效的能够激发观众往下看下去的点，也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爽点，就是我看起来这个还蛮爽的，能够满足大家在碎片化的时间段里能够消费的一个内容。
0: Connie 在老人院上班，平时忙到唞不到气，放工就会用微信影音号和 YouTube 煲剧放松下。他喜欢看霸道总裁的桥段，因为剧情够无厘头，几分钟一集，很快入戏亦很快出戏。他说还有安眠的作用，要看完才睡得着。
2: 夜晚上有时睡不着就开着来看，看一下就会睡着。有时如果好看就会追到两三个钟头到就完，可能跟一些自己是梦想不到的，好像讲一些有钱，即係嗰啲有錢的總裁啦，咁中意啲好平民的女仔，好難得有咁嘅機會咯。
0: 睇開真人短劇的 Connie 又接唔接受到 AI 短劇呢？我哋俾咗呢一套今年初喺網上瘋傳的 AI 短劇佢睇，佢一眼就睇到入面嘅角色冇個真。
2: 我睇過一兩次之後覺得麻麻地，首先個人咧，其實 AI 嗰啲人咧，全部人都係差唔多款嘅。咁真人有血有淚感覺咧，係望到佢啲眼神啊，或者係面貌啊，都係會唔同啲嘅。嗰啲 AI 嗰啲咧好假，一望落去就知 AI 噶啦。
0: 我哋再俾呢一套新鮮熱辣仲未出街嘅佢睇，又點樣咧？
3: 你這逆女，以下犯上，成何體統？
4: 體統，寧家的體統，
2: 分唔到。呢個因為個伯又有啲似人喎。
5: 咁 Connie， 如果我而家開股話俾你聽，呢個伯伯係假嘅，佢唔存在。
2: 好犀利咯！而家啲 AI。
0: 內地 AI 短劇主要透過專屬嘅短劇平台，俾觀眾免費或者付費收睇，好似紅果短劇、抖音同埋快手等等。李慕翰的公司近期开始将出品放上海外平台，开拓香港和国际市场。
1: 主要是在和一些平台。

0: 还在合作，比如说YouTube。未来如果香港的朋友想要看到我们短剧，我们也会在海外的一些设备上面去更新我们的剧集内容。
1: 古代战船、千军万马、浩瀚战场，以往只喺大制作先会出现嘅场面，而家全部由 AI 生成。李海毅系一位 AI 动画师，佢话比起传统影视人，而家更需要嘅系负责设计角色同埋搭建场景嘅 AI 专家。
2: 我生成一个我设计嘅角色，我需要。好嘛，30秒，咁呢个形象就出嚟啦，系嘛？咁呢个时间成本系咪吊打传统实拍嘅影视制作流程？仲有做景，AI 整个景咪一个人啦？嗰啲大型嘅古装片咁样搭个故宫出嚟，咁你好嘛？一年半载都要啩？
1: 随住 AI 技术快速演进，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编剧、美指同埋剪接师，揿一个掣就搞掂，会点样冲击影视从业员嘅饭碗呢？
3: 通告群里面的通告就变少了，而且我1月份的时候就只接到2部，然后2月份的时候接到1部。上个月其实我接到5部男主，但是片酬5部男主的片酬一共加起来，相当于我去年1部片酬男主的片酬。今年的情况就是变得非常的不理想。
4: 人手一般是1到5个人吧，最低是1人剧组是最低的。然后如果说想增加一些技术的分工，就比如剪辑师、生图师、抽卡师，如果加多几个工种，一般也就3到5个人，最多，再多安排不了。
2: 一个新嘅技术革新，佢必然会对呢个社会或者呢一个行业带嚟冲击同埋阵痛。而家 AI 系一个工业革命啊！咁以前有织布工，人手织布嗰阵时，蒸汽机发明咗，咁样织布工点算咧？系嘛？喺呢个淘汰，咁但系呢个社会佢系咁嘅。
1: 自从2003年后，香港影视工业北移，大批本港从业员都北上揾食，由拍传统嘅电视电影，到后来短剧兴起，部分人转去拍短剧。当 AI 剧成为主流，好似郑文辉呢一啲长期喺内地工作拍真人剧嘅香港从业员，会唔会又要再经历一次困境嘅洗礼呢？
5: 特别系今年啦。AI 短劇比例係上升咗嘅，相對真人短劇咧，其實係開始慢慢咁樣噶，即係見到嗱呢個 AI 短劇啦，呢個就係真人短劇，係開始慢慢此消彼長嘅。AI 其實不停咁學習噶嘛，佢會 learning 啦，咁唔排除將嚟佢將所有導演技巧都 learn 曬。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咧，可能對編劇嘅需求就少咗咯。
1: 不過，亦有業內人士覺得前景未必咁悲觀，
0: 而不是完全的依賴 AI，因為 AI 在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也蛮容易产生同质化的情况，也就是说，它没有，真正的洞察到观众的习惯、观众的喜欢的付费点等等的这些细节，我觉得还是人的洞察目前比 AI 要更接近实际一些。
1: 喺 AI 短剧爆发式增长嘅同时，佢嘅隐忧亦逐渐浮现，角色由大数据生成。大量雲端圖片被用作訓練素材，AI 生成嘅角色可能同真人撞樣。部分 AI 短劇公司避免遭到投訴，索性同演員簽訂肖像授權合同，將潛在嘅爭議提前處理。
4: 我們會跟每個演員簽你的肖像權合作協議。既然我跟你簽了演員的合約，那麼你的這張臉你要簽給我。比如我们后羿，我们就应该是签了，算一下啊，应该签了6张脸。如果有演员愿意授权肖像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张凯杰亦都有收过俗称卖脸嘅肖像授权邀请，佢个样值几多钱呢？根据呢一份合作规则， 用佢个样生成短剧，每套佢就可以取得400至2000元人民币不等。
3: 很多短剧公司问我要不要卖脸，采集完你的脸之后，这个作品用你的脸，那整个作品的话就可能给你多少？

0: 钱的片酬，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家躺着就可以赚钱的事儿。
1: 虽然躺平就有钱赚，但是张凯杰拒绝接受卖脸。
0: 我们演员靠的就是声音和形象去工作，所以说我就拒绝了。我相信我的表演能力是强胜于 AI 的，我不会把我的形象和声音去卖给 AI， 让 AI 来替代我的表演。
1: 今年四月，一个内地影音平台宣布已经同过百名演员签约，采集面部、声线和动作数据，建立 AI 艺人库，打造可以随时开工的数字艺人。不过后来多位演员发声明澄清，并没有授权。有知识产权律师提醒，在签署这一类合同之前，必须要仔细阅读条款内容。
2: 係喺呢種嘅協議入邊咧，其實係嗰個範圍使用度嗰度啦，同埋嗰個協議嘅年期，其實都兩樣係好重要嘅嘢，同埋係即係嗰個藝人佢就住生成咗出嚟嘅嘢，佢有啲咩權益咯？如果佢係將咗佢嘅肖像用咗喺一啲犯法啊，或者好偏頗啊，或者係好具爭議性嘅內容嗰度，究竟嗰個藝人佢可唔可以喺個協議底下要求下架咧？
1: 陆正平话：只要平台面向香港观众或者属于港方的合拍项目，就可能受到香港的法律约束，相关风险不容忽视。
2: 咁所以如果佢其实系冇真系真正受到的确嘅授权嘅话，咁其实就会有呢个假冒嘅行为啦。如果个样系真系好似系令到一个即系。一般的公眾佢都有機會係產生混淆，覺唔係話一定要百分百似曬。如果你似到去一個程度係令到有人係即係令到會有機會產生混淆嘅話，咁其實都有呢個法律風險喺度咯。
1: 喺深圳試完鏡之後，張凱傑呢一日嚟到蘭州參演一套真人同 AI 結合嘅合拍劇。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在棚里无数表演之后呢，立马电视画面就会呈现出拍摄之后的效果。不得不感叹，科技在进步，演员的表演方式也会随之进行时代的改变。
1: 今日真人演员在影视圈仍然占有一席位，但是出年呢，当 AI 演员在镜头面前饰演所有角色，有温度的对手戏和有人情味的艺术表演，可能就会消失。
4: 其实短剧就已经不是艺术品，不管你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我们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链路和闭环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把短剧当做一个产品来看待。
5: 嗰全部都系 AI 嗰阵时我就好似觉得好假，未唔可以表达人性嘅情感，即系成个世界都变咗好假啦，未必。特别去睇咯，
1: 呢一场 AI 影视革命最终会唔会反过嚟吞噬整个影视行业呢？现阶段仍然未有答案。
6: 实在系跟唔上呢个浪潮咧，咁佢可唔又转去另外嘅一啲发展嘅行业啦？呢个每一次工业革命，我觉得都系会有咁样嘅阵痛咧。
0: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真挚情感的温度，我觉得 AI 是无法取代我们演员的。
7: 真人的电影呢、啊，或者是真人拍摄的电视剧、短剧，它都会变成一种类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变成一种手工艺品，可能会进博物馆。
1: AI 降低咗影视创作嘅门槛，同时亦重新定义传统影视岗位嘅存在价值。未来是共存，抑或是取代，哪个有最终？

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成解放了卢甘斯克，正在加快攻势。斯洛伐克总理称将会继续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三号与俄军事领导层举行的会议，他在会上就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了卢甘斯克，且正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此外呢，普京指出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

0: 大规模打击。此外，普京指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并指示俄军总参谋部就无人机频频袭扰俄基础设施的情况制定具体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两国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就使用了无人机对于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另外，根据俄国防部的最新战报，俄军最近一周连续的打击行动，则是摧毁了乌克兰的多处军用设施。
2: 乌国家安全局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无人机打击，其中萨基机场至少7架战机损毁。这是乌方一周内第二次袭击这个机场，另一个机场则有两座机库遭袭，机库内存放有攻击型无人机和航空装备。乌方称，俄军战机定期从这两座机场起飞，向乌发射导弹，并为俄军提供支援。另外，乌军无人机也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州托克马克市场，造成平民死亡。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卢娃形容这是一起针对老弱妇孺的卑鄙战争罪行，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公正的评估。当地官员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俄外交部又指责西方国家过去一年间增加供应乌克兰无人机5到7倍，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6月27日至7月3日打击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其中首都基辅全市有39处遇袭，由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受到波及，第21次失去外部电源。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目前电力已恢复，但一座消防站在近日的攻击中遭到严重破坏。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因为消防站对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晚上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并且在顿涅茨克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此外，俄军当天还攻占了斯拉维扬斯克东翼10公里的战略定居点皮斯库诺夫卡，而红利曼城争夺战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俄乌战场的前线发布的最新报道。
3: 这是俄军南极群150步兵师国际15旅的训练场，这里离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城约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渗透作战中，俄军国际15旅总结出了新的战法。渗透小组由3人扩展为4人，副组长为渗透组的侦察的前锋，离小组相距10至20米，探路带队。教官说，在巷战中，影视剧里将装备架在窗户或墙洞上的行为，这既暴露了自身的位置，又带来了渗透小组的灾难。正确的训练方法是，应在离窗户一定距离的位置建立射击的阵位，以不使射击所产生的烟火被室外发现。教官指出，城市巷战已经成为俄军渗透组作战的常态性的科目，巷战狙击的射击距离通常也会相当近，所以遭遇战的火力突然性和其散面的技能，这要比单纯的枪法更为重要。复训的渗透组人员还接受了在各种的场景下与无人机作战的训练科目。教官们认为，俄国防企业目前为前线已开发出各类的霰弹枪和弹药，具有优化扩散模式和破片效果的某型号弹药已配发到基层。这些弹药的特性可能是钨弹或者是钢弹丸，弹头上也增强了霰弹在攻击小型空中目标飞行时的杀伤范围，使其在开阔地形和近战中发挥出最大的破片。这支部队还训练渗透小组使用无人机打击货运无人机，

0: 以及无人地面运输车的战术。
1: 你看到这个这种云南车是非常的灵活，而且呢前沿呢它有着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战术动作。
0: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通过战场的实践总结出了其渗透的战术，并采取了由众多小群组所构成的战场兵力的云状的样式。这种作战的能态在攻守的战术科目中，一个班排可能会分散成以往需要一个连乃至一个营的战术的地务上。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巴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三号表示，斯洛伐克将会继续不会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菲佐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继续通过双边磋商机制来开展合作，但是不会参与任何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对于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可能通过一项政治声明为乌克兰再提供700亿欧元的支持，菲佐就表示，峰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不会令斯洛伐克来承担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他强调，就像此前没有参与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一样，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其中。伊朗在四号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数千名的伊朗民众手举伊朗国旗、鲜花和哈梅内伊的肖像等纪念物品，涌入了德黑兰大清真寺王庭院，而为前最高领袖祈祷和哀悼。由于当天德黑兰实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许多的民众步行数公里赶到了现场，更是有人前一晚便已经来到了大清真寺外等候。哈梅内伊的棺椁将会在此停留两天，接受民众的瞻仰告别，随后在六号于德黑兰举行正式的送葬仪式，并在接下来几天来陆续的转移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臣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待各地送葬仪式完成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被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期60天的葬礼在四号开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始。在德黑兰伊玛穆霍梅尼大清真寺的广场上，大批的民众是顶着烈日和高温前来送别。我们来看凤凰卫视的记者李瑞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他们负责来帮助民众，所以后勤做得很到位。他们的这个可以说很多人生下来都记得哈梅内伊，到现在是在他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呢老一辈的人呢，就是经历了两次战争，到现在两代领袖，所以呢对他们也有深刻的印象。那我问他们对未来有什么的想法，他们都说希望伊朗呢同时能保持抵抗，而且呢同时呢能够继续领袖的道路，同时呢来改善当前的经济，让民众更加的团结。他们留给他们的最大的遗产，一个最好一个就是让民众更加团结。他们说，他们一定是让他们更加的团结。这些话呢，就是在我们来采访的这个民众当中，那么大部分的人呢，他们都是可以看到是穿黑衣，女士呢都是身穿黑袍，这也是伊朗建国以来的应该说人数最多的一次葬礼，因为已故领袖霍梅尼在1989年的葬礼呢，大概是有1000万人的参加，而这次呢，政府预计是到2000万左右的人。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四号警告他国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 加利布阿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两国领导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联合声明，内容就涉及到了部署多国军事力量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对此，加利布阿巴迪就回应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实力和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于这一敏感水道采取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利布阿巴迪同时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是由沿岸国家来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会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来承担责任。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老挝，与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会谈。委内瑞拉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2645人。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6: Armele.
7: Raya.
8: Angle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应越南海军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七月初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缅甸总统敏昂莱在3号访问老挝，并与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了会谈。这是敏昂莱担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东盟成员国。通伦当天在老挝首都万象为敏昂莱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随后就举行会谈。根据缅甸媒体报道，两国元首就双方传统友好关系、两国世代领导人友谊等进行了交流，还就推动国防、旅游和生产制造等领域合作进行了讨论。此外，双方就合作打击网络赌博交换意见，并一致同意继续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不断深化各领域的合作。报道称，通伦在会谈当中表示，老挝将会继续在国际和东盟舞台上支持缅甸。时间截止到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的大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645人，有超过1.2万人受伤。尽管黄金的搜救时间早已经过去，救援队伍仍然在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
15: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9岁的男孩。男孩名为巴斯塔多，他自地震当天起被困在倒塌的12层住宅楼废墟中。多国救援队于7月1号正式展开对巴斯塔多的救援，救援人员运用热成像无人机与搜救犬探测生命迹象。巴斯塔多的亲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待，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 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遭遇7.5级和7.2级的双震之后，目前还处在救援的阶段，但是对基础设施以及民众的住宅和建筑物状态的评估和重建规划也已经同步启动。负责这一工作的总统专员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6: 负责震后基础设施市区性评估的总统专员表示，评估阶段将核实哪些房屋遭到破坏，哪些人具备安全使用条件可以继续入住。
8: Posteriormente ha de iniciarse una fase en conjunto con algunos estudios adicionales para poderle darle vivienda a aquellas personas que lo pidieron y por supuesto también para reiniciar planes de reconstrucción de la zona que se ha caído.
6: 总统专员表示，中国的技术、相关研究和援助工作对评估和灾后重建至关重要。
8: En este caso, la tecnología, los estudios y el trabajo de China es fundamental porque, bueno, es un país número uno.En tecnología, en maquinaria y en conocimiento, que bueno, que nosotros agradecemos que esté a la disposición para poder aliviar y avanzar en la reconstrucción que se necesita en estos tiempos.
6: 总统专员表示，地震波及了人口稠密的区域，加剧了损失和死亡人数。面对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团结救灾和携手重建将高于意识形态。
8: Tenemos una demanda de viviendas.De trabajo que no es lo que nosotros programamos para un año. Nosotros tenemos que hacer en pocos días y en pocos meses lo que se hace durante muchos años.
6: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美国年初出兵抓走马杜罗，并深度介入该国内政后，当地政治和经济前景不明。一些中资企业因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撤离，一些则留下少量人员观望。但地震发生后，在为中资企业在中使馆的指导协调下迅速响应，提供了全方位的抗战救灾和人道主义救助和支持。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2: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4号在中部城市艾尔福特召开了为期2天的党代表大会，数千名民众在当天是聚集在会场的周边进行抗议示威，试图阻挠会议进行。当地警方表示，此次抗议集会由工会、公民团体和左翼政党发起，群众手持写有反法西斯主义、阻止选择党纳粹分子等字样的横幅沿街游行，并高呼反对选择党的口号，为保障党代表大会进行通过秩序。当地的警方上前驱散示威人群，并部署水炮车来严格戒备。有现场活动人士表示，此次抗议集会旨在阻挠选择党推动其政治主张，反对国内种族主义的势力抬头，危害德国的民主宪政秩序。而选择党领导阶层则是极力的否认反民主指控，并强调他们是代表基层民众发声。德国执政联盟在近日推出了一揽子的经济改革方案，涵盖减税、劳动市场和行政简化等多个领域。德国的媒体此前就称，此次的改革可能是在20年以来德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也是默兹政府推动经济提振的重要一步。但是外界对于其力度和落地的效果看法分化。
9: 本周，德国执政联盟各个党派在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终于达成了包含34项措施的经济改革方案。
10: 此次德国联合政府推出的改革方案，力图刺激德国经济增长并扭转公众情绪。方案涉及到养老金、劳动制度、企业监管以及精简官僚程序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其中，养老金和劳动市场改革备受关注。政府计划在养老金制度中引入资本市场投资元素。长期来看，法定退休年龄可能逐步提高至70岁。劳动市场方面，高收入员工解雇规则将更灵活。同时，政府还计划取消电话病假证明，并要求员工从生病第一天起提交医生证明。
13: Abredung steht, dass es eine verpflichtende Vorlage der Arbeitsunfähigkeitsbescheinigung ab dem ersten Tag der Erkrankung gibt. Das heißt nicht, dass man am ersten Tag zum Arzt gehen sollte.Vielleicht sollte man das, wenn man krank ist, aber es besteht natürlich keine Pflicht.
10: 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为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并调整最高所得税率，高收入群体未来可能承担更高税负，用来部分弥补减。

0: 税成本。在制度精简层面上，政府计划免除企业过多的报告义务，适度放宽数据保护，加快税号发放和审批的过程。
1: Grundsätzlich ist das ja auch ein Ziel, was auch in der Modernisierungsagenda föderal ausgewiesen ist, dass man nach einer gewissen Zeit in der Modernisierungsagenda föderal sind das 3 Monate genannt, Anträge automatisch als genehmigt gelten, wenn Behörden nicht tätig werden.
0: 德国商界总体欢迎精简行政手续，但也有行业协会认为改革力度仍然不够。德国工会则批评放宽解雇保护和固定期限合同是对雇员权利的削弱。民调显示，莫茨政府上台后，公众信息持续走低，因此这次改革也将成为莫茨争取支持、重塑执政形象的一次关键考验。凤凰是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在3号晚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大约2300公顷。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西班牙热门的旅游景点布拉瓦海岸也是受到了波及。受到了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者是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强风也阻碍了灭火，还引发了2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已经波及了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当地的消防部门出动了超过400名的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来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了增援。当地媒体报道，已经有一人因为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因为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而引发的，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加拿大追加1250万加元投资升级钢铁生产设施，受到高温影响，美国多地独立日活动被推迟或取消。
3: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4: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5: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1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在未来3天，华南沿海等地的雨势猛烈，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会继续出现多雨的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3号到4号，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受降雨影响，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4号起，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而重庆多地从二号开始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此影响，酉阳县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酉阳县有筹水电站一号开启了五孔泄洪闸门，淤泄腾库提前释放库容。

0: 共十一国已参与合作，并开始共享数据。
1: We have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China, going to Chantaburi with us and working with us on using the Qiu system. And the police Chinese has no problem at all to join us on this scam operation.
0: 各参与方还将每周跟进行动，未来将通过重大案件检验系统实际成效。因涉及到各国国内法律许可和协议签署流程，目前系统采取自愿加入方式。未来是否让诈骗基地所在国加入，取决于国家间的信任与透明度。
2: 泰国警方表示，除目前已加入的十一国外，印尼可能很快加入这一系统。凤凰卫视圆圆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继美国正式表态不续约美墨加协定之后，截止到3号，加美双方仍然没有落实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日期。为了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钢铁企业，加拿大政府就宣布追加1250万加元的投资，用于升级魁北克省的钢铁生产设施。
4: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加拿大的钢铁企业直接雇佣了约2.3万名员工，更间接支撑着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联邦政府稍早公布总计13亿加元针对钢铁和木材行业的扶持政策之后，再次追加1250万加元用于设备改造和更新。
5: We've been at it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we've been able to protect thousands of jobs, and we've been also able to create jobs, notwithstanding what's going on.And so it shows the strength of our workers, the strength also of our business leaders, but also the resiliency of our economy. And we'll continue to fight this trade war.
4: 乔利补充，近期将与加拿大的谈判团队一起前往美国，会晤当地的商界领袖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议员，寻求更多的支持。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魁普瓦列夫尔3日召开记者会，批评卡尼政府上任15个月以来，仍然无法与美方就关税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让260万依赖与美国贸易的加拿大人面临更严重的生活成本压力和失业危机。普瓦列夫尔也呼吁卡尼政府取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真正落实加大对亚洲出口的承诺。
6: American tankers travel through those same Pacific waters all the time, from Alaska to the U.S. West Coast. So why does Mark Carney believe it's safe for our American tankers carrying American oil from Alaska to California is safe, but it's not safe for us to send Canadian oil over to Asia through the same passages? Secondly, it takes about 36 hours less time.To get to Asia from northern BC, as it does from southern BC.
4: 凤凰卫视崔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美国在4号即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日，然而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地受到了极端高温的影响，一系列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被打乱，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推迟数十场的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
7: 受高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办的独立日活动重头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美国洲际大型博览会3号下午被迫提早关闭，傍晚时分再度开放。主办单位表示，现场气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至少有30人因中暑接受医疗救助，周围不少民众涌入室内场所避暑。
8: And I got sweat dripping down me, and I was inside, and it was dripping off my arms. And finally, when they shut down.It took me 4 water bottles with pinches of salt before I was out of the danger of like passing out from heat, and I was inside. So the heat is special and then some.
7: 此外，新泽西州、纽约州等多地也因高温取消或推迟了年度庆祝表演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4号当天，全美有1.85亿人口处于高温警报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6摄氏度。多座城市将破高温纪录，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由于极端高温天气推高用电需求，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已下令发电机组以最大功率运行，并立即启用闲置电厂。PJM 联合电网公司表示，已接获联邦政府警报，要求在其服务区内削减用电量。公司启动的紧急程序还包括在必要时要求用

0: 用户降低用电，以及考虑向公众发布节电呼吁。除了空调需求激增， PJM 的供电压力还源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车用电需求快速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4号结束了所有的32强的赛事，也就是16强的席位已经全部产生。三个主办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晋级。去夺标热门的法国、巴西、阿根廷、西班牙和英格兰以及葡萄牙等同样晋级。首场16强的赛事将会在香港时间的5号凌晨1点上演，由加拿大迎战摩洛哥。
2: 本届世界杯最后3场32强的赛事，其中卫冕的阿根廷对阵岛国同化佛得角，原本以为是实力悬殊的对决，结果斗得相当激烈。阿根廷球星梅西29分钟接队友长传，左脚轻巧卸球后直接打门，带领阿根廷半场领先1-0。第59分钟，佛得角球员杜阿尔特禁区内破门，帮助佛得角将比分扳平。两队在常规时间再没进球。随即进入加时赛，第92分钟，阿根廷后卫马丁内斯劲射破门，阿根廷领先2-1。第103分钟，佛得角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弯出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第111分钟，阿根廷球员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阿根廷最终以3-2战胜佛得角，惊险晋级16强，将在1/8决赛中迎战埃及队。另一场32强比赛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之间展开。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领先。换边之后，第55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内，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自家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澳大利亚球员在第一轮及第四轮都踢飞，相反埃及则4轮全部命中，成功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2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最后一场32强比赛在美国堪萨斯城体育馆进行，由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开场第14分钟，哥伦比亚球员苏亚雷斯边路突破后传中，助攻阿里亚斯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哥伦比亚16强将迎战瑞士，至此南美球队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4支球队进入16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一批 bombardment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7: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嗨，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2: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外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有一个换汇的一个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人，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就我平時修復自己修復嘅，你可傳一傳一傳。
1: 所以呢個修復咗。
0: 係啊係啊。今日工作坊咧係橋批嘅修復。桥批很简单，就是分两个字来分析，一个是桥，一个是批。那么它集中的意思就是一个银杏合一的一个作用。以前桥批就是一个一封信，寄了钱或者寄了东西回来家里面给家人去维持生存的一个作用。我接触桥批在2009年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一开始是本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去窥探人家的信，但是在读了一封一封的桥批之后呢，我被里面人性最真实的那一个部分，善良、有担当、有情义，这些人性的底色深深的打动。我们馆收藏的最早的一封桥批呢，是1890年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应该最早是1883年的时候有一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的乡下的人，地少人多，土地也比较贫瘠，生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题，所以很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他们会选择冒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南洋那边去拼搏，给家里一个生存下来的希望。这就是他们最初出海的一个动力跟初心。我现在修复的桥批，因为其实我们窗街走向，我们是从底层、基层去挨家挨户去收这些桥批家书的。那么收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些收藏持有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保存这些桥批，很多时候他们除了有虫蛀的，也有被老鼠、蟑螂咬过的。
1: 呢
0: 个色 OK。修复咧就要睇佢损毁嘅程度噶啦，但我哋一般都系要保证修旧如旧嘅。依家俾佢哋练习咧，就嗰啲简单嘅普通嘅，唔系桥批嚟嘅，即系普通啲人哋写过嘅信啦。我接觸橋批咧，就已經係十幾年嘅啦。咁修復呢啲橋批都係要十幾年嘅時間嘅啦。其實一路一開始就師傅帶嘅啦。我哋自己屋企收咗好多橋批啊嘛，幾萬方，咁就去有機會去接觸呢啲師傅，咁一步一步咁樣去學咯。我自己咧一開始就真係好緊張啦，因為一方面咧就驚修復得唔好咧就整壞佢個原本嗰個價值咯，好需要靜下嗰個安靜嘅環境咯，同埋嗰個心氣要沉落嚟先，慢慢慢慢一點一點去補咯，用手撕。
2: 但是
0: 邊位
2: 我想
0: 整
2: 啲啊嘛，
0: 係你都可以咁樣，你轉頭先點剪齊佢。
3: 那么除了修复，我们还要做一些桥批相关内容的一些研究，比如它的邮路、邮票上的一些邮戳，还有一些关于经济汇率这方面的转变，特别能体现国家从弱到强到今天腾飞的一个脉络。我在内地有一个自己的私人收藏馆，那么馆藏现在占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统计到的藏有量一半以上。那么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很多民间自己持有的桥批，想要捐给我们馆，得到一个更好的保存跟保护。
0: 我觉得就修复桥批就其实喺修复嗰啲家国情怀啲历史，同埋嗰啲對前輩嘅先人嘅思念咯，即係對情感嘅修補咯。
3: 橋批對於潮州文化的重要性，首先它維持了一個家庭的生存。那麼再往大一點講，它是維繫了整個潮汕文化的一個延續。它是一個華僑在外對家裡面根的一個執念。桥批首先是一个对家的爱，对家的责任，那么它更是一个 民族家国情怀的一个体现。这次我们的策展做得非常优秀，
1: 系啊，
3: 那我们选的这些，
1: 咁今次咧，我系帮手策划咗呢个桥批展览咁样。咁我哋今次咧，除咗有十几幅嗰个展板之外咧，我哋都同汕头嘅一个桥批局合作，咁借咗一啲真实嘅一啲桥批。
3: 那这一封就是阿妈的情书照进了现实，
1: 系我未抽哦。
3: 对，这是一个丈夫写给妻子，年轻的丈夫写给年轻妻子的一个家书，也叫做情书。林小姐，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咁我嗰边嘅东南亚嘅货币寄翻乡下，其实唔流通嘅，所以呢个时候咧，有个喺民国后期咧，香港就作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转换嗰个港口啦。咁嗰陣時港幣嗰個認受性係對於即係、就是、相比起其他貨幣係比較流通啲嘅。
3: 這個是電影《阿嬤的情書》裡面贖回女兒的原件的復刻件，那原件現在收藏在我自己的私人收藏館。哦，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1947年，其實這種故事在當時是非常正常，也很普遍的一個情況。那么这个故事比较悲情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女儿找不回来了，这个父亲他后来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家乡，没有办法做到落叶归根。我们潮汕人有一句平安邓大堂，其实这句话讲的不只是我们理解上的平安平平安安，其实它是一个表达说我的人还在，我的命还在，我还能继续挣钱保你们平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因为在我读的很多家书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自己非常的苦。我见过一封侨批，他是讲一个华侨，他是种香蕉的，省了每一分钱舍不得花，但是自己呢每一顿饭都是吃烂掉的香蕉，因为那些卖不出去，所以他自己吃。所以在整个平安的这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其实就是潮汕人骨子里面最温情的一个点，也是最倔强的一个地方。每一封侨批就像不同纬度的老师，从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在教会我如何做好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去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就是我觉得我愿意去做他的追随者，也愿意去做他的守护者。

0: 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我在香港这几年的接触，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在我们举办的这个5月9号的一个侨批展的当天，很多香港的同胞去到我们展览，看到这些侨批都当场落泪了。因为我一直从事就是潮汕文化的推广，特别是侨批的出海，所以我要经常在香港跟内地两地跑。那么我选香港作为侨批出海的首站呢，因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它是一个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非常好的一个窗口。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很荣幸有拿到这一张票。快开场了，我真的是很担心我等一下会泪奔现场，但是因为这一部剧我真的是期待了很久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确实是骨肉分离，跟那个所爱隔山海是在乔批里面经常见到的一种遗憾，也是每个侨胞家庭的一个痛点。我期待电影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比如说卖出的女儿能被赎回来，还有在外洋的在南洋的先辈们能落叶归根。今天晚上基本都是潮人家族，都是自己人，老友，老友。
1: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
0: 哇，你那么多票？
1: 没有，我两张票。
0: 哦。
1: 一定自己家人、家乡人的电影一定要支持。
0: 对。在香港的潮汕人很多，那么在香港的潮汕人也特别的团结。你像今天这一场首映礼，其实就是潮汕人自己发起的第一场首映礼。嗯，我觉得其实在潮汕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意义的事情，就是保护着我们潮汕人的根脉。 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2: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3: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4: Debt.
5: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在四号于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数千名伊朗民众手举伊朗国旗、鲜花和哈梅内伊的肖像等纪念物品涌入了德黑兰大清真寺的主庭院，为前最高领袖祈祷和哀悼。由于当天德黑兰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许多民众步行数公里赶到现场，更是有人前一晚便已经来到了大清真寺外等候。哈梅内伊的棺椁将会在此停留两天，接受民众的瞻仰告别，随后在六号在德黑兰举行正式的送葬仪式，并在接下来几天陆续的送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待各地的送葬仪式都完成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被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我们一起去现场来看。
1: 现在看到的是伊朗首都德黑兰穆萨拉广场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现在正在演奏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歌，现场的民众很多都是举着伊朗的国旗或者是其他写有对于哈梅内伊表达敬仰的一些旗帜。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的1点半，也是德黑兰一天中最热的时间，几百万的伊朗人冒着35度的高温来到这里向哈梅内伊告别。今天是公祭的第一天，人就已经爆满。其实为了防止民众的中暑，现场不断地往空中喷水降温，帮人降温也给地降温。这个是哈梅内伊和他的家人的灵柩的安放的地点，放在一个正中间的舞台的地方，有黑色头巾的灵柩，就是哈梅内伊的，是在最上面，其余的是他家人的灵柩。那现场的这个环境呢，被布置成为哈梅内伊生前发表公开讲话的一个场景，就是一块蓝色的幕布，上面悬挂的伊玛目霍梅尼像，其中看到有一张空椅子，那这张空椅子就是哈梅内伊生前公开讲话时候坐的那一把椅子，虚位以待。现场的提示音不断的在提醒，主广场的人员已经达到满员，请参与者在致敬后离开，以便外面等待的人可以进入主广场。预计总共会有2000万到3000万人参加公祭仪式。伊朗方面说，它可能是有史以来人类参加的最大规模的公开的活动。原先官方预计有些人会在致敬后就离开，但是其实很多人久久都没有离开，导致现场的人数其实比官方预计的要多。
0: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过来的现场报道。那么更多的关于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的更多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和关注。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期6天的葬礼4号开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始。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的广场上，大片的民众是顶着烈日和高温前来送别。我们来看凤凰卫视记者李瑞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让大家能够凉快一些，而附近呢都是有消防员呀、还有医院啊紧急的医务人员，他们负责来帮助民众，所以后勤做得很到位。但是呢，我看到的民众他们都是非常的热情啊， 传了他们的这个，可以说很多人生下来都记得哈梅内伊，到现在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呢，老一辈的人呢，就是经历了两次战争，到现在两代领袖，所以呢，对他们也有深刻的印象。那我问他们对未来有什么的想法，他们都说希望伊朗呢，同时能保持抵抗，而且呢，同时呢，能够继续领袖的道路，同时呢，来改善当前的经济，让民众更加的团结。他们说，他们呢，留给他们的最大的产业的抵抗，一个就是让民众更加团结。他们说，他们一直让他们更加的团结。这些话呢，就是在我们来采访的这些民众当中，那么大部分的人呢，他们都是可以看到是穿黑衣，女士呢都是身穿黑袍，这也是伊朗建国以来的应该说人数最多的一次葬礼，因为一共一次霍梅尼在1989年的葬礼呢，大概是有1000万人参加，而这次呢，政府预计是到2000万左右的人。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号警告他国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加里布·阿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两国领导人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联合声明，内容就涉及到部署多国的军事力量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对此，加里布·阿巴迪就回应指，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同时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来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会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我们再来看到，根据塔斯社在4号的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访问伊朗之后就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将会极其困难。梅德韦杰夫称，他已经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探讨了伊朗目前的局势，俄罗斯也提出了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伊朗核材料问题的方案。他认为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他祝愿伊美谈判取得成功，但是也坦言谈判结果可能会出乎意料。梅德韦杰夫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证明是伊朗的有力工具，并指出曼德海峡也可能被利用。梅德韦杰夫于3号到伊朗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并在德黑兰同佩泽西奇扬举行了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与俄军事领导层举行了会议，他在会上就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了卢甘斯克，且正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此外呢，普京就指出，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
3: 普京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进行了约1小时的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
4: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3: 除卢甘斯克外，普京并称俄军正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成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堡垒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针对下一步行动，普京强调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事工业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此外，普京指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并指示俄军总参谋部就无人机频频袭扰俄基础设施的情况制定具体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晚上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峰下发表了讲话，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 特朗普表示，在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的国家认同正在遭受新一轮的攻击，而这些攻击的来源之一就是那些反对美国生活方式和巨大成功的新来者。特朗普呼吁美国人保护250年前美国建国者们所构想的自由。他还在讲话当中谈及到了将于今年的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并表示只要共和党人不允许自己输掉这场选举，就不会输掉这场选举。特朗普此番讲话也为美国国庆庆祝活动拉开了序幕，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今年4月发布的民调显示，仅有大约40%美国人对美国建国250周年感到骄傲。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而近期美国国内多项的民意调查就显示，过去的近10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呈现出了持续下滑的趋势。
5: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皮尤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4号于中部城市埃尔福特召开了为期2天的党代表大会，数千名的民众当天聚集在会场周边进行抗议示威，试图阻挠会议进行。当地的警方表示，此次抗议集会由工会、公民团体以及左翼政党发起，群众手持着写有反法西斯主义、阻止选择党纳粹分子等字样的横幅沿街游行，并高呼反对选择党的口号，为保障党代表大会进行秩序。而当地的警方在上前驱散示威人群，并部署了水炮车严格进行戒备。有现场的活动人士表示，此次抗议集会旨在阻挠选择党推动其政治主张，反对国内种族主义的势力抬头，危害德国的民主宪政秩序。而选择党领导阶层则是极力的否认反民主指控，并强调他们是代表基层民众来发声。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南宁县和衡阳县今天和明天2天向香港市民开放参观，稍后见。

0: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有中国学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会严重的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位美国的学者也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1: 中美两国元首五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2: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 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1: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嘉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0: 练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1: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京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2: 上过山东河，
3: 今次第二次，
2: 第二次，
3: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同之前有咩分别？
2: 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啊。山東好，你上去覺得好宏偉，但係呢度係好精緻，同埋每一樣嘢都係好先進。
0: 兩艘軍艦都分別執行過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任務。有市民指看到艦上的高科技裝備和高素質官兵，感到很心安。
4: 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生命线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0: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6: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这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0: 开放日继续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跟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8: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4号，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然而，在迎来建国25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曾经代表着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越发暗淡，其金色外衣开始褪色。美国民调显示，约有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已不再成立，高达7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人更难实现。还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劫持庆典，让250周年从国家生日变成个人秀场。有美国人直言，我在哀悼，不打算庆祝了。美国250周年庆典，美国梦为何渐行渐远？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特朗普赢了哪些案件，又输了哪些案件，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PU 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白宫主导了一场名为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大型活动，特朗普亲临现场。那整场活动从烟花、军机展示到格斗还有赛车表演，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竞选色彩，所以很多的美媒批评这场庆典几乎沦为了特朗普个人的政治秀。所以首先请您谈谈对于白宫举办的这场庆典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今年应该说在活动的一般内容来讲，跟往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规模更大，更突出特朗普个人。另外呢，在此之前2019年特朗普就曾经搞过规模很大的这个独立日活动啊，特别是在这个所谓 National

0: 国家广场的演讲啊，他是在1947年杜鲁门总统之后的第一个在这么大一个广场做独立日演讲的人。那么今年他势必又重复这样的演讲，当然他还会做一些军事表演，各种烟花表演，但是总之呢，他这个实际上他是把个人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之前在6月15号。6月14号，这个我们就看到他有在白宫搞了一场格斗，是吧？一场格斗，这个终极格斗锦标赛，那本来是准备安排在7月4号来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的，但是被很多人批评为过于随意了啊，把这个国庆变成了一个格斗场啊，结果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生日 party，就是。在他自己生日的那天，去以这个国庆的名义举行了一个活动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活动和他个人的生日混为一谈这个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表示出美国这一届总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个性。
1: 是的，外界呢，很多人都分析说，这场庆典被质疑过度政治化，而与此同时，国会设立了官方机构美国250委员会，却在洛杉矶呢推出了一个风格迥异的美国社区派对。那您对国会主导的这场活动怎么来看呢？一场本该凝聚全国的独立日庆典，为什么现在呈现出了说一个庆典，但是有两个舞台的对立局面？
0: 按照美国的传统，每50年他们都会有一个较大的庆典，今年是第五个美国的50年，那么在10年前，实际上国会就通过了有关的法律，授权国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这样的组织来做这个50周年的各种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主要来讲是面向基层希望美国人通过历史的缅怀或者通过缅怀历史来这个发掘美国的价值观，来弘扬美国的价值观，这是一个跨党派的这个组织。但是对特朗普来说，跨党派就意味着对民主党的妥协，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另外我们看到一个亲特朗普的组织，而且是纯民间组织，举行了一个叫"自由250"的这么一个组织，来进行大量的活动，围绕着特朗普的中心位置来进行各种活动，包括我们前面说的终极格斗赛，这个 UFC 的终极格斗赛都被冠以了美国250时的。美国250的这样的名义来进行活动，重点还是突出特朗普特有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淡化他在执政方面的一系列的招人诟病的方面，实际上他这一年多的执政，将近2年一年多的执政，应该说是冲突不断，毛病不断，尤其当前又陷入与伊朗的冲突。而难以平息这样一种情况，在国内的批评声是非常高的，所以从特朗普个人来说，他是有动机，通过7月4号的独立日活动来抬高他的声望。
1: 从您的分析中呢，我们也能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一个分化。那说到民调数据也是看到只有40%的民众，对250周年是感到自豪的，78%的人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更难实现了。那甚至还有20%的民众明确拒绝庆祝。那其中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的抵制比率是超过共和党的。所以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深层原因导致美国民众的国家自豪感是持续在下滑？
0: 从大的政治叙事来说，人们可能会说价值观呀、民主观呀，这个美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啊等等。但是如果深入美国，或者说在我们与美国人的交往中我们感觉到其实根本的问题是经济，首先就是经济现在表面的一些数字看的是不错的，一些宏观数字是不错的，增长率、股市等等，让人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但民众对生活的体感是非常差的，而且越来越差。之前我们说有这个。新冠疫情这样的影响，但现在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这个通货膨胀， 至今没有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说还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这个方式。美联储一向认为2%上下的这样一个通胀率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这个现在的通胀率还是远远高于这个指标。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剥夺感就是通胀，是吧？你的收入没有提高，但是物价增长了，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就会明显的下降，这是目前的体感上的重要的问题。第二就是收入的不均的问题。现在在一些领域我们看到是财富的巨额的增长，比如说做人工智能，但是这些行业它所涉及的人群是非常狭窄的，比起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场互联网的发展来讲，这个现在汇集的人数要少得很多很多啊。互联网最繁荣的时候，在美国的就业简直就是只要你会敲键盘就能有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现在人工智能，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在排挤更多的人力，第二方面参与到人工智能的人是非常少啊，非常少的一个群体。所以财富的聚集，你看这些苹果呀、英伟达呀这些公司的股票啊，都是火箭一样的上涨，但是它所涉及的人是非常少啊。所以目前就是在美国就会看到宏观数字挺漂亮，但是微观的感受，尤其是民众的生活体感是越来越弱。我觉得这是导致他们对政治的国家政治前途感到悲观的重要的原因。
1: 嗯，那我们可以从内部的分裂再来看外部，这种国内精神面貌的变化似乎在影射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如果说放在建国250周年的长周期里来看，您怎么评价美国崛起、扩张还有霸权兴衰的整体的这个历程呢？
0: 我们说现在是第五个五十年啊，那我们是从第一个五十年开始。第一个五十年很自然就是1826年，1826年是美国刚刚结束了对英战争，当时遭受过惨败，最后就是脱离了跟英国冲突，不在北境啊，不去进犯加拿大，然后一心转向向南向西扩展的这么一个门罗主义的阶段，利用西班牙和法国的这种空白期啊，权力空白期，大肆扩展了美国的领土。这个是1826年的情况。那看第二个五十年就很辉煌了啊！第二个五十年，1876年，1876年的标志就是美国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上，我们看到美国人发明的电报机、电话机、打字机、各种农业机械啊，甚至于这个纺织机的这个流水线啊，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设备。这个展现了美国这个在技术创新上的一个非凡的能力。在那个时代，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大量的基础科学发现是在欧洲完成的，但是在技术转化，把它转化为技术，并且把技术转化为工业方面啊，这个产业方面，这个美国是绝对领先。而它在第二个五十年的时候全面的展现了这样的实力啊，之后美国是一路向前这个发展它的实力。那么到第三个五十年，1926年，美国人没举行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当时柯立芝总统发表过演讲，就认为美国就这样，我们就是世界最强的国家，政府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么这是1926年的情况。但是之后，其实就在26年之后，美国人感受最好的时候，仅仅3年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大衰退的时期啊。然后的50年中，有这个世界大战，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统治地位，再一个五十年，那就到1976年了。1976年是美国摆脱了越战的危机之后，试图缓解他们在尤其在民意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矛盾。那么现在是第五个五十年，而现在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表面上美国经济还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日益的不满，以及 美国在国际声望上的这个大幅度的降低，越看越不像是能回到正轨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1: 您刚刚也为我们解析了一个过去的50年，我们把目光呢投到这个当下和未来，看到眼下呢媒体和学界普遍都把这次的这个纪念日视作是美国由盛转衰、共识破裂的一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啊。那主要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在您看来，走过了250年的美国，它的内在本质真的变了吗？未来的走向又将如何呢？
0: 目前看就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块儿。各种矛盾，内部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的分化，还是之前我们看到之前几十年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1%对99%的问题啊，1%的人拥有99%的财富，而99%的人只拥有1%的财富啊，这个是他们这个最大的一个矛盾。这个贫富分化是造成社会割裂的这个根本。第二就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从之前有小布什时期发动的两场完全没有理由的战争把美国拖入了泥潭，到特朗普时期，特朗普是号称要这个逆转美国的这种好战的这种趋势啊，他是要甚至于认为自己要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这个候选人但是事实上他这种对伊朗对委内瑞拉对他的邻国的这种看起来不用付出代价的打击，但事实上是大幅度削减了这个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威望的这种权威感的这个因素。为什么？就是你毫无理由的对人发起了攻击对委内瑞拉是这样，对伊朗也是这样，完全就是你没有，你要说比如说当年去攻打伊拉克攻打阿富汗好歹还有一点点理由，哪怕是你这个杜撰的理由，他现在连杜撰的理由都没有，在丝毫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朗的这种攻击，他以为不会受到反击结果实际上造成的战损他的各种飞机的损失甚至超过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的损失这个损失是巨大的，而且在海外的基地大量的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这一下就让民众感觉美国的这种无坚不摧的这种神话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说都是民众最不满的时候。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

0: 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一方面，最高法院扩大了特朗普的总统行政权，允许他重塑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但另一方面，在关税、出生公民权、美联储独立性等关键问题上，最高法院又明确对特朗普踩了刹车。
1: 美国最高法院2025到2026审理期结束，而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的一系列裁决中，最高法院整体上支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政策。这尤其体现在紧急申请程序的审理结果，特朗普政府赢得了21起，仅输掉6起。特朗普的重大胜利包括最高法院批准禁止跨性别人士在美军服役，大幅削减教育部职能，裁撤大约1.6万名联邦政府雇员，冻结数百万美元联邦政府资金，允许政府效率部广泛获得美国民众的敏感个人数据。虽然这些裁决目前都属于临时性裁决，并不是案件的最终判决，不过法律专家指出，许多这样的临时裁决实际效果几乎等同于最终裁决。因为即便未来原告最终胜诉，政府已经完成的机构重组、人员裁撤、资金冻结等措施已经造成难以逆转的事实结果，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不过在一些关键案件中，最高法院也没有完全站在特朗普一边。例如，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特朗普进一步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在一宗备受关注的移民案件中，要求特朗普政府协助将被错误遣送至萨尔瓦多的马里兰州居民加西亚带回美国，同时也叫停了特朗普政府依据一项颇具争议的暂时法律，将一批委内瑞拉移民驱逐出境。
0: 我们关注到，除了社会撕裂，美国在这种制度层面上的博弈呢，也在进行当中。那关注到，就在本周，最高法院密集做出了多项与特朗普相关的裁决，有胜有负啊。那首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特朗普赢了哪些关键的案，又输了哪些？法官在判案背后的核心逻辑都是什么？
2: 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从老百姓的观感来看，司法还是一个相对稳定、受评价较高的体系，就是美国的法院体系被认为还是在公正性和一致性方面表现较好的，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是较高的。其实今年2月最高法院的更重要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裁定，就是裁定美国基层法院、联邦基层法院对特朗普的这个解放日关税，也就是他所谓对等关税的这个否决，是吧？从美国贸易法院裁定这个判决这个特朗普对等关税无效，到2月份这个最高法院这个认可了这个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这个对特朗普执政来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把他的这个关税政策想象为他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啊，利用关税不仅寻求贸易平衡，而且用它来制衡其他国家的权力啊，保持美国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一个战略上的压制。但是这个法院的这个最高法院最后对基层法院的认定，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反倒相比之下，6月份的这个公布的这一批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啊。当然我觉得其中一项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方面，他开放了特朗普对一些这个所谓独立机构，就是政府独立机构人员的这个任命任免权利啊。往年认为这个独立机构，比如说是上一届总统任命的，在他期满之前，你现任总统是不能够去去免他的职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给了他这个权利，但是留了一个例外，就是保持了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啊，就是美联储的成员，不能因为你总统的与总统的意见不一致而随便开除他，啊，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还是保持他就是美联储在这个美联储的金融中心作用，我觉得还是得到了保持，这点对美国经济来说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一个事物。当然其他方面，特朗普权力有所增加，我觉得那个并不太重要。在移民政策方面，总体来说，法院没有认同他，对吧？这个在。

0: 这个出生就拥有美国国籍的问题上，法院总体没有站在特朗普一边，在一些琐细的方面，更多的是站在特朗普一边，但我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包括特朗普自己任命的三名大法官，在很多事情上没有站在他一边，啊，这点上可能还会持续美国民众对司法的尊重，那个甚至于还有一起这个诽谤案，这个特朗普不服是吧？最后最高法根本就没有看这个案子就退回了，就没有考虑特朗普的上诉，总体而言，我觉得最高法院还是维护了它的基本面，没有变得像国会和行政当局本身那样，不可琢磨。
1: 没错，我们就关注到最高法院在一项重磅裁决中是否决了特朗普的政策的，就是推翻了旨在取消出生公民权的一个行政令啊。那您认为这算是特朗普标志性移民政策的失败吗？由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站在特朗普的一面呢？
0: 根本来说，我觉得法院啊，最高法院还是站在了理性的一面，就是这是个美国内政啊，我们可能不必太多的评论，但是我们站在中立的这种观察者的角度，我们可以说，美国是需要移民的，啊，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能维持一个，这个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啊，经济增长是需要一个人口来支撑的，啊，所以美国历史来看，它本身是个移民建立的国家，它之后也是不断地依靠移民来扩大自己的总人口。当然，在移民增加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民众的反对啊，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先上了公交车的人可能不愿意有更多的人上这些车，是吧？这个会有这样的社会矛盾，特朗普也会利用这样的社会矛盾来制造分歧来为自己拉选票，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来看，从这些大法官来看，美国根本上还是需要移民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觉得美国的最高法院，哪怕是特朗普任命的这些法官，都没有完全走入这种疯狂啊，走入这种民间的把民间的一种怎么说一些偏见带入到司法啊，还是基本的坚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安情环视，欢迎收看三轮的开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号至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会见何维。
1: 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南方是近年来国际外交讨论的热点议题。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前署长罗兆辉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快速崛起发展，但是多边合作机制还是比较松散，需要更多采取共同行动。俄罗斯驻华大使则呼吁对全球治理、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2: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前署长罗兆辉认为，全球南方正在通过区域化、机制化的多边合作形成合力，并在不断壮大，但是在机制运行上依然比较松散。
3: 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政治势力啊，一个词汇，一个 term， 它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在机制化发展、在内部协调方面啊，还面临不足，机制啊相对松散，更多表明的是政治诉求，缺少的是共同行动。
2: 出席论坛的俄罗斯驻华大使强调，全球南方国家的经贸额已经占全球贸易的45%，经济规模也达到全球 GDP 的60%。他认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已经不可避免，需要更加的透明、非歧视。
4: When the Group of Seven, which accounts to less than a third of a global industrial output, continues to dictate the policies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while the BRICS countries, which contribute to about 40% of the global GDP, do not have comparable voice.
2: 也有印度前官员提出，要从国际关系理论上改变当前的全球话语权。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现实主义，更多是看硬实力、军事实力。美以伊战争已经证明，军事实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动性、自主性正在逐步加强，国际社会需要给全球南方国家更多的空间。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0: 因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7月初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再来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各部门要持续地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的风险降至最低。
5: 风暴频繁，要特别留意山泥倾泻同埋水浸情况，将恶劣天气对市民嘅影响减到最少。
6: 咁你個 warning 好緊要 ，warning 最緊要就減少受傷。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团队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汨罗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 他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处方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整合了香港多年的降雨数据、人造斜坡及山泥倾泻记录，能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性。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敖，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与车载流动机库，可以执行人未到车未到无人机先到的超视距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部门也可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土力工程处也正与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地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的是心安和自豪。
8: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9: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10: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11: 上过山东好，
12: 今次第二次
11: 第二次
12: 上嚟，觉得即系前几天有咩分别？
11: 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山东好，你上去觉得好宏伟，但系呢度系好精致，同埋每一样嘢都系好先进。
9: 两艘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有市民指看到舰上的高科技装备和高素质官兵，感到很心安。
13: 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生命线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9: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15: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这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9: 开放日继续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未来三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则会继续的出现多雨天气。中央气象台四号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
1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3号到4号，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受降雨影响，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4号起，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河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而重庆多地从2号开始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此影响，酉阳县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酉阳县酉畴水电站1号开启了五孔泄洪闸门，预泄腾库提前释放库容，并在2号加大泄洪流量。最大泄洪流量达3000立方米每秒，目前累计泄洪量达1.5亿立方米，将水库水位保持在安全范围内。此外，强降雨还导致酉阳县部分乡镇道路垮塌，居民房屋进水，当地已组织展开抢险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昨天到今天早上，受到美沙克外围环流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华南多地呢出现了强降雨，广东的西南部以及海南岛中南部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的东南部以及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在广西的中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后天，贵州的东部、云南的东南部、广西的中东部以及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是在湖南的西部以及广西的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在北方呢，明后两天的降雨也是比较的频繁，尤其是东北到华北、黄淮一带。明天呢，可以看到像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辽宁西部以及在河北的东北部和南部、山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到了后天，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西部、黄淮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迎来大到暴雨，其中呢，像在山东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现身。那么气温方面，眼下北方正在经历的是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明天呢，从西北地区一直到华北南部还有黄淮，仍然是有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预计像是在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8度。新疆吐鲁番盆地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5度以上，天气酷热。而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像江西、浙江、福建一带，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也会频繁。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城市方面的情况吧。我们来看，像北京呢，明天会迎来中雨，最高气温呢会有所下滑，将会达到31度。此外，香港呢明天会有大雨。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国消暑用品欧洲爆卖，中国企业靠什么抓住订单？
1: 我们这款产品解决了消费者刚刚提到的安装费用，以及夏季等待，以及不用钻孔的所有的一些诉求。
0: 高技术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上升至52%以上，原型机器人出口增长超过200%，能否复制新能源汽车的海外拓展路径？
2: 从它的发展路径来讲是非常不同，更加受到海外监管的制约。
0: 地缘冲突、技术禁锢以及外贸约束下，中国企业如何不断提升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3: 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及时完成它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六月至今，欧洲正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酷的夏季。热穹顶效应与全球气候危机的双重夹击下，多地气温突破43度，德国、捷克接连刷新本土高温纪录。匈牙利、波兰等多国同步发布全国高温预警，英国、法国等国铁路变形停运，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开放水域溺水事故激增。
4: Can't breathe. You literally you go to a red light, you feel like you're dozing off because it's so hot. Not because you're tired or you haven't slept, but just because of the humidity.
5: We had like at least 400 to 500 pounds worth of chocolates were thrown away. Yeah. And for a small shopkeeper, it is a big money.
0: 此次罕见的热浪中更催生巨大的消暑产品需求，来自中国的消暑用品成为欧洲消费者的救命稻草，一台难求。在二手市场，部分空调机型溢价达3到5倍。
6: 欧洲人那边强到一个空调已经卖2000欧。2000欧什么概念？2000欧是什么概念？我天，接近3万。
7: 3万空调，
6: 你没听错，我奶奶还原价我帮她抢。
0: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同期历史新高。前五个月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出口额同比翻倍，西班牙、德国等国也实现2位数增长。多家知名厂商订单激增。上半年，海尔在欧洲的空调整体销量同比上涨30%，格力在法国的销量同比增长50%，壁挂式空调持续爆单，安装排期顺延至8月底。美的专门为欧洲市场设计的移动分体空调出货量超过20万套，上市以来保持每年翻倍增长，在多国卖到脱销。
1: 去年的销量是有一个倍数的一个增长，所以今年我们备货也是比较乐观，按照翻倍去备货的。但是没有想到今年整个市场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所以我们哪怕按照翻倍去备货，目前市场上还是出现了脱销的一个情况。我们这款产品解决了消费者刚刚提到的安装费用，以及夏季等待，以及不用钻孔的所有的一些诉求。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降温用品也受到欧洲采购商的热捧，遮阳防晒产品持续升级，融合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全面打开了欧洲线上销售渠道。有学者指出，此次欧洲空调抢购潮不仅仅是短期极端天气触发的应激性消费，更揭示了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欧洲长期空调渗透率偏低的供需矛盾。目前欧盟大约20%的家庭安装有空调，而欧洲本土家用空调年产能只有300多万台，供需缺口高达大约680万台。这一状况由多重因素所致，比如历史上欧洲夏季温和，没有制冷刚需，老城古建筑多，外界安装受限，设备人工和电路改造成本高昂，再加上欧盟能效环保标准进一步抬高了本土生产门槛。
2: 一方面，因为欧洲真是人类的博物馆，有很多的建筑不是100年就是几百年，它其实没有办法在外墙上打洞。而且呢，欧洲有很多它自己的建筑法或者是其他管理条例是不允许在外墙上挂外机的。如果想要申请在自己家里安空调的话，基本上那个空调的价格，如果是欧洲本地产的话，差不多是1000欧元。然后呢，这个上门安装费是超过1000欧元，同时要全体业主都要投票，要通过，他们才可以安装这个空调。
0: 此次极端高温天气推高销量，检验着中国制造的品质，也考验着物流和生产响应速度。对于后续如何更好地挖掘欧洲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有厂家就表示，中国传统家电制造其实早就已经告别了靠天吃饭的时代，转向研发、能效适配和服务体系竞争，未来还将在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下强化针对欧洲市场的研发机制，深度适配欧盟高能效标准，满足欧盟绿色行政要求。
1: 我们会进行持续的投入，未来的产品会往着更高能效、更 AI 节能 更环保冷媒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产品的开发。安装和服务我们目前也是在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建立我们本地的能力，尤其是在一些特别注重专业渠道的一些国家。
0: 毫无疑问，中国家电企业还将以技术创新与标准对接，践行中欧在绿色转型领域的持续合作。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贸易摩擦、地缘冲突以及全球治理赤字不断增加，也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关注拓展合作渠道和稳定的伙伴关系。
2: 对于消费品方面，现在的确是态度有所缓和的。就欧洲本土的消费者也知道，其实这里边他们当地的政客也知道，其实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呢，不是说中国的生产，而是说当地的需求。如果说当地居民没有需求，或者能找到类似的产业链的话，他们一定可以绕开中国去购买这些产品。但现在的问题事实上是建立不了另外的产业链，也没有办法绕开中国的技术。所以说在出台相关的针对中国法案的时候，它其实必须考虑到当地居民的诉求。
0: 在中欧贸易摩擦、气候危机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家电等产品销售如何持续保持高增长？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1%的网友强调要继续提升绿色智能水平，32%的网友认为要重视多渠道的品牌销售，29%的网友表示要加强本土化研发，18%的网友建议要保持成本优势。
8: 相关的就是市场准入和一些环保的要求跟国内肯定不一样，那么你肯定要做本土的，你可以符合监管规定的一些产品。
9: 一方面本身我们就具有价格优势嘛，一方面在做一些本土化的改进，我感觉肯定会比较受欢迎。
10: 多做一些定制化吧，然后也希望咱们国家的企业出海做得越来越好。
0: 再看中国制造业的最新整体表现，中国空调等家电产品在欧洲市场的火爆场景，通过 PMI 数据的变化转化为中国制造业复苏的宏观信号。六月制造业 PMI 重返50.3%的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升至51.2%，比上月上升1.3%。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50.1%，环比上升1.5%，重返扩张区间。从细分行业看，消费品行业 PMI 为50.2%，比上月上升0.5%，与出口订单的强劲增长形成呼应。在家电产品在海外爆火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传统消费品制造意识到，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正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11: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努力去做本地化运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
0: 传统制造企业蓄势发力，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业在 PMI 数据中展现出更强的增长动力。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连续4个月上升，也是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生产指数升至54%以上，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升至56%以上和52%以上，显示新制生产力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12: 高端制造业的包括它的内需的新订单这个包括国产替代，还有包括外需我们说的尤其是 AI 相关的出口，我们都是30%在一些细分行业比如说成熟的集成电路包括我们的新能源，包括现在在欧洲卖爆了的一些空调等等，这一些都形成了我们工业复苏的核心的支撑。
0: 人形机器人作为高端制造业的新赛道，正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亮点。2026年一季度出口同比增长210%，欧洲、东南亚、中东成为主要市场。摩根士丹利预测，2026年有望成为中国人形机器人出海的元年。近期，业内不少分析关注中国人形机器人出海能否复制新能源汽车的成功路径。一些主要观点认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产业链，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整机制造无缝衔接。另外，中国企业在产能和量产上领先，也更注重实际应用场景落地，商业化优势明显。
2: 从它的发展路径来讲是非常不同。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中国的新能源车怎么发展起来的，这差不多中国政府补贴了10年。我们看人形机器人，它是有真实需求、全球需求驱动的这么一个产业发展，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发展路径呢更加受到海外监管的制约。 当然，我认为它的风险呢，就是刚才一个是提到的市场的接受程度是有限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么企业对于企业来讲啊，你不管是以贸易的方式还是以投资的方式，它都要考虑到它的回报啊，这个回报现在也不是特别的确定。即便是在中国的国内，我看到很多的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还没有实现非常稳定的盈利。
0: 目前，中国企业正通过灵活的策略拓展海外市场，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定位。在欧洲，重点推广适配工业场景和高端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在东南亚和中东，聚焦物流、零售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北美，则以技术合作为主，逐步渗透高端市场。另外，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正积极推动品牌本土化，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组建本地团队、参与当地标准制定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例如，宇树科技在欧洲设立了研发中心，针对当地客户需求优化产品。这显示出，在经济全球化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
2: 因为人形机器人嘛，它要看很多空间的数据，还有对方身体动作的数据。这些数据是跟当地数据法案还有本地化数据存储密切相关的。如果违反了这些法案，现在哪怕是在欧洲，要遭受恐怕4%上下的这个全球营收的罚款。
3: 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它需要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它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它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
0: 近日，上海与香港在人形机器人方面的合作取得新进展。双方将在香港科技园设立香港世界机器人超级加速器，借助香港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普通法体系和专业服务优势，助力内地企业加速出海。
13: 考虑到我们的知识产权、法务、海关以及我们相应的通关程序、物流等多种因素，在香港设立我们的加速器，可以让我们国内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和零部件公司都能够获得一个便捷的途径去向前发展。
0: 从欧洲消暑家电热销到人形机器人集体出海，中国传统和高端制造业持续深耕全球市场，充分印证了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双向红利，也为中国服务业吸纳外资、拓宽领域开放创造了市场基础。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15: 每
14: 守
15: 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

0: 这地量，
1: 天然见证我来牛，加把劲儿，
0: 一辈子苦中有乐。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
2: 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主席消费旺季，中国文旅服务消费呈现哪些新特点？
4: 体验型的，然后情感型的，或者是。
2: 亲子游的这些比较突出，
5: 服务业哪些细分赛道契合外资落地中国市场的需求？
6: 外资比较关注的领域，包括金融啊，像这个医疗健康啊这些，还有教育啊。
2: 15条举措吸引利用外资，中国服务业如何加大开放力度？
4: 简化外资的支持的审批，促进合规的流程。
2: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 进入7月份，中国内地迎来传统的暑期消费旺季。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中旬，暑假旅游产品预订人次同比增长20%，境内游预订增长更明显，预订出游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超30%。其中，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需求集中释放，亲子家庭出行占比依然突出，构成暑期旅游市场最稳定的基本盘。
7: 可能主要是还是在国内吧，一个小朋友可能对他们的视野有一些提升，大人主要就是 chill。想去洛阳看一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孩子正好一个高二了。
8: 好的，想去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如果近一点，可能去安吉这样子转转玩玩漂流啊什么的。
2: 根据同城旅游的信息，学生和亲子群体的出行玩法也在升级。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小众目的地热度飙升，追求更具性价比和独特体验的出行方案，更愿意为好体验支付溢价，形成今年暑期服务消费的新特征。暑期旅游消费品质化趋势更加明显，用户更愿意为好体验支付溢价。今年暑期，平台上高品质酒店和精品民宿预订占比持续提升。
9: 亲子主题房、智能客控等房型更受欢迎，景区方面配备专业讲解、深度体验项目的产品热度持续上升。旅游行业的微观数据在中国宏观数据中得到印证。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旅游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等接触型、体验型服务消费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也显示，与2018年同期数据相比，居民对出行、日常娱乐、旅游这类体验型消费的需求明显上升，消费结构正持续从实物商品消费向高品质服务消费迭代升级。
4: 那服务消费它表现的品种？ 主要是哪一些方面呢？我们觉得是体验型的，然后情感型的，或者是亲子游的这些比较突出。同时，我们说医老医小、养老托育、康扶护理这些名声也在渐渐的释放。
2: 中国国务院及多部委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服务消费的政策。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从6个方面提出了64条具体任务举措，围绕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文娱旅游、体育健康等传统服务消费领域，打造消费新场景。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具体举措包括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创新文旅体服务模式。 数据显示，截至14/5末，内地服务业规模达到80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1.4%。
10: 这就意味着在15期间，我们还有20万亿的增长的空间，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的品牌。
2: 以后顶层政策加持，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

0: 季近日在杭州启动，落地160余项重点特色活动，覆盖10余类民生服务领域，推动旅游加、体育加、演艺加、美食加等跨界融合业态落地。事实上，沉浸式体验式的服务消费场景在中国不断涌现，比如西安打造的中国首个沉浸式唐风市井生活街区长安十二时辰，浙江省博物馆推出智能导览系统，观众佩戴 AR 眼镜后就仿佛走进良渚古城、兰亭雅集等历史场景，实现沉浸式体验。在北京有街区变身美食长廊，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特色市集场景，提升商圈质量，支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动北京文商旅体的全面融合。
1: 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2: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3: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
0: 目前中国各地纷纷推出新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究竟哪些服务更契合消费需求？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4%的网友认为喜欢具有创新元素的服务，31%的网友看好能提供沉浸式体验的服务，26%的网友强调高性价比，还有19%的网友看重能否提供情绪价值。
4: 沉浸式体验吧，就比如说是一些场景消费啊什么的，在一些景点它独有的消费方式。
5: 我觉得现在就体验型的消费可能更加能够吸引大家。
6: 我还是会关注一些情绪价值的产品。第二块我觉得就是一个创新类的产品吧。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指出，结合当下的消费观念和趋势，即时零售、定制化服务、有体验、有情绪价值，以及能提供全周期售后的服务，都能站上风口。毫无疑问，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进一步拓宽老服务消费的边界，依托人工智能、仿真科技等前沿技术，养老托育、健康、情感陪伴等赛道催生出全新消费场景。为适配老龄化、家庭育儿等民生需求，商务部等部门6月份印发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聚焦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智能诊疗设备等智能产品的落地示范与场景应用。最新发布的全球首款量产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就覆盖了人类90%的基础动作，可以用于家庭情感陪伴。
7: 我可以陪你聊天谈心，还能帮你梳理情绪或者分享有趣的小事。
0: 这款消费级人形机器人搭载情感大模型，外观可以定制，使用仿真皮肤，眼睛会跟随注视。在与用户的陪伴过程中，机器人还会诞生出最匹配用户需求的性格。
8: 每一个眉毛、每一根睫毛都是在前期是用人手工植入上去的。我的目标是把它在生产线把它形成标准，形成量产化，可以用设备去模仿人手去实现这种睫毛的定制、睫毛的植入。
0: 通过服务消费的持续回暖与场景创新，在宏观数据上也有所表现。上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就服务业看，商务活动指数50.4%，较上月小幅提升，整体处于稳步扩张态势。从细分行业表现来看，电信、广播电视、互联网软件、信息技术、货币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均维持在55%以上的高景气区间，行业业务总量快速增长。这些高技术和现代化服务赛道是外资服务业企业深耕多年、具备技术与运营优势的核心领域，为外资落地中国市场提供了精准的需求匹配。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服务业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经达到70%。1至5月，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则高达2341.5亿元，远高于制造业。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中，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96.2%，远高于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9: 第一个是工业的软件研发和数据跨境等生产性科技服务。第二个是外资的在生命健康、医院医疗这些配套的服务方面还是有一些优势。那第三就是在金融方面的比如说跨境的理财呀、私募啊。第四个就是教育方面，尤其是国际的一些教育。
10: 有更多的外资在投资中国的研发中心， 这变成了一个对当地服务业投资的主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走向全球的这个趋势，有不少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在中国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要帮助中国企业比如提供这个法律服务，提供对海外市场的这个营销服务，或者是在物流的管理上提供额外的服务，
0: 为进一步放大服务业开放优势，稳固外资基本盘。近日中国多部委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聚焦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15条政策举措。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文件首先提到要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包括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水平，推动数字经济、医药健康等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举措先行先试，加大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力度。
11: 这些领域它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说它相对来讲是外资比较关注的领域啊，包括金融啊，像这个医疗健康啊这些，还有教育啊，其实这些领域呢，外资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很丰厚的利润在中国啊，他们愿意来投。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去提升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0: 中国商务部还表示，未来要持续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延续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有关科研用品的免税政策，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鼓励外资参与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升级。不过有学者指出，当下外资投资中国面临多重国际贸易规则，对此中国政府也要有所应对。
10: 因为现在其实是并行的几个合规的体系，如果他们要遵从了美国的体系，很可能投资中国这个投资就会有去无回，他们要遵从了中国的体系呢，有可能就会失去美国的订单或失去欧洲的订单，所以这些企业在做出对中国投资的这个决定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就是先试试水。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在任的这几年，因为他到2028年才会卸任嘛。
0: 此外，中国还要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实落细，放大服务业开放试点的示范辐射作用，不断深化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将借助全球优质资源反哺中国服务产业提质升级，让中国服务在双向开放中成为稳外资、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支柱。
1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本周科技股宽幅震荡，市场迎风格切换，
17: 科技应该是一个跟随外盘的一个调整啊，它更加偏向于短期，它是一个风格的再均衡，而不是风格切换。
0: 半年报窗口期来临， A 股行情如何捕捉？
18: 传统产业呢，我觉得反而在7、8月份公布半年报的时候呢，会有比科技股相对亮丽的表现。
0: 下半年传统板块是否存结构性机会？
19: 如果经济能够迎来相应的复苏，再叠加上可能7月底政治局会议会 出台一些更多的一些促消费的一些举措的话呢，那么传统行业是有望在下半年呢迎来一个均值回归的。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受到美国科技股抛售潮影响，亚太区股市走低，其中韩国股市单日跌幅超过7%， A 股科技股也跟随外围宽幅震荡，科创50指数再创新高后又高位回落，跌幅一度超过8%。科技赛道内部涨跌分化加剧，资金高低切换明显，同时长期低迷的医药板块一度强势反弹，养殖券商板块也表现活跃。分析指出，近期科技线波动虽然有所加大，但 AI 产业链高景气下，相关板块利好较多。近期韩国政府宣布大规模人工智能和芯片投资计划，叠加全球多家半导体企业在7月1日启动新一轮涨价等，都有助于提升市场风险偏好。
19: 短期的话呢，是由于科技板块，特别是 AI 硬科技啊，确实，在过去的一个月呢，大幅的这个拉升和上涨。会有相应的一些获利盘呢来做一些止盈和抛售再叠加上外围这种美国韩国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和相应的一些边际上的一些利空因素的消息的这个这样的一种释放呢它就会带来这种情绪面的一个影响所以总体上我们觉得整个的这种科技板块的调整呢还是一个良性调整。
17: 本周呢我们看到半导体啊确实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整可能还是偏向于短期的。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和外盘有关吧，因为外盘我们看到美股本身一些 AI 科技龙头它就有一些调整，对于整个产业趋势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这个对于半导体来讲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短期的调整。那对于风格切换来讲呢，我觉得确切来讲它应该不是风格切换，而是一种叫做风格的再均衡。
0: 针对本周科技股宽幅震荡，医药等传统板块走强的走势，预判 A 股是否将出现风格切换。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35%的人认为是短期资金轮动，16%的人认为会出现风格切换，20%的人认为是市场走向均衡，多板块交替上涨，29%的人认为要观望中报业绩情况。
5: 本来就是科技就已经非常拥挤了嘛，赛道，然后现在不过之前在马上要发中报了，可能有一些就是业绩兑现的压力。
20: 我觉得科技股确实有泡沫，
6: 科技股我觉得还是未来特别是15规划就是新质生产力，就是一定是把创新和我们科技的这个元素是国家的未来和战略的一个重要高地，所以科技股我还是持续看好的。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本次行情不是风格反转，短期看是板块均衡再平衡，科技产业景气周期仍未结束，预计成长仍是市场核心主线，医药为低位修复行情。A 股上半年成绩单出炉，从市场表现来看，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创业板指大涨35%，大盘一度触及4258.86点，创近11年以来新高。一方面，而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超过64%，领跑大盘。从板块角度看，科技成长是上半年最强主线，玻璃纤维概念板块以241.04%的涨幅领跑，光纤、半导体设备、光模块、工业气体、培育钻石、钨矿等板块整体涨幅都超过100%，带动 A 股科技板块行情走强。
19: 现在整个的全球宏观环境呢，其实以这个美元走强，包括美元加息预期升温所带来的这种宏观环境啊，其实是边际是收紧的，再加上的中东地缘局势也是时有反复，有所动荡啊。那么在这样的两个大的背景之下的话呢，资金对于行情的确定性呢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他们会去抱团业绩增速最快啊，增长最确定的像 AI 硬件，尤其是这种龙头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0: 数据也显示，资金正加速从传统赛道向科技主线迁移。上半年传统消费与周期板块普遍承压，部分板块跌幅超过20%。白酒板块下跌27.31%，旅游出行板块下跌26.93%，猪产业板块下跌25.67%，宠物经济板块下跌25.52%。上半年共有1715只个股股价上涨，占 A 股总数的31.02%，意味有接近70%的个股上半年飘绿。
17: 个股的表现平均的中位数可能是跌了14%-15%左右，个股还是跌多涨少。那么我觉得， 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归根到底呢还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确实是整个市场，如果说你要去看行业基本面的话，也确实只有 AI 这个方向它的增长速度，它的成长性是最为明显的。市场层面的因素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叫做过度抱团，还有交易拥挤度太高的这个现象。
0: 上半年 A 股 BPO 市场也延续回暖态势，在发行端实现量价齐升的同时，再审储备项目也大幅扩容。会计师事务所安永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 A 股新股数量与融资规模较2025年同期实现双增长 ，IPO 平均筹资额升至13.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市场表现方面，上半年 IPO 市场未出现破发，平均首日回报率达到233%，位居近5年首位。从行业结构来看，工业科技和材料行业在 IPO 数量方面位居前三，科技制造类企业占据 IPO 市场主导地位。
1: 今年上半年 A 股 IPO 市场确实呈现出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我们看到有超过81只新股成功上市，筹资额也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更加令人鼓舞的是，实现了全线零破发，上市首日的平均回报率创下了阶段性新高。那么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A 股市场还是会坚持以质量优先的审核思路，所以科创企业仍将是上市的主力。
0: 随着二季度行情收官， A 股年度分红迎来密集落地窗口。万德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上半年已实施分红的 A 股上市公司数量增至2763家，同比增长1.2%，累计现金分红总额约9245亿元。7月份有178家上市公司将实施现金分红派发，预计新增派发现金额约425亿元。在盈利回暖的支撑下，上市公司分红力度明显加大，其中科创板公司的分红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分红总额稳步提升。
17: 今年上半年确实分红增长比较明显的啊，我合计算了一下，上半年A 股累计分红可能是在9000亿以上的啊，这个是创了历史新高。而且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大量的科技股也是开始加入了分红的行列，尽管分红比例不算太高啊，对于科技股来讲，股息率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好歹从原来的基本不分红到开始分红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9: 从2024年以来呢，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分红力度是明显加大，分红回购大幅超过了再融资和减持的金额，这个中国市场重投资者回报的一个特征呢是越发的明显。那么2026年呢，整个的半年报预估呢分红的力度应该还会保持啊，那么这个分红的趋势呢也会延续。
0: A 股分红生态持续向好的背后，是监管长效引导、增量资金持续布局、上市公司经营治理提质三重力量协同共振的结果。近期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主持召开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央地协同工作推进会，他提出要全面认识加快构建综合惩罚体系的全局意义，共同扛起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的政治责任，协力坚决铲除财务造假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证监会将继续主动加强与各地的沟通协作，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分析指出，本次工作推进会有望进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任，推动多部门共治，持续压缩造假生存空间。
18: 伴随着注册制的实施，那么加大力度去打击这个财务造假行为的一个配套措施。因为本身呢，注册制不断的进行改革特别是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都在这个提高它的包容度，就有必要加强对这个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这种行为的这个打击力度，以正本清源。
0: 市场人士指出，从上半年行情看， A 股呈现指数弱分化、行业极致割裂的 K 型结构性行情。六月底至七月中旬， A 股进入半年报业绩预告披露窗口期，机构普遍认为市场将再度回归景气定价，盈利增速和业绩兑现将成为重要线索，资金链逻辑将逐步让位于产业逻辑，流动性驱动将逐步走向业绩驱动。根据万德数据，截至6月30日， A 股已有35家公司披露了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预增11家、略增12家、扭亏3家，整体预喜比例达74.29%。
19: 七月中下旬之后啊，包括8月份，市场就会进入到半年报行情，业绩主线呢是市场关注的重点。我们建议投资者朋友们呢可以去关注业绩可能超预期的一些方向， 包括就是 AI 硬件啊、半导体、通信、有色、非银啊、生物医药啊等这些方向呢，啊，可能在半年报方面呢会有不错的啊可能的一些啊相关表现。
0: 展望下半年，分析指出，中国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达5%，A 股盈利收复进程持续推进，因此当下市场。

0: 较具备长期稳步上行的条件，不过指数波动可能加大，题材的分化在短期内可能持续，风格轮动概率较低，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仍将是行情核心主线。
1: 科技的行情首先不会结束，还会继续往上。当然你说波动加大，这个当然是有可能，毕竟涨幅比较多了之后，它确实内部是有些那个获利兑现的要求啊。那么其他领域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聚焦在业绩表现相对比较好的这些板块里面啊，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就类似于像那个中灯那样的板块啊，像券商、创新药、新能源、军工等等。
0: 另一方面，市场人士指出，目前市场整体估值合理，但面临局部高估，下半年更需防范部分领域的行情脆弱性与波动风险。下半年消费主线同样存在结构性机会，其中医药板块、游戏 IP 等细分领域具备估值修复的困境反转逻辑。
2: 宏观经济呢，往明年往今年接下去看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这种复苏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如果经济能够迎来相应的复苏，再叠加上可能七月底政治局会议会出台一些更多的一些促消费的一些举措的话呢，那么传统行业是有望在下半年呢迎来一个均值回归的。当然科技呢资产呢仍然是中长期的一个主线，短期的话呢，因为过快的上涨啊，它出现一些回调都非常的正常啊，投资者朋友们呢可以这个利用这种科技板块的下跌呢做一些分批的逢低布局。
0: 贝莱德对中国股市持积极观点。中信证券，半导体设备需求有望维持强劲。招商证券，行情驱动由增量流动性转向盈利基本面。银河证券锚定 AI 高景气赛道。

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众告别悼念仪式。俄罗斯官员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极其困难。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

0: 4号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访问伊朗之后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将会极其困难。梅德韦杰夫称，他已经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讨论了伊朗目前的局势。俄罗斯也提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伊朗核材料问题的方案。他认为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他祝愿伊美谈判取得成功，不过也坦言谈判结果可能出乎意料。梅德韦杰夫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证明是伊朗的有力工具，并指出曼德海峡也可能被利用。梅德韦杰夫于3号到伊朗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并在德黑兰同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4号警告他国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加里布阿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英法两国领导人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联合声明，内容涉及部署多国军事力量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对此，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委内瑞拉地震造成的失踪者人数，官方尚未给出明确的说法。不过，民间统计仍有近4万人失联，有不少失联者的家属每天穿梭于首都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的下落。我们接下来看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所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2: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也有一位家属得知亲属于1日晚间在拉瓜伊拉州的加勒比市获救，却不知道被送往了哪间医院就医。
3: Y ahora mismo están buscando por todos los hospitales de Caracas.
2: 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4: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 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2: 因6·24地震而失踪的人数，委内瑞拉当局尚未正面回应具体数字，但非官方统计显示，截至7月3日仍有近4万人下落不明。首都加拉加斯2日至3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0: 6月24日，委内瑞拉经历了181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地震。流亡海外的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寻求回国，主张立即结束临时政府的政治过渡，履行2024年选举赋予他的执政合法性。
5: 委内瑞拉政府安全智囊内维斯教授认为，在目前这种灾难下，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的人，将懂得拒绝那些未能采取人道主义立场的人。
6: Muy triste decirlo。 pero hay un sector, ese sector de la oposición.

0: Televisión Extremista Venezolana han, digamos, de manera, disculpen la palabra, de manera asquerosa, han asumido una postura de descrédito que va más allá de cualquier tipo de controversia política en un momento como el actual.
1: 对于反对派指责临时政府无法应对灾难的问题，列维斯表示，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国家相比，委内瑞拉缺乏地震文化。历史上两次强震，分别是1812年的加拉加斯地震和1967年的6.5级地震。这一次同时发生两次震级分别为7.2和7.5级的超级地震，史无前例。政府应对灾情已非常及时，现在最重要的是掩埋尸体，处理受灾群众的安置问题。
0: Evidentemente, el impacto en materia política de gobierno, por supuesto que vamos a tener. No podemos magnificarla porque estamos en pleno proceso, a escasas horas, para decirlo de alguna manera, del evento, donde, bueno, evidentemente estamos en un proceso, en primer lugar, de rescate de los que todavía pudieran quedar vivos, lo cual hemos realizado.
1: 废墟上的委内瑞拉，一个没有防震文化的国家。 罗德里格斯政府要在几周内学会应对上万具遗体和上百万灾民的安置，是一个巨大挑战。救灾做得好不好，不只是人命问题，也是政权问题。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2: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3: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四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4: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2: 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前景，有中国学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严重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位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中美关系发展有着特殊贡献。
5: 中美两国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6: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 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5: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嘉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4: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was a good idea 80 years ago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ropriate, and the other wa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depended on or was grounded in the U.S. playing a role that the U.S.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play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So we've got an order that is run out of gas, and that'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and in that sense, instability.
5: 有美国专家形容，特朗普与全球宣战破坏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美中关系发展上，特朗普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无论谁继续担任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都是在紧张中进行平衡。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2: 全球南方是近年来国际外交讨论的热点议题。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前署长罗兆辉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快速崛起发展，但是多边合作机制还是比较松散，需要更多采取共同行动。俄罗斯驻华大使则呼吁对全球治理、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5: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前署长罗兆辉认为，全球南方正在通过区域化、机制化的多边合作形成合力，并在不断壮大，但是在机制运行上依然比较松散。
7: 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政治势力啊，一个词汇，一个 term， 它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在机制化发展、在内部协调方面啊，还面临不足，机制啊相对松散，更多表明的是政治诉求，缺少的是共同行动。
5: 出席论坛的俄罗斯驻华大使强调，全球南方国家的经贸额已经占全球贸易的45%，经济规模也达到全球 GDP 的60%。他认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已经不可避免，需要更加的透明、非歧视。
8: When the Group of Seven, which accounts to less than a third of a globalIndustrial output continues to dictate the policies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while the BRICS countries, which contribute to about 40% of the global GDP, do not have comparable voice.
5: 也有印度前官员提出，要从国际关系理论上改变当前的全球话语权。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现实主义，更多是看硬实力、军事实力。美以伊战争已经证明，军事实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动性、自主性正在逐步加强，国际社会需要给全球南方国家更多的空间。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2: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的是心安和自豪。
9: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像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10: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11: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12: 上过山东河，
13: 今次第二次，
12: 吓第二次，
13: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同之前有咩分别？
12: 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 山東好，你上去覺得好宏偉，但係呢度係好精緻，同埋每一樣嘢都係好先進。
10: 兩艘軍艦都分別執行過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任務。有市民指看到艦上的高科技。

0: 科技装备和高素质官兵感到很心安。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生命线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
1: 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
2: 陌生人在旁边也会友善，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0: 开放日期是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今天下午5:30，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掀翻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继续关注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4号结束了所有32强赛事，也就是说16强席位已经全部产生。三个主办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晋级，夺标热门法国、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等同样晋级。首场16强赛事将会在香港时间的5号凌晨1点上演，由加拿大迎战摩洛哥。
4: 本届世界杯最后三场，32强的赛事，其中卫冕的阿根廷对阵岛国同化佛得角，原本以为是实力悬殊的对决，结果斗得相当激烈。阿根廷球星梅西29分钟接队友长传，左脚轻巧接球后直接打门，带领阿根廷半场领先1-0。第59分钟，佛得角球员多阿尔特禁区内破门，帮助佛得角将比分扳平。两队在常规时间再没进球。 随即进入加时赛，第92分钟，阿根廷后卫马丁内斯劲射破门，阿根廷领先2-1。第103分钟，佛得角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弯出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第111分钟，阿根廷球员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阿根廷最终以3-2战胜佛得角，惊险晋级16强，将在1/8决赛中迎战埃及队。
5: 另一场32强比赛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之间展开。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领先。换边之后，第55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内，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自家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1点球大战分胜负。 澳大利亚球员在第1轮击第4轮都踢飞，相反埃及则4轮全部命中，成功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最后一场32强比赛在美国堪萨斯城体育馆进行，由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开场第14分钟，哥伦比亚球员苏亚雷斯边路突破后传中，助攻阿里亚斯打进全场唯一进球。
4: 哥伦比亚16强将迎战瑞士，至此南美球队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4支球队进入16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马里武装部队在4号表示，马里多地当天清晨遭叛军袭击，其中包括了北部的阿内菲斯、阿盖洛克，中部重镇加奥塞瓦雷，以及首都巴马科以南的一座城镇。而声明发出之际，叛军组织发言人宣布要发动新一轮攻势，其目标是攻占阿内菲斯镇。 当地军事阵地驻有马里政府军和俄罗斯军事人员，而目前马里军方正持续的跟踪局势发展，暂时没有披露事件的具体经过以及人员的伤亡情况。另外是巴基斯坦官方的消息人士在4号表示，该国西南部俾路支省的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3号遭受到了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有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而部分的伤者伤势严重，伤者都已经是被送往到了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有消息人士披露，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这次的袭击。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尼古拉耶夫州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已经造成有12人死亡，6人受伤。而尼古拉耶夫州警方表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7:40左右。初步调查显示，一辆载客轻型商用车是从敖德萨州驶往到尼古拉耶夫州时，在途中翻车，并且冲入到了对向车道，与一辆卡车相撞。而目前警方救援人员等都已经在现场开展调查和救援工作。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
0: 六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的城市有爱了吗？
1: 这个需要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维系。

0: 是那个蜜蜂巢，对吧？那个位置。
1: 我管那叫石头嘛，就
0: 好
1: 好像
0: 的，石头。
1: 从大地里长起来的几块石头，这是最高的那个，然后上面其实也有日光
0: 对。
1: 可以下来，对。
0: 哎呦，你知道吗？我们待会在这儿做专访啊，是我们打灯最轻松的一次，这是自然光，
1: 这个光
0: 然后
1: 线，
0: 自然的底光，反光板，特别漂亮，很通透
1: 对。
0: 哦。但你不觉得它有点点神圣感？
1: 对，
0: 你当时为
1: 精
0: 什
1: 神
0: 么？
1: 性是吧？
0: 对，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1: 我想让人上来以后能安静一下，那外面很喧闹嘛。哎，我们又在那个深圳湾，不外边有很多的水啊、自然这些，我觉得在这儿做一个看天的，就光线跟那个大自然有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接触吧。真挺静的呀，我上次有一次来没开这个灯，整个是黑的，但是它这条线是亮的，就从下往上有一个微微的光，就很暗，哇，感觉也是挺……
0: 你感觉是不是在星舰上？就是星际大战，你在那个舰艇上。
1: 有一点，
0: 来，
1: 我坐
0: 请
1: 这
0: 坐。
1: 个，
0: 其实你知道吗？很有趣，我们认识大概也有十几年了，10年左右至少，对吗？那我是第一次坐在这里采访你，是不是很神奇？
1: 对，你说，在一个这样的空间嘛，
0: 你有一句话我还是挺喜欢的，你说你现在的兴趣点就是社会的痛点，就是城市人遇到的困境，啊，你会跟他们共情。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兴趣点在哪？
1: 我共情就是，比如说我出差特别多的时候，我就看见。跟我一起去那个，比如说去机场赶飞机的人，一大早上天还没亮，都跑到那儿，然后安检各种的，就是奔波嘛。在火车站，建筑虽然在那儿，看着挺伟大的一个宫殿似的那么一个房子，但是人都在，就是跟那个空间很大的反差，就感觉很多的事儿，但是在这里边自我在哪儿有点，有时候很难找到。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设计火车站。我肯定不要弄一个，就是像宫殿似的那种。如果我弄一个飞机场，我就想弄一个，让人觉得很方便，能最快上飞机，或者是很安静，也不用很嘈杂的那种喧哗的那么个环境。如果我弄一个美术馆，我就不要让人去崇拜艺术。
0: 你用个美术馆，不要让他崇拜艺术。那像这个展厅，其实你未来也是会做展览的。你怎么
1: 对，
0: 样让他们不在这里崇拜艺术？
1: 就是如果一个好的空间和艺术，人能有感受的，他不用美术史基础，不用一个人给他讲解半天，然后他觉得哎我不懂，或者我看不懂这是不是我有什么品味不好啊，还是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马上能感觉到一些东西，能打动他。空间造成一个距离感，有的时候。它其实是现实需要那个距离感，然后它利用建筑和空间去达到那个目的。比如说以前有时候做那个轴线呀，做那个大台阶儿啊，让你好
0: 宏
1: 像
0: 伟，
1: 跟它有距离的那种。但现在呢，就是人应该是这个空间的主体，甚至每个个人，就是说这个空间有很多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是我能感觉到我在这儿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怎么能感觉他在这儿？他不能随着大溜在那儿走，他也不能就是说被各种所谓的艺术文化给他压力，他得放松，他得愿意在这儿待着，然后他再感知，而且感知的时候最好是自己想的，就你会对平时生活中一些微小的东西敏感一点，因为你没那么强的目标，现在我必须要去哪儿干嘛。
0: 那是在文化艺术馆是可以这样子，或文化广场是可以这样子，在火车站，他仍然要赶着火车，那你怎么能够让他觉得安静，能够觉得跟我有关，我该慢下来。
1: 我坐了一个火车站，嘉兴，
0: 嘉兴火车站。
1: 我坐那个嘉兴火车站，哎，那有一个空间还挺像这个，它那火车站我们给设计成地下的了，一半地上一半地下，所以地下也有这么就自然光进来，然后呢，你在这等火车吧，有座位什么的，然后这儿有树，有树在屋里。我就真的看到网上有人说，我就在那儿等火车的时候发呆，然后看那个树影，因为阳光能打到这个里边，树影在那儿 动一下什么，就

0: 生活的小失意，你知道吗？它就有。
1: 哎呀，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说的，如果说这一个火车站，比如说嘉兴火车站有这样的环境，我就不要去赶火车了，不要到点才去，我早点去，坐在那里拿杯饮料，看看书，我可以享受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它慢下来的机会。但也有可能有人在那里休息休息就过点了，
0: 误了火车是吧？
1: 误了火车，
0: 误了火车，没事儿，没事儿。
1: 对，其实没有那么
0: 赶
1: 着
0: 什
1: 急，
0: 么呢？错过一个又怎么样？
1: 你刚刚说的很好啊，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痛点，你共情，因为你自己，我真的那次看到你，我觉得你压力太大了，就在你的那一个 mad 哈，大楼来来回回串，你都这里要说一句，那里要说一句，都皱着眉头。但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你开始放松了一些。你觉得你从哪个作品开始，你不再那么紧了？
0: 我觉得是人有一点改变，早年的设计可能比较强调那个我的存在吧，就是说，因为我能做不一样的东西，是吧？我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得注意到我，我的存在如果弱，那就有点受不了。我一定要强，我在这
1: 很
0: 儿。
1: 霸气是吧？
0: 现在我可能更需要，就这个所谓的共情更被看得见，那自己的那个东西就可以稍微放低一点。我是做这个深圳湾文化广场之前。有一件事挺受感动，就是深圳的这个红树林的那个保护，这个基金会吧，就是这个民间组织吧，它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己发起的，我觉得这个挺特别的。就是我听说那个志愿者最小的5岁，反正就是觉得深圳有一种氛围，就是所有人，愿意发声，愿意去参与社会。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做一个艺术馆或公共空间，肯定不能是那种就是说宣讲式的。肯定是大家自发愿意来，就是参与的，所以建筑应该退一步，把这个空间留给人，让人在这儿成为一个主体。
1: 你看后面的建筑就是很西式的，那咱们这个算什么？
0: 咱
1: 远
0: 那
1: 古
0: 个混沌，
1: 混沌，对，它远古展现在哪？这个石头
0: 就
1: 的厚
0: 是
1: 重
0: 很
1: 吗？
0: 厚重，就在海边嘛，就好像这个海退下以后，这石头露出来。你看这个也是修完了以后能上去的，就是人能走到那屋顶上。就我就是特别想让人到处能走，自由的。
1: 这下头是啥？这玻璃透
0: 这
1: 光的地
0: 是
1: 方，
0: 底下是美术馆那个大厅，然后这是一个天光，自然光可以进去。这里面是那个扶梯，侧着有一个扶梯，从底下那个厅上到刚才那个我们采访的那个空间，所以这就是完全公众的可以开放的一个公园，跟那个公园连在一起了，这就
1: 对，所以这里不需要建椅子，因为所有的草地都能坐。
0: 对，本来这个都可以，你看我做了一个这个石头的，
1: 是可以躺下去的，
0: 这就是石
1: 我
0: 头
1: 可以
0: 铺
1: 坐在
0: 地
1: 这
0: 啊，
1: 儿是吧？
0: 对呀、啊。
1: 啊，这景观挺好
0: 可以啊，
1: 哦。这景观挺好，而且这个弧度也是特别适合观星哎。你看，

0: 你还说过一句话，我也觉得印象很深刻。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嗯，
0: 你可以告诉我，你以前遇到过的权力和资本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警惕这些逻辑？
1: 嗯，因为你建一个房子肯定要花钱嘛，而且很大部分是这个决定啊，是就是权力，他能决定在哪儿建什么东西，但是建完了又是公共的。哎，城市里反正都是你街道啊，这个公园还是这个房子，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到，所以这两个东西怎么交流，怎么妥协，然后最终做成一个对这个公众生活有意义的，就很重要。有的时候，当那个权力和资本声音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他就觉得哦，我反正得到这个机会，我帮他去实现。但是他，有时候平衡另外一个比如公众的声音，他就很难。你说这个千城一面，你说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吗？
0: 你说以前在高速发展、快速建成的时候，千城一面，那么现在到了城市要更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机会不要再千城一面？
1: 他住宅已经都建好了呀，大家都住在哪儿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遗憾的一个事儿，因为它不是好看不好看，它是你下一代人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在老北京的那个什么什刹海啊什么这种地儿长大，跟到什么几环路，然后一个什么小区全是楼的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
0: 哎，你觉得这个氛围长大以后有什么
1: 会受影响？那人就是受环境的影响，
0: 比如说什么会不同？审美吗？
1: 审美肯定是的，你经常看到的东西。其实千城一面形成的过程里，有多少人反对过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买一个房子啊，所谓的可能还是觉得不错呢，有那个欧陆风情的石头什么的，它的价值观被操纵了呀，就是那个商业一直告诉你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就会受这个影响，多样性会不够嘛。你比如说在规则非常清晰，学校街道等等吧，那就是人的行为会比较顺从吧，就是比较好管理吧，就是说那这种时候你会想说我这儿打破一下规则，那儿上一个房，那上一个树吗？你不会了。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人的那种创造力呢？
0: 对，像你这样就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哈，就到我们家隔壁房里头，不知道翻墙去做什么的那种。
1: 我觉得那个屋顶建的就是让人上，它有的就跟那树都接在一起，你说说，它是自发形成的嘛，所以它的一个空间跟另一个空间还是不一样。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一种东西。
0: 对，而且这个就像你说的，它是自然生成的，它就有一个自然生成的逻辑。
1: 哎。对，教育也是这样，你可以有一大纲，但你别那个什么都手把手去教这个孩子，就跟这规划似的，你可以有一个大结构，说分区啊什么这些，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所有都是整齐划一，然后非常的重复。
0: 那你说哈，现在城市更新有一些政府的项目是可以想办法融入你那个理想，不论是山水城市，或者
1: 是
0: 以人为本。
1: 是是是。
0: 你现在做了深圳这个项目，你觉得你满意吗？
1: 满意。哎，我这个真还挺稀有的机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级别的政府主导的项目，能做成一个怎么说？我管它叫去中心化的，它是一个环境嘛。我想了一下，别说中国了，全世界现在都很少这种做法。
0: 所以像你在深圳的这种建一个你觉得你理想中的公共建筑的经验，你觉得可以在别的地方去重新复制，因为城市是很不一样的。
1: 嗯，我的体会是个别的案例是可能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在嘉兴设计这个火车站，他也是一个市委的领导特别支持，说让建筑退位于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把火车站放地下以后，上面地面变成公园，这理念当然很好，所有人会支持。但是铁路不同意，铁路说我们全国的火车站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哎，那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工作，怎么顶住这个压力，反正我觉得也需要就是非常强大的支持者。你看那个贝聿铭设计那个卢浮宫，那不就是一个人支持他吗？ 但今天看起来，卢浮宫就这个新老能放在一起，真是影响了法国的文化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缘分吧，就是看某个人他能不能愿意负责，然后又顶住压力，他又相信这个未来。在深圳可能几率更大一些，因为我确实听说，它有这么一个整体的氛围。前一阵儿规划局的那个建筑，它就是深圳那个算是政府建筑，他们把围墙又给拆了，就是让周边的这个环境是开放的绿地啊，给市民开放。我觉得像这种，它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
0: 所以，作为建筑师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一个的机会和项目做好，做成模样，给别的人看到是可能的。
1: 对。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6: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潜心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 现在是地下层啊，你看这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这是一块整块的亚克力玻璃，然后上面平时有水，它现在没有水，有水以后它波光粼粼的那个。
0: 亚克力玻璃上面有水，是一个水池吗？
1: 水池，浅的水池。
0: 哦。
1: 然后阳光这么进来以后，在这儿就有那种水的那个光影。
0: 说上次有人打卡的就是这个吗？是这里吗？
1: 就是这儿。
0: 哦。
1: 一个阿姨在那儿。
0: 对。
1: 大家给她
0: 拍。但是确实很好看。
1: 这里边是一个残疾人的电梯，可以直接到屋顶上去。从这边。
0: 哇，这电梯这么好看啊！
1: 它也是一个结构。
0: 对。
1: 因为上面、
0: 看得出来也是一个柱子，
1: 这个、
0: 也是石柱。
1: 它是挑出去的嘛？那块石。
0: 2020年做理想家的客座主编，你就选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国的城市有爱”嘛。2020年，你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主题？
1: 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看见那个盲道突然断了，或者有一个人行的那个变道突然一个大坎儿，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这种事儿，我自己就特激动，你知道吗？我编了一个杂志嘛，里边有很多文章。讲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个，就是城市如果要有爱，就是爱就是爱他的就是生活的人嘛，你这个最基本的，你说让人体面的上个厕所，让盲人能自由的行走，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最高的，我就想说，不但提供自由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小花园、小广场、锻炼孩子什么去的地方，而且就是这些空间是有审美和艺术感的。我其实理想的就是那个老北京的那些什么景山北海什刹海，当然景山北海是皇家园林了啊。但是你就想想，如果一个城市，你说有一个银锭关山、银锭桥，这个，它也是市井生活嘛。你在这个胡同里住，然后你过一个小桥，你去买东西什么的，但这个桥就那么漂亮。它就是能看到山，能看到水，有那么日常生活的 几秒钟、十几秒钟，你过这个桥的时候，有一种诗情画意，那我觉得就挺棒的。就是城市里现在好像就不考虑这些，就是盖楼，然后马路，然后市政的功能性的东西，有时候弄个花园，种点花草，我觉得缺少那种有意境的这种建筑啊，或者是空间。嗯，这个我觉得还不只是中国吧，我觉得整个现代城市都挺缺少的，因为现代城市它设计它就是不在乎这个，它就是想去追求效率，追求这些东西。
0: 所以六年过去，你觉得有改善吗？有变化吗？
1: 这个真是一点一滴，这个需要就是经济放缓以后，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0: 你觉得经济放缓了，大家慢下来了，才会去品味生活。但是没钱去建设了咋办呢？
1: 没有，这些不用多少钱呀。你其实那个盲道已经花钱建了，你只是没建好，没有管好，然后那个，有时候弄一电线杆子就在那上面，就很多细节的问题。我认识一个那个残疾人，他是现在在人大去搞这个立法，就是他希望所有的建筑这个，无障碍嘛。他老找我。然后呢，他说只是符合那个最容易满足那个无障碍标准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标准并不高。
0: 那我就想问了，如果我们一些无障碍者他要进这个空间来看展，容易吗？咱们的建筑有帮他改善吗？
1: 在室内现在就是电梯要能达到所有的空间，然后在室外，你知道就我们外面那个不是有一个坡吗？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设计都是坡道的，轮椅或者小孩那个推那个婴儿车都可以通行，但是这个就是最低标准。在国外，我们在设计一个美术馆嘛，
0: 哪一家的美术馆？
1: 我在洛杉矶设计那个卢卡斯博物馆，在美国它的标准更高，它要求同等体验。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很漂亮的楼梯，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去，残疾人必须到很远的一个角落坐电梯，那是不行的，他必须也能看到这个景色。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爱吧。这是一个大艺术家，做好多那个布景啊、舞台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做了
0: 一个策展人马岩松。
1: 我策展，我请他来的，他是做了一个关于那个迁徙的鸟的一个作品。
0: 你现在斜杠的厉害哈！我知道你以前做过策展，但是。第一个找你策展的人是谁啊？为什么他不觉得你能做，那你又愿意接？
1: 嗯，
0: 为啥呢？
1: 策展人你可以选人嘛，我想推一点那个年轻的设计师，我做那个主编也是这个意思。
0: 但是你选设计师，建筑师设计师，还是所有的设计师？
1: 是就是 Domus 那个杂志，我当主编是选建筑
0: 师，建筑
1: 师
0: 的，对，
1: 也选艺术家，他那个是比较松的那个杂志。

0: 最近又做了另外一个主编 Thomas。
1: 嗯，对。
0: 而且题目叫做《建筑非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建筑非建筑》这个主题作为一年的核心？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平时说这个建筑太狭义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大家想建筑师这个角色的时候，已经不觉得他是能改变生活和社会的人。曾经建筑师是非常那个，就是
0: 牛，
1: 对，就是他就是理想主义啊。然后他说什么，比如像那密斯以前他说少就是多啊，这是不光是美学，还有生活方式等等。你看连苹果这个美学都受他影响啊。今天好像就他缺少了这个能改变人生活的这种能力，他太局限在一个固有的框架里边。其实现在世界已经变化很快了，他没有跟其他的一些领域啊或者真实的生活有那种连接，导致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吧，他有热情，他学了建筑然后就很失望，他觉得我学了半天也不能做什么，还连工作都找不着现在。
0: 但为什么大家对于建筑照你的说法是不再那么关注了？
1: 因为建筑变成了经济那个金融产品了。
0: 国外呢？因为你也提到过以前国外也是很多创想的，什么时候变化了？
1: 就是在美国他们不是也盖那个有一段时期盖那个社会房，也是这种方块房的，到处去复制，很快建起来。后来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区经常发生那个就是犯罪啊什么，就跟那个空间有点关系。那个空间就是不是很舒服嘛，就是那个邻里关系会受这个影响，这个空间的影响。最后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整个那小区被炸了。后来就有一个建筑理论家就说，从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这个现代主义建筑死亡。因为现代建筑就是追求那个东西，那个效率啊，那个快速复制啊，工业化的这个东西，就把人的这个生活情感的东西就给抛弃了。
0: 你曾经说过 AI 的技术出现以后它会打开很多的壁垒，是不是对

0: 建筑业也是有帮助，但会不会也变成AI 化的套路，就像工业时代的建筑一样，开始有一些套路出现？
1: 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吧。
0: 但问题是它为你赋能了什么？
1: 可能是效率。然后呢，它有时候可能赋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因为我要，比如我警惕他说的东西，有可能。
0: 你会问他什么，他会给你提出警惕？
1: 因为他说的有可能就是大概率的东西嘛。但是艺术有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就是小概率的东西。
0: 哦，他可以帮你做排除法。
1: 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创造和艺术的时候，他不是在找一个正确答案嘛，或者哪个是最完美的，他也没有，他就是要人味儿嘛，有时候。
0: 其实你在学建筑的时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哈，你学到很多东西，但你也刚才提到了现在的建筑或者建筑师的功能不能够让那些年轻人去向往这个职业，甚至有些年轻人已经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如果对这些学建筑的年轻人或对建筑还是很热爱的年轻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每次去演讲都会被问这个问题，而且他们都已经在建筑学校里边儿。
0: 他们很迷茫吗？
1: 对，因为他们是有那个理想的，他喜欢比如艺术，喜欢表达，他觉得自己能改变这个城市，他才做的这件事儿。后来发现无力，或者是那个从学校吧，从学校就开始有几个老师来给你打一个分儿，然后他们很多就说我要表达这个，他们不认可我这个，因为他要去符合那个标准嘛。他又不认同那个标准。我的经验呢，就是说你在第一天先接受自己可能不被别人喜欢，不被别人接受，你越有理想，那肯定现实就越不太容易让你实现了，因为你这个想法现实中没有就是鲜艳过，这也很正常，所以这正是你的价值，不被接受就是它的价值。我就这么说，哎呀，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被鼓励，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让人做到这个也很难。而且我年轻的时候会觉得有些人他们很酷嘛，因为他们标新立异做那东西，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发现，其实他们就是非常的有责任感吧，就这个不知道这个词儿怎么用，就是他们是代表很多人。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4: Thank you.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همیشه من دوست داشتم یه روزی تو خود بیت رهبری باشم، از نزدیک ببینم، ولی خب هیچ وقت قسمتم نشد و هیچ وقت فکر نمی کردم اون روز امروز باشه و اینجا باشه و جز این تصمیم دیگه ای نداشتم واقعیت بگیرم.
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耶举行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参加。英法两国接霍尔木兹海峡发表声明，伊朗回应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普京称俄军完全解放卢甘斯克，下一步将会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圣彼得堡及列宁格勒州。
2: 俄军击落72架无人机。特朗普在美国独立日前夕发表讲话，另外美国多地庆祝活动因极端高温被打乱。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4: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在当地时间4号举行，大批的民众从德黑兰及伊朗各地赶往到现场，其中有不少人在凌晨就已经开始排队。
5: 对一些支持者而言，这是一场领袖的送别仪式，而对于经历过哈梅内伊时期的不同世代来说，它也意味着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结束。4号早上6点，德黑兰市中心的一马姆霍梅尼清真寺外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为了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不少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连夜赶往德黑兰，有人乘车15个小时，有人在临时服务站过夜。
6: 还有人从凌晨2、3点就开始在现场等待。من از استان خوزستان اومدم، شهرستان کرخه بخش مرکز روستای حبایه تقریبا 15 ساعت تو راه بودم که رسیدم دیشب. دیشب خوابیدم تو موکب های استان تهران و ساعت 4 هم رسیدم اینجا به مصلای امام خمینی رحمت الله علیه جهت مراسم بدرقه و تشییع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مام خمینی.
5: 对这些参与者而言，长途跋涉本身也成为表达哀悼和政治认同的一种方式。一位外省民众表示，参加这场仪式不仅是一种荣幸，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7: از عراق میام، از ساعت 2 اینجاییم به خاطر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باعث افتخار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اینجا. پشت دولتمون هستیم، پش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ظیف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وظیفمون اینه که توی اجتماعات تشریف بیاریم.
5: 也有民众说，他凌晨4点半就来到现场。过去他一直希望能够近距离见到哈梅内伊，却从未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没有想到，第一次如此接近他，竟是在告别仪式上。واقعیت
0: همیشه من دوست داشتم یه روزی تو خود بیت رهبری باشم، از نزدیک ببینم، ولی خب هیچ وقت قسمتم نشد و هیچ وقت فکر نمی‌کردم اون روز امروز باشه و اینجا باشه و جز این تصمیم دیگه‌ای نداشتم واقعیت بگیرم.
5: 早上7点半左右，随着祈祷声和伊朗国歌响起，现场的帷幕缓缓拉开。哈梅内伊及家人的灵柩出现在民众的面前，现场随即响起了哭泣声。人们手持鲜花和哈梅内伊的画像，向这位执政30多年的最高领袖告别。一位来自洛莱斯坦省的民众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哈梅内伊多次要求政府官员重视民生问题。
8: ما خاطرات خوبی داریم، همیشه بیانهاش برای ما سرنوشت بوده، به خصوص این که همیشه به مسئولین تذکر میداد که معیشت مردم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این مردم ولی نعمت ما هستند، همیشه تاکید میکردن.
5: 哈梅内伊担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30多年，在这一时期，伊朗经历了战争威胁、国际制裁、核问题争端、地区冲突，以及多轮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 对于不同时代的伊朗人而言，哈梅内伊留下了不同的政治和个人记忆。
9: 哈梅内伊是伊朗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
2: 他在位三十多年呢，可以说对伊朗两代人有不同的回忆。对于老一代的人来说呢，他代表着抵抗；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告别领袖不仅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代、一个时代，同时呢，在告别他们每个人心中、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段难忘的回忆。凤凰卫视的艾姆森德克兰报道。
3: 德黑兰目前正在举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月悼念仪式，我们来现场看看画面。现在是德黑兰时间的下午4点多，那么今天白天当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4摄氏度。不过我们看到画面当中仍然是有大批的民众是在高温之下从伊朗各地前来送别哈梅内伊。
4: 数千名伊朗民众手持国旗、鲜花和哈梅内伊遗照等纪念物品，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主庭院为这一位前最高领袖祈祷默哀。哈梅内伊的棺椁将在此停留2天，接受民众的瞻仰和告别。
3: 而在今年的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当中身亡。伊朗4月举办了一场纪念哈梅内伊的活动，但是国葬则因为战事一再推迟。而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缓和，伊朗也确定了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的安排。
4: 伊朗昨天在德黑兰举行了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多名核心政要出席吊唁。另外，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2号至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为。
9: 何为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一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据塔斯社4日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访问伊朗后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将极其困难。梅德韦杰夫称，他已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讨论了伊朗目前的局势，俄罗斯也提出过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伊朗核材料问题的方案。他认为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他祝愿伊美谈判取得成功，但是也坦言谈判结果可能出乎意料。梅德韦杰夫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证明是伊朗的有力工具，并指出曼德海峡也有可能被利用。梅德韦杰夫于3日到伊朗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并在德黑兰同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
3: 英法两国3号宣布，阿曼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航行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已就位。
4: 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日作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承担责任。
9: 英国与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2艘扫雷舰、2艘护卫舰、1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土伦港。 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六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原海军副司令阿里阿兹马伊已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此前长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任职。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专家指出，政府接受救灾援助有清晰的政治界限。
4: 印度驻华大使表示，印日合作不会阻碍印中关系的发展。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与俄军士领导层举行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而且正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
1: 此外，普京指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
2: 普京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进行了约一小时的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 Плановое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3: 除卢甘斯克外，普京并称俄军正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成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堡垒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针对下一步行动，普京强调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事工业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此外，普京指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并指示俄军总参谋部就无人机频频袭扰俄基础设施的情况制定具体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4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地区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遇袭受损，而乌克兰称东北部及南部共3个州遭到俄军袭击。此外，乌方否认乌东部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被俄军控制，称乌军仍在当地展开防御。
4: 俄罗斯方面4号通报。 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相邻的列宁格勒州为所此刻港过去一夜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证实，乌方对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圣彼得堡以西喀琅施塔德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据了解，喀琅施塔德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所在地。圣彼得堡市当局称，乌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列宁格勒州当局称，共击落7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4号通报，俄方过去一夜对乌东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市以及乌南部敖德萨州和赫尔松州分别发动袭击，苏梅市有27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敖德萨州有2人受伤，另有一座食品仓库起火。赫尔松州则有一处家禽养殖场在袭击中起火。 德国政府4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默茨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方近日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的空袭。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向乌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以保护乌平民，是双方此次通话的焦点议题。前线战事方面，在俄总统普京3号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同时， 俄国防部也发布俄军在康城多处地点展示俄国旗的视频，而乌军总参谋部4号则否认康城失守，并称乌军持续在当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乌方同时承认，已有少量俄军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泽连斯基表示，宣称控制康城是俄方的又一个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俄军在3号称攻占了斯拉维扬斯克东翼10公里的战略定居点皮斯库诺夫卡，而红利曼城争夺战也进入到了最后时刻。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俄乌战场前线所发回的报道。这是俄军南极群150步兵师国际15旅的训练场，这里离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城约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渗透作战中。 俄军国际15旅总结出了新的战法，渗透小组由3人扩展为4人，副组长为渗透组的侦察的前锋，离小组相距10至20米，探路带队。教官指出，城市巷战已经成为俄军渗透组作战的常态性的科目，巷战狙击的射击距离。
0: 通常也会相当近，所以遭遇战的火力突然性和其扇面的技能，这要比单纯的枪法更为重要。这支部队还训练渗透小组使用无人机打击货运无人机以及无人地面运输车的战术。
1: 你可以看到这个这种云南车非常的灵活，而且呢前沿呢它有着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战术动作。
0: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通过战场的实践总结出了其渗透的战术，并采取了由众多小群组所构成的战场兵力的云状的样式。凤凰卫视吴玉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5: 普京身着军装亮相，定调俄军对卢甘斯克的控制权，释放出哪些信号？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来我们点评与分析。张先生您好。俄罗斯同时宣布卢甘斯克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果，那么到底这当中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以及下一步俄军的部署重点可能又会是什么呢？
6: 首先是给国内的民心啊，那么一个这个巩固啊，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那么由于乌克兰的袭击啊，使得俄罗斯国内应该讲出现了一些比较那个混乱状况，因为大量的一个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被炸，那么俄罗斯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居民都已经亲眼看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俄罗斯政府来讲，现在急于要就是说巩固那个俄罗斯的民心和团结，那么这个消息应该讲主要是用来起来政治上起到这个作用啊。另外从军事上讲，那么俄罗斯我们知道在这次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它最底线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控制整个顿巴斯的两个州的全部领土，就一个是卢甘斯克州，一个是顿涅茨克州。那么现在卢甘斯克州已经被俄罗斯宣布就已经全部控制，那么顿涅茨克州大概还有约20%土地，也就是4000平方公里土地还在乌军的占领之下啊。那么尤其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叫乌东的一个堡垒地带，就是包括几个重要城市，像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斯克和君士坦丁诺夫卡。那么现在这个三大要塞城市的其中一个，那么俄军宣布已经占领，那么事实上就是说对于俄军在前线的一个进攻的态势，包括俄军的士气

0: 应该讲有一个提振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战略上意义。那么从接下来俄罗斯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那个可能性来看，一个就是说啊，俄罗斯现在要就是说啊，继续向西那个进攻，就是彻底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州的剩余的20%左右的土地，尤其是要攻占。那么我们讲乌东堡垒城市的最后两个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斯克。那么当然，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在今年年内，俄罗斯要完成所有这些目标，恐怕还有点困难啊。因为我们讲乌东前线，我们讲这个有大量的一个无人机、无人区，那仅仅依靠那个陆军的一个突击部队，已经很难就是说在短时间里面攻下这些地方。但是对俄罗斯来讲啊，迅速攻占顿涅茨克州剩余的土地，对于他在那个战场上的一个优势控制，包括在今后谈判桌上的筹码堆积，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俄罗斯的重点，我就是说，他还是要做好那个无人机的一个应对工作，因为现在乌克兰他在人力、物力和火力上没有办法和俄罗斯相对抗，所以他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啊，对俄罗斯进行一种非对抗、非对称性的攻击。那么虽然我们讲战争不可能仅仅依靠无人机赢得啊，我们不能说因为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后方重镇地带，就是说乌克兰可能会赢得战争，这个可能性不存在，但是它可以对俄罗斯的民心、对俄罗斯的社会形成相当大的冲击。也可以对俄罗斯的战争潜力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俄罗斯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俄罗斯必须从那个政治上、从经济上，包括从社会上的影响力看，他还是要想办法尽快找出就如何应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啊这种军事上的手段，就是的。
1: 好的，谢谢张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晚间在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峰下发表讲话，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表示，在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的国家认同正在遭受新一轮的攻击，而这些攻击的来源之一就是那些反对美国生活方式和巨大成功的新来者。特朗普呼吁美国人保护250年前美国建国者们所构想的自由。他还在讲话中谈及将于今年11月份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并表示，只要共和党人不允许自己输掉这一场选举，就不会输掉这一场选举。特朗普此番讲话也为美国国庆的庆祝活动拉开序幕。
1: 美国4号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然而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地受到极端高温的影响，一系列独立日庆祝活动被打乱，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是推迟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
3: 受高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办的独立日活动重头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美国洲际大型博览会3号下午被迫提早关闭，傍晚时分再度开放。主办单位表示，现场气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至少有30人因中暑接受医疗救助，周围不少民众涌入室内场所避暑。
4: And I got sweat dripping down me, and I was inside, and it was dripping off my arms. And finally, when they shut down.It took me 4 water bottles with pinches of salt before I was out of the danger of like passing out from heat, and I was inside. So the heat is special and then some.
3: 此外，新泽西州、纽约州等多地也因高温取消或推迟了年度庆祝表演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4号当天，全美有1.85亿人口处于高温警报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6摄氏度。多座城市将破高温纪录，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由于极端高温天气推高用电需求，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已下令发电机组以最大功率运行，并立即启用闲置电厂。PJM 联合电网公司表示，已接获联邦政府警报，要求在其服务区内削减用电量。公司启动的紧急程序还包括在必要时要求用户降低用电，以及考虑向公众发布节电呼吁。除了空调需求激增， PJM 的供电压力还源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车用电需求快速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期美国国内多项民调显示，过去近10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出现持续下滑的态势。
3: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 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PU 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3号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是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5: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1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以来，全球已经有30多个国家伸出援手，其中不乏委内瑞拉的宿敌，比如说以色列、阿根廷、萨尔瓦多等。
1: 对此，有委内瑞拉专家就指出，委内瑞拉政府打开国门接受援助，但是也有着清晰的政治界限。
6: 委内瑞拉地缘政治专家聂维斯教授表示，这是连续两场超级地震的特殊形式引发的特殊事件。
7: Nuestro gobierno revolucionario ha entendido que definitivamente puede aceptar sin menoscabo justamente sin vulnerar nuestra postura en materia de geopolítica, hay que decirlo, con aquellos países que definitivamente muchos de ellos con los cuales no compartimos sus actuaciones a nivel de la geopolítica mundial. En este caso estamos hablando de Israel.A quien nosotros hemos señalado como un Estado asesino y criminal que ha suprimido la vida de centenares de miles de la población de Gaza, niños, mujeres y ancianos, a toda la población.
6: 聂维斯指出，面对这种性质的灾难，委内瑞拉政府暂且搁置外交事务上的立场，他们完全可以参与到重灾区的救援的具体工作中。
7: Esa es nuestra postura. En ningún caso, poner en riesgoRepito, nuestra soberanía, nuestra independencia, nuestra territorialidad y sobre todo, justamente sin vulnerar lo que ha sido nuestra postura en materia geopolítica frente a la defensa, como siempre lo hemos manifestado,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que han sido vulnerados, como digo, por muchos de estos países.
6: 对委内瑞拉政府为美国救援开绿灯与智利救援队出现不愉快的相关报道，聂维斯教授指出，如果对美国这样的侵略国都没有敌对态度，对同为美洲同胞的智利人民就更不可能有了。 专家强调，灾难面前，委内瑞拉的选择很明确，救人第一，但接受国际救援不能。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4日，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的海域开展巡楼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前景，有中国学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严重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位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则有着特殊贡献。
2: 中美两国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3: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2: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嘉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4: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was a good idea 80 years ago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ropriate, and the other wa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depended on or was grounded in the U.S. playing a role that the U.S.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play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So we've got an order that is run out of gas, and that'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and in that sense, instability.
2: 有美国专家形容，特朗普与全球宣战破坏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美中关系发展上，特朗普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无论谁继续担任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

0: 都是在紧张中进行平衡。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友运北京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表示要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降至最低。
2: 美加墨世界杯16强产生，三个主办国全部晋级，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各部门要继续的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降至最低。
1: 风暴频繁，要特别留意山泥倾泻同埋水浸情况，将恶劣天气对市民嘅影响减到最少。
2: 咁你個 warning 好緊要 ，warning 最緊要就減少受傷。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团队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他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处方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整合了香港多年的降雨数据、人造斜坡及山泥倾泻记录，能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性。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鳌，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与车载流动机库，可以执行人未到车未到无人机先到的超视距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部门也可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土力工程处也正与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香港特区政府3号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将于本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特区政府表示，草案包括会为厘定北都范围、简化城市规划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补价、促进工程创新及品质、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及要求便利及规管跨境的要素流动、指定地区成立法定法团的立法建议提供基础。当局指，草案将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6个政策范畴，并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就6个范畴订立附属法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发展局表示，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草案，争取今年之内通过，然后正式将首批的附属法律提交立法会。
0: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2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心安和自豪。
5: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6: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
7: 上过山东号，
8: 今次第二次。
7: 吓，第二次。
8: 第二次上嚟，覺得即係同之前有咩分別？
7: 艦隻細啲，但係功能性能係唔同，作戰嘅角色都唔同。嚇、山東號你上去覺得好宏偉，但係呢度係好精緻，同埋每一樣嘢都係好先進。
6: 艦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隨軍艦來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熱情友好。
9: 在艦上，很多同學們也向我們請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这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6: 开放日继续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 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4号结束了所有32强的赛事，也就是16强席位已全部产生。三个主办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晋级，而夺冠热门法国、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等同样晋级。首场16强的赛事将在香港时间5日凌晨1点上演，由加拿大迎战摩洛哥。
10: 本届世界杯最后3场32强的赛事，其中卫冕的阿根廷对阵岛国童话佛得角，原本以为是实力悬殊的对决，结果斗得相当激烈。阿根廷球星梅西29分钟接队友长传，左脚轻巧卸球后直接打门，带领阾阿根廷半场领先1-0。第59分钟，佛得角球员多阿尔特禁区内破门，帮助佛得角将比分扳平。两队在常规时间再没进球。随即进入加时赛，第92分钟，阿根廷后卫马丁内斯劲射破门，阿根廷领先2-1。第103分钟，佛得角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弯出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第111分钟，阿根廷球员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阿根廷最终以3-2战胜佛得角，惊险晋级16强，将在1/8决赛中迎战埃及队。另一场32强比赛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之间展开。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领先。换边之后，第55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内，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自家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澳大利亚球员在1轮及4轮都踢飞，相反埃及则4轮全部命中，成功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2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最后一场32强比赛在美国堪萨斯城体育馆进行，由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开场第14分钟，哥伦比亚球员苏亚雷斯边路突破后传中，助攻阿里亚斯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哥伦比亚16强将迎战瑞士，至此南美球队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4支球队进入16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4日，我是李雅倩，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整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昨天傍晚，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中国天气网统计1991年到2020年台风大数据的时候发现，常年我们国家出台风登陆时间呢是在6月27号。美沙克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其实登陆时间是接近常年的。那么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呢，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雨量大。明天在华南大部、贵州的东部以及云南东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广西中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将会从华南继续的往湖南还有湖北一带推进，其中像是在湖南的西部、广西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天气现身。那么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山区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呢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还请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谷地带。另外，在我们国家北方，像华北东北一带，明后两天受到高空槽和冷涡影响，阵雨和雷阵雨天气也会频发，尤其是明天在华北一带呢，降雨还将会增多增强。那也是因为雨水增多，明天华北多地的高温有望缩减。具体情况我们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华北一带呢，因为未来几天降水频繁，所以气温下降，高温缩减。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在北京，明天呢，这里将会迎来中雨，最高气温31度，相比前两天35度左右的高温呢，已经能够明显看到气温的下降了，而且这种闷热的感觉呢，也会有所缓和。新的一周呢，预计下周一和下周二，北京仍然会有频繁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在30度出点头。在南方呢，未来几天雨水也是比较频繁的，像是上海明后两天都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附近。预计下周二下周三的时候，上海的降雨将会有短暂的停歇，随后下周四又将会迎来小雨了。好，最后来重点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随着台风美沙克的远离呢，明天香港将会迎来的是大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后天呢是雷阵雨转大雨的天气，随后呢香港就会主要是以雷阵雨天气为主，天气闷热。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它的强度呢其实并不强，但它的残涡持续引导着季风气流北上，导致华南沿海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广西一带不少地方的累积雨量大，局地雨量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极值，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安全第一。好，今天就这样了，再会。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桥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Raya.
11: A Latino, coparmos diversidade.
12: Tajamnič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立法宣布阿曼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航行自由。而伊朗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众告别悼念仪式。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及周边地区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英法两国三号宣布阿曼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的航行安全。而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已经就位。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作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承担责任。
1: 英国与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

0: 爱的一老人而言，哈梅内伊留下了不同的政治和个人记忆。
1: 哈梅内伊是伊朗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他才在位30多年呢，可以说对伊朗两代人有不同的回忆。对于老一代人来说呢，他代表着抵抗，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告别领袖不仅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个时代，同时呢，在告别他们每个人心中、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段难忘的回忆。华为视力记者艾姆森德克兰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国葬仪式4号至9号举行，伊朗方面罕见邀请印度朝野主要政党领袖出席，并向印度总理莫迪发出邀请。不过莫迪因外访未能前往，新德里则改派2名代表赴德黑兰致哀。有印度学者认为，此举体现出了印方在美伊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考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3: 新德里最终决定派外交部国务部长马尔格里塔与比哈尔邦总督赛义德·阿塔哈斯奈因前往德黑兰代表印度致哀。伊朗方面同时向印度朝野主要政党领袖发出邀请，包括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主席纳宾、反对党国大党主席哈尔格、前外长胡尔希德及党内领袖凯拉等。分析指出，这是伊朗罕见的跨党派外交，反映德黑兰希望借国葬场合展现与印度各政治力量保持联系的意愿。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安葬于其家乡马什哈德的伊玛姆里萨圣陵。伊朗当局预计，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众集会之一。
4: जहाँ तक भारत सरकार का सवाल है, हम लोगों ने इस पे प्रेस विज्ञप्ति भी निकाला है कि हमारे तरफ से बिहार के राज्यपाल लेफ्टिनेंट जनरल रिटायर्ड सैयद अटा हसनैन और उनके साथ मिनिस्टर ऑफ स्टेट हमारे जो राज्य मंत्री हैं विदेश मंत्रालय में श्री पवित मार्गरीटा इसके अलावे मैंने देखा है आपने भी देखा होगा कई एक सारे और लोग भी गए हैं इसमें शामिल होने के लिए।
3: 有印度媒体人士提出疑问，印度派出的代表层级是否暗示对伊朗关系的某种降级？2024年伊朗总统莱西葬礼时，印度有副总统丹卡尔率团出席。但也有学者认为，比哈尔邦总督哈斯奈因出席葬礼也是个正确选择，因为他作为一名退役中将且什叶派穆斯林，既体现了对伊朗及全球什叶派的重视，又避免了总理亲赴可能引发美国与以色列疑虑的外交风险。
5: 印度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印度的决定展现了在美伊之间走钢索的外交智慧。一方面，印度与伊朗共享悠久的文明与战略联系，恰巴哈尔港等项目对印度联通中亚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印度与美国及以色列的国防、科技与贸易关系近年来大幅增长。莫迪亲赴由梅伊空袭身亡的伊朗领袖葬礼，恐在当前中东紧张局势下触动华盛顿与耶路撒冷的神经。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4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地区遭到了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遇袭受损。乌克兰称东北部及南部共3个州遭到了俄军袭击。此外，乌方

0: 否认乌东部重镇康斯坦。
1: 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相邻的列宁格勒州韦索茨克港，过去一夜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证实，乌方对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圣彼得堡以西喀朗施塔德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据了解，喀朗施塔德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所在地。圣彼得堡市当局称，乌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列宁格勒州当局称，共击落7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4号通报，俄方过去一夜对乌东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市以及乌南部敖德萨州和赫尔松州分别发动袭击。苏梅市有27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敖德萨州有2人受伤，另有一座食品仓库起火。赫尔松州则有一处家禽养殖场在袭击中起火。德国政府4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默茨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方近日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的空袭。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向乌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以保护乌平民是双方此次通话的焦点议题。前线战事方面，在俄总统普京3号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同时，俄国防部也发布俄军在康城多处地点展示俄国旗的视频，而乌军总参谋部4号则否认康城失守，并称乌军持续在当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乌方同时承认已有少量俄军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泽连斯基表示，宣称控制康城是俄方的又一个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地缘冲突持续外溢的情况下，多国开始呼吁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巴基斯坦前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表示，西方霸权体系已经衰落，未来10年中等国家将成为区域主导力量。印尼前外长也呼吁亚洲发展可以借鉴东盟模式，在包容多样性的前提之下寻求一体化。
2: 乌克兰中东战火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与安全格局。4号的世界和平论坛上，多位发言者指出，地区冲突边界日渐模糊，单一霸权体系走向衰落已成大势，区域全新秩序正在重构。巴基斯坦参议院前外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赛义德预判，未来10年中等强国将主导亚洲，中国则会成为全球南方核心引领力量。
3: We welcome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demise of the US-led Western so-called rules-based order, because it was neither based on any rules, neither did it promote order. It was based on a lot of hypocrisy and a lot of double standards. We have to look at the post-Iran war order, what is going to be looking lik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is that countries now have to fend for themselves. The notion of an umbrell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ATO, and many of these alliances are now becoming irrelevant.
2: 针对区域安全新格局的构建路径，印尼前外长马蒂呼吁以外交对话化解分歧，避免矛盾激化。他提出，亚洲发展可借鉴东盟包容性合作模式，而非照搬西方排他性的军事同盟。
4: ASEAN manifests a successful way of how a sub-regional process managed to celebrate diversity rather than trying to suppress force uniformity.Whereas our case is that unity can be earned through diversity. It can go hand in hand. And I think that test is quite relevant not only for Southeast Asia but other regions.
2: 谈及当前联合国多边体系运转困境，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金星焕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仍是全球集体安全核心基石，但其架构与当下现实脱节，就呼吁提升安理会代表性、合法性与履职效能，强调这是维系国际社会对多边机制信心的关键。凤凰卫视孙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马里军方在4号发布声明称，马里北部多座城镇以及首都附近的一座监狱，当天清晨遭到了武装分子袭击，多地爆发激烈交火。目前，马里军方已经击毙20余名武装分子，并且持续的开展清剿行动。声明指出，此次受袭范围覆盖北部重镇加奥、阿内菲斯、阿盖洛克、中部城镇塞瓦雷以及距离首都巴马科仅数十里的肯尼奥罗巴监狱，其中由马里政府军与俄罗斯佣兵驻扎的阿内菲斯镇交火是最为激烈。

0: 画面显示，武装分子乘搭着卡车在镇内行进，并且是高呼胜利口号。武装组织发言人当天公开表示，阿内菲斯已经有多处军方阵地被攻占，城内的战斗仍在持续进行。不过，有当地的居民透露，马里军方仍在奋力抵抗，驻地军营尚未失守。 据悉，阿内菲斯远邻近的阿盖洛克是马里军方在整个基达尔地区仅存的两处控制据点。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南宁舰及衡阳舰访问香港，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参观。 华为发布了V2版的偷定率论文，标志着进入工程实验阶段。
1: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钟摆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心安和自豪。
6: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像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防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
7: 上过山东河，
8: 今次第一次。
7: 第一次上嚟，觉得即系同之前有咩分别？
8: 男只细啲，但系。
9: 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山东好，你上去觉得好宏伟，但系呢度系好精致，同埋每一样嘢都系好先进。
10: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
9: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
6: 这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开放日既是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 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由北京海外联谊会、香港北京社团总会、澳门北京社团总会主办的文化中国水立方杯2026中文歌曲大赛港澳赛区总决赛，今天4号在香港举行。 大赛以生动全球、音乐有我为主题开展，旨在为海外侨胞与国际友人搭建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舞台，鼓励以多元演绎形式融合各地的本土文化，让中文歌曲成为跨越国界、连通心灵的纽带。这次赛事是由香港赛区、澳门赛区获奖的六位选手共同角逐港澳赛区金银铜奖，而水立方杯是由2020年起增设了港澳赛区，让港澳青少年有机会与全球各地的青少年围绕歌曲、音乐、中华文化之美交流，更有机会在国家游泳馆水立方内与内地多名知名音乐家共同演出。华为日前发布 V2 版韬定律论文，这是韬定律自5月25日正式发布之后的首次重大内容更新，填补了 V1 版本的重理论侵蚀症的空白，也标志着该理论从框架提出阶段进入工程实证阶段。
1: 华为半导体业务总裁何庭波3号在中科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上线面向多层级电子系统的时间缩微理论 V2 版本。据内地媒体分析，相较5月发布的 V1 初稿， V2 版本有3大突破。一是将原有零散论述整合为完整内容，新增核心技术的原理示意图与实物剖面图，技术路径更具象可追溯。二是首次补充量产实测数据，用量产芯片的实际性能表现验证了韬定律的工程落地效果，填补了 V1 版本重理论侵蚀症的空白。三是细化全场景技术演进路线图，明确了不同应用场景的技术迭代节点，在移动端场景补充了 TSV 从顶层金属下移至 M6 层、多有原层堆叠等中长期演进路径，给出了可落地的技术规划节奏。韬定律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的或能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他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套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电晶体密度，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未来3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则是会继续出现多雨天气。中央气象台4号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3号到4号，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受降雨影响，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4号起，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河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而重庆多地从2号开始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此影响，酉阳县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酉阳县酉畴水电站1号开启了污孔泄洪闸门，淤泄腾库提前释放库容，并在2号加大泄洪流量。最大泄洪流量达3000立方米每秒，目前累计泄洪量达1.5亿立方米，将水库水位保持在安全范围内。此外，强降雨还导致酉阳县部分乡镇道路垮塌，居民房屋进水，当地已组织展开抢险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4号结束了所有32强的赛事，也就是说16强席位已经全部产生。3个主办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晋级，而夺标热门法国、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等也都同样晋级。首场16强赛事将会在香港时间的5号凌晨1点上演，由加拿大迎战摩洛哥。
2: 本届世界杯最后3场32强的赛事，其中卫冕的阿根廷对阵岛国同化佛得角，原本以为是实力悬殊的对决，结果斗得相当激烈。阿根廷球星梅西29分钟接队友长传，左脚轻巧卸球后直接打门，带领阿根廷半场领先1-0。第59分钟，佛得角球员多阿尔特禁区内破门，帮助佛得角将比分扳平。两队在常规时间再没进球。随即进入加时赛，第92分钟，阿根廷后卫马丁内斯劲射破门，阿根廷领先2-1。 第103分钟，福德角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弯出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第111分钟，阿根廷球员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阿根廷最终以3-2战胜福德角，惊险晋级16强，将在1/8决赛中迎战埃及队。另一场32强比赛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之间展开，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领先。换边之后，第55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内，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自家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澳大利亚球员在第一轮及第四轮都踢飞，相反埃及则四轮全部命中，成功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最后一场32强比赛在美国堪萨斯城体育馆进行，由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开场第14分钟，哥伦比亚球员苏亚雷斯边路突破后传中，助攻阿里亚斯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哥伦比亚16强将迎战瑞士。至此，南美球队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四支球队进入16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我们下集还有更多消息将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石木神像寄托心灵，
4: 佛像的表情呢是最重要的，要好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3: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5: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3: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7月4号，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然而，在迎来建国25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曾经代表着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越发暗淡，其金色外衣开始褪色。美国民调显示，约有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已不再成立，高达7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人更难实现。还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劫持庆典，让250周年从国家生日变成个人秀场。有美国人直言，我在哀悼，不打算庆祝了。美国250周年庆典，美国梦为何渐行渐远？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特朗普赢了哪些案件，又输了哪些案件？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意味着

0: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六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PU 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
1: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白宫主导了一场名为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大型活动，特朗普亲临现场。那整场活动从烟花、军机展示到格斗，还有赛车表演，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竞选色彩。所以很多的美媒批评这场庆典几乎沦为了特朗普个人的政治秀。所以首先请您谈谈对于白宫举办的这场庆典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今年应该说在活动的一般内容来讲，跟往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规模更大，更突出特朗普个人。另外呢，在此之前2019年特朗普就曾经搞过规模很大的这个独立日活动啊，特别是在这个所谓 National Mall 啊，国家广场的演讲啊，他是在1947年杜鲁门总统之后的第一个在这么大一个广场做独立日演讲的人，那么今年他势必又重复这样的演讲。当然他还会做一些军事表演，各种烟花表演，但是总之呢，他这个实际上他是把个人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之前在6月14号。这个我们就看到他有在白宫搞了一场格斗，是吧？一场格斗，这个终极格斗锦标赛，那本来是准备安排在7月4号来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的，但是被很多人批评为过于随意了啊，把这个国庆变成了一个格斗场啊，结果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生日 party， 就是在他自己生日的那天去以这个国庆的名义啊举行了一个活动啊，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活动和他个人的生日混为一谈啊，这个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表示出啊美国这一届总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个性。
1: 是的，外界呢很多人都分析说这场庆典被质疑过度政治化，而与此同时国会设立了官方机构美国250委员会，却在洛杉矶呢推出了一个风格迥异的美国社区派对。那您对国会主导的这场活动怎么来看呢？一场本该凝聚全国的独立日庆典，为什么现在呈现出了说一个庆典但是有两个舞台的对立局面？
2: 按照美国的传统，每50年他们都会有一个较大的庆典，今年是第5个美国的50年，那么在10年前，实际上国会就通过了有关的法律，授权国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这样的组织来，做这个50周年的各种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主要来讲是面向基层啊，希望美国人通过历史的缅怀啊，或者通过缅怀历史来这个发掘美国的价值观，来弘扬美国的价值观。这是一个跨党派的这个组织，但是对特朗普来说，跨党派就意味着对民主党的妥协，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另外我们看到一个亲特朗普的组织，而且是纯民间组织，举行了一个叫自由250的这么一个组织，来进行大量的活动，围绕着特朗普的中心位置来进行各种活动，包括我们前面说的终极格斗赛，这个 UFC 的终极格斗赛都被冠以了美国250，使得 美国250的这样的名义。

0: 来进行活动，重点还是突出特朗普特有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淡化他在执政方面的一系列的招人诟病的方面。实际上他这一年多的执政，将近两年啊，一年多的执政应该说是冲突不断，毛病不断，尤其当前又陷入与伊朗的冲突而难以平息这样一种情况，在国内的批评声是非常高的啊。所以从特朗普个人来说，他是有动机啊，通过7月4号的独立日活动来抬高他的声望。
1: 从您的分析中呢，我们也能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一个分化。那说到民调数据啊，也是看到只有40%的民众，对250周年是感到自豪的，78%的人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更难实现了。那甚至还有20%的民众明确拒绝庆祝。那其中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的抵制比率是超过共和党的。所以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深层原因导致美国民众的国家自豪感是持续在下滑？
0: 从大的政治叙事来说，人们可能会说价值观呀、民主观呀，这个美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啊等等。但是如果深入美国，或者说在跟我们在我们与美国人的交往中啊，我们感觉到其实根本的问题是经济啊。首先就是经济现在表面的一些数字看的是不错的，一些宏观数字是不错的，增长率、股市等等，让人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但民众对生活的体感是非常差的，而且越来越差。之前我们说有这个新冠疫情这样的影响，但现在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这个通货膨胀至今没有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说还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这个方式啊。美联储一向认为2%上下的这样一个通胀率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这个现在的通胀率还是远远高于这个指标。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剥夺感就是通胀，是吧？你的收入没有提高，但是物价增长了，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就会明显的下降，这是目前的体感上的重要的问题。第二就是收入的不均的问题。现在在一些领域我们看到是财富的巨额的增长，比如说做人工智能，但是这些行业它所涉及的人群是非常狭窄的，比起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场互联网的发展来讲，这个现在汇集的人数要少得很多很多啊。互联网最繁荣的时候，在美国的就业简直就是只要你会敲键盘就能有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现在人工智能，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在排挤更多的人力，第二方面参与到人工智能的人是非常少啊，非常少的一个群体。所以财富的聚集，你看这些苹果呀、英伟达呀这些公司的股票啊，都是火箭一样的上涨，但是它所涉及的人是非常少啊。所以目前就是在美国就会看到宏观数字挺漂亮，但是微观的感受，尤其是民众的生活体感是越来越弱。我觉得这是导致他们对政治国家政治前途感到悲观的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可以从内部的分裂再来看外部，这种国内精神面貌的变化似乎在影射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如果说放在建国250周年的长周期里来看，您怎么评价美国崛起、扩张还有霸权兴衰的整体的这个历程呢？
0: 我们说现在是第五个50年啊，那我们是从第一个50年开始。第一个50年很自然就是1826年，1826年是美国刚刚结束了对英战争，当时遭受过惨败，最后就是脱离了跟英国冲突，不在北境啊，不去进犯加拿大，然后一心转向向南向西扩展的这么一个门罗主义的阶段，利用西班牙和法国的这种空白期啊，权力空白期，大肆扩展了美国的领土。这个是1826年的情况。那看第二个50年就很辉煌了啊！第二个50年，1876年，1876年的标志就是美国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上，我们看到美国人发明的电报机、电话机、打字机、各种农业机械啊，甚至于这个 纺织机的这个流水线啊，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设备，这个展现了美国这个在技术创新上的一个非凡的能力。在那个时代，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大量的基础科学发现是在欧洲完成的，但是在技术转化，把它转化为技术，并且把技术转化为工业方面，这个产业方面，这个美国是绝对领先，而它在第二个五十年的时候，全面的展现了这样的实力，之后美国是一路向前这个发展它的实力。那么到第三个五十年，1926年，美国人没举行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当时柯立芝总统发表过演讲，就认为美国就这样，我们就是世界最强的国家，政府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么这是1926年的情况，但是之后其实就在26年之后，美国人感受最好的时候，仅仅3年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大衰退的时期啊。然后的50年中，有这个世界大战，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统治地位，再一个五十年，那就到1976年了。1976年是美国摆脱了越战的危机之后，试图缓解他们在尤其在民意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矛盾。那么现在是第五个五十年，而现在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表面上美国经济还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日益的不满，以及美国在国际声望上的这个大幅度的降低，越看越不像是能回到正轨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1: 您刚刚也为我们解析了一个过去的50年，我们把目光呢，投到这个当下和未来，看到眼下呢，媒体和学界普遍都把这次的这个纪念日视作是美国由盛转衰、共识破裂的一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啊。那主要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在您看来，走过了250年的美国，它的内在本质真的变了吗？未来的走向又将如何呢？
0: 目前看就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块儿。各种矛盾，内部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的分化，还是之前我们看到，之前几十年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1%对99%的问题，1%的人，拥有99%的财富，而99%的人只拥有1%的财富，这个是他们这个最大的一个矛盾，这个贫富分化是造成社会割裂的这个根本。第二就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从之前有小布什时期发动的两场，完全没有理由的战争，把美国拖入了泥潭，到特朗普时期，特朗普是号称，要这个逆转美国的这种好战的这种趋势啊，他是要甚至于认为自己要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这个候选人，但是事实上，他这种对伊朗，对委内瑞拉，对他的邻国的这种看起来不用付出代价的打击，但事实上是大幅度削减了这个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威望的这种权威感的这个因素。为什么？就是你毫无理由的对人发起了攻击，对委内瑞拉是这样，对伊朗也是这样，完全就是你没有，你要说。比如说当年去攻打伊拉克，攻打阿富汗，好歹还有一点点理由，哪怕是你这个杜撰的理由，他现在连杜撰的理由都没有，在丝毫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朗的这种攻击，他以为不会受到反击，结果实际上造成的战损，他的各种飞机的损失甚至超过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的损失，这个损失是巨大的，而且在海外的基地，大量的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这一下就让民众感觉美国的这种无坚不摧的这种神话，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说，都是民众最不满的时候。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rmele,
4: Roya,
5: Akletino, Kofarmus,
6: Diversita,
7: Taje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E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意志力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一方面，最高法院扩大了特朗普的总统行政权，允许他重塑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但另一方面，在关税、出生公民权、美联储独立性等关键问题上，最高法院又明确对特朗普踩了刹车。美国最高法院2025到2026审理期结束，而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的一系列裁决中，最高法院整体上支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政策。这尤其体现在紧急申请程序的审理结果，特朗普政府赢得了21起，仅输掉6起。特朗普的重大胜利包括最高法院批准禁止跨性别人士在美军服役，大幅削减教育部职能，裁撤大约1.6万名联邦政府雇员，冻结数百万美元联邦政府资金，允许政府效率部广泛获得美国民众的敏感个人数据。虽然这些裁决目前都属于临时性裁决，并不是案件的最终判决，不过法律专家指出，许多这样的临时裁决实际效果几乎等同于最终裁决。因为即便未来原告最终胜诉，政府已经完成的机构重组、人员裁撤、资金冻结等措施已经造成难以逆转的事实结果，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不过在一些关键案件中，最高法院也没有完全站在特朗普一边。例如，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特朗普进一步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在一宗备受关注的移民案件中，要求特朗普政府协助将被错误遣送至萨尔瓦多的马里兰州居民加西亚带回美国，同时也叫停了特朗普政府依据一项颇具争议的暂时法律，将一批委内瑞拉移民驱逐出境。 我们关注到，除了社会撕裂，美国在这种制度层面上的博弈呢，也在进行当中。那关注到，就在本周，最高法院密集做出了多项与特朗普相关的裁决，有胜有负。那首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特朗普赢了哪些关键的案，又输了哪些？法官在判案背后的核心逻辑都是什么？
0: 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从老百姓的观感来看，司法还是一个相对稳定、受评价较高的体系，就是美国的法院体系被认为还是在公正性和一致性方面表现较好的，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是较高的。其实今年2月最高法院的更重要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裁定，就是裁定美国基层法院、联邦基层法院对特朗普的这个解放日关税，也就是他所谓对等关税的这个否决，是吧？从美国贸易法院，裁定这个判决这个特朗普 对等关税无效，到二月份这个最高法院这个认可了这个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这个对特朗普执政来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把他的这个关税政策想象为他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啊，利用关税不仅寻求贸易平衡，而且用它来制衡其他国家的权力啊，保持美国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一个战略上的压制。但是这个法院的这个最高法院最后对基层法院的认定，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反倒相比之下，六月份的这个公布的这一批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啊。当然我觉得其中一项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方面他开放了特朗普对对一些这个所谓独立机构，就是政府独立机构人员的这个任命任免权利啊，往年认为这个独立机构比如说是上一届总统任命的，在他期满之前你现任总统是不能够去这个去免他的职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给了他这个权利，但是留了一个例外，就是保持了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啊，就是美联储的成员不能因为你总统的与总统的意见不一致而随便开除他啊，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还是保持他金就是美联储在这个金融美联储的金融中心作用，我觉得还是得到了保持，这点对美国经济来说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一个事物。当然其他方面特朗普权力有所增加，我觉得那个并不太重要。在移民政策方面总体来说法院没有认同他，对吧，这个在这个出生就拥有美国国籍的问题上，法院总体没有站在特朗普一边，在一些琐细的方面更多的是站在特朗普一边，但我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包括特朗普自己任命的三名大法官在很多事情上没有站在他一边啊，这点上可能还会持续美国民众对司法的尊重。那个甚至于还有一起这个诽谤案这个特朗普不服是吧，最后最高法根本就没有看这个案子就退回了啊，就没有考虑特朗普的上诉啊。总体而言我觉得最高法院还是维护了它的基本面，没有变得像国会和行政当局本身那样不可琢磨。
1: 没错，我们就关注到最高法院在一项重磅裁决中是否决了特朗普的政策的，就是推翻了旨在取消出生公民权的一个行政令啊。那您认为这算是特朗普标志性移民政策的失败吗？由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站在特朗普的一面呢？
0: 根本来说我觉得法院啊，最高法院还是站在了理性的一面，就是这是个美国内政啊，我们可能不必太多的评论，但是我们站在中立的这种观察者的角度，我们可以说美国是需要移民的啊，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能维持一个这个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啊，经济增长是需要一个人口来支撑的啊，所以美国历史来看它本身是个移民建立的国家，它之后也是不断地依靠移民来扩大自己的总人口，当然在移民增加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民众的反对啊，就会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先上了公交车的人可能不愿意有更多的人上这些车是吧，这个会有这样的社会矛盾，特朗普也会利用这样的社会矛盾来制造分歧来为自己拉选票，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来看从这些大法官来看，美国根本上还是需要移民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觉得美国的最高法院哪怕是特朗普任命的这些法官都没有完全走入这种疯狂啊，走入这种民间的把民间的一种怎么说一些偏见带入到司法啊，还是基本的坚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为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仪式。俄方称乌军对圣彼得堡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石油设施受损，美国多地独立日庆祝活动因极端高温天气被打乱。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伊朗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领袖告别仪式，当地时间4号举行，大批民众从德黑兰及伊朗各地赶到现场，其中不少人在凌晨就开始排队。对一些支持者而言，这是一场领袖的送别仪式；而对于经历过哈梅内伊执政时期的不同世代来说，它也意味着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结束。
1: 4号早上6点，德黑兰市中心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外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为了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不少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连夜赶往德黑兰，有人乘车15小时，有人在临时服务站过夜，还有人从凌晨2-3点就开始在现场等待。
2: رسیدم دیشب، دیشب خوابیدم تو موکب های استان تهران و ساعت 4 هم رسیدم اینجا به مصلای امام خمینی رحمت الله علیه جهت مراسم بدرقه و تشییع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مام خمینی.
1: 对这些参与者而言，长途跋涉本身也成为表达哀悼和。

0: 政治认同的一种方式。一位外省民众表示，参加这场仪式不仅是一种荣幸，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1: از عراق میام از ساعت دو اینجاییم به خاطر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باعث افتخار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اینجا پشت دولتمون هستیم پش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ظیفه‌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وظیفه‌مون اینه که توی اجتماعات تشریف بیاریم。
0: 也有民众说，他凌晨四点半就来到现场。过去他一直希望能够近距离见到哈梅内伊，却从未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没有想到，第一次如此接近他，竟是在告别仪式上。
2: واقعیت همیشه من دوست داشتم یه روزی تو خود بیت رهبری باشم، از نزدیک ببینم، ولی خب هیچ وقت قسمتم نشد و هیچ وقت فکر نمی‌کردم اون روز امروز باشه و اینجا باشه و جز این تصمیم دیگه نداشتم واقعیت بگیرم。
0: 早上七点半左右，随着祈祷声和伊朗国歌响起，现场的帷幕缓缓拉开，哈梅内伊及家人的灵柩出现在民众的面前，现场随即响起了哭泣声，人们手持鲜花和哈梅内伊的画像，向这位执政三十多年的最高领袖告别。一位来自洛莱斯坦省的民众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哈梅内伊多次要求政府官员重视民生问题。
1: ما خاطرات خوبی داریم همیشه بیانهاش برای ما سرنوشت بوده به خصوص این که همیشه به مسئولین تذکر میداد که معیشت مردم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این مردم ولی نعمت ما هستن همیشه تأکید میکردن。
0: 哈梅内伊担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三十多年，在这一时期，伊朗经历了战争威胁、国际制裁、核问题争端、地区冲突以及多轮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对于不同时代的伊朗人而言，哈梅内伊留下了不同的政治和个人记忆。
3: 哈梅内伊是伊朗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他才在位三十多年呢，可以说对伊朗两代人有不同的回忆。对于老一代的人来说呢，他代表着抵抗；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告别领袖不仅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个时代，同时呢，在告别他们每个人心中、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段难忘的回忆。华为视力郑海木森等台报道。
4: 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伊朗方面罕见邀请印度朝野主要政党领袖出席，并向印度总理莫迪发出邀请。但是莫迪因为外访未能前往，新德里改派两名代表赴德黑兰致哀。有印度学者认为，此举体现了印方在美伊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考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新德里报道。
5: 新德里最终决定派外交部国务部长马尔格里塔与比哈尔邦总督赛义德·阿塔哈斯奈因前往德黑兰代表印度致哀。伊朗方面同时向印度朝野主要政党领袖发出邀请，包括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主席纳宾、反对党国大党主席哈尔格、前外长胡尔希德及党内领袖凯拉等。分析指出，这是伊朗罕见的跨党派外交，反映德黑兰希望借国葬场合展现与印度各政治力量保持联系的意愿。哈梅内伊将于七月九日安葬于其家乡马什哈德的伊玛姆里萨圣陵。伊朗当局预计，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众集会之一。
6: जहाँ तक भारत सरकार का सवाल है, हम लोगों ने इस पे प्रेस विज्ञप्ति भी निकाला है कि हमारे तरफ से बिहार के राज्यपाल लेफ्टिनेंट जनरल रिटायर्ड सैयद अटा हसनैन और उनके साथ मिनिस्टर ऑफ स्टेट हमारे जो राज्य मंत्री हैं विदेश मंत्रालय में श्री पवित मार्गरीटा इसके अलावा मैंने देखा है आपने भी देखा होगा कई एक सारे और लोग भी गए हैं इसमें शामिल होने के लिए。
5: 有印度媒体人士提出疑问，印度派出的代表层级是否暗示对伊朗关系的某种降级？2024年伊朗总统莱西葬礼时，印度有副总统丹卡尔率团出席。但也有学者认为，比哈尔邦总督哈斯奈因出席葬礼也是个正确选择，因为他作为一名退役中将且什叶派穆斯林，既体现了对伊朗及全球什叶派的重视，又避免了总理亲赴可能引发美国与以色列疑虑的外交风险。
7: 印度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印度的决定展现了在美伊之间走钢索的外交智慧。一方面，印度与伊朗共享悠久的文明与战略联系，恰巴哈尔港等项目对印度联通中亚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印度与美国及以色列的国防、科技与贸易关系近年来大幅增长。莫迪亲赴由梅伊空袭身亡的伊朗领袖葬礼，恐在当前中东紧张局势下触动华盛顿与耶路撒冷的神经。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4: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的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次日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伊的武力胁迫，但是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
8: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9: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8: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9: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8: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4: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次日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地区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遇袭受损。乌克兰称，东北部及南部共三个州遭到俄军的袭击。此外，乌方否认乌东部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被俄军控制，称乌军仍在当地展开防御。
10: 俄罗斯方面四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相邻的列宁格勒州维索茨克港过去一夜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证实，乌方对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圣彼得堡以西喀朗施塔德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据了解，喀朗施塔德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所在地。圣彼得堡市当局称，乌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列宁格勒州当局称，共击落7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四号通报，俄方过去一夜对乌东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市以及乌南部奥德萨州和赫尔松州分别发动袭击。苏梅市有27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奥德萨州有2人受伤，另有一座食品仓库起火。赫尔松州则有一处家禽养殖场在袭击中起火。德国政府四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默茨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方近日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的空袭。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向乌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以保护乌平民是双方此次通话的焦点议题。前线战事方面，在俄总统普京三号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同时，俄国防部也发布俄军在康城多处地点展示俄国旗的视频，而乌军总参谋部四号则否认康城失守，并称乌军持续在当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乌方同时承认已有少量俄军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泽连斯基表示，宣称控制康城是俄方的又一个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在4日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然而，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地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一系列独立日庆祝活动被打乱。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推迟数十场的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
11: 受高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办的独立日活动重头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美国洲际大型博览会3号下午被迫提早关闭，傍晚时分再度开放。主办单位表示，现场气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至少有30人因中暑接受医疗救助，周围不少民众涌入室内场所避暑。
12: And I got sweat dripping down me, and I was inside, and it was dripping off my arms. And finally, when they shut down, it took me 4 water bottles with pinches of salt before I was out of the danger of like passing out from heat. And I was inside, so the heat is special and then some.
11: 此外，新泽西州、纽约州等多地也因高温取消或推迟了年度庆祝表演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4号当天，全美有1.85亿人口处于高温警报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6摄氏度，多座城市将破高温纪录。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由于极端高温天气推高用电需求，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已下令发电机组以最大功率运行，并立即启用闲置电厂。PJM 联合电网公司表示，已接获联邦政府警报，要求在其服务区内削减用电量。公司启动的紧急程序还包括在必要时要求用户降低用电，以及考虑向公众发布节电呼吁。除了空调需求激增， PJM 的供电压力还源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车用电需求快速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布一条由 AI 生成的影片，在片中化身为医生，声称多名曾与他意见相左的影星患上所谓的盲目反对特朗普综合症，并为其提供荒诞的治疗方案。
13: Have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been diagnosed with TDS? The symptoms can be relentless. Fortunately, I'm Dr. Trump, and I have a treatment plan. Let's hear what some of my patients have to say. I was a lost
4: cause. This was going. 影片中轮番出现多名影星的 AI 生成画面，各自讲述患病的症状，其中包括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乌皮·戈德伯格、资深男演员罗宾·林诺等人，而长期和特朗普隔空交锋的名嘴 Rosie O'Donnell。随后在社交平台是强烈反击，直指特朗普是病入膏肓，并提到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正是为此而设，用以罢免无力履行职务的总统。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特首指出，要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香港特区政府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
14: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
1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

0: 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四日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的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典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王毅表示，中日关系今年以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的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够促进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访问期间，王毅还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再来关注全球南方是今年以来国际外交讨论的热点议题。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前署长罗兆辉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加速的崛起发展，但是多边合作机制还比较松散，需要采取更多的共同行动。而俄罗斯驻华大使就呼吁对全球治理、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2: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前署长罗兆辉认为，全球南方正在通过区域化、机制化的多边合作形成合力，并在不断壮大，但是在机制运行上依然比较松散。
3: 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政治势力啊，一个词汇，一个 term，它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在机制化发展、在内部协调方面啊，还面临不足，机制啊相对松散，更多表明的是政治诉求，缺少的是共同行动。
2: 出席论坛的俄罗斯驻华大使强调，全球南方国家的经贸额已经占全球贸易的45%，经济规模也达到全球 GDP 的60%。他认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已经不可避免，需要更加的透明、非歧视。
4: When the Group of Seven, which accounts to less than a third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output, continues to dictate the policies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while the BRICS countries,which contribute to about 40% of the global GDP, do not have comparable voice.
2: 也有印度前官员提出，要从国际关系理论上改变当前的全球话语权。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现实主义，更多是看硬实力、军事实力。美以一战争已经证明，军事实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动性、自主性正在逐步加强，国际社会需要给全球南方国家更多的空间。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新加坡总理黄循才2日至3日首次对东帝汶进行正式访问，并宣布双方将深化劳工交流，从明年下半年起开放建筑、制造及服务业行业，让东帝汶人来新加坡工作。
5: 黄循才与东帝汶总理古斯芒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他们宣布双方将深化投资、劳工流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6: Your visit has helpe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imor-Leste and Singapore. Timor-Leste looks forward to building on the outcomes of this visit, including ASEAN cooperation, labor mobility, education, health, investment, connectivity and regional affairs.
5: 去年东帝汶海外劳工汇款超过1.8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约10%。黄循才表示，开放东帝汶劳工来新加坡工作将为两国创造双赢，双方也将建立外交部定期磋商机制，加强战略合作以及区域及国际事务协调。作为东帝汶主要投资来源国之一，新加坡也将加强合作，为企业赴东帝汶投资创造更有利环境。
7: Our companies are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ectors.From wholesale trade to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blue economy. By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create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support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generate growth that benefits both our

0: response.
1: 黄循才表示，新加坡将继续协助东帝汶融入东盟。新加坡也将在2027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并且将通过加强版新加坡东帝汶东盟就绪支援配套，协助支持东帝汶准备好在2029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凤凰卫视记者刘蓓，新加坡报道。
2: 气象台气象人陈冠礼就喺7日日前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各部门要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
3: 风暴频繁，要特别留意山泥倾泻同埋水浸情况，将恶劣天气对市民嘅影响减到最少。
4: 咁你个warning好紧要，warning最紧要就减少受伤。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团队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也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 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罗井谷做好防风防水性措施。他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 处方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整合了香港多年的降雨数据、人造斜坡及山泥倾泻记录，能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性。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河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鳌。 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与车载流动机库，可以执行人未到、车未到、无人机先到的超视距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部门也可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 土力工程处也正与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6: 香港特区政府3日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将于本月的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特区政府表示，草案包括会为厘定北都规划和范围，简化城市规划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补偿，促进工程创新及品质，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及要求，便利及规管跨境要素流动。
7: 指定地区成立法定法团的立法建议提供基础。当局指，草案将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6个行政范畴，并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就6个范畴订立附属法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发展局表示，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草案，争取今年之内通过，之后正式将首批附属法律提交立法会。
6: 粤港澳大湾区的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4日顺利并网发电。此次并网，标志着2号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预计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量超过90亿千瓦时。 能够满足近100万人生活生产年度用电需求。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建工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入咗行61年，我呢个作品有水上人公仔啦、佛像、神像咧，同埋就系礼堂龙凤。好似我呢类嘅木匠师傅咧，喺一年之后咧，应该都冇噶啦。AI 冇法子取代到我哋嘅，因为 AI 喺呢个 moment 佢只系用一个 big data 去搜罗好多嘢砌埋一齐俾你嘅啫，咁就唔会用自己嘅思维凭空咁样构思一件嘢出嚟。

我就係8岁嗰陣時入行嘅，一路跟我爸爸學嘅。我爸爸嗰陣時就係自己開一個鋪頭，好細嘅啫，喺間樓梯底度，就去想睇我爸爸做嘢，咁啊越睇越有興趣啦。咁就開始喺地下執個木頭，挑咗個眼口鼻，學足佢嘅手法，挑好曬俾佢睇咧，佢好開心。跟住咧，佢就俾嘢我做啦。我好多兄弟姐妹落去咧，一日佢就踢佢走。木匠職人咧，係最重要係捱得苦。同埋咧，你唔怕手痛啦，唔怕見到血啦，就可以噶啦。呢個係我做木雕嘅部分工具，呢個大約係68刀嘅。咁其中咧呢一把咧係最古老嘅，

0: 呢啲刀咧，
1: 就是以前一個張國龍師傅做嘅，就是一個三角形 V 型嘅刀咧，我嚟挑咩咧？挑頭髮。呢個張國龍師傅嘅好聰明，佢用咩嚟做嘅咧？佢係用一支呢啲三角錯咧嚟做出嚟嘅。呢 V 刀嘅好處咧，就係佢點轉彎都得嘅，可以挑到咁樣咯，就咁樣講，咁樣挑出嚟。最初開始咧，我哋就做水上人家仙咧，即係水上公仔咧。嗰陣時咧，同我爸爸最瘋狂嗰日，一日咧就做40部。呢啲係水上人公仔嚟嘅。戰後咧，香港好多漁民嘅，同埋佢哋都有錢嘅，但係佢哋就冇乜文化。咁咧，所以咧，佢就將呢一個咧，就係當係喺陸上人擺呢一種神主牌，因為佢哋唔識字，如果成排擺喺度，佢認唔到係邊個。譬如佢係年紀超過50歲咧，男人咧就會坐喺度，就戴頂呢啲清朝嘅帽嘅。咁啊，女人咧佢就會咁樣坐啦，都係梳個髻咁樣叫做一對。咁咧壯年嗰啲咧就會係咁樣啦，即係20歲到50歲之間嗰啲咧，佢哋係一對咁樣嘅。呢個係騎龍騎虎啦，呢個女嘅就騎只鶴啦。啲後生啲嗰啲咧，佢哋就會咁樣配咯，就係兩個騎喺度嘅。咁呢啲係 under 20歲嘅。木雕嘅神像咧係有分門派嘅。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就係廣東派，而家喺我身後邊呢啲咧就係福建派。呢一套係福祿壽啦，咁呢個係李靖啦，關公啦，亦都叫騎籃菩薩啦。咁呢個係韋陀啦，隔離嗰尊就係太上老君啦。福建嘅木雕嘅特色咧就係佢個彩色豐富啦，好似我身後邊呢尊財神咁樣啦。佢呢啲花紋咧就全部畫上去嘅，件龍袍呢啲龍咧，佢係用一個帽咧印咗出嚟，之後黐上去嘅。佢實際上挑嘅嘢咧就冇嘢，好似後邊咁樣平滑嘅。木雕佛像咧最頂級嘅門派咧，應該係寧波派嘅，因為佢呢啲細緻咧，啲花紋咧全部都係挑出嚟嘅。同埋咧，佢有個工架，你可以轉個圈咁睇到。佢咁樣側側身咁樣擺動，係一個京劇嘅工架嚟嘅。同埋咧，佢所有嘢咧都係可以拆開嘅。咁我哋又睇下一尊地藏菩薩啦。寧波派咧就可以拆到點樣咧？頂帽啦，呢個白花拎得甩啦。頂帽咧，呢個係最難做嘅，因為要好 fit 嘅。大得滯咧會戴唔穩，細得滯咧戴唔落。咁啊，另外隻手咧都係咁樣縮落去，咁樣擺翻落去啦。如果係福建派嗰啲咧，佢會原裝咁樣挑出嚟，有好多位置咧係挑唔到嘅。譬如好似呢隻手咧，就最明顯嘅。如果佢唔係咁樣拆得出嚟咧，佢呢個位咧係冇法子挑得到嘅。咁佢黐住咧，就所以隻手挑咗出嚟咧，就冇寧波派呢隻手咁玲瓏。我爸爸咧係廣州派嘅，咁咧我最初係跟佢學廣州派嘅，後來咧我就見到啲寧波師傅嘅收入好高，所以我就去偷佢師，咁啊跟住咧我就喺一啲拎翻嚟維修嗰啲佛像嗰度學佢，照佢個樣咁做，就做完之後咧就拎俾啲法師睇，咁啊初初佢唔肯答我，後來就肯答我，由邊度咁一路改進。天分就我唔係覺得，如果有天分咧，我唔使20幾年先學曬。我覺得我係夠傻夠戇居，係咁樣攣個頭來轉。咁咧我就仲有一個即係好傻同埋幾瘋狂嘅維修經驗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同青山寺維修嗰尊千手觀音。初去評估同埋報價嗰陣時咧。尊千手觀音係好靚嘅，請尊千手觀音翻嚟嗰陣時咧，然後咧入邊俾白蟻全部煮通曬，咁啊後來做好曬之後咧，我計過嗰個佢俾嘅錢咧係我嘅成本嘅20%，因為我唔想另

到呢個咁出名嘅師傅嘅作品咧冇咗，因為佢嗰個係一個做到個佛像嗰個氣功出嚟嘅。咁通常咧嗰個佛像嘅氣功，一個氣功咧，我哋如果練氣功知道咧，就縮胸、突肚同埋拔背嘅，呢度嘅拱起一嚿嘅，咁佢做到曬出嚟，同埋咧嗰個面相咧，佢係做到好莊嚴、好圓滿嘅。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好像我做这尊呢是一个庄严相来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宁波派一定要饱满的，这些位置就不会凹的。我这尊佛像呢都有一点微笑的，那个微笑是怎样做出来的呢？就主要是靠个嘴角向上勾。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佛像呢，它这个嘴呢这个位置是特别凹的，它因为它要营造那个微笑的样子，它是违反了佛经那个佛像应该是饱满的那种定律的。我当年都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们觉得笑呢这里一定是凹的，因为我们笑起是这样。我做佛像呢就要我是追求完美的，那个佛像的比例啊和那个面相是怎样呢，那我就在佛经里找到的。咁咧，同埋有啲咧，寧波師傅咧，佢漏咗啲出嚟嘅，到追問有啲和尚或者大法師啊，然之後得出呢個結果，咁就係7.5/2，同埋咧佢哋個膊頭咧係幾闊啦，同埋嗰個身長係幾長咧。咁呢尊佛像咧，因為佢擺到好高，擺到成30尺咁高咧，所以我個膝頭呢度咧就要就翻個位。如果唔係咧，而家你咁樣望落去咧，而家個膝頭咧就係好窄嘅。嗱，咁我移一移個角度咧，你喺個鏡頭就會睇到個膝頭會大好多嘅。如果我哋30幾尺望上咧，就係咁嘅感覺。

我做呢行咧就要睇好多嘢，因為我又做道教嘅神像啦，又做佛教嘅神像啦，所以我睇好多書啊。我嚟做木雕嘅咧，包括雕神像咧，就最重要係睇參考書啦，同埋一啲建築用嘅術語咧，我哋要知道嘅。咁我呢度好多參考書啦，呢本係建築嘅語言啦，因為我哋要同人溝通嘅，所以一定要嘅。同埋呢啲咧各地嘅。嘅雕刻嘅特色啦，呢兩本咧係嗰啲唔同地方嘅建築特色嚟嘅。呢個係宗祠啦，每一個地方嗰啲祠堂係點樣建築啊？佢講好多個省嘅，其實每一個省都唔同嘅。尤其是喺山西嗰邊咧，佢嗰啲木雕咧係比較仲靚嘅。咁跟住咧，我哋再睇啲連環圖啦。點解要參考連環圖咧？因為我哋有陣時個想像力唔夠佢哋咁豐富。唔夠啲漫畫家咁豐富，佢畫出嚟嗰個圖咧係靚好多，所以我哋有好多時咧就運用佢嗰個畫工嚟做雕刻嘅。今時今日嘅香港咧，嗰個雕佛像同埋雕神像嗰個需求咧已經唔多噶啦，即係飽和咗噶啦，主要係維修嘅啫，因為維修都好少人維修噶。因為咁嘅環境咧，我就發展咗另外一種出嚟，我就係挑一啲現代藝術啦，好似呢啲咁樣咯。我就是用了一種現代室內設計嗰種 3D 嘅透視圖嚟畫嘅。咁呢度個 focus 喺呢度，然之後一個放射線咁樣出嚟。咁呢個平行線咧，咁所以你見到咧做咗出嚟個效果就好立體嘅。同埋咧呢啲凳腳咧係全部挑通曬嘅。呢個係最難嘅。如果佢係挑呢個花要立體嗰陣時咧，就喺後邊咧就挑通佢咧，再喺嗰度再挑深啲咧，咁表面咧就好立體嘅。但係呢個因為佢後邊唔通嘅物質，所以呢個係受呢個挑翻嘅技術咧係高好多。我將呢個櫃咧挑咗落嚟呢一度，就變成一個櫃中櫃啦。咁咧，我哋睇完之後咧，就將佢閂翻埋咧，就係頭先你見到嗰個櫃啦，係有一個時空交錯嘅感覺。AI 咧喺呢個時刻，今時今日，佢冇可能取代到我嘅，因為佢係靠一個大數據去歸納曬所有嘢，砌埋一齊俾你。如果你拆翻開咧，每一個出處揾到嘅，因為佢唔識得用自己嘅思維去憑空構思咗一樣嘢出嚟，佢下下要一個指令，然之後佢先做到出嚟。所以佢係我哋講叫冇個靈魂。我諗我喺有生之年，佢都未取代到我。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哋嗰珍品店咧，由我阿爷创立嘅。佢退休啦，就传咗俾三个仔啦，其中一个系我老豆。我咁细个就其实好唔中意珍品嘅，冇乜感觉嘅，因为嫌佢臭。跟住慢慢接触咗呢行啦，再加埋唔同嘅媒体嘅访问啦，令到我真系开始会谂下啊，其实传承系咪咁重要咧？

依塊係荊木嚟嘅，豬肉檔用嘅。咁今朝收到個 order， 咁就而家去準備，咁一陣間再去換啦。我而家就喺度準備咧，就係度翻啱嗰個客嘅尺寸，之後就會攞去鋸或者攞去改，之後就送貨噶啦。其實我哋一般人咧，家庭嚟計咧，用啲木砧板咧，多數會用翻少少硬身啲嘅。咁原因就係冇咁快會爆啊、會裂啊，同埋易保養啲。咁其實飲食嘅文化都會好影響咗呢個叫做選嘅木嘅砧板嘅形狀同埋木種嘅。咁仲有例如話你整西餐嘅就用方形咯，中餐會用圓形咯，燒臘鋪用啲軟身嘅砧板，我哋會用松木啦。咁可能切魚嘅，咁可能就會用啲叫做硬身嘅砧板，例如啊蟹木啊、荊木啊。加個木就唔係話好難嘅事嚟嘅，有機器有啲經驗，咁你都可以順住去做嘅。但係點解好似依行越嚟越少人做呢？咁其實做依行都有好多辛苦嘢嘅。當而家解木咁樣計啊，咁其實好多木粉嘅，咁你可能要戴口罩啊，都冇用嘅，因為都係即係無孔不入嘅。咁搞到你可能成頭木粉啊，成身都係木粉，有時直情係入曬耳窿啊、鼻窿啊，咁真係好影響嗰個外觀嘅。搭巴士搭地鐵，啲人真係好歧視眼光望你嘅。雖然我每次

0: 次做完嘢之後，我都特登喺個廁所度即係整翻乾淨少少啦，因為有啲真係抹唔甩就抹唔甩噶啦。
1: 平時做嘢就係咁樣噶啦，啊，今日好啲，好少。我哋工場都會存好多砧板嘅，咁唔係日日都可以清貨嘅。咁如果啲存貨嘅砧板咁樣點樣保養啊，或者點樣 keep 咧？咁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幫佢淋水浸水，令到個砧板唔會爆唔會裂咯。
0: 我哋買啲砧板咧就係冇浸防腐劑嘅，要花少少時間做保養啦。咁其實又唔係話好難嘅。如果你係日日都叫做用個砧板，日日屋企都煮飯嘅，咁個砧板就自然喺啲肉嗰度吸收到啲油，咁就自然就有一個保養嘅效果。
1: 唔好見到話發毛啊、有菌啊，或者唔衞生啊，你就諗用洗潔精洗佢喎。其實個砧板只會好快壞、好快爛，因為洗潔精咧會攣爛入邊砧板啲纖維啊，同埋去曬砧板入邊啲油，咁砧板冇油就會裂。咁同埋洗潔精咧會令到個砧板咧會好易霉添噶。咁原本個砧板可以用十年嘅，啊你用完洗潔精之後咧，其實一年到啦就要抌噶啦。平時一般保養，見到面頭污糟嘅，檸檬啊、梳打粉啊、醋啊，咁去洗咗面頭嗰陣嘢先咯。之後再落粗鹽再殺菌咯。
0: 但可能你話，我唔係日日煮飯嘅喎，間唔時煮下嘅喎，咁你咪攞啲叫做橄欖油啊。椰子油啊，礦物油啊，去搽勻個砧板，咁令到個砧板得到油分嘅滋潤，咁個砧板就冇咁易爆同裂咯。
1: 嗱，咁個豬肉砧板咧就搞掂噶啦，睇落去好似唔好大個，都成20磅到啊呢個嘢。依啲都係豬肉砧板，依個輕啲啦，冇濕水。依個10磅左右啦，依個就唔同啲啦。这个就是寿司铺用的美国松木8磅左右啦。每日就是这样搬搬抬抬，没有说老闆不用做的。我老豆我阿爷以前那个年代都是这样做，我们这些后生的不可以输给他嘛。
0: 有時跟車，我哋可能話會送啲砧板去啲燒臘鋪，咁啲人啲砧板好大個嘅，要攬住喺個身度先送到嘅。咁燒臘鋪嘅砧板多油啦，咁比較臭嘅，搬完之後成身就嗰陣味㗎啦。久而久之架車都係長期嗰陣味㗎啦。有時車小朋友翻學啊，做完嘢一見到爹哋嘅嘢咁臭就，你好臭啊咁樣，即係好有少少 depress 嘅真係。喺我心目中啲砧板嗰陣臭味就係錢嘅味道咯。
1: 嗱，而家準備換呢個木砧板啦，咁就店主話要換呢個啦，咁你見到啦，都用到窩咗落去噶啦，佢用唔到啦，咁佢呢個其實用咗一兩個月嘅啫，咁就要換我個新嘅啦。
0: 其實換個砧板就唔難嘅，將個砧板揼咗出嚟，然後將你而家想換個新砧板放落去，度啱個位，唔啱嘅咪現場改尺寸咯。然後就入榫的模式揼入去，就咁簡單啦。唯一最難做的就是克服個環境咯。地下又污糟啊，又油啊，台面又可能有啲唔衞生嘅嘢啊，所以令到冇人入行咯。
1: 咁而家就用個火槍普通清潔一下咯，因為有時啲砧板佢洗完台咧，有啲水漬喺入邊咧，咁咪幫佢整乾身啲咯。嗱，而家咧就準備。放個砧板上去度下個位啱唔啱啦，啱咧就直接入去，唔啱咪就再現場改咯。
2: 幫襯咗佢5、6年咯，因為佢啲砧板咧夠硬淨，平時咧好大力都冇事。以前用嗰啲咧就好多嗰啲木碎，因為有木灰咧黐住嚿豬肉咧，啲消費者有意見啊。價錢方面咧就一分錢一分貨。
1: 今日算順利，好快完成。平時遇到啲有問題嗰啲咧，真係換好耐嘅。有時可能個砧板太實，揼唔到出嚟，揼到兩隻手腫曬都揼唔到，可能搞成半粒鐘嘅。咁今日呢個 OK， 就收工翻鋪頭繼續做嘢。
0: 咁其實我仲未繼承鋪頭嘅，我而家都只不過係叫做第三把交椅，第一把就我老豆，第二把就我阿媽咯。但係佢哋兩個咧都叫做半退休狀態㗎啦，好似今日咁樣，佢哋今日兩個就去咗旅行啦，咁我就唯有早啲出嚟鋪頭幫下手咯。嗱，依個砧板架咧，你好似好睇好似好新淨啦，其實依個存在已經有成70年啦，因為其實係我阿爺、我阿老豆嗰代咧已經係咁樣設計擺個砧板架，因為方便啡水啊，同埋俾啲客去揀木啊。咁其實你見到而家有好多木啦，咁其實呢度其實有兩隻木種嘅，咁下面呢只咧咁就係松木嚟嘅。你唔好睇呢啲咁大個砧板，好似可以用好耐喎，其實壽命同呢啲差唔多嘅，都係用大概幾個月到就要換噶啦。但係咁大個砧板點解用得咁快嘅咧？咁其實就係啲酒樓啊，甚至乎啲燒臘鋪好生意嗰啲咧，就會用到咁大個噶啦，因為佢哋要 keep 住出咁多嘅數量。所以他們會切得和剁得比較密，他們的損耗都會比較快，需要用這麼大的砧板去方便他們切東西。我就排第二的，我家其實連我現在有三兄弟來的，我們三個都挺厲害的，都碩士畢業的，但是就只有我是選擇繼承這個叫做家族生意，因為其實人各有志和各個人所讀的嘢都不一樣，我是讀室內設計的，因為自己都想幫翻屋企人手，所以原本讀書都是揀依類型的生意去接觸咯。咁上面依啲咧就荊木嚟嘅，咁就啲荊木咧就好似咁依啲尺寸啦，咁就係家用嘅，咁又有啲大啲嘅尺寸咧就係商用嘅咯。我老豆我阿爺個年代咧採購木材咧就唔係話好容易嘅，因為通訊唔發達啊。咁佢哋係會有時就用下楔木，有時會用咗另外一啲花梨木，或者甚至乎用其他木不斷咁樣叫做大家互相取代啦。成日換啲木好似好唔專業咁樣。咁我老豆就提議不如幫佢改翻個木種啦嘅名啦。我老豆嗰個年代最興啲日本嘢啦，所以成日嗰陣時候幫佢改咗叫東京木，但係而家叫下就叫咗做荊木咯，我哋。
3: 切水果嘅砧板有冇介紹？
0: 用膠，一系用竹，一系用呢啲木。而家啲人又食外賣多過喺屋企煮，而飲食嘅文化亦唔係話個個都淨係食中餐啦，亦開始有多咗好多唔同國家嘅佳肴入嚟香港咯，令到啲其實我哋啲砧板嘅銷售比例真係。每年都跌嘅，而家真係吊命咯，有見及此啦。咁我哋就不斷開拓我哋自己嘅業務啦。咁除咗賣砧板，咁我哋都有賣廚具啊，甚至乎一啲餐面用嘅餐具啊，我哋又有。我哋鋪頭就1955年我阿爺開嘅，而家開到71年啦。咁我喺度繼續做，又係叫做第三代啦。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做啦，做到起碼有100年啦，然後傳俾我個仔。咁第四代，我個仔又可以傳俾我個孫。咁啊，第五代，我想我哋自己姓歐呢個家族嘅生意可以繼續流傳落去咯，令到每一代嘅人都會記起我阿爺、我老豆、我會係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实时连线国，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的。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会已过，苏格兰还没能举行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参加。英法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声明，伊朗回应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普京称俄军完全解放卢甘斯克，下一步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设施。

0: 希望能够近距离见到哈梅内伊，却从未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没有想第一次如此接近他，竟是在告别仪式上。早上7点半左右，随着祈祷声和伊朗国歌响起，现场的帷幕缓缓拉开，哈梅内伊及家人的灵柩出现在民众的面前，现场随即响起了哭泣声，人们手持鲜花和哈梅内伊的画像，向这位执政30多年的最高领袖告别。一位来自洛莱斯坦省的民众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哈梅内伊多次要求政府官员重视民生问题。
1: ما خاطرات خوبی داریم همیشه بیانهاش برای ما سرنوشت بوده به خصوص این که همیشه به مسئولین تذکر میداد که معیشت مردم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این مردم ولی نعمت ما هستند همیشه تأکید میکردن
0: 哈梅内伊担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30多年，在这一时期，伊朗经历了战争威胁、国际制裁、核问题争端、地区冲突以及多轮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对于不同时代的伊朗人而言，哈梅内伊留下了不同的政治和个人记忆。
2: 哈梅内伊是伊朗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他在位30多年呢，可以说对伊朗两代人有不同的回忆。对于老一代的人来说呢，他代表着抵抗；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告别领袖不仅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个时代，同时呢，在告别他们每个人心中、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段难忘的回忆。华为视力的郑海木森等大家报道。
3: 英法两国3日宣布，阿曼同意和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航行安全，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宣称，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已经就位。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日作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应该承担责任。
4: 英国与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2艘扫雷舰、2艘护卫舰、1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土伦港。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6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沙特媒体4日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于7月11日在巴基斯坦进行，将讨论制裁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以及议和问题。伊朗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确定。另外，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4日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伊武力胁迫，但是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
5: 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6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6: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 或者亲缘，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5: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6: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5: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3: 伊朗情报部四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四个和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本次行动由伊朗的情报部牵头，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共同开展，打击范围覆盖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扎黑丹及境内多处地点。首批行动共抓获五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且击毙两名武装人员。伊朗安全部门随后又捣毁了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涉嫌参与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涉案人员均已归案。当局在现场并缴获大量枪支、手榴弹以及星链、卫星通信设备等军械装备。一方表示，涉案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培训，计划入境实施破坏、暗杀等恐怖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与俄军市领导层举行会谈，他们在会上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且正在加速的所有战线的攻势。此外，普京说，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
7: 普京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进行了约一小时的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
8: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7: 除卢甘斯克外，普京并称，俄军正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成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堡垒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针对下一步行动，普京强调，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事工业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此外，普京指，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并指示俄军总参谋部就无人机频频袭扰俄基础设施的情况制定具体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23日首次对敦地汶进行正式访问，并宣布从明年下半年起开放建筑、制造及服务等行业，让敦地汶人来新加坡工作。
9: 黄循财与敦地汶总理古斯芒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他们宣布双方将深化投资、劳工流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10: Your visit has helpe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imor-Leste and Singapore. Timor-Leste looks forward to building on the outcomes of this visit, including ASEAN cooperation, labor mobility, education, health.Investment, connectivity in the regional affairs.
9: 去年东帝汶海外劳工汇款超过1.8亿美元，占

0: 国内生产总值约一成。黄循财表示，开放东帝汶劳工来新加坡工作将为两国创造双赢，双方也将建立外交部定期磋商机制，加强战略合作以及区域及国际事务协调。作为东帝汶主要投资来源国之一，新加坡也将加强合作，为企业赴东帝汶投资创造更有利环境。
1: Our companies are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ectors, from wholesale trade to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blue economy. By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create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support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generate growth that benefits both our peoples.
0: 黄循财表示，新加坡将继续协助东帝汶融入东盟，新加坡也将在2027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并且将通过加强版新加坡东帝汶东盟就绪支援配套，协助支持东帝汶准备好在2029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下一节海龙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王毅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瑞典首相，一会儿见。
3: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4日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王毅说，中日关系今年以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和平与安全领域记录最好的大国。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支持各自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到安心和自豪。
5: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6: 3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 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京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7: 上过山东河，
8: 刚去第二次。
7: 啊，第二次。
8: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同之前有咩分别？
7: 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啊，山东河你上去觉得好宏伟，但系呢度系好精致，同埋每一样嘢都系好先进。
5: 两艘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有市民指看到舰上的高科技装备和高素质官兵感到很心安。
9: 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生命线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5: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11: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这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5: 开放日继续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2026我们加墨世界杯四日结束了所有32强的赛事。也就是16强的席位已全部产生，三个主办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晋级，而夺标的热门法国、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等同样晋级。首场16强的赛事将在香港时间5号凌晨1点上演，由加拿大迎战摩洛哥。
12: 本届世界杯最后3场32强的赛事，其中卫冕的阿根廷对阵岛国同化佛得角。原本以为是实力悬殊的对决，结果斗得相当激烈。阿根廷球星梅西29分钟接队友长传，左脚轻巧卸球后直接打门，带领阿根廷半场领先1-0。第59分钟，福德角球员杜阿尔特禁区内破门，帮助福德角将比分扳平。两队在常规时间再没进球。随即进入加时赛，第92分钟，阿根廷后卫马丁内斯劲射破门，阿根廷领先2-1。第103分钟，福德角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弯出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第111分钟，阿根廷球员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阿根廷最终以3-2战胜福德角，惊险晋级16强，将在1/8决赛中迎战埃及队。另一场32强比赛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之间展开。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领先。换边之后，第55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内，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自家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澳大利亚球员在第一轮及第四轮都踢飞，相反埃及则四轮全部命中，成功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最后一场32强比赛在美国堪萨斯城体育馆进行，由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开场第14分钟，哥伦比亚球员苏亚雷斯边路突破后传中，助攻阿里亚斯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哥伦比亚16强将迎战瑞士，至此南美球队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四支球队进入16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3: 乐坛校长谭咏麟将于九月在红馆举行十场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首站。日前在演唱会发布会上，主办方准备了很有心思的阿伦日报送给谭校长作为礼物，并公布会全港免费派发，期间派发车更会播放谭校长作曲以及由刘德华与李克勤填词的新歌 MV， 在港九新界的八个指定地点以快闪形式派发，有歌迷专程从内地来港领取，更有歌迷早上七点就到派发地点排队。大家也感谢谭校长派发阿伦日报，令他们拥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和珍贵回忆。虽然派发当天谭校长有工作在身，但当得知歌迷为了领取阿伦日报冒炎热天气和大雨排队相当辛苦，最在意歌迷感受的谭校长也被感动，亲自到场打卡和派发报纸，并拍视频答谢歌迷。
14: 今天真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刻骨铭心。今天由朝早第一站八点钟左右开始，就经过日晒雨淋，真正的日晒雨淋，好热，到有大雨，很多站大家都在那里很踊跃，不离谱的一些情怀和一些回忆，希望大家喜欢啦。我亦都多谢大家，很多谢这么多年，多谢你们支持，所有的 fans， 所有的歌迷，所有的朋友，多谢你们，演唱会见。
13: 歌手许志安现身一个音乐活动，受访时谈及即将举行的演唱会筹备进度，笑言一定不会秀肌肉，不过预告这次在舞蹈方面会有新鲜感带给大家。
15: 我想跳得精一点，跳得好一点，还有给一些新鲜的感觉人家，所以就排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所以要些时间。我会照操，不过一定不会露。
16: 为什么？
15: 因為我成日覺得冇人抵，盡力去即係幫大自己上邊 cut 細自己嘅腰，係啦，跟住就著翻件衫。
13: 有香港慈善女皇之称的名媛赵曾学运赵太一向热心公益，赵太这天现身一个慈善活动启动礼，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她有退休的打算，希望退休之后可以多些时间陪家人，不过她仍然希望可以继续行善。
17: 我做慈善都冇壓力㗎，隨緣就得㗎啦。隨緣落座，不拘多與少，積少成多，咁樣係我一貫嘅作風。咁我希望咧，唔單止係籌到款，幫助推廣文化同埋促培養一啲年輕人咧，喺藝術方面同文化方面更加提升，出海出去外邊咧係取經，主要係好希望香港人來港消費，吸引大灣區，甚至乎東南亞都有機會嚟香港。我就嚟退休啦。快點退休！
18: 有冇睇個 target 咧？即係想
17: 有啊，五十週年咯。
18: 哦，
17: 今年係48周年。
18: 哇！即係整翻兩年時間。
17: 年兩嘅咋？
13: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感謝您收看《鳳凰周記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4号，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然而，在迎来建国25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曾经代表着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越发暗淡，其金色外衣开始褪色。美国民调显示，约有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已不再成立，高达7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人更难实现。还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劫持庆典，让250周年从国家生日变成个人秀场。有美国人直言，我在哀悼，不打算庆祝了。美国250周年庆典，美国梦为何渐行渐远？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本周做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特朗普赢了哪些案件，又输了哪些案件？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皮尤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

0: 今年应该说，在活动的一般内容来讲，跟往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规模更大，更突出特朗普个人。另外呢，在此之前，2019年，特朗普就曾经搞过规模很大的这个独立日活动啊，特别是在这个所谓 National Mall 啊国家广场的演讲啊，他是在1947年杜鲁门总统之后的第一个在这么大一个广场做独立日演讲的人，那么今年他势必又重复这样的演讲，当然他还会做一些军事表演，各种烟花表演，但是总之呢，他这个实际上他是把个人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之前在6月15号。6月14号，这个我们就看到他有在白宫搞了一场格斗，是吧？一场格斗，这个终极格斗锦标赛，那本来是准备安排在7月4号来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的，但是被很多人批评为过于随意了啊，把这个国庆变成了一个格斗场啊，结果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生日 party，就是在他自己生日的那天，以这个国庆的名义举行了一个活动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活动和他个人的生日混为一谈这个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表示出美国这一届总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个性。
1: 是的，外界呢很多人都分析说，这场庆典被质疑过度政治化，而与此同时，国会设立了官方机构美国250委员会，却在洛杉矶呢推出了一个风格迥异的美国社区派对。那您对国会主导的这场活动怎么来看呢？一场本该凝聚全国的独立日庆典，为什么现在呈现出了说一个庆典，但是有2个舞台的对立局面？
0: 按照美国的传统，每50年他们都会有一个较大的庆典，今年是第5个美国的50年，那么在10年前，实际上国会就通过了有关的法律，授权国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这样的组织来，做这个50周年的各种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主要来讲是面向基层希望美国人通过历史的缅怀或者通过缅怀历史来这个发掘美国的价值观，来弘扬美国的价值观，这是一个跨党派的这个组织。但是对特朗普来说，跨党派就意味着对民主党的妥协，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另外我们看到一个亲特朗普的组织，而且是纯民间组织，举行了一个叫"自由250"的这么一个组织，来进行大量的活动，围绕着特朗普的中心位置来进行各种活动，包括我们前面说的终极格斗赛，这个 UFC 的终极格斗赛都被冠以了美国250时的。美国250的这样的名义来进行活动，重点还是突出特朗普特有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淡化他在执政方面的一系列的招人诟病的方面，实际上他这1年多的执政，将近2年1年多的执政，应该说是冲突不断，毛病不断，尤其当前又陷入与伊朗的冲突而难以平息这样一种情况，在国内的批评声是非常高的，所以从特朗普个人来说，他是有动机通过7月4号的独立日活动来抬高他的声望。
1: 从您的分析中呢，我们也能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一个分化。那说到民调数据啊，也是看到只有40%的民众，对250周年是感到自豪的，78%的人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更难实现了。那甚至还有20%的民众明确拒绝庆祝。那其中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的抵制比率是超过共和党的。所以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深层原因导致美国民众的国家自豪感是持续在下滑？
0: 从大的政治叙事来说，人们可能会说价值观呀、民主观呀，这个美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啊等等。但是如果深入美国 或者说在跟我们在我们与美国人的交往中啊，我们感觉到其实根本的问题是经济，啊，首先就是经济现在表面的一。

0: 些数字看的是不错的，一些宏观数字是不错的，增长率、股市等等，让人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但民众对生活的体感是非常差的，而且越来越差。之前我们说有这个。新冠疫情这样的影响，但现在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这个通货膨胀，至今没有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说还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这个方式啊。美联储一向认为2%上下的这样一个通胀率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这个现在的通胀率还是远远高于这个指标。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剥夺感就是通胀，是吧？你的收入没有提高，但是物价增长了，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就会明显的下降，这是目前的体感上的重要的问题。第二就是，收入的不均的问题。现在在一些领域，我们看到是。财富的巨额的增长，比如说做人工智能，但是这些行业它所涉及的人群是非常狭窄的，比起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场互联网的发展来讲，这个现在汇集的人数要少得很多很多啊！互联网最繁荣的时候，在美国的就业简直就是只要你会敲键盘就能有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现在人工智能。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在排挤更多的人力，第二方面，参与到人工智能的人是非常少，非常少的一个群体，所以财富的聚集，你看这些苹果呀、英伟达呀这些公司的股票啊，都是火箭一样的上涨，但是它所涉及的人是非常少，所以目前就是在美国就会看到宏观数字。挺漂亮，但是微观的感受，尤其是民众的生活体感是越来越弱。我觉得这是导致他们对政治啊，国家政治前途感到悲观的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可以从内部的分裂再来看外部，这种国内精神面貌的变化，似乎在影射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如果说放在建国250周年的长周期里来看，您怎么评价美国崛起、扩张，还有霸权兴衰的整体的这个历程呢？
0: 我们说现在是第五个50年啊，那我们是从第一个50年开始。第一个50年很自然就是1826年，1826年是美国刚刚结束了对英战争，当时遭受过惨败，最后就是脱离了跟英国冲突，不在北进啊，不去进犯加拿大，然后一心转向向南向西扩展的这么一个门罗主义的阶段，利用西班牙和法国的这种空白期啊，权力空白期，大肆扩展了美国的领土，这个是1826年的情况。那看第二个50年就很辉煌了啊，第二个50年1876年，1876年的标志就是美国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上，我们看到美国人发明的电报机、电话机、打字机、各种农业机械啊，甚至于这个纺织机的这个流水线啊，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设备，这个展现了美国。这个在技术创新上的一个非凡的能力，在那个时代，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大量的基础科学发现是在欧洲完成的，但是在技术转，把它转化为技术，并且把技术转化为工业方面，这个产业方面，这个美国是绝对领先，而它在第二个50年的时候，全面的展现了这样的实力，之后美国是。一路向前，这个发展它的实力。那么到第三个50年，1926年，美国人没举行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当时柯立芝总统发表过演讲，就认为美国就这样，我们就是世界最强的国家，政府不需要做什么事情，那么这是1926年的情况。但是之后，其实就在26年之后，美国人感受最好的时候，仅仅3年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大衰退的时期啊，然后的50年中，有这个世界大战，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统治地位，这个，再一个50年，那就到1976年了。1976年是美国摆脱了越战的危机之后，试图缓解他们在尤其在民意方面。

0: 这个各方面的矛盾。那么现在是第五个，这个50年，而现在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表面上美国经济还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日益的不满，以及美国在国际声望上的这个大幅度的降低，越看越不像是能回到正轨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1: 您刚刚也为我们解析了一个过去的50年，我们把目光呢，投到这个当下和未来，看到眼下呢，媒体和学界普遍都把这次的这个纪念日视作是美国由盛转衰、共识破裂的一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啊。那主要，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在您看来，走过了250年的美国，它的内在本质真的变了吗？未来的走向又将如何呢？
0: 目前看就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块儿，各种矛盾内部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的分化，还是之前我们看到，几十年之前几十年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1%对99%的问题，1%的人，拥有99%的财富，而99%的人只拥有1%的财富，这个是他们这个。这个最大的一个矛盾，这个贫富分化是造成社会割裂的这个根本。第二就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从之前由小布什时期发动的两场，完全没有理由的战争，把美国拖入了泥潭，到特朗普时期，特朗普是号称要这个逆转美国的这种好战的这种趋势他是要甚至于认为自己要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这个候选人但是事实上，他这种对伊朗、对委内瑞拉、对他的邻国的这种看起来不用付出代价的打击，但事实上是大幅度削减了这个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威望的这种权威感的这个因素。为什么？就是你毫无理由的。对人发起了攻击，对委内瑞拉是这样，对伊朗也是这样，完全就是你没有，你要说，比如说当年去攻打伊拉克、攻打阿富汗，好歹还有一点点理由，哪怕是你这个杜撰的理由，他现在连杜撰的理由都没有，在丝毫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朗的这种攻击，他以为不会受到反击，结果实际上造成的战损，他的各种飞机的损失，甚至超过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的损失，这个损失是巨大的，而且在海外的基地，大量的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这一下就让民众感觉美国的这种无坚不摧的这种神话，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说，都是民众最不满的时候。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3: 佛像嘅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2: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4: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2: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一方面，最高法院扩大了特朗普的总统行政权，允许他重塑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但另一方面，在关税、出生公民权、美联储独立性等关键问题上，最高法院又明确对特朗普踩了刹车。
11: 美国最高法院2025到2026审理期结束，而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的一系列裁决中，最高法院整体上支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政策。这尤其体现在紧急申请程序的审理结果，特朗普政府赢得了21起，仅输掉6起。特朗普的重大胜利包括最高法院批准禁止跨性别人士在美军服役，大幅削减教育部职能，裁撤大约1.6万名联邦政府雇员，冻结数百万美元联邦政府资金，允许政府效率部广泛获得美国民众的敏感个人数据。虽然这些裁决目前都属于临时性裁决，并不是案件的最终判决，不过法律专家指出，许多这样的临时裁决实际效果几乎等同于最终裁决。因为即便未来原告最终胜诉，政府已经完成的机构重组、人员裁撤、资金冻结等措施已经造成难以逆转的事实结果，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不过在一些关键案件中，最高法院也没有完全站在特朗普一边。例如，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特朗普进一步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在一宗备受关注的移民案件中，要求特朗普政府协助将被错误遣送至萨尔瓦多的马里兰州居民加西亚带回美国，同时也叫停了特朗普政府依据一项颇具争议的暂时法律，将一批委内瑞拉移民驱逐出境。
1: 我们关注到，除了社会撕裂，美国在这种制度层面上的博弈呢，也在进行当中。那关注到，就在本周，最高法院密集做出了多项与特朗普相关的裁决，有胜有负啊。那首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特朗普赢了哪些关键的案，又输了哪些？法官在判案背后的核心逻辑都是什么？
0: 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从老百姓的观感来看，司法还是一个相对稳定、受评价较高的体系，就是美国的法院体系被认为还是在公正性和一致性方面表现较好的，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是较高的。其实今年2月最高法院的更重要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裁定，就是裁定美国基层法院、联邦基层法院对特朗普的这个解放日关税，也就是他所谓对等关税的这个否决，是吧？从美国贸易法院，裁定这个判决这个特朗普对等关税无效，到2月份这个最高法院这个认可了这个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这个对特朗普执政来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把他的这个关税政策想象为他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啊，利用关税不仅寻求贸易平衡，而且用它来制衡其他国家的权力啊，保持美国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一个战略上的压制。但是这个法院的这个最高法院最后对基层法院的认定，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反倒相比之下，6月份的这个公布的这一批，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啊。当然，我觉得其中一项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方面，他开放了特朗普对一些这个所谓独立机构，就是政府独立机构人员的这个任命、任免权利啊。往年认为这个独立机构，比如说是上一届总统任命的，在他期满之前，你现任总统是不能够去去免他的职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给了他这个权利，但是留了一个例外，就是保持了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就是美联储的成员，不能因为你总统的 与总统的意见不一致而随便开除他，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还是保持他金就是美联储在这个金融美联储的金融中心作用，我觉得还是得到了保持，这点对美国经济来说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一个事物。当然其他方面特朗普权力有所增加，我觉得那个并不太重要。在移民政策方面，总体来说法院没有认同他，对吧？这个在这个出生就拥有美国国籍的问题上，法院总体没有站在特朗普一边，在一些琐细的方面更多的是站在特朗普一边，但我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包括特朗普自己任命的三名大法官在很多事情上没有站在他一边啊，这点上可能还会持续美国民众对司法的尊重。那个甚至于还有一起这个诽谤案，这个特朗普不服是吧，最后最高法根本就没有看这个案子就退回了就没有考虑特朗普的上诉总体而言我觉得最高法院还是维护了它的基本面，没有变得像国会和行政当局本身那样不可琢磨。
1: 没错，我们就关注到最高法院在一项重磅裁决中是否决了特朗普的政策的，就是推翻了旨在取消出生公民权的一个行政令啊。那您认为这算是特朗普标志性移民政策的失败吗？由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站在特朗普的一面呢？
0: 根本来说我觉得法院啊，最高法院还是站在了理性的一面，就是这是个美国内政啊，我们可能不必太多的评论，但是我们站在中立的这种观察者的角度，我们可以说美国是需要移民的，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能维持一个这个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啊，经济增长是需要一个人口来支撑的所以美国历史来看它本身是个移民建立的国家，它之后也是不断地依靠移民来扩大自己的总人口，当然在移民增加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民众的反对就会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先上了公交车的人可能不愿意有更多的人上这些车是吧，这个会有这样的社会矛盾，特朗普也会利用这样的社会矛盾来制造分歧来为自己拉选票，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来看从这些大法官来看，美国根本上还是需要移民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觉得美国的最高法院哪怕是特朗普任命的这些法官都没有完全走入这种疯狂走入这种民间的把民间的一种怎么说一些偏见带入到司法还是基本的坚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
0: 阿甘呐！
1: 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英法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声明，伊朗反对域外国家挑衅。特朗普讽刺多名影星患有盲反特朗普综合症。

0: این که همیشه به مسئولین تذکر میداد که معیشت مردم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این مردم ولی نعمت ما هستند، همیشه تاکید میکردن.
1: 哈梅内伊担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30多年，在这17年伊朗经历了战争威胁、国际制裁、核问题争端、地区冲突以及多轮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对于不同时代的伊朗人而言，哈梅内伊留下了不同的政治和个人记忆。
2: 哈梅内伊是伊朗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他在位30多年呢，可以说对伊朗两代人有不同的回忆。对伊朗一代人来说呢，他代表着抵抗；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告别领袖不仅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个一代一个时代，同时呢，在告别他们每个人心中、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段难忘的。
3: 据沙特媒体4号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将于7月11号在巴基斯坦进行，将讨论制裁、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以及核问题。伊朗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确定。 英法2国3号宣布，阿曼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的航行安全。
4: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已经就位。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号作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试图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承担责任。英国与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 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2艘扫雷舰、2艘护卫舰、一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图伦港。 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6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峀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 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4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
5: 伊朗不会屈服于美以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6: 我们会继续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
5: 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6: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 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1: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4: 伊朗情报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本次行动由伊朗情报部牵头，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共同开展，打击范围覆盖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及境内多处地点。首批行动共抓获了五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且击毙了两名武装分子。伊朗安全部门随后又捣毁了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与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的涉案人员均已归案。当局在现场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支、手榴弹以及星链卫星通信设备等军械装备。一方表示，涉案的人员曾经在境外接受了军事培训，计划入境实施破坏、暗杀等恐怖活动。俄乌战事持续，俄方四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的地区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遇袭受损。乌克兰称，东北部及南部共有三个州遭到了俄军的袭击。此外，乌方否认乌东部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被俄军控制，称乌军仍然在当地展开防御。
2: 俄罗斯方面四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相邻的列宁格勒州维索茨克港过去一夜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证实，乌方对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圣彼得堡以西喀朗施塔德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据了解，喀朗施塔德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所在地。圣彼得堡市当局称，乌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列宁格勒州当局称，共击落7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四号通报，俄方过去一夜对乌东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市以及乌南部奥德萨州和赫尔松州分别发动袭击。苏梅市有27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奥德萨州有2人受伤，另有一座食品仓库起火。赫尔松州则有一处家禽养殖场在袭击中起火。德国政府四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默茨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方近日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的空袭。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向乌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以保护乌平民是双方此次通话的焦点议题。前线战事方面，在俄总统普京三号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同时，俄国防部也发布俄军在康城多处地点展示俄国旗的视频，而乌军总参谋部四号则否认康城失守，并称乌军持续在当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乌方同时承认已有少量俄军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泽连斯基表示，宣称控制康城是俄方的又一个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布了一条由 AI 生成的影片，在片中化身为医生，声称多名与他意见相左的影星患上了所谓的盲反特朗普综合症，并为其提出了荒诞的治疗方案。
5: Have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been diagnosed with TDS? The symptoms can be relentless. Fortunately, I'm Dr. Trump, and I have a treatment plan. Let's hear what some of my patients have to say.
4: 轮番出现多名影星的 AI 生成画面，各自讲述患病症状，其中包括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乌皮·戈登伯格、资深男演员罗宾·尼罗等人。而长期与特朗普隔空交锋的名嘴罗西·唐奈随后在社交平台强硬反击，直指特朗普病入膏肓，并提到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正式为此而设，用以罢免无力履行职务的总统。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见王毅。 南宁舰、衡阳舰一连两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
7: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整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正在北欧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见。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的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9: 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中瑞交往史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时期，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王毅表示，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历史，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王毅这次的到访也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之后再次访瑞，释放出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的积极信号。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外交互动具有明显的风向标意义。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的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瑞关系与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中瑞两国长期互为在亚洲和北欧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有超过10000家瑞典企业展开了对华贸易，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等优势机遇，在中国的健康房充分的锻炼，提升全球竞争力。双方可以用好科技合作联委会等平台，充分挖掘潜力，加强新兴领域的合作。斯蒂纳加德表示，瑞中关系当前发展良好，务实合作有明显的进展，双边关系潜力巨大。瑞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的对话，发挥双边经贸、科技等联委会的机制作用。瑞方积极评价中方对瑞典施行免签政策，期待同中方扩大学术教育交流和人员往来。 鉴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有中国学者四号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严重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位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中美的关系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10: 中美两国元首五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11: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 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10: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嘉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12: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was a good idea 80 years ago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ropriate. And the other wa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depended on or was grounded in the U.S. playing a role that the U.S.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play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So we've got an order that is run out of gas, and that'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and in that sense, instability.
10: 有美国专家形容，特朗普与全球宣战破坏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美中关系发展上，特朗普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无论谁继续担任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都是在紧张中进行平衡。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4: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四号、五号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了心安和自豪。
13: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14: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15: 上过山东河。
16: 今次第二次。
15: 啊，第二次。
16: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有啲分
15: 别。舰只小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山东好，你上去觉得好宏伟，但系呢度系好精致，同埋每一样嘢都系好先进。
13: 两艘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有市民指看到舰上的高科技装备和高素质官兵，感到很心安。
17: 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生命线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18: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

0: 友好。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2: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3: 开放日期是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4号顺利并网发电。此次并网标志着二号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预计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产量超90亿千瓦时，能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广泛应用了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6: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5: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7: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5: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英法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声明，伊朗反对域外国家挑衅。特朗普讽刺多名影星患有盲反特朗普综合症。

0: 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作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试图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承担责任。英国与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 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两艘扫雷舰、两艘护卫舰、一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图伦港。 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6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
1: 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4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以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持久和平。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3: 我们会继续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 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2: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 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且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1: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伊朗情报部4号发表声明称。 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本次行动由伊朗情报部牵头，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扎警察部队共同开展，打击范围覆盖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及境内多处地点。首批行动共抓获了5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且击毙了2名武装分子。 伊朗安全部门随后又捣毁了另一个由5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与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的涉案人员均已归案。当局在现场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支、手榴弹以及星链卫星通信设备等军械装备。一方表示，涉案的人员曾经在境外接受了军事培训，计划入境实施破坏、暗杀等恐怖活动。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4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的地区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遇袭受损。 乌克兰。

0: 称东北部及南部共有3个州遭到了俄军的袭击。此外，乌方否认乌东部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被俄军控制，称乌军仍然在当地展开防御。
1: 俄罗斯方面4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相邻的列宁格勒州维索茨克港过去一夜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证实，乌方对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圣彼得堡以西喀朗施塔德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据了解，喀朗施塔德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所在地。圣彼得堡市当局称，乌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列宁格勒州当局称，共击落7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4号通报，俄方过去一夜对乌东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市以及乌南部奥德萨州和赫尔松州分别发动袭击。苏梅市有27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奥德萨州有2人受伤，另有一座食品仓库起火。赫尔松州则有一处家禽养殖场在袭击中起火。德国政府4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默茨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方近日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的空袭。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向乌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以保护乌平民是双方此次通话的焦点议题。前线战事方面，在俄总统普京3号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同时，俄国防部也发布俄军在康城多处地点展示俄国旗的视频，而乌军总参谋部4号则否认康城失守，并称乌军持续在当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乌方同时承认已有少量俄军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泽连斯基表示，宣称控制康城是俄方的又一个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布了一条由 AI 生成的影片，在片中化身为医生，声称多名与他意见相左的影星患上了所谓的盲反特朗普综合症，并为其提出了荒诞的治疗方案。
2: Have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been diagnosed with TDS? The symptoms can be relentless. Fortunately, I'm Dr. Trump, and I have a treatment plan. Let's hear what some of my patients have to say.
0: 公轮番出现多名影星的 AI 生成画面，各自讲述患病症状，其中包括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乌皮·戈登伯格、资深男演员罗宾·尼罗等人。而长期与特朗普隔空交锋的名嘴罗西·唐奈随后在社交平台强硬反击，直指特朗普病入膏肓，并提到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正是为此而设，用以罢免无力履行职务的总统。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见王毅，南宁舰、衡阳舰一连2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L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Таємниці.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Ехтіром.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七点

0: 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正在北欧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见。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的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2: 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中瑞交往史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时期，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王毅表示，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历史，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王毅这次的到访也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之后再次访瑞，释放出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的积极信号。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外交互动具有明显的风向标意义。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的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瑞关系与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中瑞两国长期互为在亚洲和北欧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有超过10000家瑞典企业展开了对华贸易，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等优势机遇，在中国的健康房充分的锻炼，提升全球竞争力。双方可以用好科技合作联委会等平台，充分挖掘潜力，加强新兴领域的合作。斯蒂纳加德表示，瑞中关系当前发展良好，务实合作有明显的进展，双边关系潜力巨大。瑞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的对话，发挥双边经贸、科技等联委会的机制作用。瑞方积极评价中方对瑞典施行免签政策，期待同中方扩大学术教育交流和人员往来。鉴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有中国学者4号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严重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位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中美的关系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3: 中美两国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4: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3: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嘉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5: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was a good idea 80 years ago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ropriate, and the other wa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depended on or was grounded in the U.S. playing a role that the U.S.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play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So we've got an order that is run out of gas, and that'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and in that sense, instability.
3: 有美国专家形容，特朗普与全球宣战破坏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美中关系发展上，特朗普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无论谁继续担任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都是在紧张中进行平衡。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1: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四号、五号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了心安和自豪。
6: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7: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8: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9: 上过山东河。
10: 今次第二次。
9: 第二次。
10: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同之前有咩分别？
9: 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山东好，你上去觉得好宏伟，但是这里是很精致，同埋每一样东西都是很先进。
7: 两艘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有市民指看到舰上的高科技装备和高素质官兵感到很心安。
11: 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生命线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7: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13: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这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7: 开放日继续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四号顺利并网发电。 此次并网标志着二号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预计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产量超90亿千瓦时，能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广泛应用了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4: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英法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声明，伊朗反对域外国家挑衅。特朗普讽刺多名影星患有盲反特朗普综合症。

0: 秀不仅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个一代一个时代，同时呢在告别他们每个人心中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段难忘的回忆。华为视力的郑艾姆森等他报道。
1: 据沙特媒体四号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将于7月11号在巴基斯坦进行，将讨论制裁、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以及核问题。伊朗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确定。英法两国3号宣布，阿曼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的航行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已经就位。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作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试图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承担责任。
2: 英国与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2艘扫雷舰、2艘护卫舰、1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土伦港。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6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4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以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持久和平。
3: 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6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4: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3: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4: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3: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 伊朗情报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本次行动由伊朗情报部牵头，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共同开展，打击范围覆盖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及境内多处地点。 首批行动共抓获了五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且击毙了两名武装分子。伊朗安全部门随后又捣毁了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与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的涉案人员均已归案。当局在现场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支、手榴弹以及星链卫星通信设备等军械装备。一方表示，涉案的人员曾经在境外接受了军事培训，计划入境实施破坏、暗杀等恐怖活动。俄乌战事持续，俄方4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的地区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遇袭受损。乌克兰称，东北部及南部共有3个州遭到了俄军的袭击。此外，乌方否认乌东部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被俄军控制，称乌军仍然在当地展开防御。
5: 俄罗斯方面4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相邻的列宁格勒州维索茨克港过去一夜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证实，乌方对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圣彼得堡以西喀朗施塔德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据了解，喀朗施塔德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所在地。圣彼得堡市当局称，乌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列宁格勒州当局称，共击落7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4号通报，俄方过去一夜对乌东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市以及乌南部奥德萨州和赫尔松州分别发动袭击。苏梅市有27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奥德萨州有2人受伤，另有一座食品仓库起火。赫尔松州则有一处家禽养殖场在袭击中起火。德国政府4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默茨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方近日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的空袭。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向乌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以保护乌平民是双方此次通话的焦点议题。前线战事方面，在俄总统普京3号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同时，俄国防部也发布俄军在康城多处地点展示俄国旗的视频，而乌军总参谋部4号则否认康城失守，并称乌军持续在当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乌方同时承认已有少量俄军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泽连斯基表示，宣称控制康城是俄方的又一个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布了一条由 AI 生成的影片，在片中化身为医生，声称多名与他意见相左的影星患上了所谓的盲反特朗普综合症，并为其提出了荒诞的治疗方案。
6: Have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been diagnosed with TDS? The symptoms can be relentless. Fortunately, I'm Dr. Trump, and I have a treatment plan. Let's hear what some of my patients have to say.
1: 轮番出现多名影星的 AI 生成画面，各自讲述患病症状，其中包括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乌皮·戈登伯格、资深男演员罗宾·尼罗等人。而长期与特朗普隔空交锋的名嘴罗西·唐奈随后在社交平台强硬反击，直指特朗普病入膏肓，并提到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正是为此而设，用以罢免无力履行职务的总统。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见王毅，南宁舰、衡阳舰一连2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正在北欧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见。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的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3: 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中瑞交往史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时期，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王毅表示，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历史，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王毅这次的到访也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之后再次访瑞，释放出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的积极信号，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外交互动具有明显的风向标意义。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的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瑞关系与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中瑞两国长期互为在亚洲和北欧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有超过10000家瑞典企业展开了对华贸易，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等优势机遇，在中国的健康房充分的锻炼，提升全球竞争力。双方可以用好科技合作联委会等平台，充分挖掘潜力，加强新兴领域的合作。斯蒂纳加德表示，瑞中关系当前发展良好，务实合作有明显的进展，双边关系潜力巨大。瑞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的对话，发挥双边经贸、科技等联委会的机制作用。瑞方积极评价中方对瑞典施行免签政策，期待同中方扩大学术教育交流和人员往来。鉴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有中国学者4号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严重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多位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中美的关系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4: 中美两国元首五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5: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 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4: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嘉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6: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was a good idea 80 years ago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ropriate. And the other wa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depended on or was grounded in the U.S. playing a role that the U.S.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play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So we've got an order that is run out of gas, and that'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and in that sense, instability.
4: 有美国专家形容，特朗普与全球宣战破坏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美中关系发展上，特朗普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无论谁继续担任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都是在紧张中进行平衡。凤凰卫视霍伟伟、侯韵北京报道。
2: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四号、五号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了心安和自豪。
7: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8: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9: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10: 上过山东河。
11: 今次第二次。
10: 第二次。
11: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有咩分
10: 别？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山东好，你上去觉得好宏伟，但是这里是很精致，同埋每一样嘢都是很先进。
8: 两艘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有市民只看到舰上的高科技装备和高素质官兵，感到很心安。
12: 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生命线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8: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14: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

0: 发展情况。
1: 开放日期是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跟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4号顺利并网发电。此次并网标志着二号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预计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产量超90亿千瓦时，能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中国自主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广泛应用了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
0: 六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的城市有爱了吗？
1: 这个需要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0: 所以你觉得 AI 在帮你什么？
1: 它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
0: 你自己作为普通人呢，不作为这个建筑师，你会觉得你感受到什么？
1: 这就是我理想的风景。小丽，哎，你好，你好。
0: 看一下你的作品啊。
1: 嗯，我们上次见还没这个房子。
0: 没有。
1: 是吧？
0: 没有。对，而且这个房子说句实话，这个内部还没启用呢。
1: 嗯。
0: 这个、
1: 对，这个空间还没有用。
0: 我们知道这蓝牙耳机嘛，哈，这就是那个密封巢，对吧？那个位置。
1: 我管那叫石头嘛，就好像从大地里长起来的几块石头，这是最高的那个。
0: 嗯。
1: 然后上面其实也有日光可以
0: 对
1: 可以下来。对。
0: 哎呦，你知道吗？我们待会在这儿做专访啊、哦，是我们打灯最轻松的一次。
1: 啊。
0: 这是自然光。
1: 这个光。
0: 然后自然的底光反光板，特别漂亮，很通透哦。但你不觉得它有点点神圣感？
1: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
1: 精神性是吧？
0: 对对对对，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1: 我想让人上来以后能安静一下，然后外面很喧闹嘛。
0: 嗯。
1: 哎，我们又在那个深圳湾，不外边有很多的水啊、自然这些。嗯、我觉得在这儿做一个看天的，
0: 嗯，
1: 就光线跟那个大自然有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接触吧，真挺静的呀。我上次有一次来没开这个灯，整个是黑的，但是它这条线是亮的，就往从下往上有一个微微的光，就很暗，哇，感觉也是挺……
0: 你感觉是不是在星舰上？就是、嗯、就是星际大战，你在那个舰艇上？
1: 有一点，
0: 来，请坐。
1: 嗯。
0: 其实你知道吗？很有趣，我们认识大概也有十几年了，十年左右至少，对吗？但我是第一次坐在这里采访你，
1: 嗯，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对，你说，在一个这样的空间吗？
0: 嗯
1: 嗯，
0: 你有一句话我还是挺喜欢的，你说你现在的兴趣点就是社会的痛点，就是城市人遇到的困境，
1: 嗯
0: 啊，你会跟他们共情。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兴趣点在哪？嗯
1: 嗯、我共情就是，比如说我出差特别多的时候，我就看见。跟我一起去那个，比如说去机场赶飞机的人，一大早上天没亮都跑到那儿，然后安检各种的，就是奔波嘛。在火车站，建筑虽然在那儿看着挺伟大的一个宫殿式的那么一个房子，但是人都在就是跟那个空间很大的反差，就感觉很多的事儿，但是在这里边自我在哪儿有点儿。有时候很难找到。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设计火车站，我肯定不要弄一个就是像宫殿似的那种。如果我弄一个飞机场，我就想弄一个让人觉得很方便，能最快上飞机，或者是很安静，很也不用很嘈杂的那种喧哗的那么个环境。如果弄一个美术馆，我就不要让人去崇拜艺术。
0: 你用个美术馆，不要让他崇拜艺术。那像这个展厅，其实未来也是会做展览的。
1: 对 对。
0: 你怎么样让他们不在这里崇拜艺术？
1: 就是如果一个好的空间和艺术，人能有感受的，他不用美术史基础，不用一个人给他讲解半天，然后他觉得哎我不懂，或者我看不懂这是不是有我有什么品味不好，还是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马上能感觉到一些东西，能打动他。嗯，空间造成一个距离感，有的时候它其实是现实需要那个距离感，然后它利用建筑和空间去达到那个目的。比如说以前有时候做那个轴线呀、啊、做那个大台阶啊。

0: 让他觉得安静，能够觉得跟我有关。
1: 嗯，
0: 我该慢下来。
1: 我坐了一个火车站，
0: 嘉兴火车站。
1: 我坐那个嘉兴火车站，哎，那有一个空间还挺像这个。他那火车站我们给设计成地下的了。一半地上一半地下，所以地下也有这么就自然光进来，然后呢你在这等火车吧，有座位什么的，然后这儿有树在屋里，我就真的看到网上有人说，我就在那儿等火车的时候发呆，然后看那个树影，因为阳光能打到这个里边，树影在那儿动一下什么，还就生活的小诗意你知道吗，它就有。
0: 哎呀，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说的，如果说这个火车站，比如说嘉兴火车站有这样的环境，我就不要去赶火车了，不要到点才去，我早点去，坐在那里拿杯饮料，看看书，我可以享受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它慢下来的机会。但有可能有人在那里休息休息就过点了，
1: 误了火车是吧？
0: 误了火车，
1: 没事儿，没事。
0: 对，其实没有那么着急，
1: 错过一个又怎么样？
0: 你刚刚说的很好啊，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痛点你共情，因为你自己，我真的那次看到你，我觉得你压力太大了，就在你的那个 mad 哈，大楼来来回回串，你都这里要说一句那里要说一句，都皱着眉头。但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你开始放松了一些，你觉得你从哪个作品开始你不再那么紧了？
1: 我觉得是人有一点改变。早年的设计可能比较强调那个我的存在吧，就是说因为我能做不一样的东西，是吧，我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得注意到我的存在，如果弱那就有点受不了，我一定要强，我在这儿
0: 霸气是吧。
1: 现在我可能更需要就这个所谓的共情更被看得见，那自己的那个东西就可以稍微放低一点。我是做这个深圳湾文化广场之前，有一件事挺受感动，就是深圳的这个红树林的那个保护这个基金会吧，就是这个民间组织吧，它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己发起的，我觉得这个挺特别的。就是我听说那个志愿者最小的5岁，反正就是觉得深圳有一种氛围，就是所有人愿意发声，愿意去参与社会。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做一个艺术馆或公共空间，肯定不能是那种就是说宣讲式的，肯定是大家自发愿意来就是参与的。所以建筑应该退一步，把这个空间留给人，让人在这儿成为一个主体。
0: 你看后面的建筑就是很西式的，那咱们这个算什么？远古
1: 混沌。
0: 混沌，对。它远古展现在哪？这个石头的厚重吗？
1: 就是很厚重，就在海边嘛，就好像这个海退下以后，这石头露出来。你看这个也是修完了以后能上去的，就是人能走到那屋顶上。就我就是特别想让人到处能走，自由的。
0: 这下头是啥？这玻璃
1: 这就是这是底下是美术馆那个大厅，然后这是一个天光，自然光可以进去。这里面是那个扶梯，侧着。有一个扶梯从底下那个厅上到刚才那个我们采访的那个空间，所以这就是完全公众的可以开放的一个公园，跟那个公园连在一起了。
0: 对，所以这里不需要建椅子，因为所有的草地都能坐。
1: 对对，本来这个都可以，你看我做了一个这个石头的，
0: 是可以躺下去的，
1: 就我可以这就是石头的
0: 铺地啊，我可以坐在这儿是吧？
1: 对啊。
0: 啊，这景观挺好哦。
1: 可以。
0: 这景观挺好，而且这个弧度也是特别适合观星哎。你看，

0: 你还说过一句话，我也觉得印象很深刻。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你可以告诉我，你以前遇到过的权力和资本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警惕这些逻辑？
1: 因为你建一个房子肯定要花钱嘛，而且很大部分是这个决定啊，是就是权力，它能决定在哪儿建什么东西，但是建完了又是公共的，哎，城市里反正都是。

0: 街道啊、这个公园啊，还是这个房子，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到。所以这两个东西怎么交流，怎么妥协，然后最终做成一个对这个公众生活有意义的，就很重要。有的时候，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他就觉得哦，我反正得到这个机会，我帮他去实现。但是他，有时候平衡另外一个公众的声音，他就很难。你说这个千城一面，你说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吗？
1: 你说以前在高速发展、快速建成的时候，千城一面，那么现在到了城市要更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机会不要再千城一面？
0: 他住宅已经都建好了呀，大家都住在那儿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遗憾的一个事儿，因为它不是好看不好看，它是你下一代人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在老北京的那个什么
1: 胡
0: 什
1: 同
0: 刹
1: 啊，
0: 海啊，什么这种地儿长大，跟到什么几环路，然后一个什么小区，全是楼的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
1: 哎，你觉得这个氛围长大以后有什么不
0: 会
1: 同？
0: 受影响，那人就是受环境的影响
1: 比如
0: 呀。
1: 说什么会不同？审美吗？
0: 审美肯定是的，你经常看到的东西，其实千城一面形成的过程里，有多少人反对过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买一个房子，啊，所谓的可能还是觉得不错呢，有那个欧陆风情的石头什么的，它的价值观被操纵了呀，就是那个商业一直告诉你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就会受这个影响，多样性会不够嘛？你比如说，在规则非常清晰，学校、街道等等吧，那就是人的行为会
1: 就
0: 比
1: 会很
0: 较顺
1: 规
0: 从
1: 矩。
0: 吧，就是比较好管理吧。就是说，那这种时候你会想说，我这儿打破一下规则，那儿上一个房，那上一个树吗？你不会了。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人的那种创造力呢？
1: 对，像你这样就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哈，就到我们家隔壁房里头，不知道翻墙去做什么的那
0: 我
1: 种。
0: 觉得那个屋顶建的就是让人上的，它有的就跟那树都接在一起，你说说，它是自发形成的嘛，所以它的一个空间跟另一个空间还是不一样。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一种东西。
1: 对，而且这个就像你说的，它是自然生成的，它就有一个自然生成的逻辑。
0: 哎，对，教育也是这样，你可以有一大纲，但你别那个什么都手把手去教这个孩子，就跟这规划似的，你可以有一个大结构，说分区啊什么这些，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是就是所有都是整齐划一，然后非常的重复。
1: 那你说哈，现在城市更新有一些政府的项目是可以想办法融入你那个理想，不论是
0: 对
1: 山水
0: 对，
1: 城市，或者
0: 是
1: 是
0: 是
1: 以
0: 是，
1: 人为本。你现在做了深圳这个项目，你觉得你满意吗？
0: 满意。哎，我这个真还挺稀有的机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级别的政府主导的项目，能做成一个，怎么说？我管它叫去中心化的，它是一个环境嘛。我想了一下，别说中国了，全世界现在都很少这种做法。
1: 所以，像你在深圳的这种建一个你觉得你理想中的公共建筑的经验，你觉得可以在别的地方去重新复制，因为城市是很不一样的。
0: 我的体会是，个别的案例是可能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在嘉兴设计这个火车站，他也是一个市委的领导，特别支持说，让建筑退位于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把火车站放地下以后，上面地面变成公园，这理念当然很好，所有人会支持，但是铁路不同意，铁路说我们全国的火车站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哎。那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工作，怎么顶住这个压力？反正，我觉得也需要就是非常强大的支持者。你看那个贝聿铭设计那个卢浮宫，那不就是一个人支持他吗？但今天看起来，卢浮宫就这个新老能放在一起，真是影响了法国的文化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缘分吧，就是看某个人。他能不能愿意负责，然后又顶住压力，他又相信这个未来，在深圳可能几率更大一些，因为我确实听说，他有这么一个整体的氛围。 前一阵儿规划局的那个建筑，它就是深圳那个算是政府建筑，他们把围墙又给拆了，就是让周边的这个环境是开放的绿地啊，给市民开放。我觉得像这种它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
1: 所以作为建筑师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一个的机会和项目做好，做成模样，给别的人看到是可能的。
0: 对。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4: 佛像的表情呢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2: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5: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2: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是地下层啊，你看这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这是一块整块的亚克力玻璃，然后上面平时有水，它现在没有水，有水以后它波光粼粼的。那个
1: 亚克力玻璃上面有水，是一个水池吗？
0: 水池，浅的水池。
1: 哦。
0: 然后阳光这么进来以后，在这儿就有那种水的那个光影。
1: 说上次有人打卡的就是这个吗？是这里吗？
0: 就是这儿。
1: 哦。
0: 那个阿姨也在那儿。
1: 对。但是确实很好看。
0: 这里边是一个残疾人的电梯，可以直接到屋顶上去。从这边。
1: 哇，这电梯这么好看啊。
0: 它也是一个结构。
1: 对。
0: 这个、
1: 看得出来也是一个柱子，也是石柱。
0: 它是挑出去的嘛。
1: 嗯。
0: 那块石。
1: 2020年做理想家的科图主编。你就选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国的城市有爱嘛。2020年你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主题？
0: 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看见那个盲道突然断了，或者有一个人行的那个变道突然一个大坎儿，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这种事儿我自己就特激动，你知道吗？我编了一个杂志嘛，里边有很多文章，讲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个，就是城市如果要有爱，就是爱，就是爱他的，就是生活的人嘛。你这个最基本的，你说让人体面的上个厕所，让盲人能自由的行走，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最高的，我就想说，不但提供自由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小花园、小广场、锻炼孩子什么去的地方，而且就是这些空间是有，审美和艺术感的。我其实理想的。就是那个老北京的那些什么景山北海什刹海，当然景山北海是皇家园林了啊，但是你就想想，如果一个城市，你说有一个银锭关山、银锭桥，这个，它也是市井生活嘛。你在这个胡同里住，然后你过一个小桥，你去买东西什么的，但这个桥就那么漂亮，它就是能看到山，能看到水，有那么日常生活的。几秒钟、十几秒钟，你过这个桥的时候，有一种诗情画意，那我觉得就挺棒的。就是城市里现在好像就不考虑这些，就是盖楼，然后马路，然后市政的功能性的东西，有时候弄个花园种点花草，我觉得缺少那种有意境的这种建筑啊，或者是空间。这个我觉得还不止中国吧，我觉得。整个现代城市都挺缺少的，因为现代城市它设计它就是不在乎这个，它就是想去追求效率，追求这些东西。
1: 所以6年过去，你觉得 有改善吗？有变化吗？
0: 这个真是一点一滴，这个需要就是经济放缓以后，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1: 啊，你觉得经济放缓了，大家慢下来了，才会去品味生活？
0: 但
1: 是没钱去建设了咋办呢？
0: 没有，这些不用多少钱呀。你其实那个盲道已经花钱建了，你只是没建好，没有管好，然后那个，有时候弄一电杆子就在那上面，就很多细节的问题。我认识一个那个残疾人，他是现在在人大去搞这个立法，就是他希望所有的建筑这个，无障碍嘛。他老找我，然后呢，他说只是符合那个最容易满足那个无障碍标准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标准并不高。
1: 那我就想问了，如果我们一些无障碍者他要进这个空间来看展容易吗？咱们的建筑有帮他改善的？
0: 在室内现在就是电梯要能达到所有的空间，然后在室外，你知道就我们外面那个不是有一个坡吗？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设计都是坡道的，轮椅或者小孩那个推那个婴儿车都可以通行，但是这个就是最低标准。在国外我们在设计一个美术馆嘛，
1: 哪一家的美术馆？
0: 我在洛杉矶设计那个卢卡斯博物馆，在美国它的标准更高，它要求同等体验。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很漂亮的楼梯，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去，残疾人必须到很远的一个角落坐电梯，那是不行的，他必须也能看到这个景色。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爱吧。这是一个大艺术家，做好多那个布景啊、舞台，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做了
1: 一个策展人马岩松，
0: 我策展，我请他来的，他是做了一个关于那个迁徙的鸟的一个作品。
1: 你现在斜杠的厉害哈，我知道你以前做过策展，但是第一个找你策展的人是谁啊？为什么他觉得你能做，那你又愿意接？为啥呢？
0: 策展人你可以选人嘛，我想推一点那个年轻的设计师，我做那个主编也是这个意思。
1: 但是你选设计师，建筑师、设计师，还是所有的设计师？
0: 是就是 Domus 那个杂志，我当主编是选建筑师，
1: 建筑师的，对，
0: 也选艺术家。他那个是比较松的那个杂志。

0: 最近又做了另外一个主编 Thomas。
1: 嗯，对。
0: 而且题目叫做“建筑非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建筑非建筑”这个主题作为一年的核心？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平时说这个建筑太狭义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大家想建筑师这个角色的时候，已经不觉得他是能改变生活和社会的人。曾经建筑师是非常那个，就是
0: 牛，
1: 对，就是他就是理想主义啊。然后他说什么，比如像那密斯以前他说少就是多。啊，这是不光是美学，还有生活方式等等。你看，连苹果这个美学都受它影响啊。今天好像就它缺少了这个能改变人生活的这种能力，它太局限在一个固有的框架里边。其实现在世界已经变化很快了，它没有跟其他的一些领域啊，或者真实的生活有那种连接，导致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吧。他有热情，他学了建筑然后就很失望，他觉得我学了半天也不能做什么，还连工作都找不着现在。
0: 但为什么大家对于建筑照你的说法是不再那么关注了？
1: 因为建筑变成了经济那个金融产品了。
0: 国外呢？因为你也提到过以前国外也是很多创想的，什么时候变化了？
1: 就是在美国他们不是也盖那个有一段时期盖那个社会房，也是这种方块房的，到处去复制，很快建起来。后来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区经常发生那个就是犯罪啊什么，就跟那个空间有点关系。那个空间就是不是很舒服嘛，就是那个邻里关系会受这个影响，这个空间的影响。最后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整个那小区被炸了。后来就有一个建筑理论家就说，从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这个现代主义建筑死亡。因为现代建筑就是追求那个东西，那个效率啊，那个快速复制啊，工业化的这个东西，就把人的这个生活情感的东西就给抛弃了。
0: 你曾经说过 AI 的技术出现以后它会打开很多的壁垒，是不是对建筑业也是有帮助？但会不会也变成AI 化的套路，就像工业时代的建筑一样，开始有一些套路出现？
1: 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吧。
0: 但问题是它为你赋能了什么？
1: 可能是效率。然后呢，它有时候可能赋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因为我要比如我警惕他说的东西，有可能
0: 你会问他什么他会给你提出警惕，
1: 因为他说的有可能就是大概率的东西嘛。但是艺术有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就是小概率的东西。
0: 哦，它可以帮你做排除法。
1: 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创造和艺术的时候，它不是在找一个正确答案嘛，或者哪个是最完美的，它也没有，它就是要人味儿嘛。有时候
0: 其实你在学建筑的时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哈，你学到很多东西。但你也刚才提到了现在的建筑或者建筑师的功能不能够让那些年轻人去向往这个职业，甚至有些年轻人已经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如果对这些学建筑的年轻人或对建筑还是很热爱的年轻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每次去演讲都会被问这个问题，而且他们都已经在建筑学校里边。
0: 他们很迷茫吗？
1: 对，因为他们是有那个理想的，他喜欢比如艺术，喜欢表达，他觉得自己能改变这个城市，他才做的这件事儿。后来发现无力，或者是那个从学校就开始有几个老师来给你打一个分儿，然后他们很多就说我要表达这个，他们不认可我这个，因为他要去符合那个标准嘛，他又不认同那个标准。我的经验呢就是说，你在第一天先接受自己可能不被别人喜欢，不被别人接受，你越有理想，那肯定现实就越不太容易让你实现了，因为你这个想法现实中没有就是鲜艳过。这也很正常，所以这正是你的价值，不被接受就是它的价值。我就这么说。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被鼓励，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让人做到这个也很难。而且我年轻时候会觉得有些人他们很酷嘛，因为他们标新立异做那东西，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发现 其实他们就是非常的有责任感吧，就这个不知道这个词儿怎么用，就是他们是代表很多人。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 英法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声明，伊朗反对域外国家挑衅。特朗普讽刺多名影星患有盲反特朗普综合症。

0: 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试图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承担责任。
1: 英国与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两艘扫雷舰、两艘护卫舰、一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土伦港。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六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四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以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持久和平。
2: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3: 我们会继续下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2: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3: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2: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伊朗情报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本次行动由伊朗情报部牵头，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共同开展，打击范围覆盖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及境内多处地点。首批行动共抓获了五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且击毙了两名武装分子。伊朗安全部门随后又捣毁了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与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的涉案人员均已归案。当局在现场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支、手榴弹以及星链卫星通信设备等军械装备。一方表示，涉案的人员曾经在境外接受了军事培训，计划入境实施破坏、暗杀等恐怖活动。俄乌战事持续，俄方四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的地区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遇袭受损。乌克兰称， 东北部及南部共有3个州遭到了俄军的袭击。此外，乌方否认乌东部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被俄军控制，称乌军仍然在当地展开防御。
4: 俄罗斯方面4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相邻的列宁格勒州维索茨克港过去一夜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证实，乌方对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圣彼得堡以西喀朗施塔德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据了解，喀朗施塔德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所在地。圣彼得堡市当局称，乌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列宁格勒州当局称，共击落7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4号通报，俄方过去一夜对乌东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市以及乌南部奥德萨州和赫尔松州分别发动袭击。苏梅市有27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奥德萨州有2人受伤，另有一座食品仓库起火。赫尔松州则有一处家禽养殖场在袭击中起火。德国政府4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默茨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方近日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的空袭。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向乌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以保护乌平民是双方此次通话的焦点议题。前线战事方面，在俄总统普京3号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同时，俄国防部也发布俄军在康城多处地点展示俄国旗的视频，而乌军总参谋部4号则否认康城失守，并称乌军持续在当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乌方同时承认已有少量俄军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泽连斯基表示，宣称控制康城是俄方的又一个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布了一条由 AI 生成的影片，在片中化身为医生，声称多名与他意见相左的影星患上了所谓的盲反特朗普综合症，并为其提出了荒诞的治疗方案。
5: Have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been diagnosed with TDS? The symptoms can be relentless. Fortunately, I'm Dr. Trump, and I have a treatment plan. Let's hear what some of my patients have to say.
0: 轮番出现多名影星的 AI 生成画面，各自讲述患病症状，其中包括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乌皮·戈登伯格、资深男演员罗宾·尼罗等人。而长期与特朗普隔空交锋的名嘴罗西·唐奈随后在社交平台强硬反击，直指特朗普病入膏肓，并提到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正是为此而设，用以罢免无力履行职务的总统。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见王毅，南宁舰、衡阳舰一连2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
6: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13: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正在北欧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四号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见。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的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8: 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中瑞交往史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时期，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王毅表示，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历史，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王毅这次的到访也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之后再次访瑞，释放出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的积极信号。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外交互动具有明显的风向标意义。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四号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的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瑞关系与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中瑞两国长期互为在亚洲和北欧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有超过10000家瑞典企业展开了对华贸易，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等优势机遇，在中国的健康房充分的锻炼，提升全球竞争力。双方可以用好科技合作联委会等平台，充分挖掘潜力，加强新兴领域的合作。斯蒂纳加德表示，瑞中关系当前发展良好，务实合作有明显的进展，双边关系潜力巨大。瑞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的对话，发挥双边经贸、科技等联委会的机制作用。瑞方积极评价中方对瑞典施行免签政策，期待同中方扩大学术教育交流和人员往来。鉴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有中国学者四号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严重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位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中美的关系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11: 中美两国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14: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 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11: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嘉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15: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was a good idea 80 years ago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ropriate, and the other wa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depended on or was grounded in the U.S. playing a role that the U.S.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play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So we've got an order that is run out of gas, and that'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and in that sense, instability.
11: 有美国专家形容，特朗普与全球宣战破坏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美中关系发展上，特朗普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无论谁继续担任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都是在紧张中进行平衡。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0: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四号、五号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了心安和自豪。
16: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17: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18: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19: 上过山东好，
20: 今次第二次
19: 啊，第二次，
20: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同之
19: 前有咩分别？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啊。山东好，你上去觉得好宏伟，但是这里是很精致，同埋每一样嘢都是很先进。
17: 两艘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有市民指看到舰上的高科技装备和高素质官兵感到很心安。
21: 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生命线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17: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
2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23: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这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17: 开放日继续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跟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四号顺利并网发电。 此次并网标志着二号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预计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产量。

0: 超90亿千瓦时，能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采用中国自主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广泛应用了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么？在下季达沃斯会场，一家在约旦创立的跨国药企就坦言，抵御地缘危机的核心就在于深度的本地化布局。
1: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you know, we're

0: see. So what will be the result of those two trends? I do see it positively so far on the battery electrification and storage industry.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 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启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2: 佛像嘅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3: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4: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 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1: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认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真美，天花板高枕，拉来被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爹爹，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日本。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2至6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英法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声明，伊朗反对域外国家挑衅。特朗普讽刺多名影星患有盲反特朗普综合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当地时间4号举行，大批民众从德黑兰及伊朗各地赶到现场，其中不少人在凌晨便开始排队。对一些支持者而言，这是一场领袖的告别仪式，而对于经历过哈梅内伊执政时期不同的世代来说，它也意味着一个时代和一段个人历史的结束。
1: 4号早上6点，德黑兰市中心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外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为了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不少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连夜赶往德黑兰，有人乘车15个小时，有人在临时服务站过夜，还有人从凌晨2-3点就开始在现场等待。
2: من از استان خوزستان اومدم، شهرستان کرخه بخش مرکز روستا حبایه، تقریبا 15 ساعت تو راه بودم که رسیدم دیشب خوابیدم تو موکب های استان تهران و ساعت 4 هم رسیدم اینجا به مصلای امام خمینی رحمت الله علیه جهت مراسم بدرقه و تشییع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مام خمینی。
1: 对这些参与者而言，长途跋涉本身也成为表达哀悼和政治认同的一种方式。一位外省民众表示，参加这场仪式不仅是一种荣幸，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3: از عراق میام، از ساعت 2 اینجاییم به خاطر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باعث افتخار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اینجا. پشت دولتمون هستیم، پش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ظیفه‌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1: 也有民众说，他凌晨4:30就来到现场。过去他一直希望能够近距离见到哈梅内伊，却从未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没有想到，第一次如此接近他，竟是在告别仪式上。
4: واقعیت همیشه من دوست داشتم یه روزی تو خود بیت رهبری باشم، از نزدیک ببینم، ولی خب هیچ وقت قسمتم نشد.و اینجا فکر نمی کردم اون روز امروز باشه و اینجا باشه و جز این تصمیم دیگه ای نداشتم واقعیت بگیرم。
1: 早上7:30左右，随着祈祷声和伊朗国歌响起，现场的帷幕缓缓拉开，哈梅内伊及家人的灵柩出现在民众的面前，现场随即响起了哭泣声，人们手持鲜花和哈梅内伊的画像，向这位执政30多年的最高领袖告别。一位来自洛莱斯坦省的民众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哈梅内伊多次要求政府官员重视民生问题。
5: ما خاطرات خوبی داریم، همیشه بیانهاش برای ما سرنوشت بوده، به خصوص این که همیشه به مسئولین تذکر میداد که معیشت مردم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این مردم ولی نعمت ما هستن، همیشه تأکید میکردن。
1: 哈梅内伊担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30多年，在这一时期，伊朗经历了战争威胁、国际制裁、核问题争端、地区冲突，以及多轮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对于不同时代的伊朗人而言，哈梅内伊留下了不同的政治和个人记忆。
6: 哈梅内伊是伊朗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他在位30多年呢，可以说对伊朗两代人有不同的回忆。对于老一代的人来说呢，他代表着抵抗；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告别领袖不仅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个时代，同时呢，在告别他们每个人心中、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段难忘的回忆。华为视力记者 M 森德克兰报道。
0: 据沙特媒体4号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将于7月11号在巴基斯坦进行，将讨论制裁、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以及核问题。伊朗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确定。英法两国3号宣布，阿曼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的航行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已经就位。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号作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试图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承担责任。
7: 英国与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 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两艘扫雷舰、两艘护卫舰、一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土伦港。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六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四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以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持久和平。
8: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9: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8: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9: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8: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伊朗情报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本次行动由伊朗情报部牵头，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共同开展，打击范围覆盖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及境内多处地点。首批行动共抓获了五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且击毙了两名武装分子。伊朗安全部门随后又捣毁了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与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的涉案人员均已归案。当局在现场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支、手榴弹以及星链卫星通信设备等军械装备。一方表示，涉案的人员曾经在境外接受了军事培训，计划入境实施破坏、暗杀等恐怖活动。俄乌战事持续，俄方四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的地区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遇袭受损。乌克兰称，东北部及南部共有三个州遭到了俄军的袭击。此外，乌方否认乌东部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被俄军控制，称乌军仍然在当地展开防御。
10: 俄罗斯方面四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相邻的列宁格勒州维索茨克港过去一夜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证实，乌方对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圣彼得堡以西喀朗施塔德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据了解，喀朗施塔德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所在地。圣彼得堡市当局称，乌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列宁格勒州当局称，共击落7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4号通报，俄方过去一夜对乌东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市以及乌南部奥德萨州和赫尔松州分别发动袭击。苏梅市有27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奥德萨州有2人受伤，另有一座食品仓库起火。赫尔松州则有一处家禽养殖场在袭击中起火。德国政府4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默茨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方近日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的空袭。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向乌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以保护乌平民是双方此次通话的焦点议题。前线战事方面，在俄总统普京3号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同时，俄国防部也发布俄军在康城多处地点展示俄国旗的视频，而乌军总参谋部4号则否认康城失守，并称乌军持续在当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乌方同时承认已有少量俄军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泽连斯基表示，宣称控制康城是俄方的又一个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布了一条由 AI 生成的影片，在片中化身为医生，声称多名与他意见相左的影星患上了所谓的盲反特朗普综合症，并为其提出了荒诞的治疗方案。
11: Have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been diagnosed with TDS? The symptoms can be relentless. Fortunately, I'm Dr. Trump, and I have a treatment plan. Let's hear what some of my patients have to say.
0: 公轮番出现多名影星的 AI 生成画面，各自讲述患病症状，其中包括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乌皮·戈登伯格、资深男演员罗宾·尼罗等人。而长期与特朗普隔空交锋的名嘴罗西·唐奈随后在社交平台强硬反击，直指特朗普病入膏肓，并提到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正是为此而设，用以罢免无力履行职务的总统。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见王毅，南宁舰、衡阳舰一连2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
1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正在北欧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见。 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的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15: 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中瑞交往史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时期，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王毅表示，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历史，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王毅这次的到访也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之后再次访瑞，释放出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的积极信号。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外交互动具有明显的风向标意义。富航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的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瑞关系与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中瑞两国长期互为在亚洲和北欧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有超过10000家瑞典企业展开了对华贸易，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等优势机遇，在中国的健康房充分的锻炼，提升全球竞争力。双方可以用好科技合作联委会等平台，充分挖掘潜力，加强新兴领域的合作。斯蒂纳加德表示，瑞中关系当前发展良好，务实合作有明显的进展，双边关系潜力巨大。瑞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的对话，发挥双边经贸、科技等联委会的机制作用。瑞方积极评价中方对瑞典施行免签政策，期待同中方扩大学术教育交流和人员往来。鉴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有中国学者4号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严重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位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中美的关系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16: 中美两国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17: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 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16: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嘉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 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18: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was a good idea 80 years ago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ropriate, and the other wa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depended on or was grounded in the U.S. playing a role

0: U.S.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play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 So we've got an order that is run out of gas, and that'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and in that sense, instability.
1: 有美国专家形容，特朗普与全球宣战破坏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美中关系发展上，特朗普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无论谁继续担任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都是在紧张中进行平衡。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2: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四号、五号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了心安和自豪。
3: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像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4: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5: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6: 上过山东好，
7: 今次第二次
6: 吓、啊，第二次。
7: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同之前有咩分别？
6: 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吓。山東好，你上去覺得好宏偉，但係呢度係好精緻，同埋每一樣嘢都係好先進。
4: 兩艘軍艦都分別執行過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任務。有市民指看到艦上的高科技裝備和高素質官兵，感到很心安。
8: 他們對保障地緣政治的穩定，然後保證國際貿易、能源供應、生命線起了極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4: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10: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4: 开放日继续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四号顺利并网发电。此次并网标志着二号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预计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产量超90亿千瓦时，能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广泛应用了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入咗行61年，我呢个作品有水上人公仔啦、佛像、神像咧，同埋酒楼嘅礼堂龙凤。好似我呢类嘅木匠师傅咧，喺2000年之后咧，应该都冇噶啦。AI 冇法子取代到我哋嘅，因为 AI 喺呢个 moment 佢只系用一个 big data 去搜罗好多嘢砌埋一齐俾你嘅啫，咁就唔会用自己嘅思维凭空咁样构思一件嘢出嚟。

我就係8岁嗰陣時入行嘅，一路跟我爸爸學嘅。我爸爸嗰陣時就係自己開一個鋪頭，好細嘅啫，喺間樓梯底度，就去咗睇我爸爸做嘢，咁啊越睇越有興趣啦。咁就開始喺地下執個木頭，挑咗個眼口鼻，學足佢嘅手法，挑好晒俾佢睇咧，佢好開心。跟住咧，佢就俾嘢我做啦。我好多兄弟姊妹落去咧，一日佢就踢佢走。木匠職人咧，係最重要係捱得苦。同埋咧，你唔怕手痛啦，唔怕見到血啦，就可以噶啦。呢個係我做木雕嘅部分工具，呢個大約係60把刀嘅。咁其中咧呢一把咧係最古老嘅，我諗超過70年。因為我第一日入行嗰陣時已經見到我爸爸用緊呢把刀。咁咧呢度咧係樟木嚟嘅，磨到佢包浆嘅已經。冇咁多年份做唔到。咁呢把刀最初系几大呢？我见嗰阵时系咁大嘅，慢慢慢慢磨到咁大。咁咧就仲有一啲咧系我哋呢啲叫做斩刀。啲斩刀咧，我哋主要我嚟挑纸啊，同埋开个面相跟住做个鼻。咁咧呢啲刀咧就点系点样特别咧？啲刀系我哋自己做嘅，因为买翻嚟咧嗰啲刀系冇咁利，冇咁硬嘅。咁我哋就系用呢啲钢咯。呢啲钢咧就系以前做机器嗰啲我嚟锯嗰啲钢嘅。锯片嚟嘅，所以就好硬嘅。另外一種咧，就係最珍貴嘅，就係呢啲刀啦。呢啲刀咧，就係以前一個張木龍師傅做嘅，就係一個三角形 V 型嘅刀咧，我嚟挑咩咧？挑頭髮。呢個張木龍師傅嘅好聰明，佢用咩嚟做嘅咧？佢係用一支呢啲三角錯咧嚟做出嚟嘅。呢 V 刀嘅好處咧，就係佢點轉彎都得嘅。可以挑到咁樣咯，就咁樣講，咁樣挑出嚟。最初開始咧，我哋就做水上人家仙啦，即係水上公仔咧。嗰陣時咧，同我爸爸最瘋狂嗰日，一日咧就做40部。呢啲係水上人公仔嚟嘅。戰後咧，香港好多漁民嘅，同埋佢哋都有錢嘅，但係佢哋又冇乜文化。咁咧，所以咧，佢就將呢一個咧，就係當係喺陸上人擺呢一種神主牌，因為佢哋唔識字。如果成排擺喺度，佢認唔到係邊個嘅。譬如佢係年紀超過50歲咧，男人咧就會坐喺度，就戴頂呢啲清朝嘅帽嘅。咁啊，女人咧佢就會咁樣坐啦，都係梳個髻咁樣叫做一對。咁咧，壯年嗰啲咧就會係咁樣啦，即係20歲到50歲之間嗰啲咧，佢哋係一對咁樣嘅。呢個係騎龍騎虎啦，呢個女嘅就騎只鶴啦。啲後生啲嗰啲咧，佢哋就會咁樣配咯，就係兩個騎喺度嘅。咁呢啲係 under 20歲嘅。木雕嘅神像咧係有分門派嘅。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就係廣東派，而家喺我身後邊呢啲咧就係福建派。呢一套係福祿壽啦，咁呢個係李靖啦，關公啦，亦都叫騎籃菩薩啦。咁呢個係韋陀啦，隔離嗰尊就係太上老君啦。福建嘅木雕嘅特色咧就係佢個彩色豐富啦，好似我身後邊呢尊財神咁樣咧。佢呢啲花紋咧就全部畫上去嘅，件龍袍呢啲龍咧，佢係用一個帽咧印咗出嚟，即係黐。

大得滯咧會戴唔穩，細得滯咧戴唔落。咁啊，另外隻手咧都係咁樣縮落去，咁樣擺翻落去咧。如果是福建派那些，它會原裝地挑出來，有很多位置是挑不到的，譬如好像這隻手就最明顯的，如果它不是這樣拆得出來，它這個位置是沒有法子挑得到的，那它黏住就所以隻手挑了出來就沒有寧波派這隻手那麼玲瓏。我爸爸是廣州派的，我最初是跟他學廣州派的，後來咧，我就見到啲寧波師傅嘅收入好高，所以我就去偷佢師。咁跟住咧，我就喺一啲拎翻嚟維修嗰啲佛像嗰度學佢，照佢個樣咁做。就做完之後咧，就拎俾啲法師睇。咁初初佢唔肯答我，後來就肯答我，由邊度邊度咁一路改進。天分就～我不是覺得，如果有天分咧，我唔使廿幾年先學曬。我覺得我係夠傻夠戇居嘅，係咁樣攣個頭來轉。咁咧，我就仲有一個即係好傻同埋幾瘋狂嘅維修經驗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同青山寺維修嗰尊千手觀音。初初去評估同埋報價嗰陣時咧，尊千手觀音係好靚嘅。請尊千手觀音翻嚟嗰陣時咧，然後咧入邊俾白藝全部鑄通曬，咁啊後來做好曬之後咧，我計過嗰個佢俾嘅錢咧係我嘅成本嘅20%，因為我唔想令到呢個咁出名嘅師傅嘅作品咧冇咗，因為佢嗰個係一個做到個佛像嗰個氣功出嚟嘅。咁通常咧嗰個佛像嘅氣功，一個氣功咧，我哋如果練氣功知道咧，就縮胸突肚同埋拔背嘅，呢度會拱起一嚿嘅，咁佢做到曬出嚟，同埋咧嗰個面相咧，佢係做到好莊嚴、好圓滿嘅。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好像我做这尊呢，是一个庄严相来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凌波派一定要饱满的，而这些位置就不会凹的。我这尊佛像都有一点微笑的，那个微笑是怎样做出来的呢？就主要是靠个嘴角向上勾。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佛像，它这个嘴这个位置是特别凹的，它因为它要营造那个微笑的样子，它是违反了佛经那个佛像应该是饱满的那种定律的。我当年都是犯了一个错误的，因为我们觉得笑这里一定是凹的，因为我们笑起是这样。我做佛像就要我是追求完美的，那个佛像的比例和那个面相是怎样呢？那我就在佛经找到的。咁咧，同埋有啲咧，凌波師傅咧，佢漏咗啲出嚟嘅，就追問一啲和尚啊、一大法師啊，然之後得出呢個結果，咁就係7.5分之2，同埋咧佢哋個膊頭咧係幾闊啦，同埋嗰個身長係幾長咧。咁呢尊佛像咧，因為佢擺到好高，擺到成30尺咁高咧，所以我個膝頭呢度咧就要就翻個位。如果唔係咧，而家你咁樣望落去咧，而家個膝頭咧就係好窄嘅。嗱，咁我移一移個角度咧，你喺個鏡頭就會睇到個膝頭會大好多嘅。如果我哋30幾尺望上咧，就係咁嘅感覺。

我做呢行咧就要睇好多嘢，因為我又做道教嘅神像啦，又做佛教嘅神像啦，所以我睇好多書啊。我嚟做木雕嘅咧，包括雕神像咧，就最重要係睇參考書啦，同埋一啲建築用嘅術語咧，我哋要知道嘅。咁我呢度好多參考書啦，呢本係建築嘅語言啦，因為我哋要同人溝通嘅，所以一定要嘅。同埋呢啲咧各地嘅。嘅雕刻嘅特色啦，呢兩本咧係嗰啲唔同地方嘅建築特色嚟嘅。呢個係宗祠咧，每一個地方嗰啲祠堂係點樣建築啊？佢講好多個省嘅，其實每一個省都唔同嘅。尤其是喺山西嗰邊咧，佢嗰啲木雕咧係比較仲靚嘅。咁跟住咧，我哋再睇啲連環圖。

點解要參考連環圖呢？因為我哋有陣時個想像力唔夠佢哋咁豐富，唔夠啲漫畫家咁豐富。佢畫出嚟嗰個圖咧係靚好多，所以我哋有好多時咧就運用佢嗰個畫工嚟做挑刻嘅。今時今日嘅香港咧，嗰、那個挑佛像同埋挑神像嗰、那個需求咧已經唔多噶啦，即係飽和咗噶啦。主要是維修嘅啫，因為維修都好少人維修噶。因為咁嘅環境咧，我就發展咗另外一種出嚟，我就係挑一啲現代藝術啦，好似呢啲咁樣咯。我就係用咗一種現代室內設計嗰種 3D 嘅透視圖嚟畫嘅。咁呢度個 focus 喺呢度，然之後一個放射線咁樣出嚟，咁呢個平行線咧，咁所以你見到咧做咗出嚟個效果就好立體嘅，同埋咧。呢啲凳腳咧係全部挑通曬嘅，呢個係最難嘅。如果佢係挑呢個花葉立體嗰陣時咧，就喺後邊咧就挑通佢咧，再喺嗰度再挑深啲咧，咁表面咧就好立體嘅。但係呢個因為佢後邊唔通嘅物質，所以呢個係十呢個挑翻嘅技術咧係高好多。我將呢個櫃咧挑咗落嚟呢一度，就變成一個櫃中櫃啦。咁咧，我哋睇完之後咧，就將佢閂翻埋咧，就係頭先你見到嗰個櫃啦，係有一個時空交錯嘅感覺。AI 咧喺呢個時刻，今時今日，佢冇可能取代到我嘅，因為佢係靠一個大數據去歸納曬所有嘢，砌埋一齊俾你。如果你拆翻開咧，冇一個出處揾到嘅，因為佢唔識得用自己嘅思維去憑空構思咗一樣嘢出嚟，佢下下要一個指令，然之後佢先做到出嚟，所以佢係我哋講叫冇個靈魂。我諗我喺有生之年，佢都未取代到我。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伊朗战争按下暂停键，经济冲击持续发酵。
2: Just rebalancing and resetting the system is going to take months, but we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like a protracted process, not an immediate process.
1: 企业如何应对冲突变局？新机遇又在哪里？
3: Local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 do see it positively so far on the battery electrification and storage industry.
4: We believe that cancer is a global problem. It transcends borders. It transcends geopolitical tensions.
5: Because like we are going to be the eyes, and they are the brain.
0: 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我哋个砧板店咧，由我阿爷创立嘅，佢退休啦，就传咗俾三个仔啦，其中一个系我老豆。我咁细个就其实好唔中意砧板嘅，冇乜感觉嘅。因為嫌佢臭，跟住慢慢接觸咗依行啦，再加埋唔同嘅媒體嘅訪問啦，令到我真係開始會諗下啊，其實傳承係咪咁重要咧？

0: 呢塊係荊木嚟嘅，豬肉當用嘅。咁今朝收到個 order， 咁就而家去準備，咁一陣間就去換啦。我而家就喺度準備咧，就係度翻啱嗰個客嘅尺寸，之後就會攞去鋸或者攞去改，之後就送貨噶啦。其實我哋一般人咧，家庭嚟計咧，用啲木砧板咧，多數會用翻少少硬身啲嘅。咁原因就係冇咁快會爆啊、會裂啊，同埋易保養啲。咁其實飲食嘅文化都會好影響咗呢個叫做選嘅木嘅砧板嘅形狀同埋木種嘅。咁仲有例如話你整西餐嘅就用方形咯，中餐會用圓形咯，燒臘鋪用啲軟身嘅砧板，我哋會用松木啦。咁可能切魚嘅，咁可能就會用啲叫做硬身嘅砧板，例如啊鉛木啊、荊木啊。加個木就唔係話好難嘅事嚟嘅，有機器有啲經驗，咁你都可以順住去做嘅。但係點解好似依行越嚟越少人做呢？咁其實做依行都有好多辛苦嘢嘅。當而家界木咁樣計啊，咁其實好多木粉嘅，咁你可能要戴口罩啊，都冇用嘅，因為都係即係無孔不入嘅。咁搞到你可能成頭木粉啊，成身都係木粉，有時直情係入曬耳窿啊、鼻窿啊，咁真係好影響嗰個外觀嘅。搭巴士、搭地鐵，啲人真係好歧視眼光望你嘅。雖然我每次做完嘢之後，我都特登喺個廁所度即係整翻乾淨少少啦，因為有啲真係抹唔甩就抹唔甩噶啦。平時做嘢就係、是。咁樣噶啦，啊，今日好啲，好少。我哋工場都會存好多砧板嘅，咁唔係日日都可以清貨嘅。咁如果啲存貨嘅砧板咁樣點樣保養啊，或者點樣 keep 咧？咁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幫佢淋水浸水，令到個砧板唔會爆唔會裂咯。
1: 我哋買啲砧板咧，就係冇浸防腐劑嘅，要花少少時間做保養啦。咁其實又唔係話好難嘅。如果你係日日都叫做用個砧板，日日屋企都煮飯嘅，咁、那個砧板就自然喺啲肉嗰度吸濕到啲油，咁就自然就有一個保養嘅效果。
0: 唔好見到話發毛啊、有菌啊，或者唔衞生啊，你就諗用洗潔精洗佢喎。其實個砧板只會好快壞、好快爛，因為洗潔精咧會攔爛入邊砧板啲纖維啊，同埋去曬砧板入邊啲油，咁砧板冇油就會裂。咁同埋洗潔精咧，會令到個砧板咧會好易霉添噶。咁原本個砧板可以用十年嘅，啊，你用完洗潔精之後咧，其實一年到啦就要抌噶啦。平時一般保養，見到面頭污糟嘅，檸檬啊、梳打粉啊、醋啊，咁去洗咗面頭嗰陣嘢先咯。之後再落粗鹽再殺菌咯。
1: 但可能你話，我唔係日日煮飯嘅喎，間唔時煮下嘅喎，咁你咪攞啲叫做橄欖油啊。椰子油啊、礦物油啊，去搽勻個砧板，咁令到個砧板得到油份嘅滋潤，咁個砧板就冇咁易爆同裂咯。
0: 嗱，咁個豬肉砧板咧就搞掂㗎啦，睇落去好似唔好大個，都成20磅到啊呢個嘢。依啲都係豬肉砧板，依個輕啲啦，冇濕水。依個10磅左右啦，依個就唔同啲啦。依個就係壽司鋪用嘅美國松木，8磅左右啦。每日就係咁樣搬搬抬抬，冇話老細唔使做嘅。我老豆、我阿爺以前嗰個年代都係咁樣做，我哋呢啲後生嘅唔可以輸俾佢啊嘛。
1: 有時跟車，我哋可能話會送啲砧板去啲燒臘鋪，咁啲人啲砧板好大個嘅，要攬住喺個身度先送到嘅。咁燒臘鋪嘅砧板多油啦，咁比較臭嘅，搬完之後成身就嗰陣味噶啦。久而久之架車都係長期嗰陣味噶啦。有時車小朋友翻學啊，做完嘢一見到爹哋架嘢咁臭就，你好臭啊咁樣，即係好有少少 depress 嘅真係。喺我心目中啲砧板嗰陣臭味就係錢嘅味道咯。
0: 嗱，而家準備換呢個木砧板啦。 咁就店主話要換呢個啦。咁你見到啊，都用到窩咗落去噶啦，佢用唔到啦。咁佢呢個其實用咗一兩個月嘅啫，咁就要換我個新嘅啦。
1: 其實換個砧板就唔難嘅，將個砧板揼咗出嚟，然後將你而家想換個新砧板放落去，度啱個位，唔啱嘅咪現場改尺寸咯。然後就入榫嘅模式揼入去，就咁簡單啦。唯一最難做嘅就係克服個環境咯。地下又污糟啊，又油啊，海面又可能有啲唔衛生嘅嘢啊，所以令到冇人入行咯。
0: 咁而家就用個火槍普通清潔下咯。因為有時啲砧板佢洗完台咧，有啲水漬喺入邊咧，咁咪幫佢整乾身啲咯。嗱，而家咧就準備放個砧板上去度下個位啱唔啱啦，啱咧就直接入去，唔啱咪就再現場改咯。
2: 幫襯咗佢五六年咯，因為佢啲砧板咧夠硬淨，平時咧好大力都冇事。以前用嗰啲咧就好多嗰啲木碎，因為有木灰咧黐住嚿豬肉咧，啲消費者有意見啊。價錢方面咧就一分錢一分貨。
0: 今日算順利，好快完成。平時遇到啲有問題嗰啲咧，真係換好耐嘅。有時可能個砧板太實，揼唔到出嚟，揼到兩隻手腫曬都揼唔到，可能搞成半粒鐘嘅。咁今日依個 OK， 就收工翻鋪頭繼續做嘢。咁其實我仲未繼承鋪頭嘅。我而家都只不過係叫做第三把交椅，第一把就我老豆，第二把就我阿媽咯。但係佢哋兩個咧都叫做半退休狀態㗎啦，好似今日咁樣，佢哋今日兩個就去咗旅行啦。咁我就唯有早啲出嚟鋪頭幫下手咯。嗱，依個砧板架咧，好似好睇起好似好新淨啦。其實依個存在已經有成70年啦，因為其實係我阿爺、我阿老豆嗰代咧，已經係咁樣設計擺個砧板架，因為方便啡水啊，同埋俾啲客去揀木啊。咁其實你見到而家有好多木啦，咁其實呢度其實有兩隻木種嘅，咁下邊呢只咧，咁就係松木嚟嘅。你唔好睇呢啲咁大個砧板，好似可以用好耐喎，其實壽命同呢啲差唔多嘅，都係用大概幾個月到就要換㗎啦。但係咁大個砧板點解用得咁快嘅呢？咁其實就係啲酒樓啊，甚至乎啲燒臘鋪好生意嗰啲咧，就會用到咁大個㗎啦。因為佢哋要 keep 住出咁多嘅數量，所以佢哋會切得同埋剁得比較密，咁佢哋嘅損耗都會比較快，需要翻咁大個砧板去方便佢哋切嘢咯。
1: 我就排第二嘅。我屋企其實連埋我有三兄弟嚟嘅，我哋三個都幾叻嘅，都碩士畢業嘅，但係就得我係選擇繼承呢個叫做家族生意啦。因為其實人各有志，同埋個個人所讀嘅嘢都唔一樣。我係讀室內設計嘅，因為自己都想幫翻屋企人手，所以原本讀書都係揀依類型嘅生意去接觸咯。
0: 咁上面依啲咧就荊木嚟嘅，咁就啲荊木咧就好似咁依啲尺寸啦，咁就係家用嘅。咁又有啲大啲嘅尺寸咧就係商用嘅咯。
1: 我老豆我阿爺個年代咧採購木材咧就唔係話好容易嘅，因為通訊唔發達啊。咁佢哋係會有時就用下楔木，有時會用咗另外一啲花梨木，或者甚至乎用其他木不斷咁樣叫做大家互相取代啦。成日換啲木好似好唔專業咁樣。咁我老豆就提議不如幫佢改翻個木種啦嘅名啦。我老豆嗰個年代最興啲日本嘢啦，所以成日嗰陣時候幫佢改叫東京木，但係而家叫下就叫咗做荊木咯，我哋。
3: 水果嘅砧板有冇介紹？
0: 用膠，一係用竹，一係用呢啲木。
1: 而家啲人又食外賣多過喺屋企煮，而飲食嘅文化亦唔係話個個都淨係食中餐啦，亦開始有多咗好多唔同國家嘅 佳肴入嚟香港咯，令到啲其實我哋啲砧板嘅銷售比例真係每年都跌嘅，而家真係掉命咯。有見及此啦，咁我哋就不斷開拓我哋自己嘅業務啦。咁除咗賣砧板，咁我哋都有賣廚具啊，甚至乎一啲餐面用嘅餐具啊，我哋又有。我哋鋪頭就1955年我阿爺開嘅，而家開到71年啦。咁我喺度繼續做，就係叫做第三代啦。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做啦，做到起碼有100年啦，然後傳俾我個仔，咁第四代，我個仔又可以傳俾我個孫，咁啊第五代。我想我哋自己姓歐呢個家族嘅生意可以繼續流傳落去咯。令到每一代嘅人都會記起我阿爺、我老豆、我會係好開心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3: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2: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英法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声明，伊朗反对域外国家挑衅。特朗普讽刺多名影星患有盲反特朗普综合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当地时间4号举行，大批民众从德黑兰及伊朗各地赶到现场，其中不少人在凌晨便开始排队。对一些支持者而言，这是一场领袖的告别仪式，而对于经历过哈梅内伊执政时期不同的世代来说，它也意味着一个时代和一段个人历史的结束。
1: 4号早上6点，德黑兰市中心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外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为了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不少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连夜赶往德黑兰，有人乘车15个小时，有人在临时服务站过夜，还有人从凌晨2-3点就开始在现场等待。
2: رسیدم دیشب دیشب خوابیدم تو موکب های استان تهران و ساعت 4 هم رسیدم اینجا به مصلای امام خمینی رحمت الله علیه جهت مراسم بدرقه و تشییع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مام خمینی。
1: 对这些参与者而言，长途跋涉本身也成为表达哀悼和政治认同的一种方式。一位外省民众表示，参加这场仪式不仅是一种荣幸，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3: از عراق میام، از ساعت 2 اینجاییم. به خاطر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باعث افتخار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اینجا. پشت دولتمون هستیم، پش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ظیفه‌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1: 也有民众说，他凌晨4点半就来到现场。过去他一直希望能够近距离见到哈梅内伊，却从未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没有想到，第一次如此接近他，竟是在告别仪式上。
4: واقعیت همیشه من دوست داشتم یه روزی تو خود بیت رهبری باشم، از نزدیک ببینم، ولی خب هیچ قسمتم نشد.و هیچ وقت فکر نمی کردم اون روز امروز باشه و اینجا باشه و جز این تصمیم دیگه ای نداشتم واقعیت بگیرم。
1: 早上7点半左右，随着祈祷声和伊朗国歌响起，现场的帷幕缓缓拉开，哈梅内伊及家人的灵柩出现在民众的面前，现场随即响起了哭泣声，人们手持鲜花和哈梅内伊的画像，向这位执政30多年的最高领袖告别。一位来自洛莱斯坦省的民众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哈梅内伊多次要求政府官员重视民生问题。
5: ما خاطرات خوبی داریم، همیشه بیانهاش برای ما سرنوشت بوده، به خصوص این که همیشه به مسئولین تذکر میداد که معیشت مردم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این مردم ولی نعمت ما هستن، همیشه تأکید میکردن。
1: 哈梅内伊担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30多年，在这一时期，伊朗经历了战争威胁、国际制裁、核问题争端、地区冲突以及多轮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对于不同时代的伊朗人而言，哈梅内伊留下了不同的政治和个人记忆。
6: 哈梅内伊是伊朗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他在位30多年呢，可以说对伊朗两代人有不同的回忆。对于老一代的人来说呢，他代表着抵抗；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告别领袖不仅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个时代，同时呢，在告别他们每个人心中、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段难忘的回忆。凤凰卫视记者M3的跟大家报道。
0: 据沙特媒体4号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将于7月11号在巴基斯坦进行，将讨论制裁、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以及核问题。伊朗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确定。英法两国3号宣布，阿曼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的航行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已经就位。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号作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试图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承担责任。
7: 英国与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 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两艘扫雷舰、两艘护卫舰、一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土伦港。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六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四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以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持久和平。
8: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9: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8: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9: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8: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伊朗情报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本次行动由伊朗情报部牵头，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共同开展，打击范围覆盖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及境内多处地点。首批行动共抓获了五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且击毙了两名武装分子。伊朗安全部门随后又捣毁了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与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的涉案人员均已归案。当局在现场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支、手榴弹以及星链卫星通信设备等军械装备。一方表示，涉案的人员曾经在境外接受了军事培训，计划入境实施破坏、暗杀等恐怖活动。俄乌战事持续，俄方四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的地区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遇袭受损。乌克兰称，东北部及南部共有三个州遭到了俄军的袭击。此外，乌方否认乌东部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被俄军控制，称乌军仍然在当地展开防御。
10: 俄罗斯方面四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相邻的列宁格勒州维索茨克港过去一夜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证实，乌方对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圣彼得堡以西喀朗施塔德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据了解，喀朗施塔德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所在地。圣彼得堡市当局称，乌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列宁格勒州当局称，共击落7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4号通报，俄方过去一夜对乌东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市以及乌南部奥德萨州和赫尔松州分别发动袭击。苏梅市有27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奥德萨州有2人受伤，另有一座食品仓库起火。赫尔松州则有一处家禽养殖场在袭击中起火。德国政府4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默茨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方近日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的空袭。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向乌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以保护乌平民是双方此次通话的焦点议题。前线战事方面，在俄总统普京3号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同时，俄国防部也发布俄军在康城多处地点展示俄国旗的视频，而乌军总参谋部4号则否认康城失守，并称乌军持续在当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乌方同时承认已有少量俄军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泽连斯基表示，宣称控制康城是俄方的又一个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布了一条由 AI 生成的影片，在片中化身为医生，声称多名与他意见相左的影星患上了所谓的盲反特朗普综合症，并为其提出了荒诞的治疗方案。
11: Have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been diagnosed with TDS? The symptoms can be relentless. Fortunately, I'm Dr. Trump, and I have a treatment plan. Let's hear what some of my patients have to say.
0: 轮番出现多名影星的 AI 生成画面，各自讲述患病症状，其中包括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乌皮·戈登伯格、资深男演员罗宾·尼罗等人。而长期与特朗普隔空交锋的名嘴罗西·唐奈随后在社交平台强硬反击，直指特朗普病入膏肓，并提到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正是为此而设，用以罢免无力履行职务的总统。下就回来继续关注。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见王毅，南宁舰、衡阳舰一连2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
1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3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正在北欧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见。 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的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14: 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中瑞交往史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时期，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王毅表示，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历史，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王毅这次的到访也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之后再次访瑞，释放出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的积极信号。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外交互动具有明显的风向标意义。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的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瑞关系与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中瑞两国长期互为在亚洲和北欧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有超过10000家瑞典企业展开了对华贸易，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等优势机遇，在中国的健康房充分的锻炼，提升全球竞争力。双方可以用好科技合作联委会等平台，充分挖掘潜力，加强新兴领域的合作。斯蒂纳加德表示，瑞中关系当前发展良好，务实合作有明显的进展，双边关系潜力巨大。瑞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的对话，发挥双边经贸、科技等联委会的机制作用。瑞方积极评价中方对瑞典施行免签政策，期待同中方扩大学术教育交流和人员往来。鉴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有中国学者4号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严重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位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中美的关系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15: 中美两国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16: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 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15: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嘉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 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17: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was a good idea 80 years ago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ropriate, and the other wa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depended on or was grounded in the U.S. playing a role that the U.S.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play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 So we've got an order that has run out of gas, and that'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and in that sense, instability.
15: 有美国专家形容，特朗普与全球宣战破坏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美中关系发展上，特朗普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无论谁继续担任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都是在紧张中进行平衡。凤凰卫视霍伟伟、侯有运北京报道。
0: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四号、五号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了心安和自豪。

0: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1: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2: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3: 上过山东好，
4: 今次第二次
3: 啊，第二次。
4: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同之前有咩分别？
3: 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啊。山东好，你上去觉得好宏伟，但系呢度系好精致，同埋每一样嘢都系好先进。
1: 两艘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有市民指看到舰上的高科技装备和高素质官兵，感到很心安。
5: 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生命线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1: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7: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这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1: 开放日继续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4号顺利并网发电。此次并网标志着二号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预计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产量超90亿千瓦时，能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中国自主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广泛应用了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9: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9: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9: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

0: 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4号，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然而，在迎来建国25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曾经代表着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越发暗淡，其金色外衣开始褪色。美国民调显示，约有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已不再成立，高达7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人更难实现。还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劫持庆典，让250周年从国家生日变成个人秀场。有美国人直言，我在哀悼，不打算庆祝了。美国250周年庆典，美国梦为何渐行渐远？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特朗普赢了哪些案件，又输了哪些案件？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

0: 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 33%。而有 24% 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 77% 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 19%。 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六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PU 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
1: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白宫主导了一场名为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大型活动，特朗普亲临现场。那整场活动从烟花、军机展示到格斗还有赛车表演，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竞选色彩，所以很多的美媒批评这场庆典几乎沦为了特朗普个人的政治秀。所以首先请您谈谈对于白宫举办的这场庆典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今年应该说在活动的一般内容来讲，跟往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规模更大，更突出特朗普个人。另外呢，在此之前2019年特朗普就曾经搞过规模很大的这个独立日活动啊，特别是在这个所谓 National Mall 啊，国家广场的演讲啊，他是在1947年杜鲁门总统之后的第一个在这么大一个广场做独立日演讲的人，那么今年他势必又重复这样的演讲。当然他还会做一些军事表演，各种烟花表演，但是总之呢，他这个实际上他是把个人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之前在6月14号。这个我们就看到他有在白宫搞了一场格斗，是吧？一场格斗，这个终极格斗锦标赛。那本来是准备安排在7月4号来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的啊，但是被很多人批评为过于随意了啊，把这个国庆变成了一个格斗场啊，结果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生日 party 啊，就是在他自己生日的那天以这个国庆的名义啊举行了一个活动啊，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活动和他个人的生日混为一谈啊，这个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表示出啊美国这一届总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个性。
1: 是的，外界呢很多人都分析说这场庆典被质疑过度政治化，而与此同时国会设立了官方机构美国250委员会，却在洛杉矶呢推出了一个风格迥异的美国社区派对。那您对国会主导的这场活动怎么来看呢？一场本该凝聚全国的独立日庆典，为什么现在呈现出了说一个庆典但是有两个舞台的对立局面？
2: 按照美国的传统，每50年他们都会有一个较大的庆典，今年是第5个美国的50年。那么在10年前，实际上国会就通过了有关的法律，授权国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这样的组织来做这个50周年的各种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主要来讲是面向基层啊，希望美国人通过历史的缅怀啊，或者通过缅怀历史来这个发掘美国的价值观，来弘扬美国的价值观，这是一个 跨党派的这个组织，但是对特朗普来说，跨党派就意味着对民主党的妥协，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另外我们看到一个亲特朗普的组织，而且是纯民间组织，举行了一个叫自由250的这么一个组织。

0: 招人诟病的方面。实际上他这一年多的执政，将近两年啊，一年多的执政，应该说是冲突不断，毛病不断。尤其当前又陷入与伊朗的冲突而难以平息这样一种情况，在国内的批评声是非常高的。所以从特朗普个人来说，他是有动机通过7月4号的独立日活动来抬高他的声望。
1: 从您的分析中呢，我们也能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一个分化。那说到民调数据啊，也是看到只有40%的民众，对250周年是感到自豪的，78%的人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更难实现了。那甚至还有20%的民众明确拒绝庆祝。那其中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的抵制比率是超过共和党的。所以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深层原因导致美国民众的国家自豪感是持续在下滑？
0: 从大的政治叙事来说，人们可能会说价值观呀、民主观呀，这个美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啊等等。但是如果深入美国，或者说在我们与美国人的交往中啊，我们感觉到其实根本的问题是经济。首先就是经济现在表面的一些数字看的是不错的，一些宏观数字是不错的，增长率、股市等等，让人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但民众对生活的体感是非常差的，而且越来越差。之前我们说有这个新冠疫情这样的影响，但现在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这个通货膨胀，至今没有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说还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这个方式。美联储一向认为2%上下的这样一个通胀率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这个现在的通胀率还是远远高于这个指标。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剥夺感就是通胀，是吧？你的收入没有提高，但是物价增长了，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就会明显的下降，这是目前的体感上的重要的问题。第二就是，收入的不均的问题。现在在一些领域，我们看到是财富的巨额的增长，比如说做人工智能，但是这些行业它所涉及的人群是非常狭窄的，比起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场互联网的发展来讲，这个现在汇集的人数要少得很多很多。互联网最繁荣的时候，在美国的就业简直就是只要你会敲键盘就能有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现在人工智能，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在排挤更多的人力，第二方面参与到人工智能的人是非常少啊，非常少的一个群体。所以财富的聚集，你看这些苹果呀、英伟达呀，这些公司的股票啊，都是火箭一样的上涨，但是它所涉及的人是非常少啊。所以目前就是在美国就会看到宏观数字，挺漂亮，但是微观的感受，尤其是民众的生活体感是越来越弱。我觉得这是导致他们对政治的，国家政治前途感到悲观的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可以从内部的分裂再来看外部，这种国内精神面貌的变化似乎在影射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如果说放在建国250周年的长周期里来看，您怎么评价美国崛起、扩张还有霸权兴衰的整体的这个历程呢？
0: 我们说现在是第5个50年啊，那我们是从第1个50年开始。第1个50年很自然就是1826年。1826年是美国刚刚结束了对英战争，当时遭受过惨败，最后就是脱离了跟英国冲突，不在北境啊，不去进犯加拿大，然后一心转向向南向西扩展的这么一个门罗主义的阶段，利用西班牙和法国的这种空白期啊，权力空白期，大肆扩展了美国的领土。这个是1826年的情况。那看第2个50年就很辉煌了啊！第2个50年，1876年，1876年的标志就是美国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上，我们看到美国人发明的电报机、电话机、打字机、各种农业机械啊，甚至于这个纺织机的这个流水线啊，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设备。这个展现了美国这个在技术创新上的一个非凡的能力。

0: 啊，在那个时代，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大量的基础科学发现是在欧洲完成的。但是在技术转，把它转化为技术，并且把技术转化为工业方面，啊，这个产业方面，这个美国是绝对领先。而它在第二个50年的时候，全面的展现了这样的实力。啊，之后美国是一路向前，这个发展它的实力。那么到第三个50年。1926年，美国人没举行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当时柯立芝总统发表过演讲，就认为美国就这样，我们就是世界最强的国家，政府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么这是1926年的情况。但是之后，其实就在26年之后，美国人感受最好的时候，仅仅3年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大衰退的时期，啊，然后的50年中，有这个世界大战。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统治地位，再一个50年，那就到1976年了。1976年是美国摆脱了越战的危机之后，试图缓解他们在尤其在民意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矛盾。那么现在是第五个，50年，而现在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表面上美国经济还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日益的不满，以及美国在国际声望上的这个大幅度的降低，越看越不像是能回到正轨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1: 您刚刚也为我们解析了一个过去的50年，我们把目光呢，投到这个当下和未来。看到眼下呢，媒体和学界普遍都把这次的这个纪念日视作是美国由盛转衰、共识破裂的一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啊。那主要，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在您看来，走过了250年的美国，它的内在本质真的变了吗？未来的走向又将如何呢？
0: 目前看就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块儿。啊，各种矛盾内部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的分化，还是之前我们看到，几十年之前几十年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1%对99%的问题，啊，1%的人，拥有99%的财富，而99%的人只拥有1%的财富，啊，这个是他们这个最大的一个矛盾，这个贫富分化是造成社会割裂的这个根本。第二就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上，啊，从之前由小布什时期发动的两场，啊，完全没有理由的战争，把美国拖入了泥潭，到特朗普时期，特朗普是号称，要这个逆转美国的这种好战的这种趋势啊，他是要甚至于认为自己要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这个候选人，啊，但是事实上，他这种对伊朗、对委内瑞拉、对他的邻国的这种看起来不用付出代价的打击，但事实上是大幅度削减了这个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威望的这种权威感的这个因素。为什么？就是你毫无理由的对人发起了攻击啊，对委内瑞拉是这样，对伊朗也是这样，完全就是你没有，你要说，比如说当年去攻打伊拉克。攻打阿富汗，好歹还有一点点理由，哪怕是你这个杜撰的理由，他现在连杜撰的理由都没有，在丝毫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朗的这种攻击，他以为不会受到反击啊，结果实际上造成的战损，他的各种飞机的损失，甚至超过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的损失啊，这个损失是巨大的，而且在海外的基地啊，大量的遭到打击啊，这也是美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这一下就让民众感觉美国的这种无坚不摧的这种神话，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说啊，都是民众最不满的时候。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2: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3: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3: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14: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一方面，最高法院扩大了特朗普的总统行政权，允许他重塑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但另一方面，在关税、出生公民权、美联储独立性等关键问题上，最高法院又明确对特朗普踩了刹车。
15: 美国最高法院2025到2026审理期结束，而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的一系列裁决中，最高法院整体上支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政策。这尤其体现在紧急申请程序的审理结果，特朗普政府赢得了21起，仅输掉6起。特朗普的重大胜利包括最高法院批准禁止跨性别人士在美军服役，大幅削减教育部职能，裁撤大约1.6万名联邦政府雇员，冻结数百万美元联邦政府资金，允许政府效率部广泛获得美国民众的敏感个人数据。虽然这些裁决目前都属于临时性裁决，并不是案件的最终判决，不过法律专家指出，许多这样的临时裁决实际效果几乎等同于最终裁决。因为即便未来原告最终胜诉，政府已经完成的机构重组、人员裁撤、资金冻结等措施已经造成难以逆转的事实结果，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不过在一些关键案件中，最高法院也没有完全站在特朗普一边。例如，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特朗普进一步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在一宗备受关注的移民案件中，要求特朗普政府协助将被错误遣送至萨尔瓦多的马里兰州居民加西亚带回美国，同时也叫停了特朗普政府依据一项颇具争议的暂时法律，将一批委内瑞拉移民驱逐出境。
2: 我们关注到，除了社会撕裂，美国在这种制度层面上的博弈呢，也在进行当中。那关注到，就在本周，最高法院密集做出了多项与特朗普相关的裁决，有胜有负啊。那首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特朗普赢了哪些关键的案，又输了哪些？法官在判案背后的核心逻辑都是什么？
16: 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从老百姓的观感来看，司法还是一个相对稳定、受评价较高的体系，就是美国的法院体系被认为还是在公正性和一致性方面表现较好的，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是较高的。其实今年2月最高法院的更重要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裁定，就是裁定美国基层法院、联邦基层法院对特朗普的这个解放日关税，也就是他所谓对等关税的这个否决，是吧？从美国贸易法院，裁定这个判决这个特朗普对等关税无效，到2月份这个最高法院这个认可了这个一审、二审法院。

0: 判决，这个对特朗普执政来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把他的这个关税政策想象为他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啊，利用关税不仅寻求贸易平衡，而且用它来制衡其他国家的权力啊，保持美国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一个战略上的压制。但是这个法院的这个最高法院最后对基层法院的认定，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反倒相比之下，六月份的这个公布的这一批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啊。当然我觉得其中一项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方面他开放了特朗普对对一些这个所谓独立机构，就是政府独立机构人员的这个任命任免权利啊，往年认为这个独立机构比如说是上一届总统任命的，在他期满之前你现任总统是不能够去这个去免他的职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给了他这个权利，但是留了一个例外，就是保持了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啊，就是美联储的成员不能因为你总统的与总统的意见不一致而随便开除他啊，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还是保持他金就是美联储在这个金融美联储的金融中心作用，我觉得还是得到了保持，这点对美国经济来说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一个事物。当然其他方面特朗普权力有所增加，我觉得那个并不太重要。在移民政策方面总体来说法院没有认同他，对吧，这个在这个出生就拥有美国国籍的问题上，法院总体没有站在特朗普一边，在一些琐细的方面更多的是站在特朗普一边，但我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包括特朗普自己任命的三名大法官在很多事情上没有站在他一边啊，这点上可能还会持续美国民众对司法的尊重。那个甚至于还有一起这个诽谤案这个特朗普不服是吧，最后最高法根本就没有看这个案子就退回了啊，就没有考虑特朗普的上诉啊。总体而言我觉得最高法院还是维护了他的基本面，没有变得像国会和行政当局本身那样不可琢磨。
1: 没错，我们就关注到最高法院在一项重磅裁决中是否决了特朗普的政策的，就是推翻了旨在取消出生公民权的一个行政令啊。那您认为这算是特朗普标志性移民政策的失败吗？由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站在特朗普的一面呢？
0: 根本来说我觉得法院啊，最高法院还是站在了理性的一面，就是这是个美国内政啊，我们可能不必太多的评论，但是我们站在中立的这种观察者的角度，我们可以说美国是需要移民的啊，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能维持一个这个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啊，经济增长是需要一个人口来支撑的啊，所以美国历史来看它本身是个移民建立的国家，它之后也是不断地依靠移民来扩大自己的总人口，当然在移民增加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民众的反对啊，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先上了公交车的人可能不愿意有更多的人上这些车是吧，这个会有这样的社会矛盾，特朗普也会利用这样的社会矛盾来制造分歧来为自己拉选票，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来看从这些大法官来看，美国根本上还是需要移民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觉得美国的最高法院哪怕是特朗普任命的这些法官都没有完全走入这种疯狂啊，走入这种民间的把民间的一种怎么说一些偏见带入到司法啊，还是基本的坚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英法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声明，伊朗反对域外国家挑衅。特朗普讽刺多名影星患有盲反特朗普综合症。

0: وظیفمون اینه که توی اجتماعات تشریف بیاریم.
1: 也有民众说，他凌晨4点半就来到现场。过去他一直希望能够近距离见到哈梅内伊，却从未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没有想到，第一次如此接近他，竟是在告别仪式上。 早上7点半左右，随着祈祷声和伊朗国歌响起，现场的帷幕缓缓拉开。哈梅内伊及家人的灵柩出现在民众的面前，现场随即响起了哭泣声。人们手持鲜花和哈梅内伊的画像，向这位执政30多年的最高领袖告别。一位来自洛莱斯坦省的民众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哈梅内伊多次要求政府官员重视民生问题。
0: خاطرات خوبی داریم همیشه بیانهاش برای ما سرنوشت بوده به خصوص این که همیشه به مسئولین تذکر میداد که معیشت مردم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این مردم ولی نعمت ما هستن همیشه تاکید میکردن
1: 哈梅内伊担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30多年，在这一时期，伊朗经历了战争威胁、国际制裁、核问题争端、地区冲突，以及多轮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
2: 对于不同时代的伊朗人而言，哈梅内伊留下了不同的政治和个人记忆。哈梅内伊是伊朗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他在位30多年呢，可以说对伊朗两代人有不同的回忆。对伊朗一代人来说呢，他代表着抵抗；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告别领袖。
3: 不仅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同时呢，在告别他们每个人心中、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段难忘的回忆。据沙特媒体4号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将于7月11号在巴基斯坦进行，将讨论制裁、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以及核问题。 伊朗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确定。英法两国3号宣布，阿曼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的航行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已经就位。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号作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试图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承担责任。
4: 英国与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2艘扫雷舰、2艘护卫舰、一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图伦港。 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6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台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
5: 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4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以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持久和平。
6: 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7: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
3: 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4: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3: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4: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5: 伊朗情报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本次行动由伊朗情报部牵头，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共同开展，打击范围覆盖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及境内多处地点。首批行动共抓获了五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且击毙了两名武装分子。伊朗安全部门随后又捣毁了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与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的涉案人员均已归案。当局在现场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支、手榴弹以及星链卫星通信设备等军械装备。一方表示，涉案的人员曾经在境外接受了军事培训，计划入境实施破坏、暗杀等恐怖活动。俄乌战事持续，俄方四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的地区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遇袭受损。乌克兰称，东北部及南部共有三个州遭到了俄军的袭击。此外，乌方否认乌东部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被俄军控制，称乌军仍然在当地展开防御。
6: 俄罗斯方面四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相邻的列宁格勒州维索茨克港过去一夜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证实，乌方对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圣彼得堡以西喀朗施塔德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据了解，喀朗施塔德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所在地。圣彼得堡市当局称，乌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列宁格勒州当局称，共击落7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四号通报，俄方过去一夜对乌东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市以及乌南部奥德萨州和赫尔松州分别发动袭击。苏梅市有27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奥德萨州有2人受伤，另有一座食品仓库起火。赫尔松州则有一处家禽养殖场在袭击中起火。德国政府四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默茨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方近日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的空袭。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向乌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以保护乌平民是双方此次通话的焦点议题。前线战事方面，在俄总统普京三号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同时，俄国防部也发布俄军在康城多处地点展示俄国旗的视频，而乌军总参谋部四号则否认康城失守，并称乌军持续在当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乌方同时承认已有少量俄军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泽连斯基表示，宣称控制康城是俄方的又一个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布了一条由 AI 生成的影片，在片中化身为医生，声称多名与他意见相左的影星患上了所谓的盲反特朗普综合症，并为其提出了荒诞的治疗方案。
7: Have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been diagnosed with TDS? The symptoms can be relentless. Fortunately, I'm Dr. Trump, and I have a treatment plan. Let's hear what some of my patients have to say.
5: 轮番出现多名影星的 AI 生成画面，各自讲述患病症状，其中包括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乌皮·戈登伯格、资深男演员罗宾·尼罗等人。而长期与特朗普隔空交锋的名嘴罗西·唐奈随后在社交平台强硬反击，直指特朗普病入膏肓，并提到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正是为此而设，用以罢免无力履行职务的总统。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见王毅，南宁舰、衡阳舰一连两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
8: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正在北欧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见。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的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12: 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中瑞交往史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时期，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王毅表示，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历史，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王毅这次的到访也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之后再次访瑞，释放出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的积极信号。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外交互动具有明显的风向标意义。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四号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的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瑞关系与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中瑞两国长期互为在亚洲和北欧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有超过10,000家瑞典企业展开了对华贸易，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等优势机遇，在中国的健康房充分的锻炼，提升全球竞争力。双方可以用好科技合作联委会等平台，充分挖掘潜力，加强新兴领域的合作。斯蒂纳加德表示，瑞中关系当前发展良好，务实合作有明显的进展，双边关系潜力巨大。瑞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的对话，发挥双边经贸、科技等联委会的机制作用。瑞方积极评价中方对瑞典施行免签政策，期待同中方扩大学术教育交流和人员往来。鉴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有中国学者四号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严重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位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中美的关系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13: 中美两国元首五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14: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13: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嘉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15: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was a good idea 80 years ago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ropriate, and the other wa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depended on or was grounded in the U.S. playing a role that the U.S.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play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So we've got an order that is run out of gas, and that'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and in that sense, instability.
13: 有美国专家形容，特朗普与全球宣战破坏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美中关系发展上，特朗普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无论谁继续担任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都是在紧张中进行平衡。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5: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四号、五号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了心安和自豪。
16: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17: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 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18: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

0: 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1: 上过山东好，
2: 今次第二次
1: 吓、啊，第二次。
2: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同之前有咩分别？
1: 男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吓。山東好，你上去覺得好宏偉，但係呢度係好精緻，同埋每一樣嘢都係好先進。
3: 兩艘軍艦都分別執行過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任務。有市民指看到艦上的高科技裝備和高素質官兵，感到很心安。
4: 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生命线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3: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6: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这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3: 开放日继续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4号顺利并网发电。此次并网标志着二号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预计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产量超90亿千瓦时，能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中国自主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广泛应用了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8: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9: 佛像嘅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8: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10: 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做啦，起碼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會記起我阿爺、我老豆，我會係好開心咯。
8: 巧木不朽，見證生活智慧。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事實是什麼？不同的觀點可以解讀不同的事實。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看到这款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是能卖爆。
2: 每个客户的赠送纸包写给他们，让他们带到他的国家去销售。
3: 国富是一个人多力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中国空调厂商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符合欧洲标准的空调。那物业说：“哎，你不能挂外立面上。”我没有挂外立面上，我只是放在我的窗边，跟他们家花盆一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这个限量版护照的时候，他配的文字是：“欢迎，但要守规矩。”哎，咱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6: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7: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8: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新闻会谈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特朗普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不会互攻。伊朗大批民众从各地赶到哈梅内伊的公众道别仪式的现场，而现场民众反美情绪高涨。伊朗安全部门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 瑞典首相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而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发挥互补优势。乌克兰方否认俄方宣布控制乌东重镇，而普京与泽连斯基分别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前线局势。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全美各地举行，而华盛顿特区则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成员游行。 早上好，我是小颖，欢迎您加入2026年7月5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沙特阿拉伯现在的媒体在4号援引了一个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会在11号于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是不会互相攻击。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伊朗在祈求达成协议，但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支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 暂停谈判期间，双方不会互相攻击。特朗普说，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另外，特朗普在访问中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到访白宫与他会面，两人最早可能在本周北约峰会结束后会面。如果成事，将是两人自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次会面。
0: 特朗普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又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再关注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在当地时间4号举行，大批的民众从德黑兰以及伊朗的各地赶到现场，其中不少人在凌晨就开始排队。 对一些支持者而言，这或许是一场领袖的送别仪式；而对经历过哈梅内伊执政时期的不同世代来说，它也意味着一个时代跟一段个人历史的终结。
2: 4号早上6点，德黑兰市中心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外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为了。

0: 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1: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确实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0: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1: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0: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2: 根据塔斯社在四号的一个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访问伊朗之后也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的协议将会极其困难。怎么说呢？梅德韦杰夫他提到了，已经是同意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讨论伊朗目前的局势。俄罗斯也提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伊朗核材料问题的方案，但他认为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他是祝愿伊美谈判取得成功，但也坦言谈判结果可能会出乎意料。梅德韦杰夫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证明是伊朗的有力工具，也指出曼德海峡也可能会被利用。梅德韦杰夫在三号到伊朗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并且在德黑兰同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马上回要关注到的是美国纪念建国250周年的活动，极右组织在华盛顿游行高喊夺回美国带回建。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正在北欧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见。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的交往，要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也要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也希望瑞方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
4: 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中瑞交往史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时期，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王毅表示，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历史，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王毅这次的到访也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之后再次访瑞，释放出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的积极信号。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外交互动具有明显的风向标意义。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0: 只要看到是俄罗斯现在宣布控制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也表示愿意移交乌军阵亡人员的遗体。只是乌军现在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失守。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讨论俄乌战事局势。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多地展示俄罗斯国旗的视频。乌军总参谋部指，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俄方称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日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暂时并无回应。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坚固的堡垒地带。一旦失守，俄军将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方称通话由美方发起，持续1小时25分钟。普京就美国庆祝独立日250周年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谈及俄乌问题。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通话有建设性。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前线局势的评估，指特朗普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一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向特朗普及全体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日，并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 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事关重要。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的南极群司令谢尔孟梅德韦杰夫在4号表示，俄军的第6摩步师、第4摩步旅以及第150摩步师，还有第130摩步团联合作战，已经完成攻占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任务。而我们记者在前线，他有一个观察，他说，截止发稿的时间，俄军第6摩步师正在沿着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的一个方向来推进。那先头的分队已经在阿列克谢耶沃。 德鲁日科夫卡南部的郊区展开战斗。康斯坦丁诺夫卡坐落在克利沃伊托列茨河畔，距顿涅茨克市55公里，拥有发达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金、玻璃、化工和建筑的工业，同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 截止2025年10月，官方统计市区内约有2850名的居民，此前登记人口为10万人。2025年10月，俄军发起康城的战役。同年11月21号，俄军宣布攻占了位于康城以南的伊万诺波列村。在这个方向作战的俄军。 分为2个战术群，即杰尔任斯克和巴赫穆特集群。杰尔任斯克战术群主要由俄军第8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的部队组成，从托列茨克方向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东南郊区推进，而巴赫穆特重装集群主要由俄军第3集团军的部队组成，从巴赫穆特向康斯坦丁诺夫卡。 西郊推进。去年12月18号，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当时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50%的区域，但是美国战争研究所当时的数据为，俄军仅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约5%的区域。今年3月5号，俄军攻占了康城东翼的麦斯科耶。 3月10号，俄军分批渗透进入康城的滋生点格卢博夫卡。3月24号，俄军向康城市南区的火车站进行推进。今年的4月初，俄军的突击部队出现在市区的北郊。5月6号，俄军渗透小组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会师，整合建制，向康城的市议会大厦发起攻击。 6月27号，俄军官方宣布已控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市96%。当天， 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是俄军仅控制了康城约 72.3% 左右的区域。今年的7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俄军的总参指挥所。普京表示，本台记者观察，康城的战斗已基本结束，也不排除少量的乌军残余分散在市区的零星阵地内，但是乌军已大局已去，这主要是归结于俄军对双子城堡垒带排阵布局的战役决心。俄军坚定不移地加快了对双子城东北翼红利曼的进攻节奏。今年五月，担负主攻的俄军第七近卫摩托化步兵师从康城的侧翼发起攻击，他一方面牵制了北翼红利曼乌军的兵力，又顺势快速地渗透兵力突入康城的市中心，待俄军数百个渗透小组整合归建时，乌军已经亡羊补牢的态势。许多的分析人士指出，俄军的渗透战术已经炉火纯青，继阿夫迪耶夫卡红军城乌军的失守之后，再一次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得手。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乘胜追击，战斗正在尼古拉耶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拓展。这个方向有复杂的火力发电厂的地形，战斗也将会更加惨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再看到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而美国多地都举行庆祝活动。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当天就前往纽约港出席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同一个时间点，在首都华盛顿也举办大规模的飞行表演，而另外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爱国者阵线的成员在华盛顿特区游行，高喊夺回美国等相关口号。
3: 美国副总统温斯四号前往纽约港出席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温斯在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上发表讲话，强调团结的力量，呼吁美国人民为共同未来而奋斗。
4: All of us have a part. All of us had our part. Our role to play in creating 250 years of a proud American story. And all of us will need to do our part.

0: part to create the next 250 years of American greatness. So I say to all my fellow Americans, I'm proud of you. Happy birthday. And happy birthday to our great nation.
1: 本次阅兵集结了来自55个国家的海军舰艇、军用飞机和高桅帆船等等。活动包含帆船巡游、海军阅舰和飞行表演。当天的飞行表演中，在美国海军蓝天使特级飞行队的领航下，超过100架飞机飞过纽约上空。作为独立日传统庆祝项目，纽约举行吃热狗大赛，男子组切斯纳特以10分钟内吃下66个热狗的成绩成功卫冕冠军，女子组须藤美贵以38.75个热狗的成绩赢得冠军。与此同时，华盛顿也举办大型庆祝活动，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F5 战斗机队飞越华盛顿国家广场，拉开表演序幕。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进行跳伞表演。为庆祝建国250周年，费城埋下一个高规格时间胶囊，这颗胶囊预计保存250年，计划于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开启。胶囊采用不锈钢防水设计，内部封存了美国各州的代表物品，旨在反映2026年美国当代生活文化。活动组织者表示，此次活动希望向后代传递一种乐观精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虽然说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全美各地举行，但华盛顿特区的部分刚也提到了，数百名的极右组织成员都有相关的游行。那数百人就戴着白色的面罩跟太阳镜，头戴着爱国者阵线标志性的卡其色帽子，而也高举联邦旗，像是邦联旗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哦。他们的重点是什么？爱国者阵线的旗帜以及这倒挂的美国国旗，在国会山这一带相关游行，有诉求的，因为在华盛顿一个地铁站看到大批的爱国者阵线的成员移动前往搭乘交通工具，那部分人就在车外高喊“生命、自由、胜利和夺回美国”等相关口号。爱国者阵线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从新纳粹组织、美国先锋组织分裂出来。而爱国者阵线在2021年制造美国境内82%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其他宣扬仇恨事件，也遍布美国。好，再提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刚都看到了，全美各地举行的同时，分歧不断啊！因为美国深陷了社会分裂，昔日诱人的美国梦，对于许多美国的民众来讲，好像逐渐的失去吸引力。
1: 为庆祝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山上演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但流光溢彩的烟花下，美国民众的美国梦似乎正在褪色。根据法新社的调查，当今的美国梦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财务保障、拥有住房以及成功和阶层向上流动。美国媒体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尤其是移民人士。来自法国的孔特是加州旧金山一名人工智能企业家，他表示，移居美国意味着拥有更多机会，但同时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孔特表示，虽然目前尚有工作和薪水，但由于极高的生活成本和不稳定的签证，他无法保证一年后仍是如此。他的美国梦岌岌可危。在洛杉矶好莱坞大道开小吃摊的蒙德拉贡，在直言他的美国梦已荡然无存。
3: El sueño americano nunca se ha cumplido. Ya no es. Antes quizás sí, pero ahora ya no. Trabaja y trabaja uno mucho y ahora ya no es igual.
1: 有民众表示对当下的美国感到失望。
4: Too many people that hate on each other, steal from each other. They don't love each other anyway at all. And you know, I'm sick of it. 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people.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its foreign neighbors. I'm sick of the ICE. I'm sick of a lot of damn things.
1: 在政治、文化、种族、阶级等各方面都陷入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尽管许多民众对于美国梦看法消极，但也有民众仍然对未来保持韧性和希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最近，美国国内有多项的民调都显示，过去将近10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也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
1: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PU 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委内瑞拉方面的消息，全国代表大会主席4号已经发文了，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2954人死亡，另外有多达1.6万多人受伤。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遗体的处理工作持续展开。而委内瑞拉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是有6462人是获救的，仍然有超过1.6万人无家可归。从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记录到942次的余震。而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4号是在首都加拉加斯向多国的救援代表团颁发勋章，并且对参与行动的搜救犬予以嘉奖。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也对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国界驰援委内瑞拉表示衷心感谢。时间回溯到6月24号，委内瑞拉当时经历了1812年以来最严重的地震。流亡海外的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现在寻求回国，主张立即结束临时政府的政治过渡，履行2024年选举赋予他的执政合法性。
2: 委内瑞拉政府安全智囊内维斯教授认为，在目前这种灾难下，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的人，将懂得拒绝那些未能采取人道主义立场的人。
3: Muy triste decirlo, pero hay un sector, ese sector de la oposición extremista venezolana, han, digamos, de manera, disculpen la palabra, de manera asquerosa, han asumido una postura de descrédito que va más allá de cualquier tipo de controversia política en un momento como el actual。
2: 对于反对派指责临时政府无法应对灾难的问题，内维斯表示，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国家相比，委内瑞拉缺乏地震文化。历史上两次强震分别是1812年的加拉加斯地震和1967年的6.5级地震。这一次同时发生两次震级分别为7.2和7.5级的超级地震，史无前例。政府应对灾情已非常及时，现在最重要的是掩埋尸体、处理受灾群众的安置问题。
3: Evidentemente。impactos en materia política de gobierno, por supuesto que vamos a tener. No podemos magnificarla porque estamos en pleno proceso, a escasas horas, para decirlo de alguna manera, del evento, donde, bueno, evidentemente estamos en un proceso, en primer lugar, de rescate de los que todavía pudieran quedar vivos, lo cual hemos realizado.
2: 废墟上的委内瑞拉，一个没有防震文化的国家，罗德里格斯政府要在几周内学会应对上万具遗体和上百万灾民的安置，是一个巨大挑战。救灾做得好不好，不只是人命问题，也是政权问题。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委内瑞拉的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军方攻入加沙城。
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9: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伊新闻的会谈将会在11号与巴基斯坦举行。特朗普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不会互攻。 伊朗有大批民众从各地赶到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现场民众反美情绪高涨。伊朗安全部门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的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瑞典首相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而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发挥互补优势。俄方宣布控制乌东重镇，乌克兰是否认的？ 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全美各地举行，而华盛顿特区则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成员游行。接下来看到是军事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

0: 接替代闪检编队，继续在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而六月以来，代闪检呢编队持续在相关的海域开展巡逻查证，还有护渔救援等相关行动，保障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会持续的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要进一步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他在日前去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的人员打气。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而各部门也要继续的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的风险降到最低。
1: 風暴頻繁，要特別留意山泥傾瀉同埋水浸情況，將惡劣天氣對市民嘅影響減到最少。
2: 咁你個 warning 好緊要 ，warning 最緊要就減少受傷。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团队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他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处方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整合了香港多年的降雨数据、人造斜坡及山泥倾泻记录，能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性。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鳌，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与车载流动机库，可以执行人未到车未到无人机先到的超视距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部门也可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土力工程处也正与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也要看到是香港特区政府在三号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将会在本月的8号提交到立法会首读以及二读。特区政府就表示，草案就包括会厘定北部的都会区的范围，要简化城市的规划程序，也要加快支付收地补偿，促进工程创新以及相关品质，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跟要求，便利及规管跨境要素流动。指定地区成立法定法团的立法建议提供基础，而当局表示，草案将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6个政策范畴，并且授权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可就6个范畴订立的附属法例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发展局就表示，会全力的配合立法会审议草案，争取今年内通过，然后正式将首批的附属法例提交给国会。好，更正一下，是提交给立法会哦。待会回来看到的是体育赛事，世界杯第二轮淘汰赛开打，而摩洛哥队是以3-0轻取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也率先晋级8强。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航太消息，中国四号成功的将千帆机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在四号的下午5:30，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发射升空，而卫星也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今年的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台湾气象部门就预计8号起台湾的周围会出现大浪，而受到台风的影响之下，台湾北部多地未来几天可能会迎来明显的降雨，也提醒民众一定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加强为超强台风，并逐步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台湾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在西移接近台湾期间，由于海温、大气环境相当适合发展，强度将增强，北转后则可能有所减弱，但仍不容小觑。气象部门指出，台风北转的角度与副热带高压强弱、台风本身影响高压分布的程度有关，路径可能偏东或偏西，后续对台湾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预计8日前巴威对当地天气影响有限，而未来路径存在变数，不排除有机会发布台风警报。气象部门提醒，巴威对台湾的影响恐怕难以避免。10日至11日两天，台湾北部山区及宜兰一带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民众应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但是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也是来势汹汹，4号的晚间9点前后，二次登陆了越南广宁省的沿海。登陆的时候强度是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之后，美沙克也将会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到长江中下游的一带制造持续的降雨，还有将会波及到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1: 台风美沙克于本月3日凌晨生成，一路北上，3日傍晚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华南南部当天雨势猛烈，海南南部和西部、广东西部沿海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其中海南三亚降雨量达到351.5毫米，打破当地7月最强降雨记录。美沙克登陆海南后进入北部湾海面，4日晚9点钟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完成二次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尽管台风登陆，但不等于危险解除。未来美沙克还将引导季风气流继续北上，沿副热带高压边缘形成一条强降雨带。4日至7日，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民众需警惕暴雨之灾，尽量避免前往沿海、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看到足球，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的淘汰赛开打，摩洛哥队是以3-0轻取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率先晋级8强。这一场的比赛，两队求胜心切，上半场的攻门机会不多，没有进球，球员的争吵不断。那裁判全场共发出了8张黄牌，但是上半场就发了6张，摩洛哥就占据4张这么多。换边之后，摩洛哥乌纳西接应队友开出的任意球推射破门。而第50分钟率先打破僵局，在第82分钟的时候，乌纳西是接应左路突破的队友传球，再进一球。加拿大在剩下的时间大举反扑，但没有办法收复失地，反而被摩洛哥抓住了反击的机会。拉希米在伤停补时的时候为摩洛哥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是以3-0淘汰加拿大，率先晋级8强。马上回来，我们要持续关注是美伊新一轮的会谈，将会在11号于巴基斯坦举行，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雨热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最近几天，全国的天气上演着南北两重天的戏码，南有台风，北有高温。我们先来关注的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情况。7月3号，美沙克对华南的影响已经展开。截止到昨天早晨8点，海南三亚这里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呢，超过了350毫米，是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7月的最强降雨。登陆之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呢，将会引导着季风气流继续北上，强降雨的时间呢也会拉长，尤其是广西一带，强降雨可能会持续3-4天的时间。同时呢，冷空气又会南压，和偏南风呢相会在江淮到江南北部这一带，因此呢，在这一轮降雨过程当中呢，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就将会持续的遭遇到强降雨的侵袭，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200毫米，像广西、湖北、安徽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达到300到500毫米，特别是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山区，累计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历史同期极值。那么聚集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广西大部地区呢将会遭遇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侵袭，局部地区呢不乏还有特大暴雨的出现。而到了明天呢，暴雨大暴雨的区域呢将会分散一些，并且会往北扩展。而后天呢，它就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来到江苏的北部还有山东一带。所以呢，邀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务必加强防范。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程序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欢迎回来。我们总是提醒大家，强降雨到来要加强防范。其实呢，在台风或者强降雨影响过后呢，也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放松警惕。比如，当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的时候，户外的变压器、快递柜、充电桩等带电的设施，或许就存在着造成触电事故的风险。台风系统带来的强风呢，也可能会吹断、吹落电线。那这种时候，大家在出行的话，一定要避免涉水，远离带电设备。南方的台风令人紧张，北方的高温也让人头疼。最近新疆不少地方啊，高温昼夜连轴转。今后几天时间呢，新疆一带的高温呢还将会继续。眼下相对是新疆的旅游高峰时段，前往当地的话，这遮阳伞、防晒帽、墨镜等等是一定要给备好的。新疆的热源自炽烈的阳光的照射，而华北、黄淮等地的热带上了不少的水汽，闷热难耐。不过接下来几天时间，在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下，华北、黄淮一带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也会略有下滑，部分地区将会短暂的离开高温的行列。再有十天就要入伏了，高温天气或许还会常常出现，咱们持续防范才是上策。好，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下时段再会。

0: 美伊新一轮的会谈将在11号于巴基斯坦举行。特朗普表示，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不会互攻。伊朗大批民众从各地赶到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现场民众反美情绪高涨。伊朗的安全部门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瑞典首相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而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发挥互补优势。俄方宣布控制乌东重镇，乌克兰否认。而现在普京与泽连斯基分别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前线局势。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在全美各地举行，而华盛顿特区则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成员游行。早上好，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沙特阿拉伯的媒体在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会在11号于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不会互相攻击。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伊朗在祈求达成协议，但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直至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暂停谈判期间，双方不会互相攻击。特朗普说，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另外，特朗普在访问中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到访白宫与他会面，两人最早可能在本周北约峰会结束后会面。如果成事，将是两人自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又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在当地时间4号举行。当时有大批的民众从德黑兰以及伊朗的各地赶到现场，其中不少人在凌晨就开始排队。而对一些支持者而言，这是一场领袖的送别仪式。而对于经历过哈梅内伊执政时期的不同世代来说，它也意味着一个时代和一段个人历史的结束。
2: 4号早上6点，德黑兰市中心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外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为了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不少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连夜赶往德黑兰，有人乘车15个小时，有人在临时服务站过夜，还有人从凌晨2-3点就开始在现场等待。
3: رسیدم دیشب خوابیدم تو موکب های استان تهران و ساعت 4 هم رسیدم اینجا به مصلای امام خمینی رحمت الله علیه جهت مراسم بدرقه و تشییع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مام خمینی。
2: 对这些参与者而言，长途跋涉本身也成为表达哀悼和政治认同的一种方式。一位外省民众表示，参加这场仪式